0: 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
2: 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表示，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1: 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当地时间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朗方面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格什姆岛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霍尔木兹海峡北侧，紧邻伊朗海岸。美伊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行动后，格什姆岛曾多次遭到空袭。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本月23号，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入此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25号还报道，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 美国国防部

0: 没有解释上述人员受伤的原因。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美伊和调解方的先期磋商能否为正式谈判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谈判信号的同时，又称不排除恢复军事打击，意图何在？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解除海上封锁和核问题等分歧，美伊能否找到妥协空间，并推动正式谈判的重启？相关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双方的沟通机制可能会重新的建立，对于缓和地区的冲突的氛围，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年多以来，美国和伊朗经历了多轮的军事冲突，尤其是近期这个冲突不仅在霍尔木兹海峡，而且已经延展到了其他的区域当中。因此美国和伊朗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新的直接对话的沟通渠道，正式对话的沟通渠道，来减轻或者说来消弭彼此的误解，来建立更加有用的或者说有力的机制，来管控当前冲突扩展和升级的风险。所以如果说对话能够举行的话，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说的意义都是很大。当然了，从美国现在表态来看，确实还是两个特征，一个呢是继续表达对话的意愿，但另外一个方面还是源源不断的向伊朗施加新的威胁的口吻。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理解，因为现在美国一方面保持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是一个所谓的国内政治问题，就是美国呢也希望能够将当前对伊朗持续的施压描述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博弈的一个先手的证明。同时呢，美国也需要考虑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这种地区盟国，尤其是海湾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切。所以呢，在对于伊朗的强硬姿态这个问题上是不能放的，不能丢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伊朗进行施压并不是美国所要的结果，对伊朗施压只是目的，而换取伊朗的主动让步，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才是美国所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呢，现在美国一方面表示很强硬，但另外一个方面也寻求同伊朗恢复接触和对话。当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伊朗核问题等问题上是有一定的共识的空间的。比如说双方尽管剑拔弩张，但是都还是希望能够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和正常的运转。只不过是在谁来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和伊朗也都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伊朗的这个所谓的不制造核武器这样的一个底线，只不过在监督的机制、监管的机制上存在分歧。所以未来对话可能会重新的逐渐开启，沟通可能会重启，但是想要实现外交的重大突破，我觉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巴勒斯坦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指出，要全面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全力改善加沙人道局势，全力落实两国方案。中方强调，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结束后，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努力不能就此止步。
3: 中方表示，面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持续恶化的迫切形势，国际社会必须凝聚更大共识，把强烈呼声转化为实际行动，防止两国方案前景日益暗淡，推动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表示，任何吞并或事实上的吞并约旦河西岸领土的行为，都在挤压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都在严重破坏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并撤销定居点计划，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以色列应当尽快返还待征税款，取消对西岸经济的不合理限制。中方指出，加沙仍处于全面围困，生存物资短缺，污水无法处理，四处残垣断壁，

人道局势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方呼吁以色列真诚全面地履行停火协议，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庇护设施和必要装备进入加沙。中方强调，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解决巴以冲突

0: 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我们呼吁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推进两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1: 中方表示，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将继续为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做出更大的努力。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多次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
3: 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 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 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 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地公开地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 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于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 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4: 再来看日本，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
5: 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 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
4: 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

0: 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 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2: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 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召会内容。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1: 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冲绳县加守纳丁丁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纳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 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纳基地。 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 当地时间27号晚，
3: 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 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4: Politisch habe ich den Eindruck gehabt, dass aus Japan viele Politiker in Deutschland, aber auch hier in Berlin besonders der Bürgermeister Kai Wegner unter Druck geraten sind, weil Japan diese Statue hier im öffentlichen Raum nicht akzeptieren wollte.
3: 在27号的纪念活动上，在德韩国人团体负责人韩正华表示，自从和平少女雕像设立以来，柏林当地民众才有机会逐步了解二战期间日军在亚太多国犯下的针对女性的累累罪行。 过去6年里，该团体不断和日方以及柏林当地政府进行交涉，但他们的行动遭受了很多的阻力。

0: Man könnte schon sagen, dass dadurch halt eigentlich eher eine Art Vertuschung oder Verschweigen entsteht, interessiert ist. Ich glaube, sie haben es eher als Attacke oder Angriff auf sich gesehen und nicht als Einladung, sich mit der eigenen Geschichte auseinanderzusetzen. Die allerdings wahrscheinlich auch so nicht passiert ist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1: 在德韩国人协会负责人韩正华对总台记者表示，未来该协会将会继续推动雕像重回公共空间。
2: 英国反恐警察处28号表示，此前在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现已获保释，但依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仍在接受调查。
3: 根据英国反恐警察处的消息，在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英国反恐警察表示，调查人员仍在调查被捕人员相关活动的具体情况，他们掌握的信息以及事件背后的动机。这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规模庞大的行动。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菲尔福德基地有关。有消息称，英国警方在接到线报称，当天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菲尔福德基地后采取了行动。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公众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则表示，美英相关部门已对这5名嫌疑人有所调查，他们企图对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破坏，并称此次抓捕是美英合作的成果。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曾警告，任何发起这类行动的基地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2: 对于此事，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4: 在2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28号，中国商务部发布有关情况。
5: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

0: 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昨天，中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体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3: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4: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出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
5: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4: 为了

0: 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十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9折优惠，15家酒店实行高铁专享价。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1: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0: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银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宜兴高铁也让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变成一个环，串起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12处国家5A级景区。在东北地区，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2: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手机时突然遇到弹窗广告，点击就会跳转至其他应用或者是网页。现在套娃式弹窗、摇一摇跳转广告这样的情况在老人手机中格外常见。
3: 有网友反映，家中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4: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3: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然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自家老人。为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5: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6: 他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他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3: 记者发现，为诱导用户点击，弹窗的设计也暗藏玄机。屏幕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浅灰色小字，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虚假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关闭广告设置障碍。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其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共同参与的利益链条，收益面前有人铤而走险。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是手机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7: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
2: 近期北京、河北等多地网友称自己碰到了一种黑红相间的小虫子，查询

0: 确认之后，确定是隐翅虫。在大家印象中，原本在南方常见的隐翅虫，为什么在北方城市频频出现？如果隐翅虫飞到身上，应该如何处理？我们一起来看。
1: 隐翅虫是昆虫纲鞘翅目中一个很大的类群，其中毒隐翅虫属全球有620种，中国有近70种，在北京只有几种，主要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体长7至9毫米左右，其标志性特征就是黑红两色，身体狭长，头尾与中部的前翅呈青黑色。全国的气温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它呢就是适宜的。
0: 那个生活的那个带从地区向北移了，它不是南方种类入侵，而是它的本身的分布的北扩。记者发现，在互联网媒体上，关于隐翅虫伤人的形容和表述各不相同，有人说被咬了、叮了，还有人说是被蜇伤、灼伤了。专家介绍，其实隐翅虫并没有像蜂类那样蜇人的刺，也没有类似刺蛾、毒蛾那样蜇人的毛。
1: 真正的引起 我们的皮肤的病变的原因啊，是它就是体内，特别是腹部毒液，这种毒液呢，它是强酸性的。
0: 专家提醒，隐翅虫毒素存在于其体内，所以只要防止毒液接触到皮肤，就不会受到伤害。一旦隐翅虫落到身上，一定不要拍打或揉捏，应该选择吹落、弹走、抖落的方式把它赶走。此外，居家防护同样不可忽视。 要关好纱窗、纱门，傍晚拉上窗帘再开灯，减少光源对隐翅虫的吸引。专家介绍，及时冲洗是隐翅虫毒液接触皮肤后应急处理的第一步。
2: 第一步，我们要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它，通过这种流水的冲洗，把这个酸让它吸食，让它被带走。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用肥皂水去把这个位置呢去洗一洗、冲一冲，一般是要持续5到10分钟，让局部的酸的浓度降至最低。这一步做好了，后面的反应就会很轻。专家介绍，不慎接触隐翅虫毒素后，如果皮肤的反应只是单纯发红，没有破溃，可以局部涂抹丁酸氢化颗粒松或者康酸莫米松等激素类药膏，一般几天以后症状就会消退。
3: 如果比较严重，已经出现了水泡甚至糜烂的症状，建议立即到医院就医。9月28号，全球首台搭载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在湖北宜昌举行。电子架构是机器人的神经中枢，包含操作系统、网络、工具软件和 AI 计算芯片。
4: 机器人所有的行为是否安全、是否受控，要靠神经系统电子架构来决定。那我们这套电子架构就是通过内生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给安全留下空间，给安全留下这个技术的可行性方案，是让我们的机器人变得更理智、更理性。
3: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开展多轮严苛测试，就算遇到关节损坏、网络攻击、病毒入侵等突发危险情况，机器人依旧可以正常安全工作。未来，搭载国产神经的智能机器人将在化工工业巡检、食品智能质检、公共安全应急、高效产教融合等多个领域广泛推广应用。
5: 我们目前已经开放了199个场景，我们将来有更多的场景。
6: 真实的场景开放出来，用场景来牵引我们这个计算智能产业的新赛道。15、17，人工智能将成为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经过前几年的技术突破和快速发展，中国大模型正迈入新阶段，发展重点走向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千行百业。中国大模型下一步要突破什么？ 系列报道15新图景，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中国大模型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把需求说给
7: AI 听？出行想更方便，工作想更高效，碰到新问题也会顺手问他一句：“你最近一次问 AI 是什么时候？”
8: 我用它做了一个。
9: 视频脚本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采访的视频，非常好。
10: 会有多个项目啊，多个任务并行的时候，对，还是挺需要它，就是帮我处理一些前端的工作的，对。
11: 去香港玩，然后找了一下2天的2天1夜的攻略。
12: 从智能汽车到手机终端，大模型正在进入越来越多日常应用场景。我们看到的。

0: 是一次交互，一次生成，一次效率提升，而产业正在探索的是如何让这些能力真正融入生产生活，成为推动发展的新生产力。
1: 2026年，从 Kimi K3 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权重模型，到 DeepSeek VisFly 是登顶全球开发者榜单。多款中国模型在海外开发者平台取得亮眼表现。据 OpenRouter 统计，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已连续多周全球第一，模型不断上新，训练也从未停下。
2: 这个好像整体通过率确实不是很高，口音的问题是那几个。
1: 今年28岁的曾国阳已深度参与多轮大模型研发，眼下他的团队正在训练语音模态大模型。模型哪里还不够好？曾国阳说，很多问题是模型发布后被用户一点点用出来的。
2: 一些真实的用户带着他的需求来使用你，同时的话，用户也能基于开源的模型给你一些反馈，在早期阶段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去成长。
1: 一个没听懂的口音，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需求，这些看似普通的使用体验可能会成为模型下一次改进的方向。当大模型走进不同场景，遇到的需求也越来越具体。
3: 不能说我做一个标准的大模型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们需要以用户的痛点、用户的需求出发，去真正面向解决问题来设计系统。
0: 平时问 AI， 它像个全科生，什么都能聊，但到了工厂、医院这些专业场景，还得懂行。十五规划就提出推动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大模型既要练好通用能力，也要把专业课学深。
4: 下一个阶段，我想不管是多模态也好，还是智能体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深入行业进行赋能。那么这就需要呢，在通用模型公司之间和具体的这个行业产业之间呢，打通这个桥梁，更好的针对行业的特点去做这个场景化的产业赋能。不管是十五规划，还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当中，实际上都对类似上述内容啊，做了明确的规划。
1: 当大模型走进各行各业，究竟怎样解决产业实际痛点？炼钢时，炼钢炉内高温高压，物理化学反应错综复杂，如同一个黑箱。过去，想要炼好一炉钢，很大程度上依赖炉长凭经验判断炉况，掌握火候。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宝钢就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训练出了 AI 炉长，
5: 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1: AI 炉长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内部状态，不仅可以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同时也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除了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创业需要的队伍正在变小，艺人公司大量涌现，有独立创作者一个人就完成了人形机械臂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推广的全过程，手搓经济也受到关注。刘美博士从创意出发，打造出能呈现微表情的仿生机器人 Emo， 一段视频收获千万播放量，并在一年内完成5轮融资。新工种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抽卡师、 AI 动画师成为企业争抢的人才。从传统行业转型到普通人的创业尝试，大模型让更多想法变成现实，而这些探索背后，中国的开源生态也在不断提供新的可能。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越来越多开发者基于中国模型进行二次开发，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
0: 采访中我发现，当 AI 真正走进产业，就不只是看模型够不够聪明，还要看各个环节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今年有国产大模型发布后不到一天，多家国产算力平台就完成了适配。十五规划中就提出强化模型运用，协同创新。
4: 以前我们关注大模型的可能更多是它的参数啊， 这个在对话当中的表现啊等等这些。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型应用呢，实际上是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的框架，把我们整个产业的优势资源组织起来，再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呢，用以赋能，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呢能够得到更大。

0: 的提高。
1: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大模型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下一程，中国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释放？
0: 场景、基建还有开源生态，这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优势三角。中国的开源生态和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从深层理念上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呢，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是不是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竞争当中取得优势的问题，一个更大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全人类能不能以一个更公平的姿态去共同的拥抱这场人工智能革命。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28号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万余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本次圣杯与出水文物移交是国家文物局今年7月22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后，全国范围内落实该办法的首例出水文物移交实践。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10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
4: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5: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4: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运动员表现如何？来看报道。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我们先聚焦跳水赛场。在上午进行的跳水女子1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林珊发挥稳定，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龙一平在比赛中出现动作失误，收获银牌。紧接着登场的男子1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展现强大实力，拿下金牌。小将刘成赞斩获铜牌。跳水项目自26日开赛以来，中国队出战项目全部夺金。随着本日2枚奖牌决出，队伍已累计拿到6金。再看花样游泳赛场，花样游泳项目全部赛程收官，中国队在集体项目决赛稳定发挥，成功卫冕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整套节目将东方美学融入水中，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力量与美感兼备，为本届花样游泳征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射击赛场，女子25米手枪团体决赛，由肖佳瑞轩、尚凯燕、姚千寻组成的中国队顶住印度队的强劲冲击，以1743环的总成绩拿下了团体金牌。个人赛场，肖佳瑞轩是经历多轮加赛的激烈角逐，斩获这枚个人金牌。整场比赛一波三折，充分考验选手的临场心态和持续输出能力。乒乓球赛场迎来收官日，中国队再添2金。田径赛场，施玉豪在男子跳远决赛第二跳跳出8米17的个人赛季最佳，夺得金牌。在男子、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男队和女队双双夺金。第9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大项持续稳定输出，优势项目守住阵地，不少年轻选手突破自我，延续多点夺金的良好势头。
0: 接下来来关注天气。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秋天冷空气更加频繁，目前在中国和美国都会出现降雨降温，欧洲是一半秋雨一半秋阳。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目前冷空气的影响已经拉开帷幕，今天内蒙古多地气温将会下降4到10度，明天北方的更多地方气温将会下降4到10度，降温过后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出现下半年来的新低，像东北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不足15度，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北方的雨水更添秋凉，今明两天华北东北将会陆续出现雨水，而在长江沿线雨水就更为持久。在欧洲，西部秋雨，东部是秋高气爽，那目前欧洲大部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秋意明显。在北美洲，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到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伴随雨水，气温将会持续走低，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不足25度。就连前段时间持续炎热的美国南部，高温也将会逐渐缩减。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多云，14到26摄氏度。长春小雨转阴，7到20度。天津阴转小雨，17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7度。成都晴转阴，21到28度。石家庄多云，17到31度。济南晴转小雨，18到29度。郑州多云，19到28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27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晴，9到16度。西雅图小雨，11到18度。渥太华晴转阴，10到20度，纽约阴转晴，15到22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6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7度，首尔晴，14到28度，东京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5到16度，斯德哥尔摩阴，9到17度，柏林晴转阴，11到24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苏黎世阴，14到25度。
3: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4: 再会。

0: We have a very famous Chinese oyster soy sauce, and used to we sell it $2.99, but now it's raised the prices almost $6 for each bottle.
1: And is that because of the tariffs?
0: Yes, it is because of the tariffs.
2: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2018年以来，直接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占美国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出现了大幅下降。但同时，如果从贸易增加值来看，这一比例并未显著下滑，几乎始终保持在15%以上。所谓增加值贸易，关注的不只是商品最后从哪个国家进入美国，而是这件商品背后的零部件、原材料和生产环节最终来自哪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国关税政策虽然改变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路径，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仍然嵌入在产业链当中，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没有等比例降低。能源场所公司是美国一家储能电池初创企业，该公司放弃了原先在美国肯塔基州建厂的计划，转而在中国建厂。公司负责人表示，不远万里来华设厂的背后是中国完善的供应链、工程技术人才以及成本因素等。
3: It's not only skilled labor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driver, but you have all the bits and pieces, hydraulicsexperts, pneumatic experts, automation experts, everything in one cluster. It's very unique in the world.
2: 此外，路透社报道，一些跨国企业在实际运行中发现，要在其他国家复制中国完整的制造业生态并不容易，因此开始重新考虑中国供应商。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零售商塔吉特已经将部分订单重新交给中国供应商。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启示，相互成就，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26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出现回暖迹象，前七个月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其中大豆出口额从30亿增加到49亿美元。据纽约时报报道，目前大豆价格接近3年来的高点，其中一个推动因素就是中国的需求。
4: 中美通过经贸磋商达成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在内的重要的共识，这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体现。首先我们会看到机制确实在发挥作用，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达成的共识之一是建立了贸易理事会，这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共识正是在这一框架下达成的。而未来理事会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核心目标是要优化双边贸易，其中包括中国出口要有更加有利的条件，而同时中国也在购买美方的商品。我们看这个清单，它是基于双方的市场需要以及产业利益所达成的，中美确实可以相互成就。而另外这一消息对于国际市场、对于世界经济是注入了稳定性。而同时我们会看到中美达成的共识还包括所谓的关税战休战期进一步的延长，这也规避了当前两国面临的短期风险。
5: 中国加快 AI 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而美国也在 AI 领域投入空前。热潮之下，美国 AI 智能体失控事件频发，中美有竞争，更可以合作。
6: If China is going to lead the worl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re is where they are building the engines that will drive it. We are in a remote corner of Inner Mongolia. Just a few months ago, all of this was farmland. Now, dozens of data centers are already under construction. There are over 100 data centers in this one area alone.
2: 从大型服务器集群到不断扩大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正催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外媒注意到，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国正通过模块化等方式缩短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
6: We're at a factory in the trading city of Yangzhou that could build data centers in just a few months using a method called prefab construction. And all of these steel boxes are meant to build one three-story AI data center.
2: 这家中国企业采用模块化的方式建造数据中心，一个50兆瓦数据中心可以拆分为约

0: 1000个模块，每个模块都标有特定的构件编号，可以让现场组装更加简便。美媒报道说，在美国建造一个数据中心平均需要2到3年的时间，而中国供应商可以大大缩短这一时间。而在美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如火如荼。华尔街日报指出，按投入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占比来看， AI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
1: 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AI 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将达到10.3万亿美元。我们来看几组数据，以基础设施年均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19世纪70至90年代修建铁路的投入占 GDP 的2.2%。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建设洲际高速公路体系占比1.1%。90年代，电信与光纤网络建设支撑起互联网，投入占比大致也是这一水平。与之相比 ，AI 领域投资预计每年平均占到 GDP 的3.6%。美国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度依赖单一产业的建设扩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在 AI 领域，中美两国领先世界。
2: There is nobody in third place. I mean, it's just us and China.
0: 在近期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表示，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应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人工智能领域接连爆出失控事件。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公司近期发现其 AI 智能体在执行信息检索等任务时，曾以超出指令范围的方式与美国教育部、商务部等多个政府网站互动。有研究人员担心，若 AI 智能体无序扩张或缺乏监管，可能危害人类的生存安全。
3: For example, you can imagine a scenario. You give it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That would be a very good thing to do. And it.Being intelligent figures out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hich is get rid of people. So that's one worry.
0: 美媒认为，新的 AI 模型在完成任务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变通能力。随着 AI 公司不断拓展前沿能力，预计未来还将有更多智能体失控事件发生。
4: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years, but it feels different in recent weeks and months. Rapid model progress has made the timeline feel more compressed.The upside more tangible, but also the stakes and the risks more immediate.
0: 23号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罕见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他呼吁全球就 AI 风险管控加强合作。
4: We do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and we're very open to any better ideas. We're ready to work with you all and try our hardest to figure out the path forward. We are at a crossroads.
0: 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3: This is one that nobody knows what, how big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be. I mean, a lot of these tech giants were there this week. They continue to have the dialogue with the government. So this is ongoing,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engage China on that.
5: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27号，中国旅美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大熊猫的到来为中美民间交流注入暖流。
0: 当地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大熊猫乘坐的飞机在早上不到7点的时候降落，随后工作人员将它们从飞机上转运下来，把它们装到2辆卡车里。这些车辆已经提前在机场等候，把大熊猫送往亚特兰。

0: 饲养管理、食物供应和健康护理等进行交流，并实地验收升级改造后的大熊猫场馆。改造后的场馆扩大了室内活动空间，增加了栖架、石台、水池等设施，并升级了监控系统。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除了大熊猫的到来，中方提出的未来五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的倡议，也令不少美国青年十分期待。他们纷纷表示，这一倡议将为两国青年相知相交架设起更宽广的桥梁。
1: I think it's a very welcome one. I would like to see also the USN be a little bit more welcoming in terms of Chinese scholars, academics, and students. The hope is that as US-China relations ease and settle into a more coexistent framework, that it will also encourage people to go across and see each other firsthand.
0: 近期发布的多项美国民调显示，更多美国人开始以积极眼光看待中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调查发现，约57%的美国人主张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而2024年这一比例只有40%。美媒注意到，对华民意的转变在美国年轻人中更加明显。
2: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民调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在近时期，皮尤研究中心也发布民调。多项民调指向是相同的，这首先是因为半年之内两国元首实现互访，那么后续还要相互支持彼此的主场外交活动，也就意味着今年年内中美元首会有多次会晤的机会，这样的一种现实本身是促使民意进一步的向好。而另外一方面，从民调数据当中我们会看到，中美达成共识是符合双方的利益，这也是民调的一种体现。
3: 在中美达成的8项共识中，有一项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正是这段表述和特朗普的发言，让日本破防了。
4: アジアでも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もと、本日まさにこのタイミングで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との会談は、日米同盟の強さを世界に示すものになったと確信しております。
0: 这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23号凌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的表态。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谈。按照日媒的说法，日方希望通过此次首脑会谈加强在对华问题上的沟通，保持立场一致。结束与特朗普的会晤后，高市对日美关系一度显得信心满满，但仅仅几天后。
5: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Look at the greatness that we had together fighting in World War II. Brave American pilots volunteered to come to China and fight for the very survival of the legendary country and that legendary Flying Tigers Group, they were just unbelievable.
0: 9月24号，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致辞表示，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这番话让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每日新闻和时事社披露，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私下表示，完全没有想到特朗普会主动提及中美并肩作战的历史，日方对此感到困惑。有外务省官员甚至直言，美方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让日本感到不舒服。25号，高市在首相官邸对记者表示，日美之间虽曾爆发战争，但战后实现了和解，建立起了相互信赖的关系。26号晚，高市与特朗普通电话后又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
4: 私の方から日本と米国は、今やもう最も信頼し合える同盟国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まして。
0: 日媒称，日本政府正在全力收集有关近期中美高层接触与会谈的相关信息，并加紧分析。根据中美达成的共识，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0: 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
1: おそらく日本側はその歴史認識で米中が認識をすり合わせ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気づいてい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う意味では日米首脳会談はあまり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と思います。事实上，日本媒体和专家注意到。
2: 在日美首脑会谈上，高市在简短的公开发言中多次直呼特朗普的名字，试图显示两人关系的密切。ドナルドが日米同盟に非常に力強くコミットメントしてくれていることを改めて感謝します。今日私たちがドナルドと私が国連本部でこうやって首脳会談をすると。
0: いうことは、世界に向けて日米同盟の強さを示す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トランプ大統領は一度も高市総理とも、早苗とも言ったことがなく、今回も日本の総理大臣という言い方でしたので、まあやや一方通行のような印象は否め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1: 有日本学者表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美国正寻求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日本外交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一味依附美国，将难以为继。东京广播公司主持人松原耕二更是在27号的节目中痛批，日本目前的外交让人感到愤怒。在和众多外交官、前外务省官员交谈时，我发现大家确实都发自内心的担忧日本当下的外交状况，甚至可以说感到愤慨。 战后，日本的外交一直以美国为核心，同时也把中国作为另一大支柱。大家担心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外交格局可能会因此崩塌。自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越来越依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难以发声。换言之，这可以说是在亲手缩窄自身的外交回旋余地。无论如何，日本都必须与中国这个庞大的邻国打交道。 否则将无法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用唐纳德这样的称呼来展示亲密关系，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外交。朝日新闻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高市政府应着力推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民调还显示，对日美首脑会谈持正面评价的受访者比例仅有 44%。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敌国条款是二战后联合国给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戴上的一道禁箍。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中国外交部近期多次强调敌国条款的重要意义。当年日本已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3: 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美共提二战历史是给日本又一当头一棒。首先，两国强调树立正确史观，长期以来日本大搞历史修正主义，试图扭曲历史，但是中美共提二战历史恰恰是对日本此举的回击。 同时，中美两国强调维护战后秩序，日本一度以所谓配合美国战略搞大国竞争、战略博弈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但是现在会看到日方，尤其是右翼，此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联大的平台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演讲，要求删除敌国条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难度，同样的，当中美共提二战历史之后，
4: 日本也会意识到无法获得美国的支持。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任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长期睡眠不足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6: 心率增加，血压升高，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
5: 鼾声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健康问题？
6: 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
5: 一夜无梦真的是好睡眠的表现吗？
6: 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5: 一个小妙招带您远离睡眠焦虑，
6: 四七八呼吸法帮助你快速的入睡。
5: 权威专家带来权威观点。
7: 不是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
5: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让我们一起解码睡眠。
4: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董丽萍。
8: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哎，丽萍啊，问你一个问题啊，现在你觉得自己平时睡眠质量怎么样？
4: 我觉得基本上评估下来还可以吧，
8: 达标。
4: 但是我觉得可能睡眠问题是困扰很多人这个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问题吧。
8: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的三组嘉宾。
4: 中国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人群的睡眠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8: 我们请出康康来带出全。

0: 微的数据。
1: 康康来啦！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调查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中国18岁及以上人群睡眠困扰率为48.5%，女性为51.1%，男性为45.9%。18到24岁年龄组最低，为24.6%。随着年龄的增长，睡眠困扰率逐渐上升，65岁及以上年龄组最高，达73.7%。由此可见，国民睡眠健康形势不容乐观，女性与老年群体是睡眠干预的重点关注人群。
2: 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睡眠对我们造成的困扰呢？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睡眠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孙伟孙主任，有请。
3: 大家好，我是孙伟医生，我的健康宣言是醒有精神，睡有好眠。
0: 好的，欢迎孙主任。现在啊，随着这样生活节奏加快呢，大家关于睡眠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网上啊有的靠谱，有的不靠谱，所以我们要
2: 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传言一，长期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夜间猝死。
0: 好，那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怎么看？按照我们这样一个规矩呢，在每一桌上有两盏灯，认为如果是正确的点亮绿灯，认为不正确的话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4: 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个原因的，因为晚上睡不好觉很难受，白天也很难受，心理上很难受，生理上也很难受，你长此以往下去，我觉得肯定有猝死的风险。
5: 因为我们经常晚上熬夜学习啊玩乐啊，我觉得这个睡不踏实可能会导致第二天精神恍惚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但没有想到晚上会猝死的情况发生。
0: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听听孙主任到底怎么看这个问题。
3: 睡眠不踏实呢，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这种慢性的失眠，还有呢这个睡眠不足、睡眠节律的紊乱以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有些严重的一些睡眠障碍，它确实会增加我们猝死的这种风险。
2: 孙主任，人体在进入睡眠之后，身体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是不是接下来可以请您用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3: 人体进入睡眠以后呢，各种的生理指标会同步的放缓，比如说我们的心率会降低，和我们清醒的状态相比呢，我们入睡以后，我们每分钟的心跳会明显的减少，会使我们的心脏的负荷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血管呢也会得到松弛，血压降低，使我们的心血管得到一个很好的休养，我们骨骼肌呢也会进入到非常的松弛的状态，减少我们身体紧绷的这个状态，有利于帮助我们修复肌肉的损伤，同时呢我们的代谢率会明显的下降，产热会减少，我们的核心体温呢也会轻微的下降，助力我们进入更深的睡眠状态。
0: 接着刚才这个话题，那为什么睡眠和猝死之间有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3: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我们首先呢说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我们人进入睡眠以后呢，心率会降低，血压会下降，全身的肌肉处在一种松弛的状态，这有利于我们的心脏得到一个修复。但是如果我们睡眠不踏实，长期的睡眠不足呢，就会使我们这个心脏的心率增加，血压升高，本来应该是在睡眠中得到休息的，但是在睡眠中你的心血管系统始终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就容易产生这种猝死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就是指你在睡眠中会有打鼾的现象，同时呢会伴有呼吸的停顿，就会导致氧饱和度的下降，增加猝死的风险。
2: 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人群猝死的风险会达到多高呢？
3: 如果只是轻度的呼吸暂停呢，那么它的猝死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中到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它的这种猝死的风险会更高。判定的一个标准呢，就是来看他睡眠当中每个小时出现呼吸暂停或者低通气的次数，那么这个指数呢叫 AHI 指数。如果说每个小时出现

0: 呼吸暂停和低通气的次数在5到15次之间，这属于一个轻度的呼吸暂停。如果是15到30之间呢，属于是中度的。那么如果大于了30次每小时，属于重度的一个呼吸暂停。
1: 在这儿，孙主任能不能通过听呼噜声，来帮我们辨认一下这个患者到底能不能被称为是患者，他这个患病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2: 我们会现场来播放6段呼噜声，请您来一一做出判断，我们看看哪一个呼噜声或哪几个呼噜声它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情况，好吗？如果是高风险的话，就请您对应的拍亮红灯。
0: 好的。
2: 好，那我们来听一下第1段呼噜声。

0: 这肯定是有呼吸暂停，
1: 高风险，
0: 高风险。
1: 好，第三段。
0: 直接暗红，高风险。
1: 好的，好，我们听第四段。
0: 还好，这是单纯打鼾。哦，
1: 第五段。
0: 高风险。
2: 嗯，哎，最后一段。确定这是打呼，不是发动机？感觉像摩托车被踩了一下油门的感觉。跟马大像，这是临床
1: 是有问题
2: 的声音吗？
0: 是的，真实的病人的打鼾的声音。
1: 这个也是高风险。
0: 高风险。
1: 那我们把这个板翻过来看看，来，您来翻吧。第一个。好，果然是无风险。好，第二个，果然是高风险。好，第三个，是高风险。第四个判断是无风险，哈哈，无风险。好的，第五个我们看看，确实是高风险。第六个，也是高风险。那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吧。
0: 好的，刚才我们听第一段的时候呢，鼾声虽然很响，但它是比较均匀的，啊，比较规律的，而且呢中间没有这种呼吸的停顿，所以是一个单纯的打鼾，不伴有呼吸的暂停，所以是低风险。第二个声音呢，它这个鼾声就不那么均匀了。而且中间听着有呼吸的停顿，凡是这种不均匀的，一般中间是有停顿的。
1: 好，第三段，
0: 这种口哨声呢，表示他这个气道有比较严重的狭窄，因为非常狭窄才会产生这种口哨的声音，这个提示着存在着呼吸暂停。看下一个，目前这段鼾声里边是没有停顿的。嗯，
1: 好的，只要没有停顿，可能相对来说就还好一点。
0: 是的。
1: 好，第五段。
0: 停，你看刚才他吸气吸了好几次，
1: 对对，
0: 他不能非常通畅的把气给吸进去，就存在这种呼吸的暂停的风险。
2: 最后一个，这音响带声啊，肯定有问题。这个
0: 电锯的声音其实和刚才口哨的声音类似，就说明他的气道存在着明显的狭窄，就会产生这种高频的这种鼾声，
2: 就尖锐一些，
0: 尖锐一些。
1: 好，所以我们的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如果家人有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带他们及时的去做一个呼吸睡眠的监测。
0: 我给大家带了一段视频，大家看一下。好，大家听呼噜，正常的打鼾，进入了呼吸的停顿。
2: 哇，那么长时间啊。
0: 再次出现鼾声。

0: 中间的一个长达十秒的一个呼吸的停顿，这种呼吸暂停会增加这种猝死的风险，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2: 通过刚才我们这样一个综合的听音判断的话，第一个传言是
1: 正确的。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1: 传言二，工作日熬夜的债可以周末补觉来还。
2: 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
3: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非常的集中啊，然后周六日什么都不干，睡饱了就会特别舒服，所以我觉得可以。好， 来
2: 第二组。
4: 我觉得吧，这是不正确的啊！你说你熬夜时间长了吧，精神状态呀、啊，它都不行，跟不上趟。你第二天你说我再补，它不像吃饭似的。你这顿我少吃点，我下顿多吃点，给它补回来，我这一天我就平均了，对不对？但是觉是不行的。
1: 熬夜欠下的债到底能不能靠补觉补回来呢，孙主任？
0: 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虽然你平时熬夜没睡够，你第二天补觉或者周末补觉，总时间算下来平均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这种熬夜补觉的这种作息的方式，不仅会破坏我们的生物钟，而且还会打破我们比较好的这个睡眠的周期。而且这个生物钟啊，它不只是管的睡眠的问题，还包括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代谢，包括我们的血压血糖，这些都是靠我们的生物钟来调整的。
1: 请您来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睡眠周期。
0: 我们整夜睡眠里面呢，都会有4到5个这样的睡眠周期，每一个周期里面又包含两个不同的睡眠的时相，一个叫非快速眼动睡眠，一个叫快速眼动睡眠。我们先进入到一期，然后再进入到二期，然后进入到三期，然后呢从三期再回到二期，从二期呢再进入到快速眼动期，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呢，不断的这种循环，形成了我们整夜的一个睡眠。
1: 那么从重要性上来说，哪一个时期其实是最重要？
0: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N3 期的那个深睡眠。
2: 我特别好奇，就是它每个不同的这个阶段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功能啊？接下来请孙主任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0: 那我们先从这个快速眼动睡眠，顾名思义，眼球是快速运动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会有这种做梦的体验，在你做梦的这个睡眠当中，是让你的身体不能活动的。我们再看这个深睡眠，顾名思义，睡得很深，是不容易唤醒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最主要的修复的阶段就是在深睡眠，尤其是对我们大脑的修复。那剩下的像浅睡眠，顾名思义啊，比较浅，容易唤醒。这个时候呢，因为身体还会有一些轻微的动作，肌肉是放松的。
1: 深睡眠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0: 没错的。
1: 在这个深睡眠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
0: 我们以大脑来举例，就是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更容易清除我们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因为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垃圾需要通过脑脊液送出体外。那么我们在深睡眠阶段呢，我们这个脑脊液的流动的速度是在清醒状态下的10到20倍，那么脑脊液流动快，就容易把大脑里面的这种垃圾贝塔淀粉样蛋白给它排出去。那么另外呢，在深睡眠阶段呢，会修复我们受损的神经细胞，同时呢还可以增加我们这种神经突触之间的一个连接。所以从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深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说这个深睡眠这么好，那对于一个人来说，每天深睡眠达到多长时间足以？
0: 虽然深睡眠很重要，但它的比例呢只占13%到23%。如果我们以7个小时的睡眠来算的话，其实40到50分钟的深睡眠就足够了，就可以保证我们一个睡眠质量。
2: 结合孙主任和大家这样一个讨论的话题，可以得出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想熬夜，但是精神不放松，可能辗转反侧到凌晨1、2点，躺在床上还睡不着。孙主任能不能给大家支支招，有没有零副作用成本相对低的助睡眠的方式？
0: 接下来呢，我教大家练习4-7-8呼吸法，大家如果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练习就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吸气，吸气的时候呢，一定要用鼻子吸气，吸得尽量的深，最好能

0: 继承丹田，丹田呢就在大家就在我们肚脐眼那个位置就可以哈。吸的时候呢，尽量用4秒钟来吸气。那么吸完以后呢，不要着急呼出来，我们要停住呼吸啊，7秒钟，然后接下来就呼气。呼的时候呢，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尽量是用嘴巴来呼气啊，最好能形成一种震动，而且呢要呼得慢啊，用8秒钟的时间把这个气给它呼出来啊。咱们试试，吸气吸到肚脐这，4秒钟，屏住呼吸7秒啊。好，呼气，呜。一般来讲的话，做4到5个这样的4、7、8的呼吸练习，好多人就放松，就会产生一些困意了。你的呼吸频率降低了，那么你的这个迷走神经就会兴奋，人就会处在更放松的状态，就可以促进你的入睡。
1: 这个方法呢，又不用吃药，而且呢还是零成本，大家不妨试一试。不过说起助眠药，可能现场啊就有深切体会的嘉宾来，在这方面谁有问题？
2: 我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呢，用了一些助眠的药物，而且还比较灵，很管用。但是这个副作用也出来了，睡着的时候很快，睡得也很香，但早上起来之后呢，昏昏沉沉的，是不是吃这个助眠药的后遗症啊？
0: 传统的一些助眠药物呢，它确实是在改善你晚上的睡眠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一种镇静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它会有一些残留的效应，就是第二天你醒来以后呢，你感到昏沉困倦，没有精神。那么我们近几年来呢，这个对于失眠的一些药物治疗呢，发生了很大的一些变化，目前咱们国外还有国内，那么治疗呢都从这种过度的镇静转向了调节我们的觉醒系统。2022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显示，食欲素受体拮抗剂，也就是雷声类的这些助眠药，它是通过抑制我们的食欲素，降低我们的过度觉醒，可以促进入睡，而且呢它可以非常好的调整你的这个睡眠的周期，增加你的深睡眠的比例，更符合我们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自然的睡眠的结构。
3: 雷声类助眠药作为全新机制的失眠治疗手段，并没有沿用全面抑制中枢的老路，而是把靶点对准了人体自身的睡眠调控内源系统，走出了一条调节觉醒而非强制入睡的全新路径。
4: 我在医生的这个帮助之下开的是传统类的助眠药，我大概从1/3，然后吃到1/2，然后吃到一片，我应该怎么去切换？
0: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来换，千万不要自己去换。第二呢，就是医生要去评估你的这个睡眠的问题，看看你这个问题是否适合使用雷声类的助眠药物。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切换的话，那么我们一般是要并行一段时间，千万不要马上把传统的这个助眠药停下来，这个很容易出现这个失眠的一个反弹。等那个新的助眠药物发挥作用以后呢，再慢慢的把传统的那个助眠药减下来。
5: 哎，孙主任，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睡觉会经常做梦，那是我的大脑存在问题吗？
0: 很多人呢觉得做梦是代表睡得不好，对此感到比较担心。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做梦是一个好事儿。
6: 那我们今天啊，就现场来请孙主任为我们解解梦，好吗？来，
1: 那这个环节呢，我们就要把这个梦展现出来。此时场灯可以熄灭了。这似乎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工作或者学习的环境。他在奋笔疾书，
6: 现在我们梦醒了。你刚才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7: 考试的梦，非常绝望啊。
6: 那我们请孙主任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啊，如果做到考试的梦，代表自己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当中？
0: 梦到了考试， 他感受的更多的

0: 是一种紧张担心，所以我们解梦解的更多的是情绪。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事儿？
1: 好，此刻天黑请闭眼，我们看看第二组嘉宾他们的梦境是什么。
2: 好像是发生了争执啊，甚至于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境吗？
3: 老大姐是小偷，小偷在偷东西的，我们俩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我在追打他，就这样一个场景，恐惧加愤怒加必须要把小偷抓到手。
0: 现实当中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让你有这种感受的事儿？
3: 是我的街坊家啊，就是大白天呢被小偷偷了，这个阿姨呢就是又恐慌又哎呀，在这个非常着急的在向周围的邻居来诉说这个事儿。我当时很小，但是我记忆犹新，一直记到现在，所以现在不止一次的做到这个梦，就是家里进小偷了啊。
0: 所以我们这位嘉宾的这个梦境呢，就提示着他童年的一个心理的创伤，在他梦境的一个体现。
1: 让我们一同再次闭上双眼，进入到下一段梦境当中。看看他们梦到了什么。天亮了。
4: 讲的就是我们俩都有过的一个场景，就是梦到了跟妈妈吵架，然后吵得特别的凶啊，然后就双方都不理解吧。
0: 所以从这个梦里边呢，可以体验到我们做梦人的一种心里边的委屈，当然委屈背后更多的还可能会有一点愤怒，是这个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绪的体验。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这种委屈和愤怒，看看在现实的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出现类似的一些问题。我们心理学的一个解梦的方法，梦里边的事儿是海市蜃楼，是假的，但是梦背后的那个情是真实的。通过梦里边的这种情来联想到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有类似的情绪的产生，其实你的梦就已经解开了。
2: 我们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很好的读懂我们自己，和生活当中经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或者高兴的事情，可以说和一种事情的一种和解，同时也和自己达到一种和解。我想可能这是解梦积极的意义。
0: 对的。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白天吃的不对，晚上睡得稀碎。关于这个传言，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认为的呢？三二一，请亮灯。来，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
5: 这肯定不对呀，人们老说吃得饱才能睡得香嘛，你吃不饱肯定睡得不香。
6: 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晚上六点之后是不再进食的。那这种似饿非饿的状态啊，反而让我晚上的睡眠质量会更好，睡得更踏实一点。
2: 那吃和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孙主任，
0: 好多人睡不好呢，往往去找有没有工作的压力啊，是不是那个床垫枕头不合适呀。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我们白天的吃的这个食物和晚上的这个睡眠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好的睡眠可能是你一口一口攒起来的。
2: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三餐中和睡眠之间关联的饮食密码到底是什么？我们出两道题目
2: 来
1: 看。第一题，
2: 果蔬吃不够，睡眠容易碎。孙主任，请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0: 这个题是正确的，大家睡眠当中可能有这个体会啊，容易醒，醒来以后呢再入睡比较慢。这个专业的术语呢叫睡眠碎片化，适当的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可以明显的降低我们的这个睡眠碎片化的这个指数，提高你的睡眠的连续性。
2: 那孙主任，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多少算够量？
0: 其实呢，就是在原来的饮食的基础上，每天增加400克的蔬菜和水果。那么增加以后呢，当天晚上的睡眠质量就能够提高16%。
1: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是什么？
2: 睡前吃一口，辗转得一宿。
0: 我们的消化系统也是有生物钟的，如果大家在睡觉之前

0: 吃上一个夜宵，那就好比在强迫你的消化系统晚上起来加班工作。一个是会导致你的血糖的升高，另外一个呢，大家知道我们要想睡得比较深，质量比较好的话，需要降低我们的核心体温。但是当你吃完食物以后呢，食物在身体里面消化，会升高你的核心体温，就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所以呢，睡觉之前吃东西会导致你的睡眠质量的下降。大家千万要记住啊，睡前三小时尽量的不要吃东西，这是一个底线。另外呢，如果你要想喝咖啡啊茶，那么睡前的八个小时之前来喝，对睡眠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1: 不同工艺的茶是不是对我们睡眠的影响也不太一样啊？
0: 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这种未发酵的茶它的兴奋性会更强，比如说绿茶，而那种发酵的茶呢，兴奋度会下降一些，那对睡眠的影响也会更少一些。所以我们讲像红茶呀，这个黑茶，尤其是熟的黑茶，比如熟普洱，那么它对我们的睡眠的干扰会更少一些。如果说你一定要下午喝茶的话，我推荐就喝这种发酵的茶，像红茶或者熟普洱是比较安全的。
1: 所以说喝茶是个好习惯，但是要把它什么时候喝什么茶要整明白了啊。
2: 下一个环节就是助眠食品大盘点，每组派出了一个代表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美食超市货架旁啊。那这些食品当中哪些是助眠食品呢？首先请孙主任给大家说一下。
0: 助眠食品呢，我们主要有三类。一类呢就是褪黑素类的，褪黑素是我们松果体分泌的一个激素，可以促进我们的入睡，增加我们的深睡眠，还可以调整我们的睡眠节律。我们很多食物里面是可以增加我们这个褪黑素的摄入的。
2: 说了第一类，我们就来挑选一下。首先第一组，对，我也觉得是颜色深。好，
3: 我也挑一个
2: 相对颜色深。
1: 我拿这两盘吧。
2: 好，来放满了啊，来往这前面放。
0: 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其实我们研究显示呢，含褪黑素比较多的两个食物呢，一个是酸樱桃，哦，一个是草莓，哦。那么第二类助眠的食物呢，是与色氨酸相关的。那么色氨酸呢，是人体的一个必需的氨基酸，我们需要靠食物来摄入。
3: 这葡萄有酸，搁在这里头啊。另外，我觉得这个小米啊，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它是主食嘛，对吧？
4: 西红柿也酸啊。
2: 还有什么？
4: 就这个。
5: 那我选择点不一样的吧，我选牛奶。
1: 好。
2: 来，孙主任。
0: 研究显示呢，就是能够增加我们色氨酸的，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我们这个牛奶。阿姨选的这个小米也是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色氨酸。这个小米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助眠牛奶。第三类呢，就是富含镁离子的食物，因为镁是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剂，摄入镁以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肌肉神经系统更放松，从而改善我们的睡眠。其实含镁比较多的主要是坚果种子，像南瓜籽啊，芝麻呀，当然这个腰果是可以的，这种坚果是可以的。
2: 吃坚果看来不仅能够开心，还能够安神。
1: 看起来这个吃和睡之间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想要睡得好，千万不要小看了吃，所以这个传言它是正确的。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一起来聆听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亚洲睡眠医学学会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睡眠医学科主任韩芳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的韩芳大夫。人的一生三分之一在睡眠中度过，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免疫重建、记忆固化、情绪调节的核心过程。人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但是连续三天三夜彻底没有睡眠，就会迅速崩溃。当下中国全民的睡眠健康观不容乐观， 高达48%的人有过

睡眠障碍的体验，而且女性高于男性。其中15%的人群需要积极就诊，寻求大夫的帮助。随着老龄化社会以及肥胖人群增加，睡眠障碍持续恶化。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最新版，睡眠障碍包括睡不着、睡不醒、睡不好三大类90多种，有的尽管少见，但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中数量并不少，疾病负担并不轻。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胡思睡眠本质就是透支我们整个人生的健康底色。现代睡眠医学认为，失眠只是一个症状，就像疼痛一样，背后有其复杂的原因，绝不是两片安眠药就能彻底解决了那么简单。我的特区门诊看到的大多数失眠病人是难治性的患者，80%的有一个叫不宁腿综合症的病。该疾病主要表现什么呢？一到晚上安静下来，就上床睡觉了，就觉得身体特别不舒服，特别是上下肢出现难以言表的难受。那么还有一类，我们是年轻人常见的失眠，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我们现在熬夜的里边那么很常见，特别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嘛，经常呢就是去这个精神科啊，或者是用一下药，不仅不管用，而且越吃就躺平了。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生物节律后移造成的。我们知道人体有个生物钟，让你几点睡几点醒，而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我们多少年进化的结果。但是在这个时期，如果节律后移以后呢，像别人在凌晨4-5点钟睡，他就挪到了早晨7-8点钟。所以我们现在建立一种方法，可以精准测定你内在的节律生物钟，发生了什么问题，是究竟是行为问题还是生物节律的问题，究竟是情绪问题还是睡眠问题。那么这时候如果明确了以后，那么进行这生物钟的调整，睡眠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成年人中里边比较常见，尤其是男性的，到了半夜就突然醒了，莫名其妙，为什么呢？要上厕所，甚至是口干舌燥。那么这时候就认为，哎呦，后半夜嘛睡不好，我吃点安眠药，结果越吃病情越重。我们刚才谈了很多这个失眠，大家认知度很高，相反有另一位极端，就是白天老犯困睡不醒。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睡得多是个好事啊，这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人群里边有5%的会因为白天犯困而影响生活工作，甚至危及人身安全。举个例子，我们经常讲说是这个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实际上都是犯困驾驶，开车开车睡着了。那么现在睡眠医学已经发现，嗜睡的司机车祸发生率比正常人高7倍。更重要的是，与失眠不一样，如果你有白天犯困，那么经常提示呢有一个潜在的疾病叫发展性睡病。这种表现以什么呢？第一个，白天犯困，这种犯困不是一般的不可医治。举个例子，大家在下面听我讲睡着了，可能是没意思讲的，但是如果我站在这儿突然讲讲以后睡着了，那么这就是发展性睡病。第二呢，更重要的跟情绪相关的，就是我们经常就脱力发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哈哈大笑，大家开个玩笑，甚至是玩麻将，一看我糊了就手抖，软的支撑不住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发作性的出抖。另外呢，我国的发病有一个特征，小孩发病多。那么这时候大家知道，正在学龄期，人生最关键的阶段，但是他无法完成学校生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疾病呢发生跟什么有关系，它是因为某种激素，这种激素是维持觉醒的，它缺乏了，缺乏以后呢，那么就会导致犯困。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可以通过什么模拟它的功能，就是给这个就受体的激动剂，刺激着受体，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另一个思路就是，如果缺少这种激素就容易犯困，那么是不是把失眠的这种激素功能给它阻断了，那么可以是不是就改善病人失眠症状，让他睡得更困呢？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最近包括我们国产的还有进口的都有这种，已经是在市场上获批了，是新靶点的失眠的治疗药。还有一大类就睡不好的，就是严重的可以威胁生命。大家第一个呢，睡不好的就是打鼾打呼噜，大家都

0: 记忆为常。我想起来呢，就是在1993年我和高高开始这个厨师睡眠工作的，有一对夫妻呢走进我的诊室，丈夫呢当然体型肥胖，哎，夜间鼾声震天，声响大到是邻居都不堪忍受，经常是楼上打呼噜，楼下敲管子，甚至有的直接就搬家了。最后呢坐下来，我问了这男同志什么问题啊，那看他夫人呢确实也是不冷不热，坐下来就泪流满面。因为什么呢？他长期打呼噜，除了这个扰乱别人的生活，还夫妻感情也不好。那么我们进行了睡眠监测发现，他夜间2/3的时间睡眠呢都基本上是没有呼吸的，所以呢他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哎，缺氧啊，还有嗜睡，注意力不集中，哎，出现了男性功能的减退。经过这个1个月的特别是无创呼吸机治疗以后呢，缺氧问题解决了，他说从来没有睡过那么一个好觉，重新过上了这幸福的生活。最后我们一些这个睡眠暴力也是睡不好的很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是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当时70多岁了，在老伴儿的陪伴下到了这个诊室就诊，一看他老伴儿呢满脸伤痕，眼睛也充血，后半夜经常做梦，甚至是一拳挥出去，哎，结果打在老伴儿的脸上。自己呢只是过后哎回忆起来刚才做梦跟人打架，那么后来在梦境中就动手，是误伤了正边人。医学上我们有一个名字叫溃睡眼动睡眠障碍。更关键的时候，这个老人几年以后就出现了帕金森氏病。刚才讲了，我们中国人大概现在15%的睡眠障碍的人群需要就诊，也就是我们有自筹1.5到2亿人需要看大夫。到现在为止，全国大概有3-4千家医院，甚至有的普及到县医院都开展了睡眠服务，普及睡眠知识，甚至家庭里边开展睡眠监测，那么极大的缓解了病人的需求。我们相信这些努力一定会缓解我们睡眠障碍的诊断治疗的瓶颈，那么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睡得更健康，睡得更幸福，能够有更美好的人生。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睡个好觉，住个好梦，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韩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
2: 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1: 传统睡眠监测需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
3: 鼻子里面这个异物感，感觉呼吸起来很有力挡着。
1: 眼下不跟身体接触，只凭小小雷达波就能监测睡眠。
4: 病人不会在睡眠状态下有任何的不适感。
1: 它的准确性究竟如何？请继续关注健康中国。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0: 人的一生大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在中国有超过1.76亿的睡眠呼吸障碍患者，其中中重度患者有大约6500万。这一类的患者啊，在夜间会反复出现呼吸暂停，造成血氧骤降、心律失常、脑卒中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2到3倍。由于睡眠呼吸暂停往往发生在熟睡阶段，常规的信息采集和监测手段呢，需要在患者身上贴满电极贴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南京理工大学团队研发的这个小盒子，只要将它放在床头，通过雷达波就可以获得患者整晚的睡眠数据。那这样一个小盒子里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我们去一探究竟。洪教授，我们对患者进行睡眠监测，在理想的状态下一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其实我们在睡眠监测的时候，好的，我们想了解他一整夜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睡眠信息，比如说什么时候入睡，什么时候清醒，晚上的深度睡眠是多长时间，浅度睡眠是多长时间，他的睡眠的节律怎么样，睡眠的周期怎么样。
0: 我看这个设备是安装在患者的这个位置哈，一般就在这个床附近安装。
1: 对对对，
0: 特别像一个医生在慢慢的观察你睡的。
1: 您说的特别对。
0: 那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种雷达波监测睡眠的技术，对比传统的一些监测手段，它有什么优势呢？
1: 在睡眠监测里面，它的金标准是多导睡眠监测。它是在一个专业的病房里面，然后让患者通过专业的医师和技师来给他的头上、身上贴满了30多个电极。我们这个手段和多导睡眠监测相比，它最大的优势是非接触，我们不需要接触人体，我就能够通过我们的雷达波能够测到这个人的呼吸啊、心跳啊、体动啊，进而来判断他的睡眠的状况。我们目前的电磁波的辐射的功率是手机的100分之1，是 WiFi 的1000分之1，所以现在我们的口号就是你敢用手机，就敢在家里面开 WiFi， 就敢用我们的设备。
0: 其实雷达这项技术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陌生啊。那用雷达波测睡眠，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技术原理？
1: 比如说以这个患者为例，他看似静止，其实您看他每一次的呼吸都会引起他的胸腔的起伏。那雷达会发射电磁波，当我们电磁波到达人体的胸腔之后，它会反射回去。如果把这回波当中的胸腔的这个运动的部分把它给剪出来，那不就是胸腔的起伏？
0: 那心脏在胸腔内啊，那为什么心跳又有个新的波呢？
1: 呼吸的起伏大概是在1厘米的量级左右，心脏的运动的起伏是在1毫米左右。所以说这两个运动是一大一小两个运动叠加在一起，但是我们通过相应的算法可以把这两个运动把它给区分开。
0: 我能测试一下吗？
1: 您可以。主持人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小实验，主持人您呼吸，呼吸，您会发现我们的波形是跟着我们的主持人呼吸的节奏在发生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另外一个实验，主持人您憋住呼吸，坚持个10秒钟左右，您发现我们现在的呼吸的信号已经趋于平稳，已经几乎没有相关的呼吸的信号，就表明这段时间主持人处于一个相对憋气的状态。
0: 这样一个小盒子就可以通过雷达波来获取睡眠的信息，我今晚就将亲测一下，也顺便看一看我睡得好不好。

0: 我们根据这个专业的睡眠报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昨天晚上呢，总的睡眠时长，
1: 6小时35分。这已经是我近期睡得比较长的一个觉了，我在努力再好好睡觉了。
0: 整体的睡眠效率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83.3%。下面这个图呢，其实是我们雷达设备采集到的睡眠时候的呼吸的波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入睡的时候呢，一呼一吸，它的这个标准的波形呢，都非常的典型。其实还发现，您还是有一些轻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现象的出现。您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呼吸的深浅呢，它明显是一个呈现变小的趋势。那人体呢，在这个低通气的情况下，血液里边的这个氧气成分呢就比较低，但是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忧。那目前呢，我们统计出来的结果呢，您的这个深睡的总的时间呢，应该是超过了1小时，将近1.5小时。那这样的一个占比呢，其实在成年男性当中是一个非常健康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昨天晚上我亲身感受了一下雷达波睡眠监测技术，也可以说是没感受到，因为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感嘛，方便是真的很方便。

0: TV 四孙亚鹏，
1: 欢迎你，亚鹏，欢迎到我们睡眠中心。嗯，
0: 听说你们这里已经在使用雷达波监测睡眠的设备了。
1: 是的，今天晚上正好有一个患者就要在做我们这个监测，我带您看，
0: 您带我们去看一看。
1: 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您有睡眠的一些问题？
4: 晚上这个大呼，声音比较大，然后有的时候同事们都听到了，感觉我这个可能有呼吸暂停，让我来人民医院这边做一个监测，就做一个检查。
1: 这个后面是展示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最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你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导连线。它从这个脑电开始，到肌动，到我们的心电，到我们的呼吸，到我们的血氧，包括我们的体位，它在一夜的睡眠过程当中都可以采集。我们也同时用雷达监测也来个采集它的信号。
2: 想问一下您穿戴完这些装备之后是什么感觉？
4: 就是第一个就是鼻子里面这个异物感啊，感觉你这个呼吸起来有东西，有东西挡着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手指这个夹的，
0: 这里夹
4: 目前来感觉还好，但是可能晚上时间长了它肯定应该是有点难受的。
1: 王先生，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其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平均一个小时呼吸暂停91.8次。关键的问题，您在发生睡眠呼吸暂停的时候还同时出现了心脏的停搏，最长的一次心脏停搏达到了5秒钟，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心律失常，所以这是非常值得你注意关注的事件。
0: 经过一晚的睡眠监测，患者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这两种不同的监测方法结果有什么区别，能不能对比一下？
1: 可以，左边是我们刚才解读的多导的这个报告，右边是我们的雷达设备做的睡眠监测的一个结果。咱们看几个主要的睡眠的指标。第一个睡眠效率，我们多导睡眠监测是90.8，我们雷达所显示的睡眠监测
0: 90%，
1: 睡眠效率是
2: 相近的。这个算接近吗？
1: 很接近。第二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多导睡眠监测显示是91.8次，那么我们的雷达显示的是81.5次，看上去差了10次，实际上在大于30次每小时都定义为重度。那么所以他们两个所提示的这个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的
0: 结果
1: 实际上都定义为叫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在这个结果上是一致的。
2: 明白。
1: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咱们去找他的这个深睡，你看4点钟左右，
2: 对，他也是。
1: 您看这个，也是3:30到4点钟左右。所以在反映深睡的这个情况上面，他们有一定的吻合度。那这几个睡眠的主要的指标上，我们看通过多导睡眠监测和雷达监测，他们是高度有吻合的。
2: 那这个准确率有算过吗？大概能达到20%多？
1: 我们最近这么1到2年的这样子监测下来看，它的准确率应该能够达到70%到80%，特别是在对睡眠呼吸障碍的这样的患者。
2: 那就算是这个技术的起步阶段。
1: 对，
2: 未来会逐渐在提高，
1: 还要去提高。
0: 那在这个技术攻关的过程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5: 首先第一块其实是噪声的抑制，因为其实说实话在居家这个环境内它的噪声是很多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噪声会干扰到它。第二大块呢其实是我们的数据和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算法，我们团队就构建了一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基于雷达的一个睡眠的数据，我们目前积累了接近10,000人10几万小时的这么一个数据库，通过这么一个大量的人群，我们尽可能去 cover 到不同的种类的睡眠的这种节律，通过这些相关的这种数据给我们人工智能的模型提供足够多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睡眠分析的精度可以达到0.82，这已经是在公开发表的文献里面基于无感睡眠监测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识别的精度可以达到0.94，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6: 我们用雷达技术来进行非接触的测量，还有很多的优势啊，因为它很舒适，而且呢，雷达呢它可以扫描，所以在睡眠监测这一块呢，实际上它的前景更大。

0: 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啊，相关的这个生物学这个基础研究啊，和这个临床啊，和很多的这样要结合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事情啊，需要这个方方面面共同来做。
1: 十载科研深耕，南京理工大学黄宏教授团队破解了睡眠信息采集和监测繁琐束缚的问题，以微心查呼吸，以科创护安眠。他们让硬核的医疗科技也能感受人间冷暖，体会到患者的喜怒哀乐。
2: 身体想健康，
3: 运动要有方。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4: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上海市中医医院的任娟医生。中医认为睡眠应顺应天道，遵循常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两个锻炼动作。第一个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是八段锦中的一式，来自于素问壮水之主以至阳光的理论。我们通过腰部的侧屈，可以刺激我们的命门和背部的穴位，请大家跟我一起做。我们呢，两脚自然分开，两手向上托，用我们的掌心啊握住我们的膝盖上方，下蹲成一个马步，我们身体慢慢起，向右倾。好，这时候啊，我们的头还有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的腿啊，尽量成一条斜线，然后呢，我们的胯要向前画一个圈，这时候头是不变的。好，然后呢，我们的髋呢顶到了右侧，之后呢要仰头旋转，撅尾闾，塌腰。好，然后我们的头和我们的尾闾要回正，下蹲。好，慢慢起来。第二个动作，振臂开业，这个动作来自于灵枢中心者精神之所摄的理论。这个动作呢，可以宽胸理气，辅助于心经的运行，宁心安神。下面呢，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同时我们的右手啊弯曲，掌心呢是一个空的，轻轻扣拍我们的腋下，扣拍3到5下，可以化解我们腋下的一团气。好，二，希望大家呀可以坚持练习上面的两个动作，每天坚持练习10到15分钟，以额头和背部微微出汗为宜。
5: 好，非常感谢任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经常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宁心安神、调节阴阳平衡的作用，从而更有利于我们的睡眠。
3: 好的，到这儿呢，我们这期健康中国就告一段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0: 2026年8月14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千里奔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这里是长征重要的转折节点，血战湘江之后，中央红军抵达黎平时，队伍陷入重重困境，随行的女红军们更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考验。
1: 不管他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
2: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
3: 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屯这边的这个史料。
0: 90多年后，我们专程来到这里，探寻他们究竟给黎平这片土地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在这里，红军完成长征途中第一次大规模整编——黎平整编。
1: 我身后的这座纪念馆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我们陈列了各种各样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途经黎平时候播撒革命种子的一些佐证。
0: 当我们追寻女红军在黎平留下的历史印记，黎平会议纪念馆的江流也在开展长征她力量课题研究，深度发掘黎平女红军的一手史料。这场机缘巧合让我们的寻访工作与纪念馆的研究不谋而合。
2: 黎平作为中央红军入前第一城，因为中央红军在黎平休整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女红军留下的这个相关的史实可能就比较少，这就需要我们到每个角落去寻找去挖掘。
0: 江流为何会聚焦黎平女红军这段历史呢？
2: 从目前史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红大的和男性红军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多，对女红军的关注相对比较少一点，在咱们黎平的研究可能尤其薄弱，所以我就决定我从这方面来做一点研究，尽量的诠释女红军他们所展示的这个不朽的功勋。咱们中央红军是分成两条线进入咱们黎平，咱们女红军他追寻的就是鄱阳方向的这支队伍，也就是军委纵队。其中在咱们中韶镇的那个家所村还留下了不少的这个遗址。
0: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踏上寻访之路，第一站便是家所村。
2: 中韶家所那边很多的妇女她们自发的唱那个红歌，所以咱们可以到那边去探访一下，看是否会发现那个新的一些线索。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加索村，在此驻扎休整。随后打响的羊角岩战斗，让加索村百姓亲眼见证了红军为民牺牲、浴血守护的赤诚。加索村里回荡的歌声整齐而充满力量。当年红军来到黎平，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希望与欢笑。我们不禁好奇，这份发自心底的喜悦是如何化作歌声，跨越岁月代代传唱。
1: 当时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很多女红军，其中有一位女红军呢，她名字叫李坚贞，她是以唱山歌的方式鼓励我们很多战士。所以我听我们老师唱红歌了呢，我也很喜欢。我也听我妈妈说过，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早都听到李坚贞这个女同志的名字了。这位突出的就也教我们唱了《我为红军博米忙》。我们一唱那个歌的时候，那个歌词触动非常大，

女红军们和我们一起的那个画面，互帮互助啊，教我们跳舞啊，或者教我们唱歌啊，以唱山歌的方式，他已经唱响了很多地方，他经过的地方都唱响了。

0: 在枷锁村这片土地上，除了代代传唱的红歌，还有一处实物遗迹留存至今。
1: 咱们的红军井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物，那是当年中央红军驻扎于此的时候，他见到那个群众用水很困难，于是和群众商量了之后，他就将这口井挖深再扩大。这口井不管干旱天气有多么长，它的水它就一直没有干枯，群众饮水思源，把这口井亲切地叫为红军井。
0: 红军井与代代传唱的红歌共同见证着红军在此播撒下的红色火种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离开枷锁村，我们回到黎平会议纪念馆内，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是红军长征途中重要的经济载体，也是女红军在黎平奔走工作珍贵的实物见证。当年货币的流通运转离不开黎平翘街上一座老牌银庄，红军长征途经黎平时，这座银庄便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2: 这栋房子就是红军长征期间途经黎平期间的苏维埃银行的驻地旧址。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于中央苏区，长征时财政部与国家银行编入长征队伍，成为一支随军流动的财政机构，每进驻一处地方，红军便就地开展财经与金融工作。
2: 当时很多群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个苏币换成银元，在哪里换，那么我们的女红军啊，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他们就比如说告诉当地的群众，就说我们有三处兑换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处，只要他们来到这个兑换处就可以换。
0: 当年食盐、食用油、布匹这些百姓急需的紧俏物资都可以使用苏币进行兑换，起初老百姓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心存顾虑，不敢接收，红军郑重承诺绝不会让群众蒙受损失，撤离前会集中回收完成兑换，这份承诺在百姓心中建立起信任。这套办法既守护了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守住了红军的声誉，守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信用。

0: 张流的办公电脑中保存着一张照片，他反复研究照片上的每处痕迹，一座桥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1: 高团的那个扫在那边，当时我们的红军部队经过那里的时候，那个天气很冷，我们当地的白县一起就是帮助红军来架这个桥，而且女红军他们的事迹那个还存在的。
0: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再次启程，从黎平会议纪念馆向北行驶约18千米，我们抵达少寨红军桥旧址。少寨村坐落于巴州河沿岸，河谷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山林茂密，便于隐蔽。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一部长征途经少寨，旧桥早已损毁，河面水流湍急，不仅阻碍部队行军，也让当地村民出行十分艰难。见此情景，红军就地休整，与村民同心协力，连夜搭建起这座木桥。这座桥此后长久便利着少寨百姓的往来通行。红军桥全长近70米，宽1米，高4.8米，多年来一直是村民往来村寨的必经通道。2026年6月，一场突发暴雨裹挟洪水，将这座红军桥冲断。洪水退去后，少寨村民自发组织修缮红军桥，搬运山木，加固桥桩，修补桥身与桥板。大家齐心协力修复这座承载红色记忆的木桥。
1: 在这个哨寨里面有一个老支书，他叫那个吴希燕，因为之前他的爷爷帮助红军修过桥，所以咱们可以去找一找他，探寻一下，看是否有那个女红军的这个史实。
2: 红军来的时候呢，架好了这个桥以后，然后咱们都住了一晚。都是老房子，原来红军住过的老房子。
0: 在这本相册中，除老宅旧照外，我们意外发现红军当年留下的两张字条。
2: 一张是死人的借据啊，一张是红军这个手章。赞美少寨的赞美诗。
0: 这张字条被吴希燕一家珍藏了90多年，是红军当年在少寨短暂驻扎的珍贵物证。少寨好风景甚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自然山水相连贯，胜过桂林转。村寨秀美的风光，乡亲们淳朴善良的模样，深深印在了红军战士们的心里。这张字条已经带给我们巨大惊喜。就在这时，老人又起身向屋里走去。

0: 这件老器物保存得格外完好，壶身没有开裂破损，看得出是一家人代代细心珍藏。没想到这次寻访能收获这样珍贵的食物线索。
1: 我奶奶就是这个打上了这个当时那个手上住的那个临时办公室哦，那个房间都在那个办公桌上的发现了这个切茶的一个茶壶，提这个私烟的一个水壶烟袋，留下了这几样东西。但是这几样东西呢，现在我们都还保存完好。
0: 经过仔细查看研判，江柳认为这把茶壶极有可能是当年女红军使用过的器物。
2: 这个说实话，在之前我们倪萍的那个相关的史料里面没有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腾这边的这个史料填补了这个空白。

0: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发现。
1: 这是水壶，水去试验的水壶烟袋呀、啊。装烟的，装到试验切紧的试验都装这里面，放水在集烟的，然后他都拿这个抽，他都按水都从，啊水都从这个烟子从这里头出这点来，过滤了以后过水过滤了以后呢，减少那个毒气。
0: 嗯。还刻了有字，这个非常宝贵，这个真的是非常宝贵。
2: 烟袋表面的字迹依稀可辨，器物色泽温润，保存状态完整。能够跨越90多年留存至今，实属不易。这两件日常随身器物，或许就是当年离别之时，红军留给乡亲的一份朴素念想。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长征岁月，茶壶、烟袋都是十分珍贵的生活用品。这份小小的馈赠，藏着军民之间离别之时彼此珍重的深厚情谊。

0: 每到周末，吴远正都会从30千米外专程来到黎平会议纪念馆，细细端详馆中文物，静心聆听一段段红色往事。而每一次，他总会在这顶帽子前长久驻足。
1: 当时候红军离开我们那个当地了吗？对于女红军的心好心善，都拿他的那个帽子都给我哥哥戴起。这个娃在长大来参加红军。
0: 当年红军途经黎平秋团红军桥，吴远正的父亲主动动员村民为红军引路。这场短暂的相遇让这个普通家庭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了珍贵的缘分。这顶留存下来的帽子成了吴家一份厚重的精神寄托。吴远正儿时常常听母亲讲述这段往事，红色的种子就此在他心底生根发芽。1976年，他如愿穿上军装，接过当年那份沉甸甸的嘱托，成为一名军人。
1: 那时候我小，我就直接讲，参军才有奔头，不管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怕打仗的不会当兵。
0: 当年一句朴素的叮嘱，并没有随着时光消散，而是沉淀为扎根心底的信仰。红色精神不再只是展馆中陈列的文物与故事，在吴远正身上，这份传承有了最真实鲜活的模样。在黎平会议纪念馆，一份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女红军在黎平活动的重要线索。报纸记载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召开地就在与纪念馆相邻的红军广场。
2: 这个地方叫荷花塘，实际在这个明清两朝啊，这个地方啊都是一口水塘。
0: 这里就是当年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红军进驻黎平期间，不少指战员都在这条古街上开展革命宣传。
2: 前几年我一个朋友的爷爷还健在，90多岁，我去他家，他就和我说，他说红军来这个地方，有一天这个红军姐姐就到他家，就动员他们来开会，他也跟着父母亲来到这个荷花塘参加了这个群众大会。开会结束以后啊，他说他分到那块肉。
0: 这场群众大会汇集了300-400名当地百姓，不少参会群众都是女红军上门动员邀约而来。大会现场，女红军维持秩序，宣讲红军主张，把革命道理传递给侗乡百姓，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2: 这个地方呢，就是廖氏铺子刚刚成立的干部训晚连就驻扎在这个地方。
0: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连队，成员包含女红军、老干部与伤病员等。听名字，很多人以为休养连是一处安心休整的地方，但在这里的女红军，她们几乎没有片刻真正休息。
2: 干部休养连当中有一个部门啊，就是叫做妇女班，这个是30位女红军当中啊，记载

0: 还比较多的就是这位金伟印，在犁平的时候，他在这个翘街上下，他的身影到处都见，他有一个外号叫金团长。
1: 在犁平至今流传着金伟印组织妇女舂米补粮的故事，当年前军损毁水碾，粮食加工陷入困境，金伟印带领女红军发动城内百姓搬出石堆磨盘，集中为红军舂米补粮。这段动人故事后来被改编为动戏《我为红军拨米忙》，生动再现女红军与侗族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

0: 长征路上熠熠生辉的女性力量，跨越岁月，在这片红色热土延续至今。我们不禁好奇，新时代礼品的女兵有着怎样的模样。在江流的联络下，我们找到了退役女兵王娜玲。
1: 手心贴着破缝线，眼睛要死死地看着前方，颈要直，下颚要微收，让敌人看到你的眼睛就感到害怕，一定要有杀伤力。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声音一定要大，要干净利落。罗子琪
2: 到，
1: 罗子俊
2: 到。
3: 我们的同事呀朋友就说你是军事化管理，早上起来洗漱，然后晨读，整理内务，吃早餐，就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0: 因为不仅仅我的哥哥他是从黎平区参军入伍的，哎，我的姐夫他也是参军入伍的，哎，到我在部队的时候是我亲身经历的。成都那边那段时间大暴雨，当时呢，我们的部队是要去抗洪抢险的，当时是在食堂吃饭，我们的医生紧急集合，等我们从食堂出来的时候，最多也就3到5分钟的时间，男兵们就已经在车上了。有一些男兵就跟我们说：“我家里面父母的电话是多少？我那里有哪一些东西？你们要替我保管，要怎么怎么。”其实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军人啊，都做好了冲锋陷阵，为老百姓奉献自己一切的这种准备。
1: 军旅时光早已刻进王娜玲的生命里，正是那段滚烫的岁月，让她真切读懂了"军人"二字背后沉甸甸的责任。
0: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他们做好前面往前面冲，我们呢做好后勤保障，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每一份土地都需要守候。
1: 两代女兵相隔近一个世纪，军装样式几经更迭，但刻在骨子里的勇敢与担当，跨越时空遥相呼应。时代变迁，这份信仰与坚守代代相传，从未改变。此次的黎平巡访虽然只有短短5天，但我们走遍县城街巷与侗乡村寨，有了一次次的意外收获。江流也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定名为《他们的长征》。从于都河畔到扎西群山，循着通道转兵的足迹，最终走进黎平的侗乡山水。我们踏访一处处旧址，凝望一件件留存至今的信物，聆听后人讲述往事，读懂当年女红军那些鲜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我们终于看见属于他们的长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

0: 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
1: 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检阅部队，各界代表热情迎接。敞篷吉普车上，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头戴旧呢帽，检阅人民的军队。这身从西柏坡穿来的棉袄，见证的不是一个政权的排场，而是一场考试的开始。西柏坡，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的小山村。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这里。在此期间，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着局势发展，全国胜利已经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迫在眉睫。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会场是一间临时搭起的大伙房，没有电源，摄影师只能靠手摇摄影机为历史留影。会上，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胜利面前，这位领袖想到的不是庆功，而是警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是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2: 这个两个务必的技术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对于我们进城以后怎么样做好我们各自的这些工作，能够保持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保持我们共产党的政治本色，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13日

0: 落下帷幕。会议确立了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石。毛泽东在会上豪迈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闭幕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夜，毛泽东房间里的灯火彻夜未熄。批阅完文件后，他又伫立窗前，凝望着窗外的夜空。直到凌晨三点，他才显出些许困意。临睡前，他嘱咐卫士长，九点以前一定叫我起床。1949年3月23日清晨，大家收拾好行囊，准备进京。上车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吗？周恩来笑着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一支几经战斗，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队伍，从太行山出发了。临行前，毛泽东叮嘱警卫员，把躺椅上那本郭沫若写的《甲申300年记》做好标记。进了北平，我还要继续读。李自成三个字，此刻重重地落在这支队伍每个人的心头。
1: 李自成的教训经常被他引为警戒，他深知李自成的起义军因骄奢放纵而功亏一篑，在历史的答卷上落得满盘皆输，这个结局太可惜了。为此呢，他经常警示全党，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0: 上午11点，春风拂面，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离了这个太行山东路的小山村。毛泽东坐在第2辆吉普车上，踏上了进京赶考的旅程。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求索28年，所有的艰辛与牺牲，都化作了这串向北行进的车辙。车队行驶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毛泽东不禁感慨：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东渡黄河，1949年3月进北平。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2: 进了北平以后，我们的这种执政环境啊稳定下来，我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做到长期执政，我们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那么以后我们就永远永远不用搬家了。
0: 赶考之路仍非坦途，从西柏坡至北平300多公里，路途崎岖，沿途局势复杂。当时太原尚未解放，如果选择飞机前往北平，一旦行踪暴露，很容易遭到敌机拦截。周恩来亲自拟定了方案，选择了灵活便于隐蔽的汽车。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 成为这次赶考的首要难题。

0: 夜色中，车队来到了距北平还有200多公里的唐县疏驴村。村里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进村前的路上，毛泽东一直在想白天看到的那些荒地。他说，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荒了，眼下是春耕时节，不能误了农时。这一夜他没有睡意，前半夜他同村干部谈话，了解详情，对土地工作进行部署。后半夜他把门板架在两个凳子上当桌子，点起一盏油灯，就着这张简易的桌子批阅文件。天快亮时，他才撤去凳子，把门板搭成床，躺下休息。
1: 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住，知道是毛泽东之后呢，确实当时很多人是没想到的啊。所以在当地呢，其实人们对这个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呢评价很高。
0: 第二天一早，队伍继续赶路，途经保定、徐水等地，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涿县，这是进北平前的最后一站，距北平只剩60公里。此时城门紧闭，一个哨兵将车队拦下，始终不肯放行。没有我们排长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毛泽东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2: 毛泽东没有生气，他的这句话是对哨兵严格履职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律面前不讲特权的这样一种风范。
0: 涿县城门前的这一幕让所有人意识到，纪律是这支赶考队伍的第一场考试。当晚，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从北平赶到涿县，迎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叶剑英提出了一个新的进京建议，改成火车进京。
1: 当时呢，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国民党的撤走之后呢，留下很多特务，散兵游勇也是相当多，秩序比较混乱，坐火车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因为铁路它相对来说这个封闭啊，包括紧急起来比较方便。
0: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提议，实际上为了防备潜藏在北平城里的一些特务，中央保卫工作早已坐在了前面。1949年2月，李克农率先到达北平，勘察驻地，排查隐患，成立便衣大队，织起一张隐蔽的保卫网，并对涿县北平沿途的保卫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从涿县向北平进发，这最后的60公里沿途12站，每站都有2名工作人员守卫。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人登上火车，为防止敌人破坏，安排了3列火车依次行进，分别停靠在不同的车站。这座青砖灰瓦的小站如今早已不再办理客运，而在77年前的那个清晨，这座小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清晨5点，李克农已在清华园站台等了4个多小时，约定的时间过了，专列却没有出现。事关中共中央的安危，他立即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调整警戒部署。6点，列车缓缓驶入清华园站，毛泽东走下火车，从西柏坡到清华园。

0: 站，三天两夜，300多公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终于踏进了北平的土地。
1: 毛泽东三次进京都和中国革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次进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由此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触了很多新思想。第二次进京使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个进步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第三次进京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开启的，这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锦还乡或者改朝换代，而是带领全党同志进京赶考，要完成一次由人民来阅卷的历史大考。
0: 当天下午进城后的第一场公共活动就摆在了面前。1949年3月25日，西苑机场20000多名官兵列队完毕，千余名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翘首以待。
2: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0: 下午5点整，50门迫击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
3: 当时卫戍北平的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第41军，由第41军挑了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还有的特种兵中间的一些装甲部队。
0: 检阅中，当毛泽东乘吉普车驶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车速突然放慢。此刻，他深情凝望着鲜红的战旗，举起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
4: 塔山之战呢，可以说是二战中间的一场恶战，6000余夜。当时呢，他们都不相信人民解放军能够守住塔山，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塔山很容易拿下，但是没想到打得很顽强。
0: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前往中央驻地。在路上，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驻地并不在北平城内，而是在香山。
3: 当时进入香山之后啊，为了对外保密，称为劳动大学。当时北平城内有很多这个进步青年，想参加工作啊，想上学呀，一听说有劳动大学，还跑来之后要求报考。当时警卫就婉拒嘛，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学校。
0: 香山距城区20多公里，山高林密，便于防空。3000多间房屋可容纳整个中央机关。它特殊的位置与空间，成为中共中央驻地的最佳选择。
5: 当时呢，毛主席啊，刚这个进驻双清别墅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太好了，比我们在西柏坡的房子还大还漂亮。”啊，所以呢，这个能感受到啊，他对这里的环境是满意的。他这个所谓的满意呢，他也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革命工作的考虑，就是这里呢非常的安静悠远啊，便于呢他在这里啊研判这个战事啊，然后呢起草这个重要的文件。
0: 入住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迎来了进城后的一道重要考题。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面提出与中共和谈，实则为缓兵之计，只是想通过和谈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

0: 四月，国共谈判在北平举行。经过十多天的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
1: 国统区的人民呢，对蒋介石那也是憎恶透顶，希望赶快把这个政府换掉。因此呢，共产党也要把这个和平的旗子举起来。谈判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求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和平交出军队。
0: 4月20日，南京复电，拒绝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3天后，前线传来捷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消息传来，满心欢喜的毛泽东挥毫写下著名的雄壮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一将胜勇追穷寇啊，他的意思就是将革命军到底，而且呢要追击啊败逃的这国民党军。
0: 这份豪情凝聚在诗词里，也定格在一个瞬间。1949年4月25日，六角红亭旁，毛泽东主席端坐在靠背椅上，手中拿着一份《进步日报》，版面上“南京解放”四个大字十分醒目，右侧的报道标题“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清晰可见。这一瞬间，

0: 西安等地相继解放，让人们看到了解放全中国之势。至1949年9月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军事上的答卷已经交上，但国家政权性质、国家道路等这些考题亟待回答。1949年6月，毛泽东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建国主张。
1: 当时条件啊非常的艰苦，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山里面蚊虫啊也特别多啊，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灯光条件也非常有限。当时毛主席呢也是把自己啊关在了双清别墅的这个小院里面啊，足不出户，最后呢写出了一篇大文章。
0: 人民是这篇8000多字文章的核心。6月30日，文章由新华社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文刊登，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来贺电。7月，中英文单行本问世及售罄，随后被译介多国，影响遍及世界。这篇文章的创作，只是毛泽东在香山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3月入住，到9月离开，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办公居住共181天。他起草了200余封电报，审阅修改并发表文章、新闻稿及声明21篇。中共中央在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交出了进京赶考的一份满意答卷。今天在西柏坡纪念碑的前面，赶考两个大字格外醒目。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驻足合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党中央汲取百年奋斗智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对赶考精神的深刻诠释。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历授名肥匾就和他有关。
1: 这块匾呢，是第12世祖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2: 哦，也就是明送官的匾。
1: 对。
0: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3: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1: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新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历授名肥的歌谣，把这方历授名肥匾送给了何璞。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0: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9: 岛内热议中美元首会晤，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据台媒报道，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13: 喂，你好，
14: 在这儿。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4: 谢谢啊。
8: 树不躲，
14: 没事，
8: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4: 谢谢，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16: 好了，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9: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2: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3: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3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7: 谢谢，
6: 他已经
7: 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8: 赖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 岛内最关注什么？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有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0: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9: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0: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10: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

0: 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1: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2: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3: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1: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

0: 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1: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0: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2: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3: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0: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4: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0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 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

0: 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两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1: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2: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啊，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哎，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抗战八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啊，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这个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这个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1: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3: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啊，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啊。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啊。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的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啊，这也可以避免啊，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

0: 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朗外长表示，伊与调解方讨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并且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解除对伊制裁换取伊核问题让步的报道。欧盟防长会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俄乌冲突仍然是热点议题，围绕对乌军事支持，欧盟成员国仍然存在分歧。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不相信日本在联合军演之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的承诺，并且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中美两国元首会晤达成二战盟友共识，引发台湾岛内关注。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对此，舆论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的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经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的方案转交给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伊方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

0: 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 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此外，特朗普28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 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特朗普要求该媒体立即撤回相关报道。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且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够在调解方的努力之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 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 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经永远终结，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
3: 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 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 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7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 穆杰塔巴还表示，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

0: 胜利。
1: 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的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3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8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8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本月23号，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1半受伤人员被归入此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25号还报道，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受伤的原因。
1: 当地时间28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也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
2: 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以及内塔尼亚胡军事秘书和外交政策顾问等人随访。以总理办公室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美联社稍早前报道称，以阿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的报道，即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否认这一报道。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通讯社28号发布一则简短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布扎比，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加强联系。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
1: 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勋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李先生，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之下，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那么，特朗普随后却对此予以了否认，只证实说美伊谈判代表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那么，在您看来，美方为什么会释放出这种前后矛盾的信息？美伊如果要重启正式谈判，双方还存在哪些妥协的空间？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3: 那我想呢，美方释放出这种前后矛盾的信息，实际上还是过去的这种公开否认和私下接触所并行的这样一个套路。那么这种表面的矛盾呢，它的这样一个表态实际上是服务于两个目标，

0: 首先就是向国内的选民来展示强硬的姿态，来避免呢被对手攻击为对伊朗软弱。那第二呢，就是要为私下的谈判来留出更多的空间，那不过早的来曝光谈判的框架。那么从谈判的逻辑来看呢，公开的否认也是为防止舆论的压力来压缩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回旋余地来做准备。如果特朗普公开的承认愿意解除制裁，那么国内强硬派肯定会立刻施压，迫使呢白宫在谈判当中要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同样，如果伊朗公开的承认愿意在核问题上让步，那么伊朗国内的强硬保守派也会反弹。因此呢，双方都需要通过否认来管理国内的预期，同时呢，通过间接的渠道来传递真实的意图。那至于妥协的空间呢，当前美伊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其实还是非常尖锐的，特别是在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上仍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伊朗呢是坚决反对在战争的状态下来讨论核问题，那么要求美国是回到之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框架当中来，也就是美国必须要先完成解除制裁，解除对于伊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冻结，解封，那么还有包括对于伊朗呢来去停止相关的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完成这些举动之后，那么伊朗恢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彼此是一个等价的交换。但是这种等价交换在美国看来是不成立的，美国坚决要求伊朗必须要同步做出在核问题上的妥协。所以我们看到美伊呢想要来去重启谈判并且取得一个所谓的标志性的成果，在目前的状况下仍然非常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不能够达成技术性的某种暂时的缓和来去缓解当前的压力，但是想要达成全面的这样一个协议，就当前来看的话还是比较艰难的。主持人，
1: 另外从刚才的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还称将会对泄露内塔尼亚胡行程的以色列媒体采取法律行动。那么在您看来，内塔尼亚胡此次密访阿联酋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又有哪些？再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一次密访阿联酋，我想他的真实目的呢，可能并不是像表面上所说的这种加强双边关系这么简单，更关键的还是要进行一系列的战略协调。我们知道在两周前呢，以色列的国土报曾经是爆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也就是声称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9月底，也就是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的突袭前10天左右，曾经致电内塔尼亚胡来警告哈马斯会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内塔尼亚胡呢并没有将相关的警告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和军方，那这一指控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是构成了致命威胁。如果属实，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在10月7号的这样一个事件当中呢存在着严重的玩忽职守。那么所以有观点就认为，内塔尼亚胡这一次访问阿联酋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要和阿联酋方面就这一问题进行相关的立场协调。此外呢，我们看到此行内塔尼亚胡的随行人员也包括有以色列的摩萨德局长、辛贝特的负责人等高级别的情报官员，这也说明会谈的内容很可能会涉及到非常敏感的双边安全和情报合作。那当前的中东地缘博弈的一个背景是呢，美伊在战场上处于焦灼的状态，两国在联大期间又释放出一定的谈判信号，那以色列呢是需要与阿联酋来协调应对未来的有可能出现的美伊妥协。同时呢，阿联酋在对待伊朗的战事当中，它的立场在海湾国家里边属于比较强硬的，这也让以色列认为阿联酋是以方最可以合作的优先伙伴。那双方需要就战后的地区安全架构来进行协调。那至于这一次访问的影响，我想呢，这一次访问本身来讲的话，就具备很重要的政治意涵，特别是距离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仅剩不到1个月的背景下，那这一次的爆料有可能会冲击内塔尼亚胡的相关选情，同时也让阿联酋在后续和以色列就伊朗问题上的合作呢，可能相关的政策空间会被进一步的压缩。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美伊对峙。金萌，
2: 好的，迎峰。美伊目前处于边谈判边施压的僵持状态，双方没有放弃外交谈判，但是也为重开战事做准备，对立局面短期内难以化解。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评论。首先是俄罗斯生意人报，

存在根本性分歧。美国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七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还发出了再次轰炸伊朗的威胁，但是谈判渠道并未关闭。伊朗表示愿意恢复海峡航运，但是开放海峡必须是双方同步降级行动的一部分，不会以失败者的身份接受不平等谈判。美方认为经济制裁和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了

0: 并且减轻军事压力。美国则要求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伊朗停止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袭击。海湾国家期盼航运安全、石油稳定出口不再遭受袭击。当前卡塔尔充当主要调解方，拿出折中方案，谈判的焦点已经从要不要谈判变成双方愿意为海峡重开各自做出多少让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广播公司，地区各方牵制谈判进程。伊朗要求美方解除制裁、解冻资产、停止各线战争的诉求，参照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曾经做出的承诺。但是随着谅解备忘录失效，谈判核心基础瓦解，失去了统一规则和框架。伊朗提出的7天通航方案缺少落地支撑。此外，海湾国家、以色列等地区各方都有自身安全关切，立场各不相同，客观地压缩了美国向伊朗妥协的空间，双方和平谈判前路艰难。最后我们来看英国路透社，冲突代价显现，谈判仍有空间。分析指出，美伊冲突已经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伊朗经济持续承压，海峡石油运输受到干扰，战事如果延续会给多方带来经济损失，中东局势进一步混乱，周边国家被卷入更深，全球经济也会受到拖累，美伊依然处于边谈边施压的僵持状态。虽然矛盾突出，但是仍有谈判空间。美伊双方释放的强硬言论更多是用来增加谈判筹码，并不意味着马上就会重新开战。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美伊僵持对峙、谈判艰难推进的分析和评论。宁峰，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英国警方28号称，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已经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2: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然是热点议题。而围绕着对乌克兰军事支持的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

0: 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1: 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希腊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的公开的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0: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9月28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当中行使答辩权，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2: 中方28号在答辩中表示，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应关注日方怎么做。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3: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2: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0: 根据俄罗斯媒体28号的报道说，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之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4: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

0: 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29号在白宫与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及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举行会晤。根据报道，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以及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等将出席。约翰逊此前表示，国会可能需要为人工智能设置监管框架，但是相关的立法需要时间形成广泛共识。短期之内，美国国会不太可能通过任何人工智能的相关立法。此次会议正值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引发关注之际。此前，不少的美国人工智能行业人士曾经呼吁放缓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应对潜在风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了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是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2: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7:5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20:50，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有报道称，星舰多台发动机中有一台在上升过程中失效，工程团队随后重新评估飞行状态，确认仍可尝试关键的入轨点火，任务因此继续推进，但限制飞船在轨道上停留的时间。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此前星舰13次试飞均为亚轨道飞行，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当前的德国政坛。季萌，
3: 好的。德国9月份3场州议会选举尘埃落定了，执政党基民盟遭遇重创，极右翼选择党、左翼党分别拿下了东部两州与柏林，总理默茨的支持率跌至新低，陷入执政危机。这次选举震荡不仅冲击了德国国内的政治，也将对欧洲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首先，我们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基民盟遭重挫，默茨掌控力下降。德国极右翼和极左翼在地方选举中同时大幅得票，反映出德国政治中间力量持续萎缩，默茨对政局的掌控力有所下降。 选择党拿下东部两州，左翼

0: 党首次成为柏林议会的第一大党。穆兹坦言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承认基民盟没能对民众的核心关切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他拒绝辞职，计划继续推进税收、养老金等改革，提振经济。由于深层次的经济难题短期之内难以化解，民众的不满情绪还将累积，德国或将进入政治动荡期。接下来我们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右翼势力壮大，施压联邦政府。本次选举中，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得票率遥遥领先，基民盟在梅前州未能跨过5%的得票门槛，无缘该州议会。选择党主张停止援乌，恢复与俄罗斯的能源和外交联系。虽然选择党暂时无法在联邦层面执政，但是影响力在持续扩张，给莫茨政府稳定施政、德法协作以及欧洲对乌政策带来不小的压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德国《明镜周刊》，执政各党派分歧激化，改革推进受阻。莫茨急需通过改革来提振经济，挽回民众的支持率，但是其领导的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正在遭遇严峻的内部危机。在养老金、医疗、税收三项核心改革上，执政各党派分歧持续激化，产生激烈争执。莫茨原本打算年底落实改革，但是州议会选举失利之后，执政联盟各方分歧进一步扩大，原定的改革计划推进困难。最后我们来看法国欧洲新闻电视台，德国选举影响欧洲政治格局。德国地方选举结果敲响了欧洲中间派政党的警钟，德国传统大联合政府模式出现了裂痕，而这正是欧洲一体化重要的政治基础。当前趋势之下，欧洲中间派力量可能会失去议会绝对多数，法国、意大利、波兰等多国大选临近，选举风向或将重塑欧洲政治格局，也对下一届欧盟选举的走向产生影响。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有关德国总理莫茨陷入执政危机的分析和评论。应峰。
1: 好的，谢谢季萌。中国新闻我们稍后继续。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新闻。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会晤，持续引发台湾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会晤期间，双方多次谈到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包括在二战当中并肩作战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这些论述引起了岛内舆论的讨论和反省。有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不断企图去中国化，这种台独史观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戕害台湾。
9: 台湾联合报指出，中美元首会晤中最耐人寻味的一幕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特别提及中美在二战中成为盟友，两国人民携手赢得二战胜利的历史经历。这种表述在实际层面上清晰表达了今天的中国就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
10: 他把1949年以前到1949年以后，把二战跟新中国的成立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把它看作是一段中国的历史，这是美国人的认知。
11: 这一次呢，通过中美大家互相认知到彼此曾经是二战的盟友，以及共同奠定了亚洲的这个战后秩序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0: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 台湾联合新闻网的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中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
1: 谁把教科书的中国史塞到东亚史，把黄花岗啊、红青大轰炸，甚至这边讲的飞虎队的事情，要么不教，要么呢就是删的差不多都放到外国史，就是民进党在干的呀。执政党都已经亲手把祖宗牌丢到了垃圾桶，他当然需要的是在国际上不容忽视、具有实力的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作为他合作的对象。
0: 台湾忠实新闻网的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接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核心、最敏感的议题。9月24号，中美元首在美国白宫举行会晤，中方当面郑重敦促美方恪守反对台独立场，审慎处理涉台事务。岛内舆论认为，在中美关系寻求稳定的大背景之下，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所谓美台之间原有互动模式已经改变。
3: 台湾应该认清现实，不要成为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关系的障碍。
4: 此次中美高层互动带来重要格局变化，中方将台湾问题红线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相互关联。美方如果纵容台独，升级美台勾连，将会对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显著冲击。台湾的议题其实在中美现在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过程当中啊。 我觉得其实中国越来越有底气，然后呢，他也知道他对于台湾议题的处理主动权已经在他这边，对于美国只是希望你不要干预，而造成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基础的受损。台湾问题，中方表态，还是认为要你反对台独，那希望你审慎处理台湾议题，否则会影响到中美的相互。
2: 战略合作基础。现在美国呢，就是希望要跟大陆这边呢，要有所缓和了，台湾就变成一个美中之间的绊脚石，我没什么好处啊。可是大陆那边对我来讲，可能有更大的对我的帮助。外界最为有感的就是美方对台实质动作迅速降温，军售全面卡关。 原定交付的 F-16V
5: 战机中途折返滞留海外，台湾140亿美元大额军购持续停滞，美方明确暂无军备库存可供售台。
2: 岛内舆论普遍研判，特朗普政府会通过实际行动收紧对台政策，杜绝台独空间。
6: 今年底之前，那个军售核准是不可能的。现在在担心啊，已经买的军售，
2: 对，
6: 会不会不交货？我觉得以川普来讲。
2: 他不会用文字来表达跟过去的政策的明显的反转了，可是他可能会实质做到。而随着美方战略后撤，台湾加速被美方边缘化，美方智库建议美军战略重心后撤，所谓第二岛链，放弃台海冲突介入，甚至还有消息称美方主动限缩台湾官员赴美窜访以及智库交流。
1: 民进党当局以美抗中路线外部支撑持续弱化。现在台湾对美国的关系，在民进党的执政底下，就陷入了一厢情愿的幻想模式。目前要保障两岸和平的唯一解方，答案早就已经出来了，美国也认同了，是啥？就是不要搞台独，只要不台独，就有两岸和平。那还有需要？ 搞那么大笔的预算，要占我们 GDP 的5%去买军火吗？
2: 岛内舆论已有清晰认知，不搞台独就有台海和平。民进党当局耗费巨额预算大肆军购，炒作两岸对立，只会透支台湾安全，将民众推向风险前沿。昨天晚间，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拟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专家表示，此次战略合作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根据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前广汽集团总股本的30%。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实际上，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就是丰田在国内一北一南两大合资生产基地。一汽丰田2003年正式成立，生产基地主要布局在天津、长春。广汽丰田2004年在广州落户建厂。专家表示，不同于传统整车企业的合并重组，这次广汽与一汽的战略合作是央企和地方国企探索轻量化股权绑定、深度协同的新模式。从国家宏观产业战略看，双方的战略合作是破解行业痛点、攻坚核心技术的新样本。
3: 国有车企长期存在布局分散、产能错配、研发碎片化、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各家在新能源、智驾、车规芯片赛道独立投入，技术成果难以共享，核心技术攻关效率偏低。从国企改革与央地协同看，广汽与一汽构建了战略合作的新范式。
2: 专家表示，未来广汽与一汽将形成年汽车产销量超500万辆的产业联合体，一南一北两大汽车企业的产能将得到有效调控。据了解，双方将集中资源攻关固态电池、智能辅助驾驶、车载操作系统、车规芯片等关键领域。市场分析认为，当前仍有不少国有车企面临相似的转型压力与整合诉求。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接连发声，将加大汽车企业间的整合力度。这次广汽集团与一汽集团进行股权合作，将对中国汽车产业的资源整合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3: 15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的行列。行业强更需要企业做大做强，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龙头企业通过企业间的强强联合聚力发展，形成几家在技术和规模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
2: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15/57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那么传统工人该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
5: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6: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5: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归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7: 这些 边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四个操作员，两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一。

0: 个技术员一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1: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2: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1: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0: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2: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3: 以前就是这样行。
1: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4: 因为他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1: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5: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1: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4: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1: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6: 怎么运行一遍？我看一下。运行变，
1: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7: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1: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8: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1: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1间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9: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10: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11: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敢可及的发展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东莞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7: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8: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9: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8: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0: 9月28号，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在上海开幕，超百场活动打造设计前沿风向标。
10: 本届大会以设计无界、品质生成为主题，整体活动超100场，汇聚近1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产业领军人物。大会开幕式上正式启动设计之都公开可用规范编制工作，揭晓2026上海设计100家全球竞赛年度大奖，颁发第5届前沿设计创新奖。大会还推出第2批 U35 青年设计人才。上海累计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1家，市级设计创新中心200家，连续2轮发布时尚消费品产业3年行动方案，到2028年，时尚消费品产业规模目标突破5000亿元，消费品工业规模突破7500亿元。
0: 好，新闻部分的内容就是这样，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11: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这不仅会使得北方寒凉加重，还将会终结南方的高温闷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呢，降温最为猛烈的区域是集中在内蒙古，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会达到10度以上。到了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多地也会降温4到12度。午后，像是长春、呼和浩特的最高气温将只有15度左右，北京、天津将只有20度，秋凉尽显。那么到了后天，降温将会继续推进到长江以南，像杭州和南昌最高气温将会降至25度上下，会凉快不少。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的高温也会消退。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仍较强盛，因此雨水还将会集中在副高的北侧边缘，像今天在贵州、

0: 重庆、湖南等地的局部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此外，在东北大部以及河北、天津还有山东这一带普遍有小到中雨，特别是辽宁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不过很快明天东北大部就会雨过天晴，但是重庆、贵州这一带雨水加强，不少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来看这是预报。北京多云，15到25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24度。广元阵雨转阴，18到29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14到26度。合肥小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转阴，20到22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25到36度。东京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新德里晴，22到31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晴，27到34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小雨，16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7度。罗马晴，17到26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晴，9到16度。渥太华晴转阴，10到20度。洛杉矶晴，18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散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

我们以科技拾起经，释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三十二师是我们绥远虎的虎头军，连总司令要高看他一眼，何况
1: 枪声就是命令啊，我就不信他李明鼎敢不服从我的调遣。
0: 军长，这样我就放心了。哎，军长，现在离我们的目的地还远，您先休息一会儿。
1: 好吧，那我就先眯一会儿。

0: 司令员，这是我部现在所在的位置。敌十六军和九十四军就在这儿。嗯，那这是我们的进攻部队。
1: 报告，
2: 组长。
1: 说，
2: 傅作义把看家的绥远虎第三十五军、暂三军等南调保定，想以四个军和我四个纵队对决，企图一举歼灭我部主力的同时，以解保定之围。
1: 敌人四个军到什么方位了？
2: 从最新的情报看，现在调动的四个军已行至满城和保定一带，称东西两大坨布局，相距不到四十公里。进可攻，退可守。如果碰到我军，即可全部围攻上来。
1: 哎，那佯攻保定的六纵，他们撤围了没有？
2: 金城已经撤围，估计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第三十五军今晚到达保定。 好，知道了。政委，战况有了新的转变，我们来研究一下对策吧。司令员，政委，接下来的仗可就难打了。你们看，原先只是敌十六、九十四两个军，现在可倒好，他傅作义又从北平调来了两个军，更为严重的是，他又把这四个军捆到一起，以主力对主力。
1: 集中对集中的打法与我对决，
2: 这就等于是在告诉我们，他傅某人绝不肯把这四个军分开。说的
3: 有道理，不肯分，也不能让他们正抱团。俗话说得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程武，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让大家讨论嘛。
1: 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的三纵。 不是离涞水很近吗？让他们去打涞水，说不定会把保定的一部分敌人调开。就这么办。我们呀，就打这个涞水。如果傅作义调兵增援涞水，很可能就是号称绥远虎的三十五军，因为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增援的比较快。对。另外啊，从保定到高碑店。
3: 再到涞水都有公路，这一点有利于他们的快速机动。这个军傅作义信得过，也敢把他放单飞。
1: 对，但愿如此。这就应了“不是冤家不聚首”这句话。嗯，就让我们和他们在战场上一较高下。傅作义第三十五军战斗力比较强，我们生擒不了这只绥远虎，斩他个虎头或剁他个虎腿也好嘛。好，那就这么定了。 耿参谋长，
2: 哎，
1: 你电令三纵政委山司令员，还有政委胡耀邦，让他们发起涞水战役。
2: 好，我现在就去。
1: 你们来看啊，如果敌人的三十五军运动到这个地方。

0: 来水城啊，来水城，打鬼子年间，你可是立了大功啊！啊，北山同志，啊，这故地重游，有何感想？城还是那座城，一巨石砌成的城基没有变。这环绕城外的护城河也在，
1: 那就没有什么变化吗？
0: 当然有了，你看，一是城关的堑壕。
1: 交通工障碍物更多了，这想当年打的是日本鬼子，可现如今是傅作义的随员虎啊！<笑>
2: 好了，等全国解放了，我呀再陪你故地重游，凭吊怀古。
0: 好，那咱们书归正传。经过这一夜的实地侦查，我一以七旅担任主攻，从城西南发起攻击，以八旅担任助攻，以一个团在城东北配合。 全旅主力在拒马河西岸组员，以九旅的二梯旅在涞水东南待机，
1: 而且啊，

0: 我们要集中全纵队的炮兵给予支援，一定要打得有声有色。
1: 就这么定了，11日19时准时发起攻击。
2: 好，
1: 撤。

0: 冷了，真是这军长架子就是大。是啊，这抬不了。陆军长，一路辛苦了。
1: 李军长。
2: 我这沿途也没有见到共军的一兵一卒啊，而且开到保定城郊，也没有听到一枪一炮的攻城声啊。
0: 是啊是啊，一开始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部下告诉我说，共军听说您鲁军长带着第35军前来增援，吓得是主动撤围，跑得无影无踪啊。
1: 那倒是些手下败将，一年多以前，他们就偷偷摸摸的从张家口逃跑了。
0: 哦。 来来来，陆军长，各位，我备有薄酒，给各位接风，请。这天是冷的，可咱这酒啊是热的，已经提前温好了。哎呀，陆军长、李师长、田参谋长。 还有诸位同仁，今天啊，这可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欢迎酒宴。鲁军长所率第35军，不仅解了我新二军之围，还拯救了古城保定几十万百姓的性命。所以在这里，我代表新二军及古城的百姓，感谢鲁军长，还有冒雪南下的第35军所有的官兵将士。来。
1: 大伙儿都请把杯子举起来。等一下，李军长，眼下是战争期间，军情第一，我看你还是先接一下电话吧。是，是。
3: 我是李世林，
4: 我是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总司令，我是鲁英林，您有何指示？
3: 35军沿途受到共军阻截了吗？
4: 报告总司令，我军沿途并没有见到共军的一兵一卒。我们开到保定之后，也没有看到围攻保定的共军。
3: 你知道吗？ 共军趁你们4个军南下解围，出其不意地开到了涞水。一个小时以前，他们已经开始攻打涞水城了。总司令，
4: 您有何指示？立即按原路返回，救援涞水城。是。
1: 你命令师长。 田参谋长，
5: 到，
1: 马上驱车返回军营，立即发兵驰援涞水。
4: 是，
0: 陆军长，
5: 李师长，
0: 田参谋长，
6: 厉害呀！这
7: 说来就来说，说惨
6: 了，说什么呀？俺也不是一路人，
7: 哎，算了。

0: 报告，这次几个据点应该是这样是吧？嗯，也是批准了二位首长撤围打援的作战计划。不一定，哦，这里还有在。啊，这个高地很关键啊！来，太好了，那就按照我们商定的作战计划执行吧。好，
1: 这里还是有感情。
0: 张参谋，
2: 在。
0: 我说你记，然后用电话通知有关的作战部队。
3: 是。
0: 我九旅、七旅、二十一团。

另两个营，八旅23团另一个营，约6个团，向住在庄丁村的第32师发起猛攻，同时将我们全纵队的大炮、小炮、迫击炮全部调到阵前来。

0: 这枪声怎么回事？
1: 镇长，外面雾太大，看不清楚。
0: 可能是我们的先头部队与共军交上手了。停车，下去看看。
1: 是。

0: 这巨马和尚的枪声怎么又停止了呢？
1: 军长，可能是我们的军队冲过了巨马河，共军吓得逃跑了。
2: 师长，这共军怎么突然就停止攻击了呢？
3: 按军事常规说，战争停歇是为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不过也许共军三纵的炮弹都打光了吧。
2: 师长说的在理。师长，师长，这外面是共军开的炮吧？
3: 应该是。
2: 我们怎么办？
3: 镇定，赶快用电话通知部队，共军的炮声一停，马上进入战斗位置，狠狠地打击共军来犯的部队。
2: 是。
3: 哼，我竟然被这些顶着高粱花子的穷八路给包围了。
4: 所有部队马上进入战斗位置。
5: 立即发往三纵。
2: 是。
5: 三旅员、政委，从目前来看，战况喜人呐。来水的守敌不敢轻举妄动，被围困在庄丁村的敌虎头师很快就会被砍下虎头。天亮之后，我第三纵队发起个冲锋，就解决问题了。
6: 好啊，这鲁英林现在什么方案
5: 啊？据前线的情报说，鲁英林的军指挥部在巨马河的东岸，具体位置嘛还不清楚。
7: 电告郑维山，立即派侦察员去侦查，告诉他们，如果我们仅仅吃掉虎头师的师长李明鼎，而放走了绥远虎的军长鲁英林，毛主席、朱老总都要发脾气的。
8: 嗯，同样，他们也无法向我们隐私交代。
5: 嗯，好。
9: 报告。
6: 说。
9: 聂司令员转来北平电报，傅作义已经命令骑兵四师疾驰来水装丁，估计天亮之后就可到达。另，敌轰炸机已经在机场待命，天亮之后即可飞抵庄丁上空。
6: 把这个重要情报发给第三纵队，并告诉他们，天亮之前必须拿出破敌之策。
8: 敌人的骑兵来去匆匆，飘忽不定。电告郑维山，让他命令徐信团长率部打垮敌人骑兵。
5: 同时还要告诉郑维山，敌机飞临庄丁上空的时候，如果飞得很低，要集中纵队的大炮、重机枪对空射击；如果飞得很高嘛，就要做好防空准备。
7: 我再重复一次，无论有多大困难：一，不能放走鲁英林这支绥远虎军的军长；二，要斩下虎头师的虎头，活捉师长李明鼎。
8: 知道了，去忙吧。
9: 是。
6: 胡政委，据报第三十五军有三个师，傅作义仅仅派出两个师南下解围，一个是李明鼎为师长的虎头师，另一个师在何处呢？那军长鲁英林又在何处呢？
10: 是啊，野司向咱们三纵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俘虏鲁英林。
9: 报告，野司发来的夹击电报。
6: 你看，
10: 维山，你立即布置打骑兵的战斗，我和参谋长去通知各参战部队做好打飞机的准备。
11: 好。

0: 让他们来一下，给我立即接通徐信团长。
1: 喂，我是徐信，郑司令员，有何指示？
0: 方才收到野司的加急电报，傅作义为解第35军虎头师之围，已经派一个骑兵师南下，
2: 天亮前后即可到达庄岭
0: 前线。野司亲自点将，由你率一团人打垮这个骑兵师。
1: 我已经和23团的团长张英辉通了电话，把2个团的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拉上去，摆在正面。
2: 等敌人的骑兵靠近我前沿阵地，就一起开火。同时，
1: 还准备了几个连，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准备打出去。
0: 2个团打一个骑兵师是弱了点，为什么不让旅长给你们增派一些重武器啊？
1: 郑司令员，旅长的电话接不通。
0: 我现在给你联系旅长。
2: 来不及了，
3: 这样写可以吗？
2: 我已经计算过了，
1: 敌人距离我们前沿阵地不足5华里。
2: 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
1: 敌人知道我们已经设伏迎击。
0: 好，徐信团长，你们2个团一定要完胜敌人的骑兵师。
1: 是。告诉战士们，把重火力准备好。
4: 是。
5: 距离达一千米。
6: 距离已达600米。
5: 距离已达六百米。
6: 距离已达300米。
5: 距离已达300米。
6: 准备射击。
5: 距离已达300米。准备射击。

0: 敌人燕元路逃跑了，
1: 看来他是六条腿跑得快啊！传令，打扫战场。
0: 打扫战场。

0: 一下，照一下，到。
1: 师长，您有何吩咐？
0: 这是哪儿传来的枪炮声？
1: 是不是共军在攻打庄丁村啊？
0: 副总司令不是说了吗？他已经派出了骑兵南下解围了。
1: 刚才我听见村北边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我还以为是帮我们解围的骑兵到了，没想到响了不大一会儿，双方交战的枪炮声就停了。
0: 是不是我们的骑兵把共军打败了？
1: 不像了。

0: 喂，好，报告一下你的位置。好，
1: 这飞机飞得太好了，看来我们准备的火炮、重机枪都用不上了。
2: 是啊，太遗憾了。原本要打下他们一架飞机的设想，就这么落空了。

0: 下头，炸死最多的就是无辜的老百姓。是啊，所以我们要抓紧采取紧急措施啊。
1: 张参谋，到，
2: 向哥部下达作战命令，等敌机飞走之后，立即向敌人发起最猛烈的攻击。
0: 还有，绝对不能放走一个虎头市士兵，而且要活捉虎头市市长李明鼎。
1: 是。
0: 我们这次一定不能。

0: 李明鼎这个老小子被我们炮弹炸死了！
1: 田参谋长，田参谋长，
2: 军长，
1: 李师长联系上了吗？
2: 恐怕永远也联系不上了，军长。
1: 为什么？
2: 刚接到战报，虎头市已经……喂，你是谁？我这就转给军长。军长，我第35军101师师长电话。
1: 是我，有话快说。
3: 军长，我们被共军包围1天1夜了。
1: 共军什么部队？
3: 目前还没搞清楚。军长，我们是突围的还是就地与共军决战？
1: 你连共军的番号都没有搞清楚，你决什么战呢？你啊！赶快突围！
3: 朝哪个方向突围？
1: 北平。
2: 军长，您要不要向北平剿总汇报啊？
1: 等101师突围出来再说吧。
2: 是。军长，请上车。停！你们听着，立刻保护军长向高碑店方向撤退。
4: 是。

0: 队长，这应该就是高碑店火车站了。走，继续看看。走。
1: 倒杯水，长官，您喝口水。这附近没有空军吧？
2: 进来倒没有看见，这铁路都让空军给扒了，这所有的车呀都停了。哎，这电话线没断吧？好用吗？
3: 好用，往南可以打保定，往北啊可以通北平。哎，来来来，进来喝杯水啊，挠挠啊，快！
1: 我是卢一鸣，给我接蒋匪徐司令部。
4: 我是副总一，有话就讲话。
1: 总司令，卢一鸣，您向您汇报前方的战况。
3: 你还有前方吗？如实讲。
1: 总司令。
5: 营林指挥无能，
6: 没有关照好你的，以实力对实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针，
5: 只是35军遭到共军的重创。
7: 实情如何？
6: 32师已经全军覆没了，
8: 师长李明鼎
6: 也下落不明，10师现入共军的重围，还有骑兵第4。
5: 够了。
6: 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

0: 军长，总司令讲了些什么？要不请老站长给咱们弄点吃的。军长，进老站长的床，你先休息一会儿。
1: 天这么长，
0: 在
1: 这屋里挺暖和的，你跟弟兄们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吧，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三十五郡呐，你这只围着八方的孙元虎，他怎么？ 怎么就毁在我鲁英林的手里了？而且毁得这么彻底！

肚子里。

0: 毛局长，
1: 在，
0: 你说说吧。
1: 是。自从沈君如、张伯钧等人在香港通电恢复民盟总部之后，不仅毛泽东共产党声援支持，而且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等元老也都是蠢蠢欲动。
0: 张澜、黄炎培和香港的沈君如、张伯钧原本就是一家。
1: 嗯。
0: 两地的行动都是他们预先密谋好的。说到毛泽东共产党支持他们，那是自然。因为就是周恩来当年在重庆策动他们成立的这民盟。
1: 您说的对。
0: 抓到了事情的本质就好了。
1: 是。另外，李宗仁在北平正式宣布竞选副总统，除去美国人高调宣布支持外，北平各大专学校的师生也声援支持。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借此来攻击校长。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吗？对了，那位陈小姐的事呢？
1: 她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可我掌握的材料足以证明陈琏他。
2: 毛局长。
1: 夫人。
0: 夫人。
2: 你当着校长的面给我讲清楚，陈琏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又被你们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夫人请息怒，我一定尽快查出陈琏的真实身份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2: 你是保密局的局长，你能不知道？另外，他的妈妈找不到陈琏，和陈布雷先生已经吵翻了天，一气之下去了上海。走之前对陈布雷先生说，如果不把自己的女儿找回来，他将再也不回南京了。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在夫人圈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1: 这，
0: 夫人，来，
2: 大林，你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0: 好，好，说吧。
2: 毛局长，在北平的时候，我是怎么告诉你的？我让你好好保护陈琏的安全。怎么，我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把他给抓起来了？你想过没有，你让我怎么面对众人？你让我怎么面对他的家人？
0: 毛局长，
1: 在，
0: 无论陈琏是不是共产党，春节之前你把他送回家。
1: 是。
0: 去吧。夫人，好了，消消气吧。怎么说呢，用句俗话说，你是不当家呀，不知柴米油盐贵。你也要为我考虑考虑，万一陈琏他真的是共产党呢？
3: 父亲，父亲，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0: 夫人，你看看，这又来了。
2: 你们父子好好聊吧。
0: 说吧，静儿。
3: 父亲，刚刚接到傅作义的报告，第35军在南下救援的时候遭到共军重创，军长鲁英林开枪自杀以谢国人，师长李明鼎及以下将佐也都为党国捐躯。这是他提出的为重整第35军所罗列的新任军长等名单。
0: 傅作义一贯看重他的35军，

0: 让我给他提，那我要是真提了，不是让他为难吗？如此，也就是例行公事，给我个面子罢了。让他自己去决定。
1: 是，父亲，我知道了。另外，在林彪发起的所谓冬季攻势当中，公主屯一战，国军损失了新编第五军军部及两个师，共20000余人。军长陈林达及以下将官13000余人被共军俘虏。我们还损失了很多。
0: 不要再说下去了。去通知刘斐和范汉杰，马上和我一起飞到沈阳去，去解决新五军的事。

0: 公主团一役，新五军受损，这一切应当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负责。我再三电令他们右路军火速来援，可由他指挥的新编第三军和新编第六军迟迟未见行动。
1: 不对，我右路大军奉命开道，只是受到了共军疯狂的阻击，难以救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0: 是有阻拦，可你尽力了吗？
1: 我尽力了。我认为新五军失利的根本原因，一是陈总长错误的判断，林彪所部伤亡重大，已失去战斗力；二是兵分三路，沿辽河作扇形推进，给林彪造成了取胜的战机。
0: 不对，
1: 这是事实。
2: 对，
0: 不对。
2: 够了！坐下。别忘了，我们开的是军事检讨会。胜利了，邀功请赏；失败了，逃避推诿。就让我来告诉你们，新五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源于此。还不明白吗？
3: 是。
2: 怎么了，慈秀？
0: 我为东北战场的失利而汗颜。秦总太放心，我誓与沈阳共存亡。沈阳失守，我定当自杀殉职。
4: 慈秀，江主席，
2: 慈秀，慈秀，
4: 总长。
5: 江主席，您还在为东北战局生气啊？
2: 我岂能不生气？
5: 陈总长还能继续供职于东北吗？
2: 东北搞成这个样子，很难了。除却他身体因素之外，他去年岁末一败张武，今年岁初再败公主屯，不到四个星期，损兵折将三四万之多。
6: 校长，我听说您准备选卫立煌将军继任陈总长之职，是这样的吗？
2: 坐下谈。

0: 我们现在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些孩子们能够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1: 北平方面有人说陈琏是共产党。
2: 琏琏，
1: 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2: 您看我像吗？
1: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这些国民党中间的女儿，怎么会变成共产党呢？

0: 今年岁初再拜公主屯，不到四个星期损兵折将三四万之多。
1: 校长，我听说您准备选卫立煌将军继任陈总长之职，是这样的吗？
0: 坐下谈。好，说说你们的想法。
2: 从资历和声望上讲，卫将军是当之无愧的。当年陈总长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指挥远征军的时候，江主席也是点的卫将军的将。
0: 继续说。
2: 从人事关系而言，他也适合接替此职。
0: 是啊，像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还有你范汉杰，多是卫立煌的部属，他应该能驾驭得了你们吧。
2: 更重要的是，美国军政两界都高度评价卫将军在指挥远征军的时候打了胜仗，再加上他在欧美考察期间与美国军界筹作频繁，并获得好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接替陈总长者非卫将军莫属。
0: 汉杰，你的意思呢？
1: 校长您是知道的，当年在太行山地区，他和共军朱德、彭德怀过从甚密。据当年投诚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小轩交代，卫将军曾公开表示过，他是贫农出身，加入共产党没有问题。
0: 这些我都清楚，你今天重提这些有其他的意思吗？
1: 让他率远征军打日本，放心，让他到东北打共军，
3: 我也放心。
4: 是。
0: 那好，你就去做卫立煌的副手，
1: 一切听校长的。
0: 最近傅作义在北平重整第三十五军，难道他也会像我这么费神吗？

0: 当时我们认为吃了大亏的傅作义会进行报复，所以决定放弃继续围攻涞水，将我军主力向西南撤出，在满城一线地区隐蔽待机。结果呢？傅作义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设想去调兵遣将进行围追。
1: 是啊，这是因为他傅作义并没有因为他的三十五军被我军重创而发怒。
2: 相反，他又把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的打法当成金科玉律，把他的四个主力军平摆在平津堡，尤其是堡北地区，既不分兵布防，也不主动出击，专等着我军进攻，为他重创我军制造机会。所以啊，他们这一招就迫使我们不能在平堡北段作战，或者在围攻保定、诱敌南援。
3: 因此啊，我想重新调整一下作战计划，寻找新的歼敌之路啊！
1: 我赞成得志的意见。我们习惯使用的作战套路，敌人也必然会渐渐适应。我们可否大胆的去设想一下，出其不意的跳出平津堡三角地区，向着敌人不关注或薄弱的地区进军？
4: 好，这样一来。
1: 他傅作义摆在平堡北段的四个军就成了摆设。哎，比方说，我们打张家口或承德，他傅作义就必然派兵来援，到那时候，说不定我们就有了新的歼敌机会了。
2: 所以，我们重新拟定一个作战计划，交由中央军委毛主席来决定。
1: 嗯，好。

0: 你自己去点。
1: 我不敢，我害怕。
0: 那我也不敢点。
2: 爷爷，爷爷来了！
1: 爷爷，爷爷，快来帮我们点鞭炮吧！
3: 哎，你们好！
1: 爷爷，抱抱我！
3: 你们在这儿玩什么呢？
1: 我们在放鞭炮，
2: 放鞭炮。
3: 好，我来点好不好？
2: 好。
3: 给啊！你们怕不怕点鞭炮啊？
2: 不怕，
1: 不怕。
3: 好，都是小英雄啊！来，我点了啊。哎。
1: 你不是也有枪吗？我也想要。
3: 我看看你这枪。哦，长大了，也拿枪保卫国家好不好？
2: 好。
3: 好，真是小英雄啊！啊，给。啊，好，去玩吧。
4: 每逢过年过节，最开心的就是这些孩子们了。
3: 是啊，要是小李乐也在，那就更热闹了。
4: 哎，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啊。恩来，说实话，我也会常常想念我那些孩子们。我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3: 是啊，暗龙和毛毛到现在也没找到。
4: 哎，我听叶子龙说，罗瑞卿的孩子小青病得很严重啊。
3: 已经好多了，你放心吧。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杨德志同志的两个孩子都送人了，现在小的还不到一岁，他又吃了惊诧剂。耿彪同志的孩子一落地，就遇到撤离张家口的纷乱。
4: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5: 你们别跑了。
4: 等孩子们长大了，但愿他们能够理解这一切。
3: 我们现在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些孩子们能够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等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4: 嗯，将心比心呐、啊。毕竟人家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突然离开，舍不得呀。他们是在人民中长大的，不管以后做什么，平平淡淡还是事业有成，养育之恩不能忘啊。就让他们生活在人民中吧。
5: 过去吧啊。

0: 达令，来，吃个橘子。春节快到了，你怎么不带着孙儿孙女去门口放鞭炮呢？
1: 在咱们南方过春节是有吃橘子的习惯的，这代表着吉祥团圆。可我得遵照夫人的嘱托，要给布雷先生过个团圆年呢。
0: 遵照我的什么嘱托啊？难道你不希望他们一家人团圆吗？
2: 报告。
3: 啊，陈小姐，你请。
4: 报告，
3: 校长，夫人，我把陈脸小姐给您带过来了。
1: 脸子，没有谁在委屈你吧？下去。
3: 是。
0: 他们对你做的事情，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前几天，我刚听说，就立刻让他们把你给放了。

0: 远泽，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漂亮、聪明，非常的乖巧，夫人一直把你视为己出。没想到，你在北平，知道吗？为此事，你母亲和你父亲发生了争吵，独自一个人去了上海。 现在是大过年的，家不成家，四分五裂，能体谅一下长辈的心情吗？父亲，布雷叔叔到了。莲莲，布雷呀，你又瘦了。 年龄不饶人呐，我也感觉大不如从前了。最近好了，我已经命人把陈莲带回南京，快把你夫人接回来，过一个团圆年。不，莲莲的事情还没有结案，不能把父女私情置于党国法律之上啊！好了，这布雷先生。 就凭你一人的洁身自好是挽救不了党国的。我也把实情告诉你。确实，北平方面有人说陈莲是共产党，但我不相信。我亲自调阅了他的材料。 证据不足，他只是跟着北平那些激进的教师学生上街游行滋事罢了。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孩子，把他带回去，你亲自教育不就行了吗？
1: 蒋先生，我，陈先生，来，我把陈莲。 就交给你了。等你把夫人请回来，我在设宴好好祝福你们一家。
2: 谢夫人。
1: 陈莲，陈莲。

0: 恋恋，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1: 您看我像吗？
0: 共产党哪有像不像的？
1: 那您觉得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她看着像共产党吗？
0: 我看她不像。
1: 根据呢？
0: 我不知道。
1: 可毛人凤这个魔王就认定他女儿是共产党，把他也抓起来了。
0: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这些国民党中间的女儿怎么会变成共产党呢？
1: 爸，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蒋经国不也加入了苏联的共产党吗？就拿您来说吧，当初您为什么要跟爷爷分开，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呢？
0: 可是爸爸跟你爷爷不一样啊，不仅蒋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打心里是热爱国民党的。
1: 爸，所以你就要求我跟您一样，视蒋公为恩人，对国民党也要从一而终吗？爸，您再想想，北平各大中学的教授、校长，有很多都是您的好友，甚至是您儿时的玩伴。那他们为什么要一起走上街头，去高呼反蒋的口号呢？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恋恋，你是我的女儿，不要在我的面前反对我的恩人蒋公，更不能跟着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啊。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0: 我们父女俩不要再争吵了，你不要再气我了。明天你去上海找你母亲吧。哎，脸脸，你忘记了，这冲龙井茶不能用刚开的水呀。
1: 主席，周副主席，
2: 嗯，
1: 这里有一份很重要的电报。
3: 恩来，正如你判断的那样，卫立煌就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了。
2: 哦，
3: 你去忙吧。
1: 是。
3: 杨德志、罗瑞卿他们发来电报，请示下一个阶段战役如何打。这个电文你看过了吧？
4: 啊，看过了。这些想法是对的，但是总体上说，眼界似乎显得窄了一些。
3: 嗯，我赞成他们从平津堡三角地区撤离。如果陈毅、粟裕他们依然把战场摆在宁沪杭，就不会把仗打得这么漂亮。刘邓如果不下太行，到中原逐鹿天下，也不会把蒋家王朝搞得天翻地覆。
4: 嗯，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够果断舍弃经营已久的地盘，另打天下，
3: 切中要害。
4: 嗯，
3: 从战略上讲，蒋介石为确保东北这个工业基地，他是不惜牺牲华北傅作义的利益的。决战东北的时刻就要到了，如果他们还是在原来的地方牵制傅作义出关，策应东北的绫罗大军，显然是做不到的。
4: 那就让他们继续搞好三整三叉，把新式整军运动搞好了，我们再向他们下达作战命令。
3: 嗯，这样，我给他们草拟一份电文，如果你看后没有不同意见，那就发给他们。
4: 嗯，好。
0: 你知道吗？刚才我看

心里摆好这些早餐，我突然想起你小的时候，每当你母亲把早餐摆好之后，你总是跳到我的双腿上，不管你妈妈说什么，你总是说爸爸好，不说我，还把我最爱吃的巧克力塞到我的口袋里。

0: 吃饭吧。我们父女很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
1: 那是因为爸爸既不喜欢天伦之乐，也不需要养儿防老。
0: 不，爸爸需要。说心里话，我还真有点想你母亲了。
1: 这次回上海，我一定把妈妈带回南京的家，哪怕咱们团聚一天也好。
0: 不，最好多住一阵子。

这就上来。

让妈看看。

0: 孩子，你要是再不回来，妈的眼睛可就哭瞎了。我在爸爸他们的监狱里，最想念的人就是妈妈。嗯，可是你爸爸这个没血没肉的老东西，心里只有国民党和蒋介石，根本就没有你。妈，爸爸心里是有我的。
1: 你怎么还这么替他说话，妈？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十分要好的教授对我说过，他说：“你父亲是中国最典型的士，士的长处，你父亲有；士的短处，你父亲也有啊。” 想到此，我就原谅爸爸这个事了。可是当了事，总不能六亲不认吧？我不原谅他，你就原谅他吧。你知道吗？爸爸他亲口对我说：“陈莲。”

0: 我真的有点想你妈妈了。
1: 莲儿，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刚上任的傅作义也打不过解放军呢？

0: 回来就好，我回来就好。
1: 主席啊，
2: 哎，
1: 什么时候把你的毛氏体操也教教我呀？
2: 来来，我看你这高兴的样子，一定有什么好消息啊。
1: 是啊，在内缺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王家善率部起义，他的暂编58师可是有8000多人啊，而拒绝起义的第三交警总队3000多人则被我全部歼灭。
2: 自卫立煌上任以来，一丢辽阳，再失鞍山，三是营口起义，我们不战而胜，这样算来，老蒋一共损失了3万多人马呀。
1: 是啊，如果林彪他们再攻下四平和吉林，就剩下长春、沈阳、锦州，所以林彪想趁辽河解冻之际迅速渡过去，以东北军主力围歼四平并且打援。
2: 哎，原来啊，这是第4次打四平了吧？
1: 第4次。
2: 四平，看来只有第4次才能平啊。
1: 主席啊，杨德志、罗瑞卿他们来电，对主席的指示电讨论得很热烈。
2: 他们应该从战略高度去体会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啊。进屋吧。
1: 好。哎，主席。
3: 刚才我和罗政委商量了一下，在开会之前先由耿彪同志传达一下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电报。耿彪同志，说一下吧。
4: 好，那我先说两句。同志们，中央军委对于我野战军2个拳头出击察南、绥东的作战计划感到满意，并强调指出，此次主力远征必须克服干部中怕远出、怕山地战、怕到人稀粮少地区作战，以及怕傅作义等项错误思想，要求我野司要学习刘邓、陈粟、陈谢诸军，敢于在江淮河汉之间远离后方与强大敌人作战的艰苦奋斗精神，学习林罗军敢于在-30度气候条件下在完全敌战区与强敌作战的精神，绝对不要向任何保守倾向让步，保证此次远出机动作战的胜利。传达完毕。
3: 中央军委毛主席担心我们理解不了上述的战略意图，所以又给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发来了一封电报，罗政委给大家传达一下。
4: 好。
5: 该军指我们野战军需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放大，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扫除了，此点请朱刘就近加以督促啊。另外两位首长还把我找了去，他们的意见是：一，要让我们毫无顾虑地开个座谈会，大家要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啊。二，朱德总司令将代表少奇同志讲话，并宣布有关建制的一些改变。
3: 好，那咱们现在正式开会了，谁先发言？
6: 我先说。总而言之，还是一句话，还是中央军委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知道我们再折腾下去也弄不出什么名堂，让我们北上打出一片新天地。
5: 对吗，同志们？这不正合我们的意吗？当初我们是怎么从张家口出来的？是被人家抄了后路撵出来的。现在这新仇旧恨就有的报了。
3: 是啊，现在战略意图很清楚，

0: 就是让我们配合东北作战，毛主席真是大手笔啊！啊，让我们用积虚的办法，最大可能的牵制傅作义，这是大运动战啊！
1: 对，运动战。 同志们，这一次我们要离开解放区，到人家的地盘上运动了啊！不是我们过去习惯的攻城打援，而是分段打线。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条线可不短啊。司令员，我看还是你来接锅吧啊！哼。

0: 你们看啊，这张家口以东距离敌人的重兵团较近，而且傅作义的主力回援得非常快，如果我们不能快速地解决战斗，就一定会陷入被动。所以啊，我在想，这张家口的西面察南绥东段正处于国统区的腰部，而且敌兵力又比较弱，我们就打这个地方，直接威胁傅作义的老巢绥远，这样我们就可以调动和分散敌人的兵力，为将来我们转战热西冀东创造有利的条件。
1: 报告，总司令来电话，要求野司把座谈会的内容整理成文字，于今晚发给中央工委，明天总司令要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四位领导。
2: 好，知道了。
3: 我和少奇同志研究了，基本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简而言之，你们要趁敌平绥沿线和察南地区空虚之机，以主力五个纵队西出紫金关，向察哈尔南部和绥远东部地区发起攻击。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4: 明白了。
3: 中央工委和军区啊，基本同意以二三四纵队组成右翼兵团出兵察南，以一六纵队组成左翼兵团出兵绥东，视情扩张，地方部队负责配合。清楚了吗？
0: 清楚了，
5: 清楚了。
3: 有困难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0: 没有，
4: 没有。
3: 三月上旬开始行动，十五号发起攻击。
6: 是是。
0: 啊，哎，哎，来，
1: 谢谢。
0: 哎，到晚上啊，我就少喝点儿。饭前啊，我要讲两句。第一句，此次出紫金关西去，是到傅作义的老巢大闹天宫。自从我们被迫撤离张家口以后，到现在已经一年零三个月了。说句心里话，到现在我还心痛啊。
4: 聂司令员，我们也心痛啊。
0: 第二句话，我们终于由弱变强，由主动撤出张家口到解放石家庄以及斩杀傅作义第三十五军的虎头师，现在我们又主动的出紫金关，来为你们灭敌口外，干杯！
5: 干杯！
4: 干杯！
0: 来，来，口外的老百姓最怕春天，因为没有粮食吃。为此，军区已经为你们备足了粮草。耿彪同志，
4: 在，
0: 你一定要安全地把粮草送出紫金关。
1: 放心吧，聂司令员，我保证一粒不落地把粮食送到前线。
0: 嗯，聂司令员，老百姓听说我们要走了，纷纷把自己家的粮食都拿出来送给我们。
7: 是啊，有送鸡蛋的，有送鞋的，恨不得把家里吃的用的都拿出来送给我们。
8: 我们一路南征北战，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啊。但是一定要照章办

0: 是，该付钱的付钱。
1: 是啊，这点我们都吩咐下去了。
2: 是啊，要牢牢地记住，我们的部队无论走到任何地方，第一，就是要为老百姓着想。
0: 来，咱们为晋察冀的老百姓干一杯。
2: 对，
3: 来，干一杯，
1: 干一杯。

0: 林青，你唱的走西口是我听过最好听的，但也是最伤感的。
1: 我一想到在部队里的这些日子，和战士们、乡亲们在一起的生活，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我能理解你，不过咱们是解放军，行军打仗、生死离别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每一次离别你都这么伤感，恐怕你就要伤心过度了。
1: 你呀、啊，真傻。
0: 我傻？
1: 有时候是有点傻。
0: 我怎么傻了？
1: 你不傻，你很好。谢谢你，李正同志，你让我感到了生活的美好。我不会沉浸在伤感中的。
0: 这就对了。那这样，我呀，帮你把词改一改。不要悲伤，只要阳光。
2: 兵哥哥要出征，小妹妹我跟着哥哥走，手拉手上了战场，然后就是太阳就在我们前头。

0: 此平又丢了。卫立煌他为什么不派兵增援？
1: 父亲，幸亏他没有派兵增援。据可靠的情报，林彪已经将共军主力埋伏在沈阳。

0: 子龙啊，
1: 到，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已经部署到位了吗？
2: 已经部署完毕。好，等到南京的竞选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让杨得志、罗瑞卿发起攻击。
0: 美国想做世界的老大，但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这件事早晚成为日后一个笑话。
3: 随时开始，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6: 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此平又丢了，卫立煌他为什么不派兵增援？
1: 父亲，幸亏他没有派兵增援。据可靠的情报，林彪已经将共军主力埋伏在沈阳和四平之间，就等着卫立煌派兵增援了。
2: 要是出现那种战局，我们损失的就不是一个四平了。
0: 吉林呢？郑洞国副司令让我请示您，他主张撤守吉林，把曾泽生的60军调回长春。
3: 可以。
0: 校长还有什么指示吗？告诉卫立煌，他可以暂时不撤守锦州，但是必须激发出他们一定可以。 战胜共军的勇气与信心，是。有了勇气和信心，失去的地盘才能重新夺回来。是。还没开打，自己就先胆怯了，如何能打败他毛泽东？
4: 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6000多人，收复了重要城市四平，还有省会吉林，以及法库、鞍山等17座城市。
5: 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敌人孤立在长春、沈阳、锦州这几个少数的大城市了。
4: 是这样的，哈哈哈哈，
5: 一定要告诉林彪，让他沉住气。
4: 不要再近期攻打长春，防止敌人被迫放弃东北，把关外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到关内来。如果是这样，
5: 华北这篇文章就不好做了。
4: 来，继续往上爬。
5: 走。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2年半，我们这层楼爬得不容易啊。
5: 是啊，抗战胜利以后，蒋某人有雄兵400万，背后还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呢，只有127万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二者相比，蒋某人就像在山顶上，我们呢，就像在山脚下。
4: 主席啊。
5: 经过2年半的较量，我们至少也爬到山的中间了吧？
4: 还高那么一点点。<笑>
5: 那他蒋某人也应该被我们带到山的中间了吧？
4: 我看是被我们拖到脚下面了。<笑>
5: 哎，主席，你看，一个上山，一个下山，正好形成一个剪刀差。
4: 你这个剪刀差。
6: 比喻得很形象，准确地道出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再努把力，等我们登上了高山，中国革命就胜利了。主席，周副主席，南京发来电报说蒋介石要竞选总统了。
7: 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那一天，也就是他完全失败的开始。1947年3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军委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物资供给等各方面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与敌周旋，吸引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 使之争取时间，寻找战机，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有力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为全国提前解放奠定了基础。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由陕北迁往河北，与中央工委会合。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部由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

0: 恩来啊，从长征到达陕北，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是啊，是啊，这13年，是中国天翻地覆的13年，我们不仅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而且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13年，有多少惊心动魄的事情可以记述？
1: 又有多少经验教训可以汲取啊？转战陕北这一年，你我还有毕石，咱们是在山沟沟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这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将要摧毁蒋家王朝，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0: 天降大任于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我们必将为之奋斗终身啊！
1: 与天奋斗，与地奋斗。
2: 与人奋斗，即使人不在了，思想还在，精神还在。嗯，走，走，同志们，大家先原地休息。报告主席，周副主席，毕石同志，前面就是渡口了，现在正在准备船，大家先在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1: 到黄河边了，不去祭拜母亲河，天理难容啊！
2: 主席，
0: 好，走吧，原地休息。

0: 不谢，你在想什么呢？看着公孙的黄河，我想起了东征。35年的东征吗？当年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红军的人数不足8000，而且已经到了义不遮蹄、势不果腹的地步。我提出了东征北上抗日的主张，很多同志反对。我站在黄土高坡。 写下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句。当然，我说的风流人物，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人民。
1: 是啊，主席，当时说过，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事实证明，当年。

0: 我们东征北上抗日，是完全正确的抉择。
1: 主席啊，咱们这次过黄河之后还准备再回来吗？
2: 我是不希望再回来了。
1: 为什么呀？
2: 再回来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革命失败了啊。
3: 主席。
1: 是啊。
3: 克农同志来电，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明天就要启程南下参加副总统的竞选。
2: 来，对此你有何感想？
0: 他李宗仁南下竞选副总统，必然导致蒋家王朝的彻底垮台。
2: 哎，我投恩来一票。子龙啊，
3: 到。
2: 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已经部署到位了吗？
3: 已经部署完毕。
2: 好，等到南京的竞选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让杨得志、罗瑞卿发起攻击。

0: 李主任，副总司令来访，请进。是。好，李主任，你今天挑半壁河山，还挤出时间来为我送行，真让我不安呀！
1: 李主任言重了，无论是资历还是现职。
0: 我都是你的属下，预祝李主任南下竞选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谢谢，请坐，请坐。医生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南京这个地方。
1: 绝对不是为你我而准备的。李主任所言极是啊，天子脚下官员多，任何一个摇乌纱帽翅的，都可能是皇亲国戚。他到天子面前参你一本，用我们口外人的话说，你就是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0: 打天下的时候，有这种事吗？没有，从来没有。从历朝历代来看啊，国之将亡，就会出现龙子龙孙专权，要么就出现皇亲国戚祸乱朝纲。没想到孙先生创建的国民党，也落到了这种地步。
1: 所以啊，我来送行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李主任能够入主南京，做中兴大臣。哼，
0: 谈何容易？将来我傅作义进京，还得依靠李主任引路了。说不准，我从此就离开南京了。
1: 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李主任，马上就要远离北平了，再为我们多贡献一些宝贵意见吧。医生啊，北平有两股力量，你要分外注意。一是北平的学生运动。 他历来就是改变政权的先导。二，就是华北的共军，不能让他们再做大。

0: 诸位，咱们一出了平绥，冀东就看见了更广阔的天地。说实话，我现在真有一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啊。
1: 是啊，来到这里啊，灵感一下全来，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新的作战部署图。
2: 这就应了毛主席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改变一下保守思想，要顺势而为，借势而为，变被动为主动吧。
3: 是啊，我们一到了塞外，视野马上就开阔了。我现在突然觉得傅作义的一兵一卒全在我们掌控之中。这里和平津堡比起来，战场更加宽阔，行动也更加自如，现在正是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4: 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张家口始终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情结。
2: 哎，程武，刚说了保守，你怎么就保守起来了？你现在满脑子都是新的部署图，为什么不能用新袍换旧服呢？用新的胜利去报旧仇。
3: 哎呀，罗政委，你总是能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里去。程武，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也是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啊。不过我们几个不能再钻牛角尖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利用这个地形去研究如何消灭敌人。
0: 说得好啊，咱们在这里打好了，就有机会打回张家口。
5: 我说你们几个人啊，怎么都做起我的思想工作来了啊？道理我还不懂啊，来点实在的，下步该怎么做？
3: 我们是得研究一下了。
2: 耿彪，
0: 哎，
2: 看来你是胸有成竹啊，把你的想法说说。
0: 哎，胸有成竹可不敢说，不过这里的情况我还是非常了解的。咱们作战的主要地区是张家口以南和绥远东部地区，在这里驻有傅作义所部的二三流部队，多为补训师，且数量不多，配置也比较分散。除了暂编第四军等部驻守张家口以南，在天镇、阳高和玉县驻有补训第五、第六师以外，其他地区都是一些地方保安队。
3: 好啊，我看啊，这一仗就从玉县打起。
5: 好。
6: 从晋察冀军区成立的第一天，
7: 我们就开始成长。军区在斗争中巩固坚强，我们也变得一天天健壮。
8: 好，
9: 准备好了，
6: 谁撒下革命的种子，
7: 谁播下文化的食粮，是我们在这土地上开荒。
8: 好，
6: 从晋察冀军区成立的第一天，
7: 我们就开始成长。
10: 林青，听说你在玉县生活过是吧？太好了，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11: 我呀，想结合当地的风土民情排个新节目。
12: 当地的风土民情？
11: 对。
12: 那我们现在要进的是玉县？
11: 对。
12: 真的吗？
11: 真的呀，不然我来问你干什么呀？
12: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玉县啊？
11: 潘主任只是说让我们做好给玉县老百姓演出的准备。演出嘛，当然是我们打下玉县之后啊。
12: 真希望我们能快点进入玉县。
11: 是啊，只要摸清了玉县布防的情况，我们很快就能打下玉县。
6: 军区成立的第一天，
7: 我们就开始成长。军区在斗争。
11: 你这么想去玉县有什么情况吗？
12: 白玉，你怎么能瞎说啊？我能有什么情况？
11: 好了，
6: 我们为
13: 英勇的战士而歌唱。
14: 同志们，玉县的外围据点已经除掉了，下面请曾司令员下达攻城的作战任务。
15: 是旅旅长邱卫同志。
16: 在。
15: 今天的战斗任务完成了吗？ 报告司令员，全部完成。另外，玉县的东关、南关和西关也被我十旅占领，其中保警七大旅大部被歼，残部逃回城里。
16: 很好，由你率。

0: 带领十旅从玉县的西门南门攻城，要以最快的速度突破城门，攻进城里。
1: 是。
2: 曾宝堂同志
3: 在。
0: 由你率领十二旅从玉县的东门攻城，并负责阻击敌人向北逃去。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李湘同志
1: 在。
0: 由你率领第十一旅向东北方向前出，准备在代王城一带打援。
1: 是。
0: 记住，明天拂晓四时准时发起攻击。

0: 总司令到。
1: 李参谋长，共军重创我35军到现在有2个多月了吧？
2: 是的，可是你们竟然没有发现他们有如此重大的调动。
0: 说老实话，我们还以为共军的主力仍驻守在保定的以南以北呢，因此我们根据总司令以主力对主力的作战原则，也依然停在原地准备迎敌。
2: 这就是我们作战的悲剧。
1: 我绥远的主力摆在了平保平章一线，孙连仲指挥的部队又被蒋先生调到了冀东，去策应东北的国军剿共。可是你们，也包括我，竟然没有发现共军会跳到我们老家的后院去折腾。都站着干什么？坐下。李参谋长，
0: 到，
1: 谈谈你的意见。
2: 是。
0: 华北战场的形势是明摆着的，平津保一块处于核心地位，丢不得。冀东、韩城的等地是蒋主席确保东北、华北2个战场的走廊，还有一块，也就是我们原绥远军的发祥地。自孙连仲时，就只管平津保这个核心的三角地带。那是因为总司令坐镇张原，西北无虞。而今，
1: 所以啊，现在我军的主力在北平，因此察哈尔以西、绥远等地就成了无军可守的一片空白地，让共军钻了空子。诸位说说你们的意见。
3: 我说两句。古语说得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总司令，我请缨，我要亲率35军打回老家去。

0: 我同意，但是不能放单飞。
1: 是。
0: 李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2: 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我以为第一步，针对共军主力，已经转到张家口以西，应急调第35军、暂三军、暂四军等部，由张家口、天镇、西开，摆出与共军决战的架势。
0: 可以。
2: 第二步，把94军主力由冀东调往宣化、下花园一带。
0: 很好。但是要保密，我们力争在张家口以西与共军决战。
1: 是。

0: 老天爷呀，把雨停一停吧，到我们进攻时间了。
1: 真人，给我回去，
0: 别管我，雨不停我就不回去。
2: 司令员，这都是天意，又不是我们不愿意打回张家口，走。
0: 哎呀，更彪，
2: 好，不回去是吧？我陪你。
1: 我也陪。
0: 哎呀，等一下要是罗政委回来，肯定指着鼻子骂我。杨德志啊，杨德志，我们是怎么从张家口出来的？这么大好的报仇机会就这样错

什么大好的报仇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来我们军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们坚强的靠山，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两天听了荣臻同志的工作汇报，对晋察冀的工作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从杨得志、罗瑞卿等同志发来的电报看，一，此役未能攻克张家口等城市，他们心里憋着一口气。第二呢，他们似乎对于配合东北的林彪、罗荣桓他们作战，而不能像其他野战军那样。
1: 较为自主的消灭敌人，有些情绪啊。
2: 主席真是厉害啊，一开口就点破了我军区野战军，尤其是指挥员思想上的问题啊。
3: 我看啊，主要是军区的领导影响了杨得志、罗瑞卿他们的情绪，根源嘛。

0: 还在你们没有大局的战略观念，只想着侦察冀多打大的歼灭仗，多消灭敌人。
1: 荣臻同志啊，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本位主义在作怪啊。
2: 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搬到你们这一亩三分地的初衷啊。
1: 从现在开始。
2: 荣臻，
1: 你还有杨得志、罗瑞卿等同志必须清楚，我们离开延安的一年多来，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大山沟里转悠，就是为了拖住敌人，给你们这些各路神仙减轻压力，甩开膀子，击垮蒋介石的400万大军。
2: 嗯嗯，荣臻同志啊，现在即将到了摧毁蒋家王朝的转折点了。
1: 恩来讲得很正确，党中央到这里来，就是要完成这一最重要的战略部署。当年楚汉争夺天下，韩信等人就是备战在黄河以北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晋冀鲁豫一带，扫平了楚国和其他的地方武装势力，成功的逐鹿中原。
2: 这就等于刘邦占有了。
1: 天然粮仓，有不尽的兵源和地理条件。第二步，就是楚汉争天下的最后一战，垓下之战。到那时，西楚霸王就是再有力拔山兮之力，也难以挽救他乌江自刎的命运喽。这就是主席一边转战陕北。
3: 一边指挥全国各战场上的战斗，筹划的一部大棋啊！嗯，
4: 报告，
2: 进来。
1: 主席，周副主席，南京方面发来密电，蒋介石搞的竞选总统一事，这次真搞热闹了。《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蒋介石搞假竞选，真独裁的把戏，必将是众叛亲离，民心丧尽。

0: 何叔叔，哎呦，下车吧，
1: 经国呀。
2: 我岂敢劳你的大驾，亲自相迎啊！
0: 作为晚辈，这不是应该的吗？请何叔叔。
2: 好，
0: 父亲正在等着您呢。
2: 好，

0: 站这儿等啊。
1: 景之，你我匆匆一别，疏忽近两年矣，甚是想念。
2: 我何曾不是时时都在想念蒋公啊。
1: 来，进去谈。
2: 哎，
1: 景之，此次由美回国，想参加竞选正副总统吗？
2: 嗨，绝无此意。我在美国听说胡适之博士想参选总统，可有此事啊？
1: 是的，确有此事。
2: 哦，这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吗？
1: 美国政府。
2: 我在美国有些时候了，怎么没听说呀？
1: 可在国内却是路人皆知的事了。而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在各界为此大造声势。
2: 司徒大使应该清楚，在时下的中国，总统非蒋公莫属。
1: 话还不能这么说，这个司徒雷登不仅要为中国人推荐总统，而且还鼎力帮助李德林竞选副总统。
2: 怎么会是这样？
1: 因为当下选择桂系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可是美国人并不深知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简单说，美国想做世界的老大，但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这件事早晚成为日后一个笑话。可是在中国，有不少人喝了点洋墨水，自以为美国多么自由民主，还为美国马首是瞻。
2: 那蒋公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想由党提名一位候选人，与其他党和社会贤达的候选人一起进行角逐吧。
2: 蒋公主意谁呀？
1: 孙科副主席。
2: 我听说孙科不愿意参选，我更听说李德林、于右任、程潜等候选人都要坚持竞选到底。
1: 事在人为嘛。

0: 夫人，今天你的琴声中充满了喜悦，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达林，你怎么变成懂音律的周郎了？
1: 可以告诉我，一起分享一下吗？猜猜看。猜不出。时下你最缺的是什么？时下除了不顺心的事。 什么都缺，当然，最缺的还是资金呢。达令，需要钱做什么？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现在，军队里的军饷、政府部门的开支及竞选的费用，哪一样都需要钱呢？好了，告诉我，美国方面。 给了我们多少援助资金？美国国会通过了4亿6300万美元的援华法案，很好，但还是比我预料的少了很多呀。还少啊？我告诉你啊，美国的舆论还不同意立即拨款呢。不同意拨款，他们是什么理由呢？
0: 他们说，自日本投降以后，美国给我们的援助总值高达43亿美元了。那结果呢？
1: 结果，我不是也做了很大的妥协吗？如果完全照着他美国人的意思去支持李宗仁和胡适上台的话，那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你出面。 去找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谈谈，请他出来参加副总统竞选。你去谈不行吗？要知道我比他小6岁呢。哎，你这个小姨，肯定是比我这个姨父要亲得多得多。孙科即便是比你大16岁，可是论辈分，他是晚辈，该叫你一声姨妈呀。
0: 让我想一想。 那李德林愿意退出竞选吗？
1: 我已经让张跃军和吴志辉去做他的工作了，对他小以大义，劝其退选。
0: 只要李德林退出竞选，程潜于右任绝不是孙科的对手。
1: 一定是这样的。

0: 我们是为了竞选，而不是为了选举。
1: 竞选是一种体现民主的形式。

0: 推行民主政治，而且还会从旁推波助澜，使民主选举的总统仍有变成独裁者的危险。
1: 如果中华民国选出的副总统像美国那样，可以兼任参议院院长，并由副总统兼任立法院院长呢？
0: 这样的话，我愿参加竞选。不过，李德林、于右任、程潜他们三人也公开表示参加竞选了。
1: 你就放心吧，一切交由蒋主席去办。
0: 好，请。

0: 李德林和程颂云坚决反对您提出的由党提名的原则，这真是无耻！这不就是假借着自由民主当托词吗？
1: 。李宗仁、孙科、黎金晨同时宣布退出竞选。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的主席李德林、于右任、程潜他们三人也公开表示参加竞选了。
1: 你就放心吧，一切交由蒋主席去办。
0: 好，请。

0: Darling。
1: 哦，夫人，回来了。
0: 回来了。
1: 看到夫人这样轻盈的脚步，一定是马到成功了。
0: 那是自然的。
1: 太好了，还是你这个小姨厉害。
0: 那是，都是一家人嘛。
1: 好好好，来，跟我说说，具体是怎么谈的呢？
2: 父亲，父亲。
1: 嗯。
2: 李德林和程颂云坚决反对您提出的由党提名的原则。
1: 这真是无耻，这不就是假借着自由民主当托词吗？
2: 父亲，不要生气。
1: 我不生气，难道还要一笑了之？
0: 达里，这气消不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要是现在急需用人，还要他桂系给我冲锋陷阵，我就像当年对待胡汉民那样，把他给软禁起来。
1: 不能这样，这样一来，竞选取消了，连美国国会刚刚批准的援助，也就一笔勾销了。
0: 父亲，现在软禁李德林只是下下之策，应该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
2: 找他当面谈一谈。我想，这样不仅可以给他个面子，也等于给他个台阶下。
0: 达令，金国说的有道理啊。
2: 是啊，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0: 德林兄，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邀请你来瞻仰中山先生，愿听蒋主席赐教。我就是想当着中山先生的面说，我们全党只有同心同德，才能完成。 中山先生的遗愿，为此，我希望你能服从由党提名，放弃副总统的竞选吧，蒋主席。我难以从命。 你就不怕背上分裂党的骂名吗？严格的说，分裂党的骂名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你是知道的，我曾当面向你请求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赞成我参选，我是不可以参加竞选的。 现在已经难以从命。好，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你就说给我听听吧。这就像是在唱一出戏。在我上台之前让我不唱，那是很容易的。可如今已经粉墨登场了。 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经叮叮咚咚响起来了，我马上就要开演了。台下的观众正在准备喝彩呢，你怎么能叫我突然调，调过头去，逃到后台去呢？
1: 德林，
0: 我在南京，在华北，都组织了竞选事务所，又怎么能无故而撤呢？
1: 你还是让我参加竞选吧。我希望你自动放弃。
0: 因为你必须要放弃，蒋主席，这是很难办到的。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上吗？那倒很难说，你一定选不上。你看吧。 也许我就能选得上，
2: 你一定选不上。

0: 白崇禧借竞选搞一出杀陈诚一些国人的闹剧，终极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李宗仁当副总统吗？我看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国民党的上层人士都知道，陈诚的现任夫人谭祥是谭延闿的女儿。当年谭祥母亲去世以后，国民党里的好事人士就想把宋家的三小姐介绍给。 谭延闿续弦，谭延闿不敢应承这门亲事，可是又怕得罪这位宋家的三小姐，就让女儿谭祥拜她为干妈，后来嫁给了陈诚。白崇禧自以为高明，演了一出一箭三雕的好戏，打了陈诚，旁敲侧击了宋美龄。
1: 嗯。
0: 揭露了蒋介石搞裙带关系，最后导致全国战场的失败，还有孙科有一位有汉奸嫌疑的茹夫人兰妮。接下来，桂系一定还会拿这位茹夫人大做文章，把她搞得灰头土脸，浑水摸鱼嘛。
1: 嗯，
0: 他们这些反面教员也算是给全国人民上了几课，让大家看清楚传统治国理念的腐朽。
1: 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建立新中国，就提到了日程上。我的意见，你们到达西柏坡之后，利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提出我们的建国纲领，开诚布公，亮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0: 两相对照，全国人民自然看清楚了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
2: 主席，主席，给周副主席他们送行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再不去菜就凉了。回去吃饭。
3: 好，老爸主席。自从中央前委到达承担庄以后啊，至少我聂荣臻算是开了眼界了，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恩来必时同志马上就要去西柏坡了，行前我还希望。
2: 再聆听你们的教诲啊！啊，我先说两句，我和毕师同志马上去西柏坡了，这里你们就多费心了。最近蒋介石他们在搞竞选，丑态已经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了，所以主席说了，我们也准备搞选举，成立人民的政府，怎么选，中央会陆续做出决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警察局。
4: 将是创建新中国的发祥地啊！哎，
5: 荣臻同志啊，
4: 将来啊，你可以拍着胸脯说，新中国是从我们承南庄西柏坡走出来的。
5: 啊，不，不必谦虚，时下中央迁到你这一亩三分地，但是我先给你透个风，按照主席的设想，晋察冀、晋冀鲁豫这两大根据地要合并。
4: 你要带头听从党中央的安排，不准闹本位主义啊！
2: 我保证听党中央的。<笑>好啊，来，大家端起酒杯来，为荣臻同志这句话干杯！好，好，好，干杯，
5: 干杯，
2: 啊，
4: 干杯！
2: 啊，主席。
1: 您还是把全国的军事大事给大家讲讲吧。
2: 简单的说，东北在全国这盘大棋上有着特殊的意义。那里工业发达，生产粮食，国际环境也不错，因此，中央把战争的重点放在了东北。
1: 嗯，其实啊，蒋介石也是把重点放在了东北。
2: 他把策应东北作战的地区选在了华北，我们呢选在了晋察冀。
1: 嗯，
2: 就这个意义上说，蒋某人还是懂一些军事战略的。他为什么会失败呢？关键是傅作义和他面和心不合。而你聂荣臻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就是关键。
1: 要告诉杨罗耿他们。 如果没有他们的策应和支持，东北战场的胜利不会来得这么快。
2: 嗯嗯。 东北战场解决了，华北战场就有希望了，华东战场也就迎刃而解。到那时，我们就会发起中国命运的最后决战。来，为了胜利，咱们吃饭。
0: 哎呦，要干杯呢。
1: 是啊。
2: 忠贞同志，我们就要去西柏坡了。
3: 是啊，
2: 主席的身体不是很好，主要是转战陕北这一年营养不足，再加上工作劳累造成的，所以你一定要保证主席吃得好睡得好啊。
4: 放心吧，绝无问题。
5: 忠贞同志啊，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一定保证主席的安全。
5: 好。
2: 主席啊，还有什么叮嘱吗？
6: 我们创建新中国的纲领文件，五一节前一定要搞出来。
2: 嗯，放心吧。
6: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2: 哎，
6: 上路
2: 再见，
5: 保重啊，
7: 保重。
6: 李师啊，
5: 保重，
8: 一路平安
6: 啊，一定要注意。
5: 好啊，
6: 千万注意，
5: 你也保重。
2: 好，再见了。
6: 啊，再见，
9: 主席，多保重。
2: 再见，
9: 聂司令。
5: 再见，
2: 再见。
4: 主席啊，你的作息时间是黑白颠倒的，一会儿回去之后啊，你好好睡上一大觉。
6: 客随主便，我住在这儿一定听你聂司令员的安排。
4: 正好刘司长过来。
9: 聂司令员，
4: 从今天开始啊，要多买一些肉。
9: 好，
6: 哎，多买点辣子啊。
4: 哎呦，这你就放心吧。你没到之前，我就请人买了地道的又红又辣的辣椒啊。
6: 那我是杞人忧天了。司务长，尊姓大名啊？
9: 报告，我叫刘从文。
6: 从文，从军多少年了？
9: 39年的兵。
6: 老兵啊。是党员吗？
9: 还不是，我继续努力。
4: 啊，哎，对了，最好有从河里边刚抓到的活鱼。
9: 好，
4: 啊，好，你去忙吧。哎，主席，请。啊，主席啊，等有了鱼，我请你吃拿手的水煮鱼。
9: 同志，我找一下你们烟厂的经理孟经理，
10: 请等一下。
11: 啊，司务长，你来了！
9: 哎呦，孟经理，
11: 你好，你好，怎么着？给军区首长买烟来了？
9: 可不嘛，
11: 咱们到烟厂门市部去买。
9: 好啊。走。老孟。毛主席来我们军区大院了，
11: 真的吗？
9: 八九不离十。
11: 听谁说的？
9: 今天早上聂司令员管一个人叫主席，他还跟我说话了。后来一想，他跟开会的时候挂那个画像还真挺像的。
11: 光像不行，必须要千真万确是毛主席。
9: 那要是真的呢？
11: 是真的，那就简单了。把我给你的毒药

0: 直接下在毛泽东的碗里，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1: 这不行，上次你让我给聂司令员下药，我就没敢，这事我干不了。
0: 这次呢？
1: 这次我更不敢了。聂司令员为了主席的安全，把厨房的大师傅全换了。
0: 看来这招棋得分两步走，第一，先搞清楚是不是真的毛泽东；第二，确认之后，我再向上峰汇报，制定一个消灭毛泽东的计划。
1: 这个事儿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负责情报的买卖。
0: 兄弟，把烟拿着，这事成了之后啊，保证亏待不了你。
1: 好，那我先走了，
0: 走吧。这要是真的，我孟某人就发了。
2: 荣臻
3: 啊，
2: 我这是借花献佛。
3: 哎，主席怎么能倒酒呢？舍不得，舍不得。
2: 哎，使得，使得。我有求于你啊。
3: 啊？你求我什么？
2: 我向聂司令员借兵啊。
3: 主席开玩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的军队，是主席你亲自指挥的，何谈向我借兵啊？
2: 哎，毕竟杨罗杨耿野战军是你晋察冀的部队嘛。
3: 哦，哎，是不是又要调他们增援林彪、罗荣桓部啊？
2: 对，现在东北是主战场，林彪他们下一步攻打长春，摆出了很多困难，啊，当然了，有些困难嘛。
3: 哦，主席啊，我懂了，你下命令吧，让这三个纵队的主力到任何地方去增援，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2: 好，为了你聂司令员这句话，我再敬你一杯
3: 啊。哎，主席，哎，你可轻易不饮酒的。今天你是准备一醉方休吗？
2: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嗯，少奇、恩来他们搞出了一个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等蒋介石他们的选举闹剧一落幕，我们就把它公开发表，让各界人士知道我们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3: 嗯，
2: 哎，国共两党这出对台戏是中华民族黑暗与光明的较量。
3: 对，得民心者得天下嘛。
2: 干。
3: 吃饭。
2: 好酒。
3: 主席，
2: 来，
3: 来，
2: 自己来，自己来。
3: 哎。

0: 父亲，程宋公到了。
1: 啊，宋公，快来快来，咱们坐下聊吧。
2: 好，谢谢。
1: 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谈谈你的竞选一事。所谓见往而知今，你还记得当年李德林把你扣留撤职的往事吧？
2: 我当然记得了，20年了，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1: 嗯，
2: 可是时下恰是竞选副总统的时候，我不想再去算那些陈年旧账了。
1: 宋公可以不算，但是为了党国的利益，睚眦必报都不为过呀。你想想，这20多年来，他李德林、白建生仗着手中的军队，从来就没有服从过中央的管理，而如今他们又假借民主自由，凭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他们撑腰，想以行宪竞选来控制中央，这很危险呐！他们就是想达到号令天下的目的，这你不会不清楚啊？
2: 现在是民主竞选，李德林有权参加角逐，总裁也可以对任何人说三道四，而我也有我自己的看法。
1: 那你就说说看吧。
2: 我的意见是，为了不给李德林造成总裁和我阴谋反对他竞选副总统的错觉，进而使民主选举蒙上不民主的阴影，我们还是不谈这些为好吧。
1: 此言差矣，我反对他李德林竞选副总统可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2: 总裁今天叫我来，如果是有什么正大光明的要求，那就请讲吧。
1: 那好，其实宋公的心里非常清楚，我请你来就是希望你能主动放弃下一轮的竞选。
2: 为什么？
1: 全力的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
2: 总裁还有什么指示吗？
1: 指示谈不上，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凡是支持你宋公参加竞选的人，中央都会考虑重用他们。至于你宋公在竞选中所产生的费用，中央应该给予补偿。
2: 就这些吗？
1: 如何？
2: 我以为总裁的意见违反了民主竞选的原则，因此我不能从命。我回去立刻发表声明，退出竞选。
1: 这些元老干臣怎么就一个个的都不明事理呢？
3: 啊，父亲，您看，他们按照您的意思印刷了传单，明天的大街小巷将会到处都是。
1: 倒要看看他李德林还能使出什么花招。

0: 来，快吃吧。
1: 嗯。夫人。
0: 嗯。
1: 你的那份呢？
0: 啊，今天啊，我想换换口味，弄了碗米粉吃。
1: 夫人这是想念家乡了。
0: 那当然了，但是人还是要向前看。
1: 嗯，听出来了，夫人这是在给我施加压力。
0: 哼，没有良心的，我用自己的私房钱包了好几处豪华酒店，请国大代表们来住，每天还要周学爷他们中间嘘寒问暖，为你拉选票，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1: 是谁？夫人辛苦了，我定当努力。嗯，
0: 这还差不多。
1: 你看，程颂公已经登报声明，奉旨退选了。嗯，
0: 他这种口气登报声明，不等于说蒋先生在操纵竞选吗？
1: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更重要的是，程颂公和季宽有约，如果他落选了，那他就把所有的选票都投给我。
0: 这下可好了，程颂公登报声明。

0: 打击了蒋先生的威信，我们又能获得他的选票。嗯，
1: 德公，
2: 嗯，
1: 啊，夫人，太无耻了。德公，你看看这些传单。
2: 虽然我就不看了，你就简单的说说吧。
1: 今天，有人分成保密局和宪兵队的汽车，在南京街头分撒这些传单。他们说德公您在北平行辕勘乱不力，连举世闻名的台儿庄胜利也都是假的。他们还污蔑郭夫人。
0: 他们污蔑我什么？
1: 他们污蔑郭夫人说您在北平无事可做，天天打麻将，还利用主任夫人的职权贪污行贿，等等等等。
0: 这些没良心的东西，每天像哈巴狗一样，只会看着蒋先生的脸面行事，天地良心都让狗给吃了。
2: 夫人，哎，我们不生这个气，你先到里屋去休息，我和思源再做商议。

0: 德国，你看这事儿，
1: 虽说是无风不起浪，可我始终相信，民意不可辱，民心不可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0: 嗯。
1: 哪位？
2: 喂，德光啊，我白崇禧啊。
1: 出了什么事吗？
2: 德光啊，咱们的竞选可到了关键时候啊，咱们应该坐下来一块儿做个决断。
1: 有这么严重吗？
2: 你必须过来啊，你觉得呢？
1: 在什么地方？
2: 季宽说在我家。哎，思远在你府上吧？你把他一块儿带过来吧。
1: 那好吧，我马上过来。
2: 好。
1: 思远，你知道季宽约我们去白剑生家的缘由吗？
3: 据说你的表亲蒋介石的侄女婿韦永成找到了他，把蒋主席准备对您人身攻击和迫害的内部消息讲了出来。他说照此硬拼下去，不但副总统弄不到手，搞不好还弄一身脏。他还认为如果我们中途罢选，国大将如何收场？到这个时候，竞选的事就有可能起死回生了。
1: 那我那个表亲韦永成是怎么看的呢？
3: 他认为此招甚高。
1: 娃娃之见。

1: 我们都是自己人，可不能上演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戏码啊！一句话，把意见说到当面。你也不要被他们的行为或者放出的空气所吓倒。世界各国竞选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赢了3场了。
0: 啊，最后这一场打下去一定会赢的。这打麻将嘛，我是老手，往往是前3圈赢了，第4圈我却输得精光。打麻将是为了赢钱，竞选是为了当选，我们为什么要在胜利的中途退出呢？哎，你打牌的时候愿意这么干吗？
1: 哎，我打麻将的时候。

0: 那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事先四个人已经约好了，打四圈，或者八圈，或者十二圈，中途是不能退出的。可是竞选呢？竞选是没有约定的，如果中途退出了，我们的人呢，都不入场参加决选。国民代表大会怎么收场？老蒋、孙科怎么收场啊？这就是我的妙棋呀！
1: 建国，
2: 嗯，
1: 该你发言了。
2: 哼，我觉得季宽说的妙棋，这个比喻很好。我们现在就跟下棋一样，先制造几个僵局，打乱他的阵脚，我们又不撤出棋盘来，主动权依然在我吧。所以我说，我赞同退出竞选。
3: 我不赞同，还是这句话，这是最后的决战，现在退选等于我们自己认输，不管是胜还是败都必须打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如果我们现在退选，退了之后我们还能再干什么呢？
0: 思源啊，你的意见呢？
1: 我同意以退为进。
3: 你也同意？
1: 对。德公，这是一场文仗，你是在跟孙科竞选副总统，如果你抱着不放，手脚被束缚，有劲也使不出来，到最后这把交椅还是得被人家抢走。
0: 德公啊，如果你暂时放手，等他们扑个空，然后我们再反扑过去打倒他们，这把交椅就有可能抢到手啊。
2: 现在的局势继续竞选下去，德公胜算不大，因为你可不是跟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孙科在竞选，你是跟蒋介石在竞选。我们现在必须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把蒋的势力压下去。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变为主动啊！退出竞选，就是以屈求伸。
0: 我再说一句，退出不是放弃竞选，相反，我们是以退为进，是为了胜选，进而得到副总统。
1: 就是这个意思，德公。

0: 大林，你是不是还在生程前的气啊？
1: 程前突然退选，不就是等于在向中外说我在把持着竞选吗？
0: 这有什么，在西方，在美国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1: 这是在中国。
0: 在中国又怎么样？
1: 中国的历史和人文情况都不同，他程前退选，那么他的选票就会落到李宗仁的手上。
0: 那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我也没什么办法，无力回天。
0: 达林，那你告诉我，孙哲生夫妇他们在做什么？
1: 他们在做什么，我毫无兴趣。我只知道，通过这次竞选，我的头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0: 我看你是气得睡不着。
1: 你是想和我说，此时孙哲生已经入睡了，是吧？
0: 孙哲生睡得着，你为什么睡不着呢？
1: 很简单，夏虫不可语冰。
0: 你这分明就是在跟李德林怄气。喂，你找谁？
2: 我是金国，请您转告父亲。

0: 人突然宣布退选，并把退选声明
1: 送交到了各大报纸刊出，还有各大电台播出了。
2: 大林，李宗仁突然宣布退出竞选，
3: 岂有此理！他退出竞选，

0: 喂，我是孙科，请转告蒋总统，我宣布退出竞选。孙科也宣布退出竞选了，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1: 现在播报副总统竞选的特别新闻：李宗仁、孙科于今晨同时宣布退出竞选。下面播报李宗仁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公开信。维尔莱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治，使各代表无法行使自由投票之职权。
2: 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去意义，
3: 用特函答，正式声明放弃竞选。李宗仁，
1: 主席，他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2: 哼，一场闹剧，狗咬狗，一嘴毛啊！
3: 最后的胜利是人民的。是啊，哎。
2: 主席啊，让他们去折腾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吃咱们的饭啊！啊，
4: 龙真，彭德怀来电说，他们已经收复了被胡宗南占领的一年多的延安。我代表党中央写了一篇祝贺的电文。
2: 这么大的好消息，我应该搞一瓶好点的白酒，咱们好好的庆祝一下。
3: 哎，大清早你喝什么酒啊？
4: 哎，这瓶好酒啊，先留起来，等开完书记处扩大会议，咱们再好好的庆祝庆祝。
2: 好，
5: 主席，哎，
2: 主席，
4: 听说你要找我，我是一路上饿着肚子往这儿赶。
2: 彭真，
3: 你很会说话呀。
2: 聂司令员，
3: 老彭啊，
2: 哎，
3: 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既然来了，那就坐下吃吧。
2: 啊，坐，
3: 那我就坐。
2: 走走走走，
3: 好好好，你这大老远来，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啊！啊，走，哎，那个子洛，搭把手啊。
6: 好，来了。
4: 唐坚同志，
3: 主席，
4: 从延安分手有一年半之久了吧？
2: 对，有一年半了。这期间，我奉命闯了一次关东，在那里啊，待了有一年的时间。
4: 嗯，说到东北的工作。 中央，尤其是我是要负责任的。那个时候，我们对形势的判断，还有对美国人的认识和作用，至少是不全面的。塞翁得马，塞翁失马。我们不光要有建设根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总结失败的教训。
2: 哦，好，
4: 失败乃成功之母嘛。关键是要把这转化工作做好。
2: 要您这几句话。
4: 我这思想上也就没什么顾虑了。4月30号，中央准备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你是七大选出的候补书记，理应参加。关于你的工作，小平同志来电，希望你到他那里去当第一书记。我考虑了许久，你还是留在中央工作为好。
2: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4: 中央准备任命你为组织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你同意，就提交书记处讨论。

0: 据我们设在富平晋察冀军区的卧底报告，毛泽东已经到达富平城南庄。
1: 等我们计划周密以后，就立即采取行动，让他们从世界上消失。
2: 蒋介石将会继续推动他的争独裁，美国呢会更加明目张胆的，借着他的代理人搞假民主。
3: 美国人的假民主是左手拿着美钞，右手拿着枪。
4: 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关于你的工作，小平同志来电，希望你到他那里去当第一书记。
1: 哦，
0: 我考虑了许久，你还是留在中央工作为好。
1: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0: 中央准备任命你为组织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0: 如果你同意，就提交书记处讨论。
1: 我同意。好，哎哎，
2: 吃饭。
3: 好。
4: 最新消息：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
2: 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
5: 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
6: 报告，报告，
7: 前退出竞选。
8: 过来，
9: 报告，报告，
10: 孙科出竞选。
11: 哎，来一份，来一份，
12: 谢谢。
13: 父亲，外边谣言四起，激起了很大的民愤。嘘，天塌不下来，轻声的和我说。李宗仁和程前的竞选班子说，他们这次是出于某种压力，不能按照本意进行自由投票竞选。
14: 李宗仁就没有别的行动吗？有，他们除了宣传、播报他们的公开信之外，竞选班子还四处游说。他们说，这次是有人在背后指使，隐瞒事实。他们为了消除误会，才会纷纷罢选。真是，欲则立，不欲则废。 我怎么就中了他们这帮人的奸计呀？
13: 大令，你中了谁的奸计了？李宗仁和程前，他们现在罢选。
14: 经过，去通知毛人凤，让他采取最高级别的行动。
13: 是，
14: 去吧。 大令，你现在真是弄巧成拙，把竞选的事情弄得越来越糟。啊，来，夫人，来来，别生气啊。坐下，坐下。你坐下，慢慢的说。
13: 司徒大使电话质问我们：中国的竞选到底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
14: 你告诉他呀，当然是真民主，毋庸置疑嘛。 你现在要选的是中国的总统，可把话说白了，你心中想做的是中国当代的皇帝。可我呢，绝不做皇后式的总统夫人。夫人，你就直接的说，是不是司徒雷登又把美元当成了紧箍咒，让我必须得按照他美国的方式竞选，是吗？达令。 按美国的方式竞选不行吗？当初你若不弄出个孙科来对付李宗仁，怎么会弄到如此被动的地步呢？可他美国是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帜，实则是为他自身的利益。好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捧着李宗仁就被美化成民主和自由，那我举着孙科就成了独裁，这是哪家的道理呢？达理。
13: 我再问你一句，在今天是美元重要还是竞选一个副总统重要？
14: 当然是美，两者都重要。
13: 没有了美元，孙科当副总统有什么用呢？夫人，难道兄长和云就不可以兼得吗？达令，你就听我的好吗？时下。 让李宗仁重新参加总统竞选，接过美国人的旗帜，打造民主竞选，反对独裁的舆论，在国人面前，在美国人的面前，重新塑造你的形象啊！

0: 进来。
1: 金国先生，您找我。
0: 父亲对我说：“防民之口。”

0: 防川，为了堵住老百姓这张比洪水决堤还要厉害的嘴，我准备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尽快的研究出方案。
1: 哼，恐怕校长现在主要是研究对付美国人的办法吧。
0: 这是不言而喻的。
1: 嗯，
0: 坐。

0: 警察局军区的卧底报告，城南庄突然来了一些共党的大人物，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只能像是一个大警卫，除去关注他们的生活起居，还管一个很有身份的人叫主席。
1: 叫他主席？
0: 聂荣臻是叫他主席。
1: 那你尽快查明这个被称作主席的人是不是毛泽东。
0: 是。
1: 啊，毛局长，这件事情先不要和父亲说，等你确认之后再向他汇报。
0: 我明白。
2: 刚才大家的发言很好，但是有些事情不可操之过急，需要时间留待以后再解决。下面请常国雷先生宣读代我执笔的一份声明。
3: 张先生，开始吧。
4: 蒋总统声明，为了完全的、不折不扣的贯彻民主选举的原则，我提议不仅要设立官方的监督机构，而且还要有自发的民意机构相辅助，要让国人还有外国人知道，我们这次竞选副总统是绝对民主的。另外，我作为业已当选的总统，庄重声明，国民选举副总统，谁任我的副总统，我都欢迎。宣读完毕。
5: 马上发往南京各电台播报出去。
3: 是。
6: 请请请请，
7: 里边请。
6: 请请请，夫人，来来来，
8: 哎，
7: 请坐。
6: 哎哎，请请请，哎
8: 来来，你这边。
7: 哎，
8: 别，我这边我这边，您来您来。
6: 好，
7: 请用茶。
8: 坐坐坐，哎，
6: 好。今天这个结果啊，一是说明我们竞选参谋团制定的战略是正确的，二是我要郑重的说明。季宽，啊，功不可没呀！不敢不敢。
9: 德林常说，咱们广西人之所以有所作为，战场上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建生，官场上有四应之才黄季宽，这次竞选再次说明，季宽技高一筹，招招必胜啊！
8: 夫人说得好，
6: 过奖吧。古语说得好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黄某人那就是个谋事者，而德公和嫂夫人则是天意选出来的得道者。我只有一点希望，那就是这次竞选失败，嫂夫人不要哭鼻子哟。胜利了，如愿当上了副总统的夫人以后，还记得我们这些广西人，如果嫂夫人再大方一些，赐一杯好酒，我黄某人也就别无他求了。
9: 到那一天啊，我要亲自送你一坛咱们广西有名的三蛇酒，非得把你灌得烂醉如泥。

0: 总裁，
1: 先生，别来无恙乎？
0: 谢谢总裁关怀。
1: 坐下吧。
0: 总裁深夜找我过来，一定是为了德林参加竞选的事儿吧？
1: 难怪同僚们都赞誉你有诸葛之神算呢。
0: 总裁开我玩笑啊，你放心，我一定如实地转达你的意思。我一定力促德林竞选。
1: 我知道以你和德林兄的关系啊，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0: 那就请总裁你试玉。
1: 你可以转告德林兄啊，近日社会上的那些谣言和传单一定是反对我党和国民政府的反动分子所为。你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我党，分裂我政府。我与这些事不仅是没有关系，我还一定要追究此事。另外，我也重申了德林兄在历史上的功绩，并向他承诺，我全力的支持他竞选。
0: 好，那么咱们就4月29号决选之日再见。
1: 好，那我就静候你的佳音了。
0: 好，再见。
2: 啊，白叔叔，
0: 青罗，你还没睡呢？啊，你忙你忙。
2: 好。父亲，您找我。
1: 由于美国人对竞选的干预，为父不得不请李德林出来参加竞选，这样他在政治上就占了很大的优势啊。你要尽快的去通知黄埔系、军统系、广东系和浙江系，让这些代表要投孙科副主席的票啊。
2: 我知道了，我一定调动所有的力量帮助孙科选举。
1: 去吧。
2: 父亲，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王仁凤汇报说，毛泽东一行已经到达了河北富平城南庄。
1: 消息的来源可靠吗？
2: 可靠，等我们计划周密以后就立即采取行动，让他们从世界上消失。
3: 主席，
4: 哎呀，赵旭同志啊，
2: 主席，
4: 你还记得吗？自从我们分头开展工作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5: 如果从枣林沟中央开会决定开始，到现在，整整是1年零1个月。
4: 看来不止我毛泽东一个人掰着手指头算时间呢。
5: 对呀、啊，
6: 哎，老毛。
4: 老总啊，
6: 老毛，
4: 哎呦，老总的手劲儿可真大呀，身体好啊，很惦念你呀、啊，老伙计。
6: 老伙计，我也想念你呀、啊。我去和朱毛一分家就打败仗，可这一年的分别，我们在全国打了多少大胜仗啊？
4: 是啊，我们再举手啊，就会打出一个新的中国来。
6: 坚信不疑。
4: 走，咱们屋里说。
6: 走。

0: 大林，竞选副总统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就平心静气地听听结果吧。
1: 我就是气他们为什么拥护李德林。
0: 现在生气有什么用？不是还没出结果吗？
1: 夫人，

0: 你记得当年中原大战，你我被困在火车上？
1: 当然记得。
0: 后来我们脱险，把冯玉祥气的是暴跳如雷，他的部下劝他别生气，可他却说，即便是卖了老婆买龙屉，他不蒸馒头也想争口气。
1: 你也想卖了老婆买龙屉吗？
0: 夫人，你误会了我的意思。竞选这事儿，我能在外面和谁生气呀？你应该知道，不就是为了美国的这些军援，我已经放下了国民党总裁的尊严，去求司徒劝李宗仁重新竞选。如果真的让这个姓李的如愿以偿，你说我这气能顺吗？
2: 请进。
3: 好，
2: 来，来啊！
4: 哦，来，
5: 来，老总啊，欢迎你们到城南中来啊！
4: 来，
5: 欢迎你，双喜同志，辛苦了，大家请坐吧。
4: 哎，
5: 好，好，请坐。
4: 啊，
5: 好，请坐。
4: 来啊，来
5: 啊！
4: 咱们会议桌上怎么还摆了一台美式收音机呀？
5: 是这样的，美国人导演的中国副总统竞选就要开始了，一会儿啊，国民党的电台将要直播李宗仁和孙科竞选副总统的实况，先请大家听一听，看一看他们这出闹剧如何唱下去
4: 啊。好，
5: 哎，依我看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一个独裁政府。
6: 明天书记处会议时啊，将要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
4: 好。
7: 女士们、先生们，全国各界听众们，中华民国第一次总统竞选于本月20日结束了，蒋主席以最高票数当选第一任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是李宗仁、孙科。为了充分体现选举的民主，由电台直播唱票现在开始。

0: 刘司务长，没事，我做饭去了。中午多给你们做几个菜啊。辛苦了。李宗仁1438票，孙科1292票，国民大会副总统选举胜利结束。达令，你要有一点绅士风度嘛。
1: 夫人，任何人深陷漩涡之中，都无法再保持什么风度了。
0: 那你也不能拿苹果撒气嘛。下面还有李宗仁发表获胜感言呢。
1: 不听，没兴趣，关掉他。

0: 下面请新当选的副总统李宗仁先生发表获胜感言。
1: 今天决选的胜利是属于大家的，换句话说，今天决选的胜利是你们一票一票的争夺而来的，可是你们却真诚地把这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中华民国首届副总统的荣誉给了我李宗仁，所以我今天只能对你们说这样的两句话。我衷心感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我绝不辜负你们的一片热心。嗯，
2: 这场竞选丑剧落幕了。但是真独裁与假民主在中国政坛上的好戏怕是刚刚开始啊。
3: 我赞成主席的这个结论，蒋介石将会继续推动他的真独裁，美国呢会更加

0: 明目张胆的借着他的代理人搞假民主，结果会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真独裁和假民主是阻碍新中国诞生的两大绊脚石。
1: 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2: 中国人民要永远记住，美国人的假民主是左手拿着美钞，右手拿着枪，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
3: 要警醒敌人的收买和挑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0: 我们是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啊。一个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是压迫老百姓的，这就是我们未来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根本区别。
3: 蒋介石刚公布了选举结果，明天我们将发布庆祝五一节的口号。这场对台戏安排得如此紧凑啊，这真是天意所在。
0: 国共双方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得民心者得天下。

0: 珍林。
1: 嗯。
0: 大喜的日子，你这是怎么了？
1: 太累了，
0: 那也得打起100倍的精神撑着。
1: 老了，快撑不住了。
0: 那也得撑。
1: 真的撑不住了。

0: 喂，哪位？
1: 我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副总统李宗仁阁下接一下电话好吗？方便吗？谢谢。
0: 好，方便。德林，
2: 嗯。
0: 德林，司徒大使的电话。司徒大使。
3: 你好，大使先生，我是李宗仁，有什么遇事，敬请直言。
1: 李副总统，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我每天都在为你祈祷。我希望你竞选获胜。
4: 今天通过我们的努力，这美好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
1: 因此，谁吓得我？真诚地为你高兴，为你祝福。
3: 啊，谢谢谢谢，我也真诚地感谢司徒大使，
4: 并请大使把这种感谢之情
3: 带给曾经支持过我的美国朋友。我一定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尽心尽力，为在中国推进民主进程而尽力。
1: 谢谢，我也想借这个祝贺的机会。向副总统阁下表示，凡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传统友谊的事情，
4: 还有有利于推进中国民主化
1: 进程的事情，这样的事，我们美国政府都会尽力相助的。
3: 谢谢大使先生。德杰，我想去回访我的败选对手孙科，他已身体欠佳不见。我又真诚地到蒋先生的官邸，想表示个态度。结果呢，热脸蹭了个冷屁股。

0: 小姐，人是家乡亲，月是故乡明。今天晚上款待助选工程的宴会，你一定要搞得够排场些。
1: 放心吧，错不了。

谢谢，里面请。 感谢感谢，欢迎。

0: 很胜利，很胜利啊！
1: 感谢诸位，谢谢了，谢谢。
2: 真是啊，
0: 主角来了，
1: 干杯！
0: 谢谢
2: 谢谢
3: 德公，季宽，你怎么才来？
4: 有点事，给耽搁吧。
3: 哎呀，咱们副总统可是一直担心你呢，担心你会功成身退。
4: 我是一位官场中的俗人，怎么能像张良那样躲进深山老林里去吹箫呢？
3: 各位安静一下，诸位，今天是咱们同荣共庆的日子，我建议诸位把杯子举起来，为我们竞选成功干杯！
5: 干杯！
1: 干杯！
0: 干杯！干杯！
6: 来，干！
7: 恭喜夫人！
8: 恭喜夫人！
3: 恭喜啊，夫人！
1: 谢谢！谢谢！
7: 恭喜夫人！
8: 谢谢！
7: 来来来！干杯！
1: 来来，
3: 竞选刚一结束，孙科派的人就放出风来，说德林能够赢选，全都是依靠金钱的助力。
9: 季宽，你认为贾某下一步会对我们桂系采取什么行动呢？哈哈，
4: 剑生。以为如何呀？
3: 老蒋一定不会甘心。
10: 蒋总统找派部长。
9: 啊，知道了。
4: 好，来。
9: 剑生，
3: 哎，
9: 蒋先生找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3: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哎呀，
4: 老把戏，这还用说吗？这是他的强项。
3: 那好，我这就过去，你们可不能散了啊！今天这个喜庆日子，咱们当此一醉。啊，等我回来。
4: 好。德公啊，老蒋对付我们桂系的好戏开场了。
11: Beating her son in the election, Tung Yen Lee is the vice president-elect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has their voice heard. A milestone that signifies another trophy of the
3: Western world. 美国人都在说些什么？
1: 他们说孙科的落选是人心的选择，是西方民主价值的胜利。
3: 美国人一贯说的都比唱的好。
1: 大脸

0: 这么晚了，你还穿着军装干嘛？赶快去换件衣服。
1: 啊，一会儿白剑生要来官邸。
0: 王仁凤不是说了吗？今天晚上桂系李副总统要在家里举办盛宴呢。
1: 他们不仅会举办盛宴，也一定会在这个盛宴上商讨对付我的办法呀。
0: 你让人家吃个庆功饭还不行吗？
1: 他们想在这个六朝古都南京建立他们的庙宇，难道还要我来给他们立神吗？
0: 喂，你好，你找谁？
2: 蒋夫人，我是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0: 啊，司徒大使，你有什么事情吗？
3: 我代表美国政府
2: 与蒋总统通话。
0: 好，我这就让他接电话，等一下。司徒大使电话。
1: 有什么事，你和他说。
0: 他是要和你说话。
1: 司徒大使，晚上好啊。
2: 晚上好，蒋总统。美国政府想知道，总统阁下打算用什么人阻隔呢？
1: 你的老朋友，36年前就在比利时的罗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翁文浩先生，满意吗？
2: 很好，很好。国防部部长的人选呢？
1: 那是贵国驻我国的军事顾问巴大维将军的好友何应钦将军，不错吧？
2: 非常好，贺将军是天才的军事指挥家。
3: 在我国巴大维将军的协助下，剿共会出现新局面的。
2: 其他的阁员呢？
1: 请问大使先生，你作为美国人，你在中国还有哪些亲朋好友和知己来向我推荐的吗？其他的暂且未定，晚安。
0: 达林，你怎么这样跟司徒大使说话呢？
1: 哼，可他也太像个渠道里的龙王，管得如此之宽。
4: 报告。
5: 白部长求见总统。
1: 让他进来。
4: 是。
0: 有话好好说，消消气。
1: 知道了，夫人。
6: 蒋主席。
5: 啊，不不不，
6: 蒋总统，蒋总统。
1: 先生啊，叫什么不都只是个称谓吗？来，我们坐下谈吧。
6: 啊，
1: 今晚我本不该打扰你，但事情紧急，你的工作我想重新安排。
6: 是啊，新的内阁马上就要组成了，我的工作安排一如既往，唯总统之命是从。
1: 你能有如此谦逊的态度，就证明你对时下战局有深刻的了解呀。就说刘邓共军出了大别山，那么江淮河汉地区就不再宁静了。我思之良久，能对付刘邓者，能确保江淮河汉的安全与无虞，唯有你剑生。为此，我想委任你为华中剿匪总司令。你国防部长一职就交给从美国回来的何应钦担任，有什么意见吗？
6: 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别说这些客套话，把你思之良久的方案说出来吧。

0: 想法倒是有，意见我也有。其实江淮河岸这盘棋一直在我心里，从古至今所有的军事家都有一个共识，守江必先守淮。淮河不但是长江的前哨，更重要的是国军遏制共军的第一道屏障。要完成这项关乎战略全局的重任，那可就不能再政出多部令出多门了。
1: 有道理，非常有道理，继续说。
0: 好，那就恕我直言了。江淮河汉只能有一个华中剿总司令部，总部就设在蚌埠，以华中兵力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相得益彰，才可获事半功倍之功效。
1: 从你个人的分析上不错，但我已从全盘考虑，决定再成立一个徐州剿总司令部，由刘峙来负责。
0: 蒋总统，我不得不提醒你，这可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啊。
1: 为什么？
0: 如此部署，华中兵力必然分割使用，共军一旦再次决战，必败无疑啊。
1: 如果真的到了你讲的这个局面，我可以出面协调啊。

重喜不才，难称畏惧。请总统另择良将，出任华中剿总司令吧。

我刚给你二两颜色，你就想当染坊店的老板？在我的眼里，你连个合格的伙计都不是。

0: 你看，剑生回来了。
1: 咱们到那边坐下说话。
0: 哦，来。
2: 哦，
3: 阿南，
0: 剑生怎么样啊？
2: 道不同，不相为谋。蒋某人不但夺去了我的国防部长之职，还想派我去武汉，出任华中剿总司令。
0: 郭夫人，你的先生当了副总统，可我的先生呢，却丢了国防部部长。
4: 话不能这么说嘛。国防部部长是个闲差，名好听，可这华中剿匪总司令可是有实际兵权的。
2: 你别太天真了，他江某人会诚心诚意给我兵权吗？他如果真是这样，党国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1: 从表面上看是把剑生外派，可实质上蒋介石是要把我们桂系拆散，分而治之。
4: 是啊，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他不但对我们桂系是这样的，对其他的派系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就说他的盟弟张汉卿吧，至今不是还关在台湾吗？
2: 我决心已定，出于对党国存亡大计的考虑，

当然，也出于对我个人进退的考虑。他蒋某人不答应我的条件，我绝不会受命。

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敌人的轰炸机马上就到，
1: 请主席快进防空洞吧。炸弹又没长眼睛，无非就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可以打几把锄头开荒。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1: CCTV
2: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 安利纽崔莱，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3: 阿仙从容强肾胶囊，温肾补阳，改善肾阳不足所致的腰膝酸软、身冷畏寒等症。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农历正月，山西晋城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点旺火，烤花馍，张灯结彩。人们更期待的还是正月十五的那场打铁花表演。夜幕降临，火光冲天，铁花飞溅，犹如漫天星河散落眼前。绚烂的铁花表演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祝愿。

0: 这位穿行在铁花表演后台的人是整场表演的负责人焦国泰。他出生在晋城市司徒村的打铁匠家庭，对打铁花有特殊的情感。
1: 我们经常呀，榜上这是个麦田之乡，我们的祖上世代都是炼铁的。过去那会儿的炼铁才炼出来是多少？都是个农具，都是农具，打那个锄呀，打那个就是炮，这取缔用的。祖上两下了，祖上盖一眼盖。
0: 晋城有着悠久的冶铁史，《山海经》中就曾有记载：“虎尾山，其因多铁”，指的就是晋城市大洋镇的虎尾山。到了清代，晋城成为著名的冶铁中心。据《中国实业志》记载，当地熟铁炉业炉数约数百余座。随着冶铁行业的发达，晋城打铁花表演逐渐发展起来。对于打铁花的起源，说法很多。有人认为打铁花最初用于军事上的守城防御。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富人放烟花，穷人打铁花。古时候，每逢佳节，铁匠们放不起烟花，他们发现打铁时溅出的火花同样闪耀，便将炙热的铁水挥向空中，形成了专属于铁匠庆祝的烟火，逐渐演变成一方民俗。同时还流传着打花打花越打越发的口彩，每逢年节便打花庆祝，驱灾祈福，祈求保佑全年平安，五谷丰登。
1: 到时我就到我们这个老百姓就单位去看看了，到这个西北坎，西北坎一个大回水，在那回水下边打这个铁花，但是不穿衣服，说实际话是农民，没不起衣服，真是头都上了，这个花这枝头掉了，这爷爷那会儿在勾，改到父亲也勾。领导我这一代，这不是我两岁那会儿就开那家搞这个呢，我这边八岁就开了，都我们都在实际上就我们自己就裂开这个铁了。
0: 焦国泰继承了祖上传下来的打铁手艺，但他并没有想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型冶铁作坊慢慢被淘汰，直到2008年。村里的冶铁铺全部停产，焦国泰也只能放下打了几十年的铁锤，

0: 而另谋出路。就在这一年，打铁花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司徒村没有了铁匠铺，村子里便再也没有人打铁花。那些铁花绽放的烟火，似乎只能留在焦国泰和村里人的记忆里。
1: 我们村啊，他现在有没有这个地下资源？这是都是靠这个狗运水，涨起来烟花呢，上烟花上进了嘛。
0: 直到2015年，随着当地开始转型发展旅游，要将打铁花作为一项表演，展现给观众看。焦国泰听到这个消息，内心并没有兴奋，反而十分担忧。他不知道在烟花十分普及的现在，是否还有人愿意来看打铁花。
1: 哎，那会儿说甩开家呢，等那会儿过去等打过甩开他呢。看看这个后边，这是头一年十来一场，就来了8万元客人。
0: 从那以后，焦国泰又重新拿起熟悉的工具，打起铁花。为了能呈现铁花更好的效果，场面更大，只有自己村里的人参与远远不够，焦国泰便开始广收学徒。
1: 像咱们当地看守人不是打一支以后，再这个以后打出来这个生意是生意销量啪，看还有没有谁来，都是的40-50岁的人过来了，养的一开黑炮了，给人盖了3天，开了个我是不盖了，起来咋个来？年轻人是不是？真是50来岁最多了，年轻人都是耍手机的，耍打电话的，年轻人你手上给他耍帮媳妇来，那不好意思，年轻人就不来这，这样就不来。
0: 前来学习打铁花的人来来往往，对焦国泰而言已经习以为常，他对每一位感兴趣的学员都格外珍惜，不愿错失任何一个把打铁花传承下去的机会。
1: 这是我的大徒弟，从他别人家就跟到我现在了，
2: 是老师的速度慢了，教快点。这我告诉他，
3: 为了搞演出，我师傅当时就要求，第一必须增加点位，因为我们2015年的时候是8个点位，就已经打得很震撼了。但是他的要求确实高，就一直研究这个，啊，从这个钢丝绳，我记得还用过这个
1: 条式，
3: 啊，也用过这个牌子，各种形式的这个尝试。
0: 走。虽然焦国泰对打铁花再熟悉不过，但他仍与徒弟一起前往全国各地的表演现场，学习不同的打法，汲取他人经验。他希望让观众看到更为丰富精彩的打铁花表演。
3: 这个不演出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还在练，从这个玉米粒的铁花，最后这个做到我们现在4斤铁。可能我们现在一个牌子，一拍子打出的铁，比以前一晚上一个点打出来的铁都大都多。
0: 打铁花用的铁水是白口铁融化而成，白口铁含硫磷较高，容易打出火花。最适合打铁花的铁水温度要达到1600度。打铁花不仅要趁热，更要大胆迅速，这既是打铁花的技巧，更是智慧。由于铁水温度极高且易燃，每打一次都会废掉一把木勺，每一把木勺都需要特殊制作，经过3天浸泡，再3天晾晒，烤干后才能使用。一把木勺尚且如此，而打铁花的铁匠更是不能有丝毫大意，否则极其容易受伤。
1: 你看，这是我们师傅今天晚上刚烧的烧烤，这个现场经常出。
4: 只要他说戴那手套，你卸不了手套的。
1: 我就给他抹上去。你要说彰显出你这也不是无赖。

0: 观众一直看着呢，你张伯伦这
1: 观众越捂劲儿越高，打上去越高，越有劲儿。张伯伦不躺了，不躺了，受伤了不躺了，你开门就打开台湾，蹦上去，小张穿着衣服，你蹦上去就过龙。这么事，这一般你当谁上，哪个人他受？我们然后那狗怪这个来嘛，你然后你然后这个打铁棍，你打怪来，收个点无所谓了，这是。遇着那风不爽了，你想打几个以后风不爽了，就容易收你。下雨天，蹦起来就自动就起来火了。火是温度高嘛，水是凉呢，水火不容。
2: 每天与铁和火相伴，既辛苦又危险。但这都不是焦国泰和打铁花师傅们最担心的。在焦国泰内心，他最担忧的是观众来不了。正月十五，连续下了几天雪的进城，给游客的出行造成了困难。焦国泰也难免有些忐忑。
1: 一上雪，弄得我们村里没人让手来，不多了。可是我们就一个人我们也打，当着一定要把自己的帮助工作做好，今天过十五呢，人多，长要把长得随意，谢个观众，虽说长是老生，但是咱必须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能掉以轻心，安全最重要，信不信？
3: 行。

打铁花传承千年的年味儿，带着1600度的赤诚，铁花抛向空中，散出满天星河，打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寻访沧州古城的烟火早餐，造型独特的炸老虎让人齿颊留香，
1: 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0: 南湖公园一睹沧州武术风采，杂技团内见证绝活背后的千锤百炼，
2: 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平衡。
0: 解密大运河飘来的青县红木文化，惊叹200人历时3年，用8万多块构建复刻的角楼奇观。
3: 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的榫卯和斗拱。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意千年，正在播出。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

0: 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在河北省东南部，有一座气质独特的城市沧州，它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也是享誉中外的杂技之乡。豪迈侠义的风骨，代代坚守的传统技艺，再加上别具一格的市井美食，造就了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沧州，首先从了解当地人丰富的早餐文化开始。据说当地有一道名为炸老虎的小吃颇具特色，为何会叫炸老虎？我们带着疑问跟着沧州民俗文化学者郎向阳走进一家早餐店。
1: 这吃的人还不少呢。
2: 不少。
1: 这不就是炸油条吗？这是炸老虎吗？
2: 这还不是
3: 鸡蛋的多，
2: 这就是油条。你们叫油条，沧州跟天津都叫炸果子。
1: 炸果子
2: 啊，北京也叫油饼。
4: 对，
1: 在叫法上很像。
2: 这就是老虎了
1: 啊，这就是炸老虎。
2: 对，老虎这皮儿，还就是小孩啊，以前都是戴个虎头帽啊，穿个虎头鞋呀、虎头的枕头，他这按那个老虎枕头那形状，
1: 小孩的那个虎头帽。
2: 哎，而且呢，您看把这个揭开了，张一大嘴，吞两个鸡蛋，这就像老虎了，
1: 张着大嘴，
2: 由那儿来的，也很形象。
0: 炸老虎是沧州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小吃。虽然油锅里的炸老虎外形看上去有点像油饼，但却跟油饼有着很大区别。
1: 老板，我发现您在炸这个老虎的时候呀，您要炸两遍是吗？
5: 对。
1: 这第一遍的时候还没炸透。
5: 对，第一遍先做一个皮儿，老虎皮儿让它鼓下来。然后第二遍再装鸡蛋。
1: 第二遍再装鸡蛋。
5: 对。
1: 你也给我来一个吧。
5: 好。
1: 这个贵不贵呀？
5: 这个不贵，4块钱一个，两个鸡蛋。
1: 4块钱
2: 里边带俩鸡蛋。
1: 真是合适。
0: 程自旺做炸老虎多年，他的祖父从南皮县来到沧州时就做炸老虎，到他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刚刚下过油锅的这个炸老虎又拎了起来，然后手抓了两个鸡蛋。桌子上一颗就直接打进去了，像一个口袋一样把鸡蛋打进去，拿着然后磕上鸡蛋。
2: 它是和面、醒面、做皮儿、控制油温，这是最重要的。
0: 听郎向阳说，
2: 对，
0: 做炸老虎时油温控制最重要，油温过高容易炸糊，温度低了面片又鼓不起来。
1: 这个沧州呢是南接着山东，然后北呢连着天津和北京，但其实在这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这个炸老虎，只有在沧州见过。
2: 那太好了。沧州的特色
1: 就只有沧州有是吗？
2: 就沧州这么叫，
1: 只有沧州这么叫，
2: 叫炸老虎。
1: 别的地
2: 儿还真没听说，还叫鸡蛋果子，听着就没劲了。还有刚才说鸡蛋灌饼，这不是饼，是饼这个就叫老虎。
1: 就叫老虎。除了沧州也都没有这个做法，也都没有这个叫法。
2: 是。
0: 刚出锅的炸老虎色泽金黄，香气扑鼻，
2: 可以擦一下，
0: 让人顿生食欲，想赶紧吃上一口。
1: 老板然后还把这个炸老虎给掰开。
2: 对喽，
6: 外焦里嫩，这个
1: 热气腾腾的呀。真的是冒着热气儿，我觉得说如果天气冷的话来上这么一口，
2: 那舒服，
1: 太香了。

0: 跟他一块呢还有豆腐脑、小米粥、姜配着吃都非常棒、
1: 那我们今天就吃口热的，
0: 对，
1: 然后现炸现吃。而且我发现您看了没有，这个炸老虎啊，我看着老板炸进去的时候，他是一个鸡蛋并没有拿筷子把它给和匀了，但是出来的效果鸡蛋清跟鸡蛋黄已经是
0: 融为一体
1: 了。
2: 炸老虎要趁热吃。

0: 带上一点鸡蛋还好吃。
1: 这个面，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个面跟油条的面是一种吗？
2: 对对对。
1: 哦，是油条。
2: 做法不同，面
1: 做法不一样。哦，因为是油条的这个面，所以它吃上去是很酥酥的。
3: 听郎向阳说，炸老虎不仅有咸的，还有甜的、加肉的等很多口味。沧州人喜欢吃炸老虎，这已经成为人们早餐的首选美味。品尝过炸老虎，我们又来到一条餐饮街。
1: 郎老师，除了刚刚您说的这个炸老虎，在沧州大家吃早餐还会有什么选择呢？
0: 还有一个选择，待会儿我带您去一个地儿，咱们吃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羊肠。
1: 吃完这个炸的东西，再去吃点荤腥的。
0: 对，调整调整。
1: 好。
3: 听郎向阳说，沧州曾是运河边的重要码头，南来北往的货船带来了不同地方的特色美味，各地美食荟萃于此，也让沧州的美食文化兼容并蓄，丰富多样。为了品尝一下羊肠汤，郎向阳带我们找到当地一家有名的羊肠馆。
1: 羊肠子
0: 卖的是羊肠子，
1: 就单独喝羊肠子吗？喝羊肠汤吗？
0: 对，当然有配的主食啊。比如说烧饼啊，窝头啊，大饼啊，这都是。
3: 沧州人早晨有喝羊肠汤的习惯，羊肠热量很高，尤其在冬天，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既能御寒，还能让人浑身有力气。
1: 这个
0: 多么丰富，
1: 种类特别多。
0: 是啊，
1: 像这个羊肚、羊肠我比较熟悉了，但是像那个黑黑的是什么呀，老板？
4: 这血肠，
0: 血肠，用羊血做的肠。哦。
3: 老板根据客人的要求搭配着羊杂，羊杂种类很多，有羊肚、羊筋等十多种。
1: 您觉得他家店好吃在哪儿？
5: 一个味道比较好，一个干净。
1: 哦，干净，味道好，味道好在哪儿呢？
5: 从我们菜馆来说，就吃几份羊肠，都是八九份，我都感觉吃有非常非常的都是感觉另一种感觉，都是沧州味道。啊，
1: 沧州的味道，这就是沧州的味道。
0: 沧州味道。
1: 我发现啊，这家老板做生意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那就是这老板在切羊杂的时候都是直接在碗里切。
0: 他这个呢叫碗边切。
1: 碗边切。
0: 碗边切羊肠呢有两种好处，一个呢就是你这些切的东西必须烂乎，入口即化的那感觉，要不然你切不那么爽快。另外一个，这种血肠，碗边一切，刷一下，这么一割，特别的光滑，
1: 就是有它的这个完整性在里面。
3: 老板名叫岳天明，他家三代人都做羊肠汤。
1: 这一碗汤真多呀，这个肉特别多。这一碗多少钱呀？
4: 这一碗，这是我们按照卖的话，市场价的话是31碗。
1: 31碗，我觉得吃这一碗一天都不饿了。那我来一碗吧。
0: 行，咱们每人来一碗。
1: 好，您来展示一下您这个碗边切肠。
0: 对，
3: 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最喜欢的特色美味。早晨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是很多沧州人的早餐习惯。
0: 沧州人吃这羊肠子呢，不讲究坐着吃，都是站着。这手抄一个碗，这儿塞着一窝头，这手拿着筷子，这儿顺着一喝。吃窝头的时候把它拿下来，吃完了再塞在这儿，再夹这羊肠，都是站着吃。这个呢，就跟沧州运河的码头文化有关系。因为呢，来了吃完了赶紧走，就是快餐，还等着有活干呢，那儿还得卸船去呢。所以说来不及。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吃，是这样，
1: 所以就不讲究说是一定要吃什么大餐啊，或者是那种珍馐美味。
0: 路边上吃羊肠子，坐着那是都外地的，站着那都是沧州的，
1: 都是沧州人。
3: 羊肠汤是运河边的特有美食。沧州曾是运河边的大码头，许多码头工人早上都要喝上一碗羊肠汤。
0: 咱们先去加料。
3: 刚出锅的羊肠汤香气四溢。我们坐下来想赶紧品尝一下羊肠汤的味道如何。
1: 烧饼、窝头、油饼配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肠。
0: 对，
1: 我觉得用现代的话说啊，沧州人的早餐特别硬核，感觉这吃一碗能管一天饱。
0: 硬核，沧州话硬客
1: 啊，硬客啊，真的有这样的
0: 有
1: 这种方言。
0: 对，
1: 看一下这碗羊肠汤，
0: 吃完了当饱当事壮体力。
3: 乳白色的汤汁色泽光亮，香气扑鼻， 喝上一口，顿感浓香醇厚。
1: 都说这个羊肉鲜，其实它煮出来的汤，汤是最鲜的。
0: 汤那是提前熬的，
1: 提前熬的
0: 羊骨头熬的汤。
1: 而且我特别奇怪，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够把羊汤熬得没有膻味呢？

0: 这个是最关键的。是羊肉选的好吗？还是说这个熬煮的工艺选的好？
1: 就是它的手法好。
0: 手法好。
2: 对。
0: 那喝过汤之后，我们再尝一尝这个小羊肠儿，晶莹的。
1: 这是小肠。
0: 嗯，小肠。
1: 中馅肥，外头瘦。
0: 雪白雪白的哦、嗯，里面是这个羊油。
3: 羊肠吃在嘴里有一种脆爽的口感，
1: 来尝一口，
3: 而且细滑咸香，油而不腻，令人食欲大开。
1: 好，
0: 都说这个羊汤香，然后羊肉嫩，我觉得最嫩的部位就在这个肠子上。
1: 这个还嫩，
0: 又脆又嫩啊、
1: 哦！血肠。
3: 听郎向阳说，过去运河边码头工人之所以爱喝羊肠汤，就是因为羊肠汤既能御寒，又能滋补身体。
0: 那在过去啊，在码头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人呢？做什么事情的工人比较多？
1: 那个卸货的、
0: 嗯、
1: 卸船的、
0: 嗯、
1: 装的、
0: 嗯、
1: 卸的，就这个就大发了。
0: 嗯，
1: 每人扛一扁担，上面拴一绳子头，
0: 嗯、
1: 见着活就干，打零活、
0: 嗯，
1: 没有固定的工作。
0: 嗯，所以就是当时啊，就这么一手托着碗，手里面还揣着一个窝头，就这么，
1: 对，
0: 一碗羊汤，一口窝头，然后很快的就解决了。
1: 干的都是体力活、嗯、这东西多补充能量啊！
3: 听郎向阳说，羊肠汤是一道很有代表性的沧州美食，它与炸老虎都是沧州的特色小吃。一碗浓香爽口的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它不仅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人们心中一份浓浓的温情。近距离感受八极拳的刚猛爆发力，领略武术之乡的峡谷雄风。
0: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沧州杂技人以汗水和拼搏淬炼出惊艳中外舞台的绝技。
0: 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2: 接着。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古老的沧州大地孕育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沧州武术。沧州也是著名的武术之乡，我们来到运河边的南湖公园，这里是沧州人早晨习武练功最集中的地方。
0: 那您说每天早晨都有在这儿练武的？
10: 应该说一年四季，
0: 一年四季
10: 365天，可能除了春节、来的人少一点之外、其他每天应该是风雨无阻、
0: 所以说在这儿啊、就能感受到沧州的尚武之风。
3: 沧州地处京津南大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沧州人自古就有尚武之风。明清时期，沧州走出了1930多位武进士和武举人，也让沧州武术声名远扬。听刘永福说，沧州人尚武，具有侠肝义胆的性格。我们在小广场上见到了八极拳传承人丁文江，他每天早上都带领小学员们在此练功。
0: 那您练的就是八极拳？
11: 八极拳。
0: 八极拳啊，那您是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11: 从7、8岁吧，我在老家孟村。
0: 孟村。孟村就是
11: 孟村回族自治县，是我们八极拳的发祥地。
3: 丁文江说，八极拳发源于沧州孟村县，距今已有300年历史，也是沧州武术最具代表的拳种之一。丁文江现场演练起

0: 一套八极拳。八极拳属于短打拳法，特点是动作朴实无华，但爆发力强，极具攻击性。在中国传统武术中，自古就有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说法。
1: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2: 八极拳就是特点就是，爆发力强。
1: 爆发力。
2: 对。
1: 啊，就是它的攻击性很强。
2: 对对。
1: 只要是近身搏斗的话，八极拳是非常厉害的。
3: 适合于什么呢？
1: 嗯。
3: 适合于这种徒手交战。
2: 徒手交战。
1: 啊，近身搏斗。
3: 近身搏斗。
1: 哦。
3: 啊，所以像我们这个抗战时期啊，
1: 嗯，
3: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大刀进行曲》
1: 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3: 是，这首歌呢，就源于我们沧州一位武术家，
1: 嗯，
3: 马英童，啊，他是八极出身，
2: 孟村人，
3: 孟村人，
1: 孟村人，
3: 哎，振奋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1: 嗯，是一种武术精神，也是一种爱国的精神。
3: 是是是，
1: 嗯，
3: 所以说
1: 这也是沧州人的骄傲。
3: 对对对，
1: 嗯，
3: 对，
2: 这个武术精神也是我们的一个民族魂，
1: 民族魂，民族精神，
2: 民族精神。
0: 沧州武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得沧州人喜爱，也融入到沧州人的血脉里，令沧州人引以为傲，代代传习。两位小学员来到场地中央，表演一套八极拳对打。八极拳注重实战，是打练结合的拳种。两位小学员一招一式刚劲有力，虎虎生风，将八极拳的风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在打的过程当中，我看两个人也没有交流，也没有对话，那是怎么配合的呢？
4: 多磨练。
1: 多磨练。
4: 对。
1: 两人一直是这么配合着对打的。
4: 对。
1: 合作了多长时间？
4: 一年吧。
1: 一年。
4: 嗯。
1: 那练的过程中苦不苦，累不累？
4: 苦累，但是都
1: 有
4: 感觉还行。
1: 感觉还行，有成果。什么成果？
4: 拿了好多金牌。
1: 哇，拿了好多金牌！介绍介绍，拿了什么金牌？说。
4: 沧州武术节。
1: 嗯。
4: 还有一些就是去别的地方表演，还有比赛的金牌。
1: 嗯。
0: 学习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磨练意志，也让沧州人更加注重武术的传承。如今在沧州有各类武术学校和武术馆上百家，很多中小学都开设了武术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习武术，传习武术技艺，将沧州武术发扬光大。
3: 王元祥王先生，
1: 您好，您好，您好，
3: 郭桂增郭先生，
1: 您好，您好，您好。
0: 公园里练武的人当中，还有很多位沧州知名武术传承人。
1: 三位老先生，三位老师傅，主要练的是什么呢？嗯，
5: 我练的茶拳、划拳。
0: 王元祥是茶划拳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听他说，茶划门是沧州武术中最古老的门派之一。其特点是动作敏捷舒展，动静有度。他为我们演练了几个茶拳的经典招式。
1: 这就感觉啊，这个拳出去，茶拳都有风，脚下生风。嗯。
0: 王元祥又演练了一套划拳，动作威猛，刚劲有力。
2: 好，
5: 划拳。
1: 您刚刚最后这一招定式叫什么？
5: 这叫拨手敲钉。大胸膛，
1: 大胸
5: 州好一户不样。
3: 嗯，
1: 最后顶州顶肘，
5: 我出去掌我
1: 这再一顶，
5: 哎，顶
1: 起，哦，还四招连着的，别看就这么简单的几招，
3: 所以
1: 招招都制敌。
3: 所以呢，这个沧州武术本身呢，它这个既有大开大合的勇猛尝试，
1: 嗯，
3: 也有呢一招制敌的绝技巧招。
1: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人的这个身体和各个部位的一种非常精准的了解之后，
3: 是是是，
1: 是不是这样的？
5: 嗯，我们沧州呢，有嘛在全国教武术之前呢，
1: 嗯，
5: 我们门派多，
1: 门派多，武术多个，嗯，
5: 在各门派的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
1: 长处，
3: 对，
0: 沧州武术门派众多。除了有几十种拳术外，还有苗刀、风魔棍等器械武术，都是沧州武术所独有。一代代沧州武术人不断吸取各地武术精华，丰富沧州武术技艺。

0: 让很多拳击套路得到提炼改进和创新，更独具沧州特色。
1: 我们有一句话说，武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沧州呢，作为我们中华武术的大版图当中的一个代表性板块，那么我们在沧州呢，武术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名片。说言沧州必谈武术，说武术必有沧州，也就是说这座城市到处回响着这种武术的呐喊，到处都浸润着武术对这个城市的影响。
0: 武术铸就了沧州刚劲豪迈的城市气质，而这片土地上还有另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那就是杂技。沧州是著名的杂技之乡，其杂技艺术源远流长，被誉为世界杂技艺术的摇篮。我们在沧州市文广旅局杨志兴的陪同下，来到沧州杂技团，这里的负责人张万军带我们一起探访杂技演员的幕后训练情况。
2: 这就是传统的蹬桌子。
3: 蹬桌子，这桌子我一直都想知道，因为我在舞台下的时候看过好多次蹬桌子，但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桌子到底有多重啊。
2: 传统的桌子呢，就是说是有30多斤那种八角，这个八仙桌那种。
3: 30多斤，
4: 对，30多斤。
2: 现在呢，我们经过一些技术改良，便于它的运输，现在的十斤左右。
3: 这10斤左右也很不容易，我们转过来，然后在这边靠得更近一点。
0: 一位女演员用倒立的双脚将一张八仙桌在空中不停地旋转翻腾，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颇为惊险，不禁令人叫绝。
3: 我知道啊，这个一张桌子5个面，那有没有数过能蹬的部位有哪些？
2: 一个是这个正桌面
3: 啊，
2: 像这个就是叫跑帮了，叫侧面，
3: 像一个轮子一样把它转起来，这叫跑帮。
2: 什么叫跑帮了？这个就属于蹬正面
3: 、蹬侧面，然后跑帮。
2: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把它，游刃有余的，展示技巧，因为杂技嘛，还是技巧为主。这个节目已经是我们团的传统节目了。
0: 听张婉君说，蹬桌子属于技巧性节目，展现了演员精巧熟练、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
3: 看一下啊，一头汗。
4: 对，
3: 真的。就别看这桌子啊，特别灵活的在他的脚上这么转呀，旋转腾空，特别累，是不是？
5: 需要力气，
3: 需要力气，需要哪个部位的力气？
5: 腿上，
3: 是不是？这就说明这个腿部的力量。
5: 对，
3: 练杂技练的，
5: 从小就要练。
3: 你是从多大？
5: 从9岁吧。
3: 9岁是自己喜欢还是？
5: 也喜欢，然后我父母想。
0: 这位演员名叫陈平，出生在吴桥，他从小就跟家人学习杂技，后来考入杂技学校，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杂技演员。
3: 刚刚杨老师说得有10几斤，我搬一下，
5: 大概是17、18斤。
3: 17、18斤，特别沉。如果是要抬的话，反正一个人是有点费劲儿，两个人
5: 需要两个女孩，然后抬。
3: 而且你在蹬桌子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辅助你。
5: 那个基本上不用，就怕掉下来会摔会砸。
3: 会砸。这个桌子啊，您看有5个面，但是有4条腿，它好像脚、腿、
5: 对
3: 面都能蹬。
5: 对，都要蹬。
3: 哪面或者哪个部位是最难的？
5: 我觉得是腿吧。
3: 腿儿。
5: 对。它因为它是一个脚一个脚上去，一个脚蹬那个。
3: 那脚蹬的是哪个部位？是这儿还是？
5: 就是这儿
3: 。
5: 对，脚那个上脚掌吧，然后这样抓着那种。
3: 我觉得你的脚就像手一样，特别灵活，这么抓住。
5: 因为要练的特别多，要特别熟练以后才能
3: 最开始练的时候就上桌子吗？
5: 不是，就是开始在下面，然后慢慢熟悉了以后才能上
3: 桌子。那如果是控制不住的话，有没有桌子？
5: 会砸的。我原来也砸的。
3: 一张桌子整个
5: 也不是，有的是这样脚，有的是腿都会砸到身上。
3: 但是还是会坚持下去。
5: 对，当然一定要坚持。
0: 为了给观众奉献更加精彩的节目，演员们付出了很多辛劳汗水，还不断在技艺上寻求突破和创新。在排练区，几名男演员正在练习中翻，他们头顶中翻依次传递，展现出扎实的功底。
3: 这一个翻有多高多重？
2: 这个35斤左右吧。
3: 35斤，我们去看一下。
2: 接下来
3: 几位演员辛苦了，谁是第一个

0: 团的，我刚刚没看清楚您是第一个，然后谁是第二位？哎，您好，两位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扛一下可以吗？嗯，
1: 没有那么重了
0: 啊，35，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
2: 平衡
0: 太难掌握了，像我还是扛着都觉得这个帆要歪倒了。嗯，想想看，只靠这么一个着力点，就这么大的一个着力点，然后顶到自己的脑袋上，可想而知它的平衡有多么难掌握。
3: 中帆表演属于团体表演节目，讲求配合，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拥有高超技艺。这几位演员要给我们展现一下他们的拿手绝活。
4: 漂亮！
3: 几位演员的精彩表演惊心动魄，令人叫绝。当我们再次回看他们的表演，心里依然深感震撼。
0: 我刚刚都没敢数，中间您抛过去之后，中间有几位老师？1、2、3、4、5，中间隔了五位老师，五个人，4、5米，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1: 接的，
0: 用哪儿接的？
1: 您头，
0: 这儿我能摸一下吗？就这儿。
1: 对，
0: 这里面没有安任何机关吗？
1: 没有。
0: 这疼吗？
5: 那是真脑袋。
0: 疼吗？
1: 不疼。练的时候开始有点麻。
0: 有点麻。
3: 由于长期训练，每位演员的头顶都长出了厚厚的茧子，
0: 就像手掌的茧一样。
5: 这已经有顶了，我们叫行内的话就叫有顶了。
0: 有顶了。
5: 而且他得就劲儿。
0: 什么叫就劲儿呢？
4: 他要破这个劲儿。
5: 对。
0: 也就是说，他是一下子撞过来的，但是你要
4: 是硬顶，
1: 要想要给他救一下，就
4: 对，
1: 救不好了就会很疼。
4: 对，
0: 就像打太极一样，一拳过来我得化一下这个劲儿，然后再顶住，是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1: 练的，
0: 练的多，
1: 砸的多一些。
3: 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是用平时的辛劳汗水换来的，可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就为了完成这个动作，
4: 对。
0: 练了多长时间多少回？
6: 练了有几个月吧，多少回就记不清了，肯定很多回，每天都在反复的练习。
0: 就这一个动作，就为了那么一瞬间的精彩。
6: 对。
3: 沧州杂技团不仅在节目上不断创新，还希望在表演形式上也能推陈出新。用最精彩的节目让观众领略沧州杂技艺术的魅力。
0: 我刚刚看到您把这个空竹抛到空中去了，哇！抛了多高？
7: 这个可以抛到房顶，应该差不多吧？
0: 抛到房顶10几米，
5: 十几米，
0: 也就是刚才还不是您抛的最高的？
7: 不是。
0: 那咱试一下。
7: 行。
0: 好，我要不要站远点？
7: 可以，你稍微远。
0: 站远点啊！好。哇！
7: 再用力，
0: 房顶要被穿破了。我觉得最难的不是用这个力量把空竹弹到房顶上去，关键是等它落下来的时候还能精准的。
4: 从容的接受了。
0: 对，很从容的接受，这怎么可能呢？
7: 其实这个是有技巧。
0: 有什么技巧？
7: 你抛起来以后，要用这个杆头瞄准空竹轴，基本上你抛多高都会能接得到。
0: 用这个？
7: 对，用这个杆头瞄准这个空竹的轴。
0: 空
7: 你可以试一下。
0: 我完全零基础。
4: 抛低一点。
0: 我先抛低一点吧。我感觉像在拉面一样。
4: 好。
0: 还可以。但其实我刚才试的时候完全是就这样吧，来吧，就这种感觉。我刚刚听介绍说您的这个绝招就是把武术和杂技结合在一起。
7: 对。嗯，因为沧州是杂技之乡，也是武术之乡，所以后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些动作啊，就是把武术的九节鞭动作就融入到这个空竹里面。
0: 九节鞭，
7: 对，
0: 现场有九节鞭吗？
7: 现场就用它，
0: 就把这个空竹当鞭子。
7: 对，
0: 能展示一下吗？
7: 可以。
0: 好。
3: 空竹演员名叫高红星，多年来他一直钻研空竹技艺，由于沧州是武术之乡，他就将武术动作融入在表演中，创编出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被称为功夫空竹。
5: 单手扯空竹。
0: 单手扯空竹，这是传统的还是？
5: 这是花式空竹的一
0: 个。花式空竹。像这位演员，他是既在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的。漂亮。
5: 对啊。
0: 漂亮。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还是
7: 自己设计的？刚开始学空竹的时候啊，学会了以后，因为现在

0: 就是之前都是很传统嘛。
1: 对，
0: 我们现在玩的就是很多的花式的，
1: 嗯，
0: 包括那个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动作
1: 元素
0: 都加融入到里面。
2: 高红星又展现了一段他创编的功夫空竹，小小的空竹在他手中上下翻飞，仿佛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
1: 哦，
3: 一个花扣就学几天。
1: 哦，这个
2: 凭借高超技艺，高红星为观众奉上了精彩的表演，也展现了沧州杂技的风采。
1: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2: 在沧州杂技人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传承古老技艺并不断创新，让沧州杂技艺术迎来新的辉煌。探访红木文化小镇，感受榫卯工艺中蕴含的古人智慧。
1: 一旦卡紧了之后，
3: 它就出不来了。
1: 哦，这是很有意思啊。
2: 八万多块构件复刻角楼奇观，现场拆卸解开中国古建抗震奥秘。
1: 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4: 为什么说你可以看八级地震呢？
1: 嗯，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境内运河全长216公里，占京杭大运河约1/8。自古繁荣的漕运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丰富多元的文化。我们听说在沧州清县境内有一座小镇，那里传承已久的红木文化与大运河息息相关。摄制组从市区出发，向北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来到了位于清县浏河镇的中古红木文化小镇。
1: 大运河红木文化展，
3: 对，
1: 为什么是以大运河来作为它的这个命名呢？这边离运河很近吗？
3: 对，我们这儿小镇到大运河的直线距离是2.5公里，因为2公里以内是大运河的保护区，保护带是不允许有项目的，所以我们选在了这2.5公里的地方建我们这个红木文化小镇。
1: 本身选址就与运河有关系，
3: 对对对，因为有了这个千年运河、千年漕运，加上有这个驿站，所以它就和郑和下西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也就有了红木文化的源头。
2: 清县红木文化与大运河密不可分。听王小海说，明朝永乐年间起，郑和七下西洋，带回大量珍贵的红木。这些红木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被运至清县浏河驿，就是如今的浏河镇。
3: 据一些专家学者们啊，他们考证啊，提出来一种观点，就是应该在明初的时候，皇宫应该有一个规定，就是像这些外洋外藩来的东西，不能直接进皇城的，也就像现在的咱们要检验检疫啊。他怕这当时叫烟瘴之气，现在叫怕这个什么也有害生物呀，是吧？病毒病菌侵袭，他要找一个距京城200华里左右的地方，让它卸船消杀，自然消杀。我们清县的浏河驿正好符合这个距离，所以他一路北上之后，在我们浏河驿卸船。
2: 由于大运河的连接，清县与红木结下不解之缘，而清县红木文化也被誉为大运河飘来的文化。
3: 特别是距京城的这个距离比较近，
1: 嗯，
3: 加上有大运河的这个古代的高速公路，
1: 嗯，
3: 所以去京城呢，
1: 黄金水道，
3: 人员交流起来比较方便，
1: 嗯，
3: 这样呢，就清县的一些优秀的木匠被征召进宫，去作为皇家御用工匠，
1: 嗯，
3: 等他们老了之后呢，会告老还乡的，
1: 嗯，
3: 然后又有新人去补充进去，这样一来一往的交流，就使得宫廷木艺和民间木艺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也就发展到清雍乾年间的时候，中国古典家具三大作工之一的京作工艺在我们清县诞生了。
2: 清县自古出木匠，悠久的红木制作技艺代代相传，也让浏河镇的家具制作行业长盛不衰。2012年

0: 清县被评为中国红木家具之乡，也拥有运河古家具之都的美誉。听王小海说，浏河镇一直传承着清朝宫廷家具的制造工艺，也坚守着祖辈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我们在木工体验区见到了红木梳子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董良。
1: 您这是在做
2: 榫卯的梳子，一个按摩梳。
0: 董良自幼喜欢美术，大学就读艺术设计专业，由于从小受家乡红木文化的熏陶，他辞职回乡创业，创立了自己的红木梳子品牌。
2: 人并不是要战胜自然，而是以自然为师，
1: 去适应它，
2: 适应它。同时通过咱们老祖宗的这个一把可能挺简单的一把榫卯的梳子，能更好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这个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方式吧。
0: 听董良说，中国传统木工技艺注重手工制作，很多工艺是机械工具难以替代的，这其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人的智慧。
2: 哎，您磨的正好
1: 啊，这样就可以了，
2: 进去了。而且您看吧，您的拔的时候也很难拔出来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榫卯
1: 一旦卡紧了之后，
2: 它就出不来了。
1: 这是很有意思啊，这是木与木之间的这种相互的，
2: 对，
1: 必须要严丝合缝的把它给做好。
2: 对，
3: 工匠精神。
1: 哎，很舒服啊，它不像这种非常尖利的尺子一样，对头皮产生一种很刺激的感觉。
2: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工艺。
0: 董良的祖辈是精琢工艺的传承人，在红木文化小镇，人们一直坚守着祖辈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
2: 它是我们这儿极其珍贵的小叶紫檀，就是说的檀香紫檀。像这把梳子，就是通过
1: 这根棍儿，
2: 这根棍儿转化的。
1: 这把梳子不是一体成型的吗？
2: 不是一体成型的，您看这个就更清晰了。这块是这个一个
1: 纹路，
2: 这块呢和它是一个纵向的一个纹路，这个是横向，这是纵向，这样动完之后就类似中国传统的这手工这个工艺，这样一个给它进行一个加固，同时呢这把梳子就是通过这样的做出来的。可能这个您看不太清，但是这条有一条线，
1: 能看得清楚，它的纹路是完全是这样的，经纬相交的感觉。
2: 对了
1: 啊，您看，
2: 就是这样，
1: 这边是往上的纹路，然后这边是横向的纹路，一个竖向，一个横向。所以说，一旦是不小心摔到了地上，
2: 它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了。
0: 董良设计制作的各类红木梳子深受人们喜爱。2019年。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文博设计大赛上，他设计的梳子荣获了一等奖。他希望把木工制作技艺继续传承下去。离开体验区，我们继续参观红木文化馆。在展区中央，一座紫禁城角楼的复制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3: 亲自主持设计。
1: 您好，高老师，您好，哇，这是
4: 紫禁城角楼。
1: 角楼，它所处的位置是？
4: 它所处的位置是在紫禁城的四个角上。
0: 关毅是中国文物学会的传统木作专家，听他说，紫禁城角楼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绝妙精品，其构造十分复杂。
1: 那这是按照多大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
4: 按照1:10。
1: 1:10。
4: 以宋代的营造法式作为依据来计算，精密的计算和精准的复制。您看啊，它整个的每一组的建筑之间啊，都采用的这种勾连的这种方式。所以呢，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着榫卯和斗拱。那么体现了超强的中国古代木作的这种艺术，也是迄今呢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木质的一个工艺。
1: 所以尽管它是微缩的，但是它并不是只是还原了它的样子，而是每一步都是按照这个古代的营造法式来做的。
4: 是的，它是既有外观又有结构。
1: 这用了多少块木料啊？
4: 一共是82,575块。
1: 8万多块，那最大的多大？最小的有多小？
4: 最大的，你比如说就像这些个栏杆呢、杆朵啊，包括这个是比较大的。最小的像这样一个，这叫猫头滴子，就是水滴。
1: 这不是瓦片吗？
4: 是瓦片。所谓的瓦当就是指这些东西，在这个墙上的。故宫呢建造的是用琉璃瓦，我这里全部是红木制作的，一种小的这种瓦片，光这种木楔钉，整个
1: 木楔钉是
4: 这个木楔钉，每块的连接呢，这叫。

0: 蝎钉儿，
1: 嗯，
0: 那么木蝎钉儿我们用去整整60下，
1: 哇，这么小的，比针也就粗一点点的这个木蝎钉用了60下。
0: 对，
2: 复制如此复杂的古建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复制之前，官驿用了很长时间进行实地勘察、调研和论证。
0: 所以说呢，这个呢是结构呢是极其复杂，另外呢用时、用工、用料都是非常庞大的。
1: 用多少工、多少时、多少料？
0: 大概200个人工在历时3年的时间。
1: 200个人，
0: 对，
1: 3年的时间就是为了要完成。
0: 因为这个是要不同的工种来进行配合。那么我们制作这个角楼的时候，可以说聘请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古建学家、文物学家以及历史学者，是3年才够制作完成。
1: 不管是说瓦当也好，还是这种的地板的石材也好，还是用这种柱子也好，全部都是用木料来表现的，
0: 而且是用最名贵的红酸之木。
2: 听官驿讲，这座角楼复制品除了大小之外，其他都与原建筑一模一样，每扇门窗都能打开。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您又说了它是每个零件都可以活拆活卸的。我们现在如果是把它全拆了也不可能，但是您能不能演示一下？
0: 当然可以。
1: 可以吗？
0: 那就需要我们的技师。
2: 在几名工人的协助下，角楼复制品被拆卸开，让我们得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1: 太难得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楼的
0: 对
1: 内部结构，
0: 详细的内部结构。
1: 这些都是这个
0: 对斗拱，
1: 斗拱的，然后斗拱连接的压的，这是什么？
0: 来，这是横梁。
1: 这是横梁，然后这边呢？
0: 一样，这是大梁。
1: 这是大梁。
0: 对。
2: 听官驿讲，榫卯结构不同，应用方式也不一样，但都在建筑上起到关节作用。如果榫卯使用得当，木结构之间严密扣合，能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
1: 太复杂了，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0: 为什么就是可以抗8级地震呢？它就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形式，也就是呢，重重的开始组合成它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呢，既起到支撑，也起到连接，是起到固定的这种作用。所以说这样这一个建筑才能绵延几百年的时间。
2: 紫禁城角楼蕴含了古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今工人们依靠精湛技艺将其等比复制，体现的正是传承已久的工匠精神。这样一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创新，也深深扎根于沧州。武术的风骨，杂技的巧艺，红木的精工，无数民间匠人接续耕耘，守正创新，让千年文脉在沧州这片大地上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2: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3: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2: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

0: 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0: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3: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0: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和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4: این که چگونه میشه برای تحقق شروط ایران راه گشایی کرد و چگونه این شروط رو محقق کرد ایده هایی رو داشتن بحثی رو داشتیم که خب حالا باز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هم مطرح خواهند کرد و بعد پاسخ نهای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عد از اون به ما منتقل میشه。
3: 阿拉格吉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

0: 乌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之际发表了书面致辞。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穆杰塔巴说，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战事爆发以来的七个月里，伊朗人以负责任的姿态支持国家，超过3000万民众表达了为国牺牲的决心，这些都鼓舞了军队士气，伊朗的表现震慑敌人。穆杰塔巴还表示，敌人曾企图逐步瓦解伊朗，但此刻社会各界正坚定地捍卫着伊朗的正当立场，敌人的意图不会得逞。纳斯鲁拉的抵抗事迹正在鼓舞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3: 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

0: 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导弹攻击，八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天以三名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八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这八人所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巡航导弹攻击，他们因吸入烟雾受伤，并且出现头痛等关联脑震荡的症状，因此可能还存在创伤性脑损伤。他们伤得不重，袭击发生后不久返回岗位。上述知情官员表示，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当时搭乘的并非美军船只，但没有披露详细情况。美国国防部先前没有发布过关于这起袭击的消息。就这一报道，美国国防部说应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而后者拒绝回应。这八人的受伤信息23号才被录入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一名美方消息人士解释称，伤者症状可能延迟出现，这一系统也并非实时更新。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显示，2月底伊朗战事开始后，截至本月23号，美军受伤人数达861人。这一系统7月新增海外行动跟踪类别，单独统计7月7号以来美军伤亡情况，伊朗战事超过一半受伤人员被归入此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解释称，由于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军方决定将7月以来新一轮伊朗战事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纳入海外行动这一类别。《华盛顿邮报》25号还报道，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新增37名美军受伤人员，分别为29名水兵和8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国防部没有解释上述人员受伤的原因。
0: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也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
2: 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以及内塔尼亚胡军事秘书和外交政策顾问等人随访。以总理办公室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美联社稍早前报道称，以阿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重点讨论了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的报道，即阿联酋方面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前，曾提前通报内塔尼亚胡。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否认这一报道。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通讯社28号发布一则简短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布扎比，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加强联系。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
0: 英国警方28号称，在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经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2: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的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 不过报道援引

0: 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 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 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 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
1: 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的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俄军的多次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28号，欧盟防长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其中俄乌冲突仍是热点议题。而围绕对乌军事支持的问题，欧盟成员国有各自的考量，仍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布鲁塞尔发回的报道。
3: 各成员国防长围绕欧盟国防能力、俄乌冲突以及中东局势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呢，如何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能力？ 尤其是爱国者导弹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目前呢，欧盟提出了2种思路，一种是让已经订购爱国者导弹的成员国调整交付顺序，将即将到货的导弹优先提供给乌克兰；另一种则是由成员国先转让现有的库存，随后利用欧盟资金向美国重新采购，补回相应数量的导弹。欧盟官员此前就表示呢，西班牙和希腊可能成为这一安排的对象。 但对于两国而言，动用现有防空库存并非简单的装备调配，而是涉及自身安全的问题。西岸方面此前就明确地表示呢，其爱国者系统承担了特定的安全任务，因此呢，对于削弱自身库存一直是十分的谨慎，并强调自身防务要求。而西班牙方面的立场也同样十分谨慎，此前表示将继续根据乌克兰的紧迫需求提供防空支持。 但前提是不能超过西班牙自身的能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呢，希腊和西班牙均没有确认将现有的爱国者导弹交给乌克兰。波兰的立场呢，则更加明确。作为北约的东翼国家，波兰多次就明确地公开地表示需要优先保障自身的防空能力，因此呢，波兰此前也明确表示不会直接向乌克兰捐赠本国的爱国者系统。 相比之下，德国已经宣布从本国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防空武器，并呼吁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从这些不同的立场可以看出呢，欧洲国家在爱国者导弹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考量。究竟拿出多少本国的防空资源，又如何确保自身的防空能力不受到影响？而对乌克兰而言呢，最需要的是能够立即投入战场的防空。

0: 空导弹。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拿出现有的库存也意味着本国防空体系可能面临阶段性的能力缺口。如何在共同支持乌克兰与维护各国自身安全之间做出选择，仍然需要成员国进一步的协调。
1: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

0: 体加入联合国。然而80多年后，高氏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1: 近年来，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事实证明，日本在军事化已经成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
0: 中方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任何企图否认、美化侵略历史、推动军国主义复活、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违背和平与正义，必将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坚决反对。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删除敌国条款，这并非日本首次试图推动这项诉求。此前日本多次推动相关诉求，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日本为何推动持续的删除这些条款？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王旭的解读。
3: 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从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开始，就在联合国外交游说，呼吁删除敌国条款。到1995年的时候，第50届联大确实通过了决议，决议当中提到将适时启动程序删除敌国条款。在2005年的时候，联合国首脑会议也有相关的讨论。那么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再次呼吁删除敌国条款，他提到了此前相关的决议已经通过了，所以应该尽快推进条款的删除。但其实之前的决议仅仅是建议的性质，它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我们讲敌国条款现在仍然是有效的。那么日本为什么持续推动去删除呢？首先，日本持续性的考虑是摆脱战败国的身份。敌国条款是宪章文本当中留存的痕迹，里边突出和固定了日本是二战战败国的这样的身份的标识。那么日本非常希望摘掉敌国和战败国的标签，希望完成他国家正常化的一个身份的确认。第二个呢，90年代是日本呼吁的一个小高潮，因为当时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是他的一个外交的大目标，反映了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他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日本呢，希望通过修改这个敌国条款来扫清一个文本上的障碍。那么当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高市再次在联大做相关的呼吁，反映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之路的危险趋势。对外，在外交当中，日本呼吁删除敌国条款，那么在日本的政治生态当中，它正在突破专守防卫、扩充进攻性武力、修改和平宪法，这些议程和删除敌国条款的外交诉求内外呼应。其实它的总目标是弱化战后体制的束缚，实质是对二战战后秩序的一种挑战，这一点非常值得警惕。
2: 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0: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 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

0: 保障环境日益严峻。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9月28号是德国柏林慰安妇受害者雕像设立6周年的纪念日。当地时间27号晚，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团体共同组织活动，纪念这一雕像设立6周年。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德国首都柏林莫阿比特区的一个十字路口。6年前，一座名为阿里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在这里落成。按照当时的规划，它作为一件公共空间艺术作品向公众开放，用于纪念二战期间遭受日本军队性奴役的女性受害者。直到去年10月，这座在公共空间矗立的雕像被迫拆除，并被转移到一个私人场地。从公共空间被迫转移到私人空间，6年来，这座雕像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围绕历史记忆、战争受害者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3: 2020年9月28号，在德韩国人协会以及多个韩国团体共同在德国首都柏林设立了这座和平少女雕像。据韩国团体和当地学者介绍，这一雕像设立后不断遭到日本方面施压。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压力，柏林市政府决定不允许雕像在公共空间展出。2025年10月，这一雕像被迫从街道的公共空间拆除，暂时被放置在附近的一个私人园区内。

0: 后到期。乙方称此举是为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该禁令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产品。以色列取消荷兰驻拉马安拉外交人员的外交豁免权，荷兰召见以色列大使提出抗议。外交豁免是现代外交的基础规则，以色列采取这种罕见的反制手段背后是什么矛盾？这件事情又会不会冲击西方阵营内部对巴以问题的立场？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那荷兰此前关于禁止进口定居点商品的决定，以及这一次以色列的反制，其实都有明显的争夺法理解释权的意味。荷兰认为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定居点是违反国际法，因此禁止相关产品进入到荷兰市场。在荷兰看来，这是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表现。而以色列通过向荷兰派驻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的外交人员签发外交文件，实质上在行使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所以呢，以色列是将外交准入权作为一个筹码。荷兰制裁以色列的定居点，那么以色列就切断荷兰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外交通道。这也是以色列向所有的欧洲国家在传递一个信号，也就是任何对于以方定居点的制裁都会遭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制。那么这也必然会对西方阵营内部对巴以问题的立场来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9月14号包括法国、英国、加拿大在内的12个西方发达国家宣布将对以色列定居点来实施相关的贸易制裁。那么荷兰是首个将禁令付诸实施的国家。以色列的强硬回应呢，就显示内塔尼亚胡政府宁可失去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关系，也要维护定居点的政策。那么此前以色列呢，已对英国关闭耶路撒冷领事馆，对西班牙移除加沙协调中心代表，现在又对荷兰取消外交豁免。事实上呢，西方阵营的分化已经出现，美国与多数欧洲国家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近年来分歧是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还在大肆地扩张定居点建设，使得两国方案的现实实施难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呢，倾向于通过经济手段向以色列进行施压。那未来如果更多的欧洲国家跟进荷兰的类似禁令，以色列采取相关外交报复的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也会进一步的孤立巴勒斯坦所获得的外部外交支持的可能性。那么届时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是否还会坚持现有的策略，可能会更加考验其内部的凝聚力以及政治的决断力。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2: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7:50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28号晚20:50，星舰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进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有报道称，星舰多台发动机中有一台在上升过程中失效，工程团队随后重新评估飞行状态，确认仍可尝试关键的入轨点火，任务因此继续推进，但限制飞船在轨道上停留的时间。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此前星舰13次试飞均为亚轨道飞行，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被视为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级是长约70米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第二级是星舰飞船。该火箭的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0: 当地时间28号，受飓风波洛的影响，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沿海地区出现风暴潮，海水冲破堤坝，多条街道被淹，居民被撤离。
3: 在圣卡洛斯港。

0: 不少民房被淹，车辆受损，数百人被转移到学校及其他避难场所。气象预报显示，飓风波洛为三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约185公里，将给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部分地区带来150至300毫米降雨。气象专家警告，飓风带来的强风、洪水和泥石流可能给居民安全造成威胁。墨西哥政府敦促当地居民尽快转移至避难场所。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过去5年，中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
2: 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的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殷和俊介绍，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紧密跟踪世界科学前沿，部署开展数学理论及应用、物态调控等基础理论研究。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海、深空、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围绕天然水清石油，部署环境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生物育种、食品安全等任务。围绕卫生健康，部署创新药物研发、高端医疗装备、老龄化应对等任务。在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变化，部署灾害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应急救援、气象与海洋预报等任务。为提高社会安全保障能力，部署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安全等任务。
4: 2026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大会以“聚智向新，网筑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互联网融合创新，推动智能体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由理念转向实践应用。
5: 大会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同时，用户使用场景更加多元，智能消费形态更加丰富。
6: 智能家居、健康设备、智能汽车等领域的需求也在加速的扩容，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快走出云端，融入到实体的场景，进而可以带来更多可感、可及的产品体验，进而进一步带动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不断涌现。
5: 与会专家表示，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正加快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
7: 那大模型对于这个高智力领域，包括是这个创造性的领域，应该说有极大的这个促进作用。对，我相信就是说下一步的话，这个大模型会从数学向这个生物医药各个领域去拓展。
8: 我们中国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我们落地快，就应用的这种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技术进步这个浪潮，把我们的经济、社会、民生这些领域的应用能够重点。

0: 能够凸显出来，就让老百姓能够感到实惠。
1: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网络形态和应用模式，专家指出，面向未来，各国应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安全、稳定的全球互联网基础资源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今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
4: 那么新的火箭和新的工位，那么按照航天的研制程序，都是需要开展这个核联工作。我们航天里面呢，讲究的是测试覆盖，接口要协调啊，所以这必须要开展核联。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5: 二期竣工以后投入使用呢，我们的发射的能力啊，应该说要翻倍啊。这原来一期呢大概是20多发，现在我们可以到60多发。
2: 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澳门参赛代表团完成全部赛事项目后载誉归来。参赛选手由衷感谢祖国搭建起世界级竞技交流平台，充分展现澳门青年的时代风采。
6: 28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澳门代表团24名青年选手返回澳门。本届赛事，澳门代表团共斩获1金1银1铜及11项卓越表现奖。
7: 我觉得我自己也很幸运，刚好能够在祖国家门口举办的这一届比赛中取得银牌，内心也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的。
8: 这个强大的祖国有作为我的背后坚定的力量，让我更加坚信自己能够是拿到更好的成绩。
6: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将持续完善对青年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促进国际赛事标准与职业培训课程、企业岗位要求相对接，为青年搭建多元发展的阶梯，助力澳门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为国家培育更多高质量的技能人才。
9: 我们希望可以投放更多资源，创造更好的土壤，让我们澳门的年轻人可以为我们澳门特区以后的发展多元可以做贡献，也可以为国家争取国际上面的一些荣耀。
10: 昨天在山东威海港，我国自主研发的150马力、250马力、4500米级深海作业机器人正式启航，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奔赴南海开展联合科考。
11: 据了解，机器人搭载自研7轴多功能液压机械臂，攻克深海耐压密封、深水大功率推进、长距离水下通信、多模态自主导航等30多项关键技术，能够完成深海油气开发、海底管线巡检、矿产资源勘探、水下科考取样、应急打捞等复杂任务。本次南海联合科考旨在实战验证装备全系统性能，进一步完善深海装备验证体系，打通实验室、工程化、产业化最后一公里，为保障国家深海资源安全、推动海洋强国提供国产装备支撑。
12: 这台4500米级深海的机器人呢，核心软硬件全部实现了国产自主可控，接下来我们会不断降低国产深海装备的应用成本。
10: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的前8个月，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出行高峰将至，

0: 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假期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利于出行，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注意保暖。南方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温。
1: 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2: 国庆节期间呢，重点防范西南地区东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对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南方地区5日以后降雨减弱，有利于交通的安全通常运行。
1: 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针对国庆假期出行，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涵盖全国5A级景区及热门目的地天气情况，推出特色气象加旅游服务产品，提供气候舒适度等级、朝晚霞观赏指数等特色景观预报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出游需求。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0: 近日受昼夜温差的影响，在重庆市开州区汉风湖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平流雾景观，薄雾如纱轻轻浮动，为湿地公园披上一层神秘轻纱。文峰塔、风雨廊桥、城市建筑和岛丘在雾中时隐时现，恍若仙境。近日，新疆和田于田县公安局收到辖区群众的求助，称几十只羊走失，请求警方协助搜寻。接警之后，于田县公安部门迅速组织30余名民辅警赶赴现场。民辅警依托热成像无人机等科技装备，在夜色中开展大范围搜寻，最终不到2小时就在距离事发地10公里处成功寻回走失的81只羊。
3: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1: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2: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

0: 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2: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4: 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这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而且越来越成为非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
3: 孙磊说，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被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5: صحبت کرد و این که چگونه میشه برای تحقق شروط ایران راه گشایی کرد و چگونه این شروط رو محقق کرد ایده هایی رو داشتن بحثی رو داشتیم که خب حالا باز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هم مطرح خواهند کرد و بعد پاسخ نهایی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عد از اون به ما منتقل میشه。
2: 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

0: 伊朗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 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 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 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2: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 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 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28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于27号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也证实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以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邀请，内塔尼亚胡及夫人27号访问阿联酋，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 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以及内塔尼亚胡军事秘书和外交政策顾问等人随访。以总理办公室还在社交媒体上称，美联社相关报道为假新闻。美联社稍早前报道称，以阿两国领导人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重点讨论。

0: 美联社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在会谈中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求阿联酋总统要 穆罕默德否认这一报道。有关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消息，阿联酋通讯社28号发布一则简短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访问阿布扎比，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加强联系。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
1: 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迫使大约142000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鉴于流离失所者营地普遍过度拥挤，饮用水不安全以及卫生条件恶劣，世界卫生组织已就潜在的霍乱疫情发出警报。英国警方28号称，在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0: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28号，俄罗斯方面称使用无人机对乌方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方面称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2个居民点。此外，俄防空系统击落了乌方10枚制导航空炸弹和442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

0: 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9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多次进攻，乌克兰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实施了打击。
1: 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旧伤新痛并存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有待观察。
2: 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八月，欧盟年通胀率为3.2%，较去年同期上升超30%。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七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大幅上升。对欧洲而言，各国的应急举措究竟能否经得起考验，或许要到今年冬天才会得到验证。波黑经济学家指出，今冬欧洲天然气价格将维持高位，而供应是否出现短缺将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和极端天气情况。
1: 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3: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照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照会内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5: 反

0: 不可弹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热力方地暖机。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以深耕小而美、赋能大振兴为主题，秉持旅游而美、乡村而行定位，凝聚行业共识，促进农文旅消费，助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5: 活动现场，太极拳、大明草编、成语操等特色表演集中亮相，以多种形式呈现邯郸丰富文化资源。展演之外，现场还发布《看河北品非遗》第三季、《成语探华夏》第二季两档节目，启动中国乡村旅游年度发展报告及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和中国乡村旅游标准体系建设计划调研行动，推出全国各地国庆假期寻美地图，让更多散落在乡野间的美景走进大众视野。
6: 现在乡村旅游不是去玩景点，而让你亲身来感受，就是让你真的沉浸在这个乡村的氛围里。
5: 国庆假期临近，一批文旅惠民举措在活动现场推出，邯郸各区县将联动推出系列活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和电子优惠券，为游客带来更多实惠。
7: 我们邯郸立足成语、太极、非遗三大文化名片，推动文化从静态展陈转向可体验文旅消费场景，
8: 让更多的人到乡村去发现乡村的美，在这种体验中带动农村乡村的消费，使农民富裕起来，这个是我们这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一起绽放吧海峡歌会将于今晚21:30在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台海之声、大湾区之声广播频率播出。看台海、大湾区之声、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云听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本次海峡歌会以一起播种、一起成长、一起绽放为主线，汇聚两岸优秀歌手、戏曲名家与青年代表，创新采用真实故事搭配时代金曲的演绎形式，展现两岸交流交往、融合发展的蓬勃生机，敬请收听收看。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友共识，日本政府内部深陷强烈困惑与动摇，台湾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和台独势力同时破防？中美这一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震慑台独势力又有哪些现实意义？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单方面公开向韩国移交朝鲜战俘事宜，惹恼韩国，韩国召见乌外交官要求澄清道歉。美军弹药不足，韩国军火商瞅准商机，计划投巨资在美建炮弹生产基地。乌军首次用火烈鸟导弹袭击莫斯科，俄称全部击落。美国刚拒绝伊朗7日方案，又推进与伊方间接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方指责乌方违反保密约定，要求乌克兰正式道歉。
1: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目前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消息已经公开，韩国政府迅速表达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移交朝鲜战俘属于高度敏感议题，乌方未经协商单方面对外公布，违背双方保密约定，对此深感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各执一词，争端持续升级。
2: 북한군포로이송공개를둘러싼한국과우크라이나의갈등이좀처럼가라앉지않고있습니다청와대가직접나서우크라이나측이비공개합의를깨고거짓해명을했다고강하게반발했는데우크라이나내부에서도젤렌스키대통령의유엔연설을두고정치적공방이벌어지면서논란이확산하고있습니다
1: 9月2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表正式立场，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28号，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安德里维什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做出澄清并正式道歉。
3: 국제사회가지금우크라이나를잊지않도록각국의노력을하고있는데국내적으로어떤여론을결집해가기위한관심전환목적에서도그런발언을한게아닌가
1: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行公开战俘遣返一事背后隐藏着因为未能从韩国获得防空导弹支援而产生的不满。

0: 2022年2月，俄乌冲突之后，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防毒面具等非致命性军援。2023年，韩国曾以租借的方式向美国提供约50万发155毫米炮弹。外界普遍认为，其通过美军库存交换机制间接流入乌克兰，但韩国官方始终否认直接援乌炮弹。2026年7月，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公开承诺对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一揽子援助，明确不含杀伤性武器，集中在能源、医疗、重建等领域。近期泽连斯基不断释放爱国者防空弹药耗尽的信号。8月，泽连斯基公开喊话韩国想要防空系统援助，并称已准备好在无人机等领域展开合作。
1: У кого є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ракети і система у виробника? Це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Америки передусім. Чи можуть вони допомогти? Ми працюємо. Кожного місяця чи будуть вони виділяти нам ракети? Так. У нас є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Чи достатньо цих ракет? Ні.
0: 对此，韩国外交部8月10号回应称，不会向处于交战状态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只愿意在未来考虑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相关工作。理由是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处于激烈武装冲突中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并要求最终用户仅将其用于和平或防御目的。随后，乌克兰多家媒体以韩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为题，报道了韩国政府的立场。
2: 또일부매체들은한국이인도네시아와중동국가에는천궁2등방공무기수출을추진하거나공급하면서우크라이나에는지원하지않고있다고지적했습니다
0: 天宫2是韩国在俄制地空导弹系统基础上研发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天宫2防空导弹最大飞行速度5马赫，最大射程40公里，最大拦截高度超过15公里，可和美军防空体系数据交联，是韩国对外出口的主力防空装备，被誉为韩版爱国者，但售价仅为美国爱国者的1/3。
3: 먼저천궁2는잘아시는것처럼 LIG 디펜스앤에어로스페이스그리고한화에어로스페이스한화시스템등이함께만드는무기인데패트리엇과동급무기로여겨져서중동국가들에수출이됐고요전쟁에투입돼서 96% 의요격률까지기록했습니다그런데패트리엇이고갈된다는소식이들리자반사의기대감이커지고있지만
0: 韩媒指出，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大幅增加。在俄罗斯的饱和式攻击压力之下，天宫2显然是乌克兰当下迫切需要的。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据法新社报道，移交朝鲜战俘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
4: 비공개합의존재여부를둘러싼논란이양국정부의신뢰문제로까지번지면서한우크라이나관계의부담도한층커질것으로보입니다
0: 分析指出，本次风波冲击的是韩乌双边战略互信、敏感安全议题协作，抬高了未来深度安全合作门槛。
5: 此次移送战俘事件确实对于韩国的战略平衡构成了严峻的考验。首先，韩国必须要平衡的是自身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俄罗斯关系之间的平衡。在尹锡悦执政时期，韩国利用乌克兰危机加大武器装备出口，韩国成为北约欧洲成员国第二大武器出口国。而李在明执政后也强调了韩国要成为世界第四大国防工业强国的目标。但是同时，韩国关注乌克兰危机走向，所以在进行政策的调整。李在明政府谨慎推动对俄罗斯的接触。同时，韩国难以平衡的是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特朗普就任之后，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已经出现变化，强调美俄关系的重置。而此时，韩国同样需要平衡的是半岛的政策。一方面，韩国看到的是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之间已然形成了联动；而另外呢，会看到美国对朝态度仍然留有余地。韩国现在也寻求与朝鲜和平共处。
6: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美国弹药供应承压，为缓解战事带来的弹药产能瓶颈，美国愈发倚重韩国军工力量，这或将推动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
0: 近日，韩华航空

0: 昨天宣布计划7年内投资22亿美元， 在阿肯色州美国陆军派恩布拉夫兵工厂新建弹药生产中心。
1: 한화 에어로스페이스가 미국 현지에 약 3조원을 투자해 탄약 생산 거점을 구축합니다.
0: 据了解，韩华的这座垂直一体化生产基地涵盖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弹药生产流程， 将负责生产155毫米炮弹的零部件和发射药。 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它看起来就像一颗很大的子弹，由弹壳、引信和填充的炸药组成。标准的炮弹长约2英尺，重约100磅， 直径155毫米， 可以装填高爆炸性材料，产生大量碎片，或使用精确制导系统。 近年来，由于制造瓶颈和承包商问题， 美国的155毫米炮弹产量一直远未达到生产目标。 今年7月更是爆出 美国斥资4.69亿美元 在德克萨斯州建设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投产2年交付为零的丑闻。根据美国国防部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 乌克兰战场消耗炮弹的速度远远超出西方工厂的补充速度。另一方面，今年8月，韩华航空航天表示，其子公司韩华防务美国公司已与美国陆军签署合同，供应6门 K9MH 轮式自行火炮试制品，这是韩国产武器成品首次出口美国。 韩华航空航天在竞争性招标中击败全球防务企业，被单独选定为样品制造商。此次合同包括优先向美国陆军交付6门，之后可追加订购12门的选择权。合同金额为1417亿韩元，若选项全部执行，将增至3715亿韩元。 韩华推出的是将现有履带式K9改为轮式的新型自行火炮 K9MH。 该炮在8轮驱动底盘上搭载无人炮塔，无需人工即可装填炮弹和发射药。由于可射击后立即撤离，其机动性和生存性大幅提升。韩华还计划在阿拉巴马州奥佩利卡建设一座用于原型车组装、集成和测试的设施。今后4年，美军官兵将在实际作战环境中使用K9MH，验证其性能和可靠性。 若在此获得合格评价，将替代部分部队的M777牵引榴弹炮。俄乌冲突爆发以后，换装 M777变得非常急迫。在俄乌冲突期间，俄军使用巡飞弹和其他反火炮手段，大量摧毁了美国援乌的M777型牵引式火炮。 据南华早报9月24号报道，美国正越来越多地转向韩国，以缓解中东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弹药供应瓶颈。 而这可能会使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今年3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全球武器转移趋势报告显示，韩国在过去5年间已成为欧洲北约成员国国防市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凭借 K2主战坦克、 K9自行榴弹炮以及 FA50轻型攻击机等大规模军售合同， 韩国已成为欧洲重要的武器供应国，特别是2021年至2025年间， 波兰武器进口中约47%来自韩国。韩国专家表示，美国无法事事亲力亲为，正在将弹药、导弹和战舰等特定领域转向盟友，韩国已成为美国此类努力中的关键伙伴。 韩国提出的1500亿美元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计划，旨在振兴美国海事和造船部门，是韩国为争取更低关税而提出的更广泛投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目前，美国正考虑从海外采购护卫舰，备选舰型包括韩国中南级护卫舰。 中南级是韩国海军最新型护卫舰，由HD现代重工负责详细设计和首舰建造。
2: 초기 물량을 동맹국에서 건조한 뒤에 기술과 자본을 미국으로 옮겨와 후속함은 미국에서 만들겠다는 구상입니다.
0: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允许使用星链以打击俄方发射阵地。 SpaceX 已向美军提供星链军用版星盾，可从太空连接全球指挥所并追踪目标。 随着 SpaceX 在军事领域快速崛起，其供应链上的韩国合作伙伴也再度受到关注。

0: 这实际上给乌军带来了全面数字瘫痪的威胁。据路透社29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调解方进行了会谈。此前，特朗普表示他已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伊还能谈得拢吗？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3: Yeah, they have.
2: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3: Yeah, they have.
2: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about any movement on the Iran talks?
3: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too.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4: A U.S. senior official tells CBS News that talks are making progress, that the U.S. position gets stronger every day as more ships and more oil is able to make it out of the strait. They say they're willing to make some concessions to Iran, maybe waiving some sanctions, but only if Iran is willing to curtail its nuclear ambitions. An Iranian diplomatic source says that the talks aren't going well at all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on any given day to know exactly what the president's position is and his preferred outcome, which makes negotiations difficult.
1: 28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 但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否认，并要求撤回相关报道。
5: And the understanding there is that the Iranians want to keep talks focused on opening up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they need.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goes a little further than Iran wants on the nuclear issue. It really is an impasse that goes back right to the start of this war. But it also does beg the question, why go to war if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you're relying on is diplomacy to get the job done?
1: 2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正在等待美方消息。 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美国已经在军事上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失败，并从这一地区撤军。
6: آمریکا هیچ راهی نداره جز اینکه اذعان به شکست بخونه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同时，他还强调，若再爆发冲突，伊朗将会把新武器投入战场。不过，他并未透露新武器的具体信息。 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在美媒28号播出的采访中强调，要想重建信任，必须获得华盛顿方面的明确保证。美国需要表明其并不打算推翻伊朗现政府，请设身处地地站在我们的立场想一想，假如有人杀害了你们的最高领袖，随后又不遵守此前达成的一切协议，你们会作何反应？这不是一件可以简单解决的事情。 28号深夜，伊朗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一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29号，根据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9月中东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升至每日1280万桶，为今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 路透社指出，尽管原油出口量回升，但运输体系尚未恢复正常。29号，受中东供应中断担忧影响，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
7: So however many barrels they are getting through, it's not enough to persuade the oil market that things are back to normal. That is a very, very distressed oil price.
1: 事实上，除能源之外，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谷物、化肥、化学品、工业零部件及其他各类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美伊持续对峙，导致海峡航运量下降，相关贸易也受到大幅冲击。
0: 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各类货物明显减少，其中化肥尤为突出。此前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化肥出口来自海湾国家，如今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化肥数量已从月均约285万吨降至今年八月的仅56万吨，降幅超过80%。工业领域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海湾地区依托天然气资源生产甲醇，而甲醇作为重要化工原料被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包括塑料、涂料、建筑材料及其他化工产品。目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甲醇规模已下降约63%。此外，氦气供应也受到波及，这种气体广泛应用于核磁共振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航天工业及其他先进制造领域。仅卡塔尔一国就供应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氦气。随着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氦气价格上涨了约50%。
8: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丁丁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丁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
9: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1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度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静享魔幻泡沫

0: 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是为在这儿待着吗？
1: 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族将建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伸手四分之一的珍贵人伸出三里之能。
2: 1949年9月21日，秋日里的北平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丰收，崭新的会徽点亮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匾额，也出现在会场里的各个角落。662名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代表在这里齐聚，他们满怀欣喜走进四处张

0: 登集采的会谈，执笔落墨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便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紧紧相连。
1: 希望达到争取这个自己的只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0: 参会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领域，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却在这一刻共享着同一份感动与荣耀。
2: 第一届政协会议，它标志着一种新兴政权的诞生，它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合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新中国。
0: 然而盛会的背后却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奔赴，许多民主人士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方才抵达北平。那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秘密北上之路。1948年4月30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赶到城南庄准备发布五一口号。因为时间紧迫，邓拓不得不一直守在城南庄，等待着毛主席的最后修订。这天深夜，毛泽东思忖良久，将初稿中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3: 第五条可以说是五一口号的核心。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商建国。也可以说，五一口号的提出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0: 1948年5月1日，五一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正式发布。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回应来得很快。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宣布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八党派及五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也陆续通电响应。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香港听到五一口号后极为激动，特意撰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文章中，他高呼：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3: 五一口号为什么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能打动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最强力。
0: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在与解放区远隔千里的香港，许多民主人士身处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启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1948年秋， 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潘汉年从上海带

0: 到香港，与连冠、夏衍、许涤新、饶章峰组成了中共香港分局专门领导小组，负责民主人士的转移工作。摆在党组织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此时的香港与解放区之间，陆路、空路全断了，要如何破局呢？唯一的出路在海上。党组织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贸易航线，租用外国货轮做掩护，开辟了一条往返于中国香港、朝鲜、东北解放区的海上通道。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就在同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钧等第一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悄然登上了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次日，轮船正式离港起航，经台湾海峡北上，历经十余天的海上航行，于9月29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突然消失，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注意。即将要第二批离港的郭沫若发现，他出门时时常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在夏衍的启发下，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1: 夏衍建议他写一部抗日战争回忆录，父亲他们要离开香港之前，他加快了这个写作的进度，终于能够在这个出发之前把这部书写完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个报上呢还在不断的一节一节的连载着父亲的文章。
0: 就当国民党特务以为郭沫若还在香港创作时，他早已登上了北上的货船。船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举起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时响起，他就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多年后，周海婴在《静侠人间》中写下了这段旅程。
2: 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焕湘和党的领导连冠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
0: 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绝密行动竟以这样的方式被悄然定格。踏上北上之路的民主人士意气风发，纵使一路艰险，心中仍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他们身上仍是登船时的衣衫，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千里冰封。
1: 东北方面的这个接待人员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位民主人士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为每一位老人都定做了衣服，他们都穿着是这个新的翻领的毛皮大衣，虽然式样不一样，但是大体风格一样。
0: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护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

0: 期间无一人伤亡。然而在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一直未见民盟主席张澜的身影，而此时的张澜又在哪里呢？1949年4月，中共隐蔽战线的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收到一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情报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1: 民盟在国内影响很大，开始想把它劫持到这个台湾去。张澜说我死也不走，说什么也得不走，那不走蒋介石就急眼了，那想动了杀机的。
0: 上海局势瞬息万变，危机四伏，这让远在北平的周恩来焦急不已。
2: 周恩来就亲自指示上海地下党吴克坚说，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营救。
0: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时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澜就被软禁在205病房。病房外，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安排的大批军警特务日夜轮班看守，在铁桶般的严密监视下实施营救，谈何容易。
2: 怎么弄呢？周恩来就说找杨虎，但他原来是跟孙中山的，他呢在上海光复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和蒋介石一直闹矛盾，闹翻了。
0: 1949年5月，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杨虎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助营救张澜。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接到了将张澜押解处决的命令。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命悬一线。5月24日晚9时，严锦文率大批军警闯入虹桥疗养院，将张澜强行押解上车。汽车驶出疗养院后，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尾随而至，那是毛森派来的增援兵力。车队一路疾驰，直奔外滩码头。可到达码头后，严锦文却没有停车，而是突然猛打方向盘，急速左转，钻进了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随后他又调转方向，疾驰了一段路程，确认彻底甩掉追兵后，才将车停在了法同公学门口。一行人随即进入环龙路59号杨虎公馆。而此时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3: 严锦文呢，他作为杨虎的一个老部下，利用身份的掩护，最后把这个张澜和罗隆基他们成功的营救出来。
0: 在约定地点空等的毛森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严锦文已然变节，他恼羞成怒，急令部下追捕，但为时已晚。1949年6月24日，张澜到达北平，他很快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家宴款待张澜，他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历史走到了转折的关口，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自己朴素的想象。
4: 这有个东北老太太说，同志们好好干，全国解放以后这油条啊，吃一根扎一根。
0: 普通民众可以从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出发去想象未来，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一个拥有4.7万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1: 当时中共中央觉得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已经胜利结束了，那么全国当时差不多占人口2/3的地区已经解放了，就可以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新中国。
0: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参加，134人出席。
5: 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0: 这些代表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有华侨，也有少数民族。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从全国各地赶赴北平，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中国的未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决定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开展工作，由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担任小组组长。历时5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而挑战才刚刚开始。政协会徽的制定是新政协筹备的工作之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设计任务，要求会徽的含义应当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1949年7月，两位年轻的美术家张丁、周令钊所设计的图稿进入了众人的视野。稿件的背后简要阐述了设计意图。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齿轮、嘉禾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地图与四周光芒表示新中国的诞生与光明前景。这一图稿最终获得通过，会徽的制作工作随即展开。与此同时，共同纲领的制定也在同步推进。此时的中国战事未歇，百废待兴，建国大计千头万绪。周恩来把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整整7天，夙兴夜寐，一笔一画之间，新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3: 共同纲领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0: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前做出规划。
1: 中国共产党

0: 三次定名。
1: 1948年10月，底稿由李文翰主持负责起稿，那么这主要是规定了一些战事人物啊。那么随着南京解放之后呢，底稿就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啊，所以呢，
0: 自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了政协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第三小组等各个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完成的草案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在这份12000多字的初稿中，新民主主义的字样高频出现，成为亮点。9月10日晚，香山，毛泽东主席的住处灯火通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赶来这里，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这场讨论竟然持续了10个小时才结束。正式定稿前，毛泽东主席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
1: 那么，于1949年9月17号，新政治协商会呢，就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呢，第三稿的名称也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当时呢也广泛的征求意见，强调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民族政策上面呢也做了一个重点修改，明确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稿修改的一个重点。
0: 共同纲领擘画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架构与基本国策，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光辉历程。1949年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念等决议。9月29日下午4时15分，共同纲领获得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票通过。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都来自共产党外，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一天，怀仁堂内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凝聚成历史的选择，托举起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九合一选举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成焦点。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能以武拒统吗？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7: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7: 他好，家才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1: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做台北市民所期待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0: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洋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2: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博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启楷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3: 当敏惠市长牵起启楷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6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以感恩生孝心，忘弃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4: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0: 日前，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纷纷亮相。同期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系统回顾了丝路电商走过的10年。报告显示，过去1年，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
0: 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6: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三型啊、天宫四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

0: 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1: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2: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情、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1: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3: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然后3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2型、爱国者3型、爱国者3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1: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

0: 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美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1: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2: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1: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3: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增程型的雄升，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升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3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雄三、雄升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3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4: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

0: 保单，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雄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舰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5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6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役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
2: 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3: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空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它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2: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0: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想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 西，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1+1=2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扯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它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2: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4: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就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但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这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绿泰，
2: 对，家常菜用绿泰，
3: 绿泰油好我最爱。
2: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 家常菜用绿泰，
4: 非配置好纯酿。
2: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1: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2: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的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3: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

0: 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
1: 英国警方28号称，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经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0: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恶意，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
1: 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会议，讨论能源价格、能源改革以及能源安全问题。欧盟官员正越来越乐观地认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当天表示，他已要求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他表示，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即此类禁令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爱尔兰能源部长当天表示，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欧洲目前储备充足，但仍需做好准备。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旧伤新痛并存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是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然有待观察。
0: 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8月，欧盟年通胀率为3.2%，较去年同期上升超30%。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7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

0: 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大幅上升。对欧洲而言，各国的应急举措究竟能否经得起考验，或许要到今年冬天才会得到验证。波黑经济学家指出，今冬欧洲天然气价格将维持高位，而供应是否出现短缺将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和极端天气情况。
1: 据韩联社28号的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乌方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
0: 据报道，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当天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韦时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他还强调，乌方虚假通报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也有损于双边友好关系，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防止类似情况重演。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府已要求乌方作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韩联社称，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此次由副部级而非司局级官员出面交涉，而且表述与总统府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出韩方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路透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由于此事涉及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双方先前同意保密处理。路透社称，随着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乌克兰方面可能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近期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同一天，韩国统一部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0: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爆炸事故造成3名士兵重伤，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李在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不分朝野，希望不要散布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同一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相关调查是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考现场指挥官的建议，纯粹基于军事判断做出的规划和决定，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所谓黑幕或隐瞒真相的情况。韩国统一部29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此外，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当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对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后，再做出采取何种措施的判断。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 韩军和

0: 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 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其一个智能体擅自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一事进行道歉，同时承认本应更早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此次擅自侵入事件。
0: 29号，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将如何为澳大利亚做得更好》的文章。 在文章中，这家人工智能公司承认其应对失当，并承诺承担责任，以重建与澳大利亚人民的信任。今年6月，开访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侵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国民保健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本月早些时候才收到该公司的通报。相关事件引发澳大利亚政府抗议。 另据法新社报道，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8号证实，已决定取消发布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报道称，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该模型未达到安全标准，存在隐患，因此决定放弃发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29号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及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举行会晤。 约翰逊此前表示，美国国会可能需要为人工智能设置监管框架，但相关立法需要时间形成广泛共识。近几个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竞争对手开发的模型多次卷入安全事件，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反对对人工智能进行限制，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和互联网。 美国政府将通过司法部等政府机构进行监督，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处于安全和负责任的范围内。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广汽集团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这意味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专家认为，此次战略合作是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探索，有助于推动汽车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今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上证创新药科创领先指数和上证科创板软件服务指数。 为投资者观察创新药和软件服务两大高成长赛道提供新的基准工具。记者从中国能见获悉，世界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首批机组今天正式并网发电。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2.93亿千瓦时。同时，水库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 全面发挥生态、防洪、灌溉和发电效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3类应用。
2: 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国庆假期出行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自驾和公路出行预计占比达90%以上。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3: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呼宁呢？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
1: 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2: 喂，你好。
3: 在这儿，
4: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谢谢啊。
4: 树不躲，
3: 没事，
4: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8: 我跟你说啊，
7: 亲友畅聊免费。
9: 姐，咱们再聊会儿。
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5: 健康好油，
16: 我选金龙鱼1:1:1。
1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8: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友共识，日本政府内部深陷强烈困惑与动摇，台湾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和台独势力同时破防？中美这一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震慑台独势力又有哪些现实意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八点共识，其中第四条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这一表述释放了中美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然而日本却对此破防了。日本政府内部感到强烈的困惑与动摇，高市早苗急着与特朗普通话，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如此的紧张？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在当下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意义？而除了日本之外，台湾民进党当局也气急败坏，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从日本到台湾，为何都对中美共提二战盟友如此的敏感？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又将对台独势力形成哪些震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此次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第四条为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美总统特朗普则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盟友，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中美元首一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然而日本却在此刻破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感到强烈困惑与动摇。日本时事通讯社则称，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日本政府内部引

0: 引起了混乱。共同社还称，高市早苗正在考虑致电特朗普，以掌握美中会面简报，越快越好。面对外界关注，高市早苗25号在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美如今是非常信赖的盟友关系。26号晚，高市在与特朗普通电话后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中美元首会晤有关二战的表述引起东京紧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22号还曾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并因此引发诸多批评。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这次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这让日本感到不舒服了。其实之前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啊，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为什么这一次却明确地写进了共识文件当中？是不是美国对日本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2: 我觉得确实是这一次两国元首一个亮点，他们会晤谈了很多，但其中一个亮点，包括后来形成的8点共识之一，就是强调中美在二战时期是盟友。这个定位和表述，我觉得它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而坚定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中美过去，我们讲中美关系，我们的历史、现在和将来的这个定位。过去我们曾经是盟友，现在要合作，将来中美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稳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它是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去进行干扰甚至破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美方对日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激进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提高了警惕。因为日本跟美国虽然他们是一种战后形成了一种军事同盟，但是在美国的眼里，日本必须只能当美国的小兄弟小伙伴，而不是日本来指挥美国。但是现在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就意味着日本的冒险性和好斗性增加。那么比如说他甚至要居然提出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这些我觉得这个美国都不可能接受。那么他这样闯的祸，那闯了祸谁来跟他兜底？那么他就要倒在美国的身上。美国是不愿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冒险主义进行买单，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重申中美是二战的盟友这个立场，我觉得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将是非常的持久，而且我觉得对未来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像日本这样的一种这个搞历史修正主义的这样一些势力，我觉得是一种当头棒喝。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表述呢，让日本不舒服了，让日本破防了。其实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举行过双边的会晤，但是呢，在美方说中美是二战盟友之后呢，高市早苗呢又紧急致电白宫来确认日美同盟的稳固。那李老师，您觉得日本他为什么如此的紧张慌乱？他担心的是什么？
3: 那么从高市早苗基于这个表态哈，就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尤其是中美元首达成了8点这个成果共识哈，提到了中美是二战时候的盟友啊，并肩作战，那么打败这个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我们取得胜利，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所以这一点呢是高市早苗非常紧张的，因为从高市早苗现在来看，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内政也罢、外交也罢，突出一个就是历史修正主义，这个是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在国内呢，这种美化侵略啊，这个否认侵略历史， 颠覆这个战争性质，也就是他的这种侵略战争性质的这种声音了，也在国内形成气候。那么日本的上下，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种理念呢，已经侵蚀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在国际社会，那么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外溢到了国际这个社会，而且要求国际社会来接受他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可以看，安倍晋三时期就提到一个所谓的战后外交总决算，那么也事实上就是要求周边的国际社会要面向未来，不要提历史。那么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八点原则共识啊，八点这个成果共识里边明确提到了这个中美是盟友，那么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哈。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于这个日本的尤其高市早苗所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啊，确实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所以他非常的紧张。那么也就是说，他所搞的这种历史叙事，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来这个改变战后体制，要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化这样的一种路径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冲击，所以他感到非常紧张，这是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1: 对于美方呢承认中美是这个二战盟友啊，我注意到呢有一个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激活了套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啊，在这个台海问题，包括在修宪问题上呢，还有一些激进的动作的话，您觉得这个紧箍咒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这些右翼势力能有约束力吗？
2: 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申这样一个这个盟友关系啊，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指当下，而且还包括对未来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塑造，怎么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中美曾经是盟友，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都是共同的缔造者，那么而当时并肩战斗，我们从血与火的考验当中战胜法西斯，然后赢得了这个胜利。那么这一套体系，其实美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他也不愿看到比如说这些历史修正主义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削弱和篡改。那中美我觉得在这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更大的这个利益融合，相互镶嵌在这个对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同来对这个历史修正主义要说不，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答案。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比如说日本啊，包括这个台海，那么台海也有人这个非常的这个担心，因为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因为这个台湾在比如说民进党当局在搞一个所谓的台湾的地位未定论，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历史，包括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这个历史，战后的国际秩序说得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第77条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的领土做了一个鉴定，就是要让日本把过去非法窃取之领土归还出来，其中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也就是说，换句话讲，联合国的比如说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讲得清清楚楚，台湾属于中国。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他现在打一个花招，故意要误导，说当时说的啊是好像是跟这个中华民国，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误导在哪里？误导就是说，从国际法来讲，这个所有的国际条约和原则，他只认国家而不认这个党派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政府。那么所以我觉得任何表演其实都非常的苍白，所以中美在维护这个战后的秩序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说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呢也是呼吁啊删除在联合国宪章当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那个敌国条款，当然呢这个也是遭到了中方的这个坚决反对。那我想请教吕老师，这个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日本呢一定要把它删除掉？这个条款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3: 那么高市早苗这个在联合国呼吁啊删除敌国条款啊，它的核心内容呢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77条和107条这样的共同形成了对二战的战败国的一个制度的安排。那么其中呢是允许反法西斯同盟国那么针对德意日这些原来的轴心国，如果还有这个侵略行为的话， 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授权

0: 直接进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呢，事实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致的一种法律制度的安排。所以这个作为高市早苗来讲，那么现在他不仅是说再来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而且也在军事化，而且呢这个从各种各样的行为我们看出来，他这种做法呢是与这个联合国宪章里边的帝国条款相背离的。那么有突出表现在现在日本开始重新武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可以出口杀伤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防卫费啊，每年都在增长，已经14连增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呢确实是这个与这个条款这个相背离的。它的武装要干什么？所以这种行为呢是值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那么当今的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因为敌国条款在现实中看，对于日本的这种行为，这种重新武装的行为呢，是一个直接从法律上的一个警示啊。这点呢确实是现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说这些战胜国要注重这样一个帝国条款啊，防止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复活，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力量也应该重视帝国条款。
1: 这个条款只要存在，那么在法律和法理的层面，日本呢就会有所忌惮。
0: 对，
1: 一句中美是二战盟友啊，不仅让日本政府呢强烈的感到困惑和动摇，也让民进党当局啊气急败坏。从日本到台湾，为什么都如此的敏感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结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岛内历史学者郭冠英认为，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历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中美刚刚说完这个并肩作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马上就跳出来说啊，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为什么台湾民进党呢是着急的要跳出来？那么中美二战盟友这个共识啊，精准的戳中了这个台独势力的哪些痛处？
3: 我觉得这个总的来看，中美是要重生或者是在重温二战盟友这样一个叙事，实际上我觉得对台独势力是一个釜底抽薪。因为我们讲这个中美这个过去并肩战斗赢得了这个二战的一个胜利，那胜利之后就是对比如说国家的主权领土进行一个清晰的一个划分。那么可以讲就是比如说这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中日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说，这个中美是二战的这个盟友，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实际上也事实上解决了这个台湾问题它的归属问题，因为归属已经很清楚，就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要 归还他所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要归还，归还给谁？归还给中国。而且美国也是这样一种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这个台湾一小撮人要想搞这个台独，要想这个比如说篡改历史，我觉得是这个做不到的，而且会四处碰壁。
1: 嗯，民进党当局呢是一边要认祖归宗，一边呢是要切割历史，这种实用性选择性失意啊，也是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老把戏了。但是呢，这次的破防是不是也是说明啊，这个台独势力的这种历史观在中美共识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0: 很显然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看台湾当局赖清德啊，在这个对于日本向高市早苗滞留的，那么就坚持所谓的二战叫胜利的啊，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叫中战。那么现在中美呢，这个元首的共识里边提到二战的一个盟友问题的时候，他又在反复提到了所谓的二战的这个又是国共的问题。但是呢，二战反法西斯的这种尤其反对军国主义在中国是人民战争，是统一战线，而胜利的是中国人民啊，整体的来对于法西斯的一个胜利。所以不论他怎么一个历史叙事的一个横跳，但最终改变不了二战的一个结果。那么也就是建立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里边所提到的日本要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嗯，就在中美共提二战盟友之际啊，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呢点名批评日本，俄外长称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明确的反对日本入场。来看那片。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外界认为，对他国批评向来十分敏感的日本政府此次表现安静。截至27号晚，面对俄外长在联大的点名批评，日本政府没有高分贝论辩，也未见日媒发布反驳拉夫罗夫发言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27号称，这是俄单方面的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雅虎网站报道的评论区，网民留言多达4500余条。有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右翼网民还发泄不满，扬言要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还有网民一味辩称日本没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甚至提出绕过联合国另建国际机构的极端主张。此外，有日本网民将拉夫罗夫对日本的点名批评与中美元首会谈确认两国曾作为二战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认为，日本右翼的偏激言论也暴露了日本社会部分群体对二战历史的扭曲认知，国际社会应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拉夫罗夫不过是道出了这一事实，日本一方面感到不满，同时也心存忌惮。
1: 面对俄方的点名批评，这次日本政府呢是非常的安静，这和以往的做法呢明显不太一样。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反驳？他是心虚了，还是说想息事宁人呢？
3: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所谓新军国主义最后是要走到一条死胡同，而且四处碰壁。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形成了在国际的这个舆论场形成了一个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大国，我们都是二战的这个重要这个战胜国。那么对日本，同样针对日本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进行异口同声的批评和牵制，这说明什么？日本是想挑战历史，而且要修改这个历史。那么这样一个做法肯定是不符合时代的这个潮流。那么当然日本跟俄罗斯之间还有所谓领土争端，那最近日本这个跟美国也跟美国一起进行一些这个军演，而且把低风这种中程导弹也企图留在这个日本，像这些挑衅俄罗斯是绝不允许出现的。所以这时候俄罗斯利用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来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这个抨击，那么我认为一定意义上这个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我们在对待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回击有相当的共识。
1: 与日本政府啊这次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右翼网民的这样一股躁动，发表了很多极端的言论。那这也反映出当下日本的社会哪些突出的现实问题？
0: 确实，日本的社会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呢，也是我们看从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也能够看到，它是，确实是已经是形成一定的气候。那么作为高市早苗这一届政府，他之所以能够上台，肯定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否认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新兴的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在军事化的，这种否认他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政府确实这样，一方面呢，否认侵略历史，历史修正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同时呢，还有，接近集体自卫权，那么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准备修改无核三原则，放开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日本的所有的现在来看，就是它的国防预算，更多的是从民生这方面而来的，就是不注重民生，而注重国防预算的提升。那么从过往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服务于他的对外侵略。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的国防预算14连征，确实是在牺牲民生而注重于这个他的这个防御预算的提升，那这进行这个重新武装，所以再怎么解释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为替这些右翼的一些网民为政府日本政府辩护，就可以把这个事实这个颠倒过来的，这是不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美把二战盟友写进共识、日本破防、台独跳脚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国庆假期，中国将会频繁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呢，一股较强冷空气开始南下，在内蒙古这里制造了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部分地方的气温骤降了10度以上。由于冷空气移动速度快，因此它将会在明后两天迅速地席卷中国南北方多地。明天大风降温在北方铺展，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以及东北这里的最高气温将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像是西宁、呼和浩特以及哈尔滨都是15度上下，北京、郑州将只有20度出头，凉意突出。后天降温范围将会扩展到长江以南，那么南方大范围的高温结束，30度以上的炎热也会大幅的收敛。长江流域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降至20度左右，比如说像合肥就是如此。那么这一带伴着阴雨呢，体感会非常的湿凉。那么冷空气南下推动，使得降雨的重心重新回归到南方。那同时，东北、华北这一带也会经历一轮短暂的降雨，下雨的同时需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沈阳阵雨转多云，9到19度。通辽晴，5到16度。达州阵雨，22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曲靖晴转多云，17到28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淮安阴，17到24度。武汉阵雨转中雨，21到24度。杭州多云转大雨，24到29度。首尔晴转小雨，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新德里晴，23到32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晴，26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12到23度。莫斯科晴，7到16度。伦敦小雨，18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9到25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9到20度。华盛顿晴，16到27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你有没有注意过城市周边像这样又大又高，拥有曼妙小蛮腰，且有大量水蒸气不断涌出的超大烟囱？如果你对它不是很熟悉，那么在山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它。这种大烟囱有一个专属名称，双曲线冷水塔，是大中型基地型燃煤电厂的主流配置，而在山西见到它的机会更多。从截至2025年底的数据来看，山西的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均稳居全国前列，总装机达8404.83万千瓦。但意外的是，虽然山西煤电发电量在攀升，但是燃煤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却在递减。那么，山西这么多的电量都送去了哪里？燃煤电厂如何运行？高效发电的同时，又是如何同时兼顾绿色环保？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几位一线的工作人员，来带我们一起解答这些问题。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出个小差，到江苏。这是一台来自江苏南京1.5匹的家用空调，每小时耗电1.2度，这点电似乎对中国的电网无法构成任何压力，但事实上压力很大。整个江苏有近3000万家庭，以每个家庭一台空调计算，盛夏时分每小时就有3000万千瓦时的电量消耗，而这仅占江苏省用电消耗的20%。再叠加生活用电、工业负荷，江苏省夏季用电峰值突破1.6亿千瓦。不仅是江苏，整个华东地区都需要大量的电力来为高效运转的经济发展功能，而如此大的电量消耗，仅靠周边电厂很难满足。怎么办？那就把西边富裕的电量调过来。山西就是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之一。
1: 山西之所以能当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主要靠3点硬实力。一是家里有矿，煤炭资源占全国的1/4，还有风光资源。二是位置绝佳，山西卡在华北、华中、华东十字路口，是天然的枢纽。三是路修得好，特高压和500千伏线路四通八达。
0: 根据山西省2025年公布的数据，全年全省向省外输送电力1503.6亿千瓦时，外送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为让千里奔赴的电力既稳定可靠，又兼具绿色底色，山西走出了风光赋能、煤电兜底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我们的第一站是大唐山西朔州利民风电厂。朔州利民风

0: 电是山西最早的绿电项目之一，是晋北老牌标杆新能源基地。从2012年开始并网发电，利民风电厂已经更新了四代风机。现在这些巨大的风机每转一圈就能发电 1.4 度左右。从空中俯瞰，这些风机像一个个迎风而立的战士，很美却有些孤独。但事实上，有追风者与他们并肩，24小时关注着每一台风机。
1: 电站总安装199台1.5兆的风电机组，这是电站的监控，这个监控画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台风机的运行状况。如果有运行异常的风机，我们这个监控画面它有告警、有停机这些，有故障的，我们运行人员会很快的去处理。点开一台风机里边看一下。这个风机，现在当天的发电量是1900千瓦时，这都可以看到，实时功率是1000千瓦，这个风机的额定是最大负荷是1500千瓦，目前这个今天这个风速还是可以的。
0: 晋北黄土高原上，除了有常年稳定的西北风，还有充足的阳光。
2: 我们的光伏项目已建成将近1000亩，日常维护中采用无人机巡检的方式，无人机巡检航线是固定的。在巡检中同时拍摄2张照片，一张可视照片，一张红外热成像照片。红外热成像照片可精准定位到1米以内，然后便于检修人员检查处理。现在我的同事正在进行光伏的无人机巡检，通过屏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视照片和红外热成像照片。由于山地光伏地形条件复杂且存在小气候的情况，我们进行了高电压穿越一次调频改造，确保项目设备更加稳定高效的运行。
1: 光伏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发电负荷最好，风电是在后半夜发电负荷最好，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风光互补。我们电站去年发电量7.9亿千瓦时，今年上半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0: 朔州利民风电及光伏项目稳定输出着绿色电力，山西的新能源装机占比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25年底，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总装机9048.3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55%以上。新能源的跨越式崛起，重塑了山西能源格局。但山西的能源转型并非简单的新旧更替，单纯依靠新能源或煤电都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而是风光扩容、煤电换新的双向升级。作为山西电力保供的核心压舱石，传统燃煤发电并未退场，而是完成了全方位的绿色低碳改造。燃煤发电第一步是要把各个煤矿的煤运到电厂，在整个发电的过程中，运输的绿色升级似乎有些可有可无。但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燃煤电厂一天内的煤炭消耗量，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些改变。这里是大唐临汾热电，年发电量约为30亿千瓦时，耗煤量220万吨左右，高峰期日耗煤量可达9000吨。作为一家大型电厂，临汾热电厂不仅耗煤量大，还是少见的城市电厂，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铁轨火车的运煤方案完全行不通，因此这里的煤炭全部需要使用卡车运输，年运输量高达10万辆次。高频次的运输虽然满足了电厂的煤炭消耗，但也带来了问题。
3: 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18年，前些年由于我们的车辆是以燃气为主，这条路上每天要排200多辆车辆，从这条路经过的时候，粉尘、噪声、热量对我们经过有一些个影响的。
0: 为了解决高频次运输带来的问题，临汾热电选择用电力重卡织就了一条零碳动脉。
3: 大家当前看到的车辆是我们的运输车辆，从煤矿上把煤拉进我们的临汾热电的厂区，然后进入厂区以后呢，我们进行的第一个环节，这是我们的无人采样机，采样完以后，然后通过

0: 无人计量，然后进入了第二个环节，最后我们总被进入机械环节。车辆经过刚才自动计量以后，要来到这里全封闭煤场，在这里完成自动机械。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车辆现在已经全部换成了新能源车辆。2023年，我们实现了全国首家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运输，调整完以后，污染噪声大大的降低了。
1: 我们实现了全年二氧化碳减排1万余吨。纯电重卡的全面应用，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替换，而是传统能源向城市文明递出的一张绿色名片。而煤电绿色升级的硬核内功正在修炼中。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正是这场源头绿改的标杆选手。 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是全国首个西电东送的标杆样本，专厂专线直送760公里外的江苏，早把变输煤为输电做成了行业范本。只不过，开始煤有那么容易，每种煤都有它的脾气。没错，煤也分很多种。我们厂使用的煤种非常多。 有烟煤、平煤、无烟煤，有高流煤、中流煤、低流煤，有高热质煤、中热质煤、低热质煤。那这么多煤种，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2: 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黑黢黢，但在山西这样一个煤矿大省，矿点众多，不同矿点的煤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最大化地发挥这些煤的作用。
0: 就需要做好搭配，进行配煤掺烧，而配煤掺烧的第一步就是精确化验，验明正身。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是电厂燃煤的制样区域，在这儿呢，从现场采集的煤样会汇集到这里，经过混合、缩分、筛分，来形成咱们化验所需要的标准煤样。这样。 全部采用机器人全自动制样。我们的这套自动机器人系统呢，无需人为干预，全部由系统自动控制。煤样会送到不同的分析室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热值，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氢、碳和氢的元素的含量，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灰熔融特性。前面还要对煤样进行工业分析，主要分析煤样的水分、灰分、挥发分。 所有的分析数据都会实时上传到咱们的系统，在系统中上传以后，每个批次的煤就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依据这些清晰的指标，我们就可以做出精准的参配方案。有了这份指标，就像是有了一张各类煤种的使用说明书。工作人员会根据煤炭特点。
3: 发电需求灵活调整煤炭在厂区内的存储位置和燃煤配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储煤厂，我们有3座这样的全封闭煤厂，总储煤能力达到了90万吨。现在所在的这个煤厂储煤能力是30万吨，在煤厂呢，我们实现了配煤掺烧的第二步，也就是分区纯煤。大家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煤厂的实际条件。
1: 我们将这个煤厂划分为了5个区域，根据试验室提供的燃煤的精准数据，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将燃煤存到对应的区域。依靠完善的配煤掺烧流程，煤炭燃烧不再是粗犷的投放，而是有了一张张被精密计算过的配方。 通过科学的配煤掺烧，各类煤种在毫厘之间达成平衡，这不仅是成本的优化，更是将每一颗煤炭的能量榨取到极致，让传统燃料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配煤掺烧解决了电厂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接下来的改造，则是要让这尊钢铁巨兽学会在极端的负荷下自由呼吸。
4: 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煤电。

0: 必须从过去的绝对主力转变为灵活调节器，是当前形势也是责任所在。特别是近些年，咱们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他们普遍得看天吃饭，发电还是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但是目前的储能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顶上去，所以煤电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管自己满负荷发电，必须通过技术改造练出一身灵活功夫。
1: 电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源，尽管我们一直在研究储能技术，但目前电力的主要使用方式还是即发即用。也就是说，这一秒电厂发出了一度电，下一秒这度电就能点亮千里之外的一盏灯。但这对发电方来说就有些棘手。白天新能源发电量足，可这会儿大家用电需求并不大，电多到用不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新能源发电量少了，家家户户开灯做饭，工厂运转，用电却一下子暴涨。这就要求燃煤电厂要当好电力系统的弹性充电宝，发电量收放自如。用电富余的时候，它尽可能的少发电，给风电、光伏让出空间；遇上用电猛增，又得迅速拉高负荷，顶上突然出现的供电缺口。
2: 到时候将来你们实施现场安装就重点的去管住这个点，保护这个质量验证点，咱们到时候就必须把这个验证点好。还有这个往下引线，这个煤火管走向的时候，因为旧煤火管拆除之后跟新煤火管衔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点，这个到时候要动态调整这个点。因为咱这个项目是无烟煤宽幅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管理技术两个核心，一个是无烟煤的稳燃燃烧，在低负荷降到25%，另外一个就是原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到550。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无烟煤它是热值高，就是热量大，但是它燃烧难。
1: 2026年6月点火完成改造的阳城电厂7号机组，就是专门冲着宽负荷调控和氮氧化物减排这两个难题而来，但一次性解决两个难题并不容易。
2: 它燃烧器的改造主要是实现了这个低负荷稳燃，就是25%的工况下让它负荷锅炉负荷稳定燃烧，所以无烟煤的这个关键是配套的改造，需要就是一些配方的改造，就在炉膛里头，这个是燃烧器，这是咱改造燃烧器，为了防止在炉内结胶，它设计的把它清掉，向炉内清掉8度，这样有效防止了它的结胶，同时有时候阀气风把这阀气下去之后进行一个改造，把它在炉内进行托底，形成一个风包粉的结构，跟着燃烧上面这个下来之后，这个整体一些就是把锅炉上的二次风引过来，这个风箱在炉内把它这个燃尽风再进去之后，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真正的充分的低氮的燃烧，就在燃烧的过程中既实现了低负荷猛燃，又实现了氮氧化物的这个原始排放在最低的，主要是这两项技术进行稳定的燃烧。
1: 无烟煤的机组天生有短板，功率降太低就容易烧不稳，满负荷发电容易，低负荷发电就难调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电厂对锅炉做了大手术，更换了整套燃烧设备，调整煤粉喷射方式，优化炉内送风，再加装智能监控设备盯紧炉膛燃烧情况，同时升级脱硝系统，一边保证烧得稳，一边压低废气污染物，整个现场改造持续90多天。即便完成了锅炉燃烧优化改造，也只是发电的第一步。很多人认为锅炉烧煤就能直接发电，事实上看似简单的一度电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先靠改造后的锅炉燃烧煤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再用蒸汽推动汽轮机高速旋转做功， 最后依靠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层层递进，才能最终产出稳定电量送入电网。这一整套流程牵扯成千上万的设备零件，锅炉燃烧稳定、排放低的环保效果，不能只靠硬件设备升级，更需要精准的大脑调控。
0: 这是我们一个机组的监控室，在这里监控着机组所有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完成 DCS 改造后，所有的画面上供应系统流程图全部都是中文的，包括故障报警和曲线参数的实时监视都是中文显示的。但是30年前，国外的工控系统已经很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了，国内的工控系统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当时阳城电厂设计的设备和控制系统全都是进口的。当时对我们来说工作很困难，我们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机组的一对重要的控制器频繁反复的重启，我们更换了新的备件后故障依然存在。但是当时诊断控制器爆出的故障代码现有的资料上查不出来，我们紧急的就去联系国外的技术人员，但是当时欧洲也是下班时间，最后我们是多方辗转问到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工程师才解决了问题。
1: 除了在日常运维故障排查中处处受限，当时进口的控制系统也很难满足如今燃煤发电深度调控和环保性能的需求。引进全套进口设备是无奈之举，如今进行技术改造也是必然之举。
0: 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是7号机的 DCS 改造后期信号核对阶段，控制柜内有8000多个连接现场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有30000多条设备的传动实验需要我们开展。像这样的机组改造我们已经完成了4台。
1: 2025年，阳城电厂肯下5-6号机组全国首例西门子 T300 型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2026年完成34号机组国产化改造和7号机组宽负荷加自控升级，把原有的进口系统精准替换为全国产系统平台。老旧进口系统调控滞后，参数把控粗糙，容易出现燃烧不充分、喷氨过量、排放波动超标等问题。而全新国产分散控制系统响应更快，控制精度更高，能实时动态匹配各类参数，让机组无论负荷高低都能保持高效低排的最优状态。无烟煤宽负荷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改造，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升级双管齐下，如同给机组装上了精准的节能减污大脑，从源头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产生。而整套脱硫脱硝设备则是电厂专属的烟气净化屏障，完成最后的清洁处理。
3: 我身后是阳城电厂环保排放公示屏，上面显示的是各台机组运行的时候3项污染物的实时排放值。我们可以看到，各项污染物都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在咱们控制室这些 DCS 电脑上，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3项污染物的处理流程。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硫烟气处理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烟气的进口浓度呢是在4213毫克每立方米。经过我们整个吸收塔对烟气中进行脱硫处理后呢，它的出口的浓度只有16.42毫克每立方米。这个画面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氮氧化物的处理流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氮氧化物处理过程中的一个喷氨系统的控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系统的入口浓度是327.6毫克每标准立方米，经过我们的脱硝处理之后啊，它的出口排放值只有13.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也就是说，经过我们的这些环保设备 处理之后啊，我们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还有烟尘

0: 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是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的。
1: 这是能源重生的最后一道关卡，脱硫脱硝系统如同巨大的肺部过滤器，将有害物质层层剥离，曾经的黑烟如今化作纯净的水汽。

间的纯净。山西的燃煤发电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涅槃，这不仅是一座座电厂的升级，更是一个传统能源大省向新时代递交的绿色答卷。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

0: 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6: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8: 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9: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10: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11: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 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1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

0: 出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22.5%， 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0: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0: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1: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2: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3: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从鲜喝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

0: 牙服，一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我会接你回去的，你爹还有你两个妹妹都很想你，他们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1: 我不会跟你走，走也走不了。
0: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就走得了。我还要把孩子接走。

0: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让他俩离婚。
1: 你不要再固执了，现在事情很严重，解铃还需系铃人，您去找阿春，一定要做通他的思想工作，他们俩必须离婚。
0: 我不去，你这种做法太残忍，太不人道了。
1: 我再说一遍，叶忠义和孙景春必须离婚。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忠义。
2: 呀，看不出来你会功夫啊。
0: 行了，别给我打哈哈了。你现在去找忠义，跟忠义说让他俩离婚，忠义不得恨死你啊。
1: 现在不是谁恨谁的问题，现在局势非常严峻，特务分子活动频繁，阿春已经被定性为特嫌分子，为此省军区还专门下了红头文件，责成叶忠义必须马上离婚，我能有什么办法？哎，你这功夫跟谁学的？行啊，啊，看不出来，哎，还挺厉害啊，还知道用巧劲儿。

0: 饿死我了！啊，让我瞧瞧，今天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
1: 啥情况这是？辛苦了一天回来还没口饭吃了？虐待我吗？这不是？
2: 哎，媳妇儿，哎，别愣着了，媳妇儿，赶紧给你们家战斗英雄做口热乎饭去啊！我去看看儿子。
3: 儿子不在，孩子，我让婶婶送回大陈岛了。
0: 端端的回大成岛干什么呀？
3: 咱们离婚吧。
1: 你说啥？
3: 咱们离婚吧。

0: 好端端的怎么突然间说到离婚了呢？啊，咋了这是？
1: 提出离婚是因为咱俩不合适。
0: 你说真的还是假的呢？
1: 真的。
2: 别闹了你，哈哈，咱俩现在婚都结了啊，你跟我说离婚，你这不是闹着玩呢吗？
0: 我知道你咋想的，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你打小不就想嫁给我，我打小不就想娶你吗？
2: 对不对？你现在跟我说离婚，你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咱俩好不容易把婚结的，你现在是我老婆，知不知道？
1: 离了婚就不是了，我还是你姐。
2: 错，你是我老婆。
1: 仲毅，你当初跟我结婚是为了让我把孩子好好生下来，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0: 放屁！我跟你结婚是因为我叶中也爱你，从小爱到现在，打心底里我想让你做我老婆，我才娶你的。
1: 我要和你离婚。
2: 不离！凭啥你说离婚就离婚呢？你阿春是我钟毅这辈子最爱的女人，我这辈子唯一的愿望就是跟你结婚。你是我老婆，我凭啥要跟你离婚？
1: 是我要离的。

0: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心里还想着那个人？不是吧？我想不是，因为现在我是你阿春最重要的男人。
1: 那咱们想想儿子，儿子怎么办？你要跟我离婚，你带着儿子怎么过？儿子没了爸爸怎么过？
2: 儿子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爸爸。

0: 原来到现在你都没有把建军当作是我的亲生儿子。可我心里早就把建军当作是我的儿子了。我知道，我也算是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嫌弃咱俩之间没个孩子吗？好，我们马上要一个，现在就要。
1: 来，你干什么？注意，注意，你干什么？

我是叶忠义。好，我知道，我马上过来。

这巴掌你也打了，有什么不痛快和委屈，就当你发泄了。这婚，我绝不离。

0: 聂中义同志，我这是代表组织向你谈话。你就是代表谁找我谈话都不好使。
1: 你，
0: 哼，简直是笑话。说我老婆是特嫌，要我们离婚。
1: 哪个说我老婆是特嫌？你给他叫。

0: 你给我闭嘴！
1: 都给我闭嘴！
2: 不排除有走投无路之后逢场作戏的嫌疑。
0: 你给我闭嘴！
3: 都给我闭嘴！你先出去一下。
4: 周爷，
5: 那天晚上所谓的劫持，确实没有碰着，
4: 所以我们无法证明阿春说的话是否是真实的。再加上他跟黄甫在京这种特殊的关系，难免让人产生怀疑。
0: 师长，你都说了让人产生怀疑而已，并没有实际的证据，对吗？阿春这么多年在黄甫家族受了多少折磨和欺负，现在好不容易心中归，他跟着我叶中义能过上好日子，他有什么理由去当特嫌？他的动机在哪里？他怎么可能会是特嫌呢？
4: 是不是特务不是你我说了算，这件事需要深入的调查，但现在你有必要跟他划清界限。
0: 他现在是我老婆，你让我怎么跟他划清界限？凭什么？
4: 凭你是军人，你得有这个觉悟。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上级对此极为重视，你得从大局出发。
0: 师长，你现在也别跟我谈什么大局，我听明白了，您现在就是说破天，我跟阿春也不会离这个婚。
4: 这是纪律，必须服从。
0: 我要是不服从呢？
4: 由不得你。那你就继续给我在这待着，把门给我关上。
6: 是。

0: 这个是我的离婚申请报告，字我已经签过了。
1: 好，好，等一下。喂，我花冠雄啊。对对对，叶忠义同志已经把离婚申请书给我递过来了，我同意了。嗯，我还是希望忠义还是留在我们部队啊。现在我们特别缺对
2: 岛上情况了解的原大臣干部，
1: 而且这也符合
2: 上级对大臣岛居民的优待政策。
1: 那就太好了。好，再见。
0: 花市长，那您忙吧，我去走了。
3: 别走，

0: 中医，你啥也别说，你说啥也不好使。我今天的原则只有一个，绝不离婚，绝不。 我就纳了闷了啊，咱俩过得好好的，为啥突然间就要跟我离婚？为啥呀？
1: 因为我是你姐，
0: 你还是我老婆呢。

0: 说八道。王大要是因为这个原因，那咱俩本来就不应该结这个婚。
1: 一定要个理由是不是？
0: 是。
2: 钟毅，我现在不接受你了，行吗？
0: 不行。凭啥？凭啥？啊，凭啥这婚你说接就接，你说离就离啊？为啥都你说了算？我还是个老爷们儿吧？
1: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吵架的，也不是来跟你商量的。咱们俩今天不用吵架。我也不是来征求你意见的，这个婚必须得离。
0: 不离，我偏就不离。

0: 从小到大，你最疼我。我忠义这辈子唯一最爱的女人就是你。我求你，别离开我，行吗？
1: 你也知道姐最疼你了，所以我做的决定一定有我的理由。忠义，你现在是个解放军，是一名军人，咱们俩的身份悬殊太大了，我不想拖累你。
2: 我不怕，我愿意被你连累。
1: 我不愿意。
2: 我愿意，我不怕。时间会证明一切，你绝不是特权分子，你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0: 我有这个能力保护你，啊，相信我。
3: 决定我已经做了，谁也改变不了。
2: 阿春。

0: 行吧，003来电。
1: 嗯。猴子被怀疑渗透计划受挫，为保存实力，请求猴子休眠。
2: 报告，猴子已经被怀疑了，我。

0: 长官，我请求将黄甫再清立刻调离军情处，
1: 因为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职。
2: 你要知道，现在京城团结最重要，这是蒋主任的指示。
3: 是。
4: 猴子既然已经被怀疑了，就应该启动应急规则，让他休眠。
3: 你在命令我吗？这事跟你没关系。出去。休眠，除非他死了。
5: 就离婚。

0: 阿春是我老婆，不是他媳妇儿，他有什么资格？
1: 他这么做。

0: 你们不是不知道，可他就这么生生的把阿春给逼走了。我现在这儿跟刀捅了一样难受，您知不知道？忠义啊，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个男人吗？碰到一点点事情就要死要活的，你还像个当兵的吗？
1: 我这隔了八丈地就听见你在这嚷嚷，教练，教练，
2: 首长，把他给我弄回去，让他好好学习。
1: 别动我！
2: 婚礼了，阿春走了。 孩子也走了，你满意了吗？我告诉你，把阿春找回来，我自己走，
1: 别动我。
0: 他是理解不了我的一番苦心的，还不是你，把人家夫妻俩硬生生的给拆散了。你懂个啥呀？你知道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他的军旗保留？这里是海防前线，我的夫人。我看你们是把事情搞复杂了吧？我听海母说，皇甫在清根本就不是皇甫泰丰的亲生儿子，这也就说明，阿春肚子里的孩子就不是皇甫家族的。
1: 这个结果更坏。 这个皇甫在清比他的老子皇甫泰丰更反动，这要不是他，皇甫泰丰也就起义了，就不会发生后来赵昭同志牺牲。要我说，枪毙这个皇甫在清，100回都嫌不够。我警告你啊，这件事你不要再管了，夫人干政在我这没门。
0: 你这刚回来要去哪儿啊？
1: 回机关里住，图个清静。

0: 请进。爸，在请阿海啊。哎，你们坐坐坐。
1: 写作业呢？
0: 爸，这不是马上要到离开大陈岛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了吗？按照咱们老家的习俗，女婿是要上门给丈母娘家送盘头的。
2: 你太客气了。
0: 你算老几啊你？怎么这么没规矩？他算老几啊？八竿子也轮不到他给咱家送盘头。你叫他捡，叫他自己捡。阿菊，我是你姐夫，我为什么不能送啊？
3: 我前姐夫是个大傻子，现姐夫是孙忠义，你充哪门子大一般了？
4: 阿军啊，忠义现在已经改姓叶了，还有，你们家现在被高国昌盯得很紧，
3: 要不是再亲哥，你们全家人现在可能都在大牢里。
5: 河边无青草，哪儿冒出来的多嘴驴啊？
4: 混账！你，
5: 我说你还要不要脸呢？你，
3: 爸，我怎么不要脸了？ 一个闺女，你要娶个几家人啊？你明知道大姐在那边，已经嫁给了忠义哥，你还收人家东西，把人家当女婿，你不害臊，我还害臊呢！
4: 你，真的，他是要气死我呀！

0: 二妹啊，要是你一直都是这个脾气，迟早是要吃亏的。
1: 吃亏？我吃什么亏啊？黄太监，你什么意思啊？啊，你专带了打手要挟我们家是吧？滚，滚出去！
2: 阿菊，
3: 阿菊，我不要再请哥哥走，阿菊。
0: 展清哥，咱们还是先走吧。
4: 哎呀，你看你白天干那么重的活，晚上还得带孩子，你说这奶能好吗？最近你都瘦了，孩子我来带吧。这个是我给你煮的鲫鱼汤，多喝点汤汤水水好下奶。来，你喝，我来抱。
5: 没事儿，汤我一会儿喝，我再抱会儿他。
4: 阿春，你看我一个孤老婆子，也不怕什么阶级不阶级的，咱们俩都是苦命的女人，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以后我们就相依为命。你看啊，这孩子他也是皇府家的血脉，以后他就叫我外婆，啊，不叫奶奶，你看成吗？以后咱娘孙仨不分开了，
5: 不分开了，
4: 以后叫我奶奶喽，叫奶奶。
2: 我求求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一下阿春，告诉他我想他跟孩子，离开他这些天我没有一天是睡着过的，我很想他。
5: 哎呀，朱毅啊，不是嫂子不帮你，我现在实在是顾不上了。你看，就为你们俩的事儿吧，我跟老华吵架了，他都搬到机关里去住了，不回来了。我觉得你们俩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吧，好吗？
2: 首长下了死令，让全连的人看着我，哪也不许去，更不许我去找阿春。嫂子，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你帮帮我行吗？我求求你，
6: 我这心里憋屈啊，嫂子。
5: 这个人怎么现在作风越来越军阀了呢？
7: 谁军阀作风啊？
1: 没说别人。
7: 怎么着？学会走夫人路线了，长本事了是不是？
2: 首长，按照您的指示，我跟阿春离婚了。但我实话跟您说，我忠义这辈子不可能再婚。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让我把儿子带到身边，好好抚养他长大。请您批准。
7: 你现在的问题是跟你的前妻划清界限，孩子还是由母亲抚养好。
2: 虽然离婚了，但阿春一辈子是我老婆。阿春现在有多难你不是不知道，他一个人怎么把孩子带大？上一辈人犯的错不应该由孩子来承担。我不管，这回我铁了心了，就是不干了，我也得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7: 叶忠义，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一点，动不动就拿不干了说事儿。你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

0: 周一，老花说的对，你说你离开了部队，你拿什么养孩子呀？我看不如这样吧，现在建军不是在吃奶吗？就让他先在阿春那儿，等他断了奶之后呢，你再把他接回来。你觉得怎么样？你放心，阿春那儿我去给你做工作，行吗？
1: 嗯，这样好，我同意，我也同意。
0: 哎，你不是住在机关吗？干嘛回来了呀？
1: 啊，我今晚不回去了。
0: 不回去了，行，那你睡沙发吧。

你总怕有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去离奇的伤害，放

0: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是不是把孩子的事跟他说了？
1: 他本来就是孩子的父亲。

0: 们招谁惹谁了啊？一天到晚的捣乱。
1: 爸，姐，在新哥又给我们汇钱了，还说要供二姐上台北念大学呢。
2: 爸，这是怎么了？是不是那个姓黄的又来了？
3: 我去找他算账。
0: 哎哎，来，站！你这是怎么了啊？又在跟人打架啊？又在闯祸啊？
1: 我没事儿。
4: 就你这死丫头惹的事儿，要是咱们全家都留在台北，谁还敢欺负咱们啊？啊？
3: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住啊？能不能有点骨气？
1: 姐，你倒是有骨气了。要不是你把在新哥之前的汇款单都给退回去了，咱们能受这个苦吗？
3: 阿古，我们都有手有脚的，为什么非要用人家的钱？
4: 哎呀，就你说的轻巧啊！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咱们一不会种地，二不会打鱼，好不容易开这么个小铺子，成天的人来捣乱。你说我们到现在挣了什么钱啊？你说我们三个人喝西北风啊？
3: 爸，这个破店咱不开了，我现在就出去打工，能养活你跟妹妹。顾妹妹上学我没有问题，但是黄府在清的钱，我们真的不能要。

0: 哎呦，林老师啊！
1: 哎，镇长啊，
0: 你找我呀？
1: 对呀，我找你啊。
0: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那，这孩子他妈叫孙景春，现在在山上垦荒呢。现在这孩子没人管，天天哭着喊着要找妈。你看这样吧，要不然到你们镇上，你给解决一下，好不好？哎呀，
2: 孩子这么小，哎呀，
0: 小朋友啊，
3: 到爷爷那儿去啊。哎，建军儿，今天啊，你就跟爷爷回家，好不好？
0: 林老师，林老师，林老师，你别急，别急，别急，林老师啊。
2: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再给孙景春找份工作，让他去渔业队修补渔网，啊，这样就有时间照顾孩子了。
1: 反正不管他做什么工作，只要他有时间能照顾孩子就行。
0: 哎，好好好好，我去，现在就去。
4: 建军，建军，建军，来。哎呀，乖乖，镇长怎么说？
1: 说好了，去镇上渔业队修渔网。
4: 太好了。还是你有本事，谢谢啊！你真是他们娘俩的大恩人。哎呀，
1: 别这么说，来，
4: 可谢谢奶奶，
1: 这钱你拿着。哎，
4: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
1: 你听我说，这钱呀是忠义让我交给你们的，他说以后每个月会从他的补助里拿出一半给你们补贴补贴。
4: 那他怎么办呀？他？
1: 哎呀，你就不用担心了，在部队里就算没有钱也饿不死的。哎，建军，这个不能玩啊。交给奶奶的，让奶奶拿好。
4: 那就谢谢了。
1: 拿着吧，拿着吧。
5: 各位社员，大家都过来一下。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社员，孙景春同志。你们好。我会好好向大家学习的。
6: 好。
7: 那莫先生，我先走了。
8: 好，
7: 再见。嗯，
8: 好好复习。
9: 莫先生。
7: 哎。阿军。阿菊，
8: 你怎么了？
9: 啊，没事，莫先生，我就是有点头晕。
8: 晚上没吃饭？那你应该是低血糖。我这有块巧克力，你把它吃了吧。
9: 不用了，
8: 吃了吧，拿着，快。
9: 谢谢。
8: 以后该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饭，还有要注意多补充营养。你这个低血糖应该是缺乏营养导致的。感觉怎么样？那我帮你去叫辆人力车。
9: 不用了，陆先生，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8: 算了，我送你回去吧，走吧。
10: 好点了吗？
9: 嗯。
10: 我真的很欣赏你的文笔，尤其你写的那篇《我的父亲》，把我打动了。
11: 我父亲只是一个艺人，来到台湾一无所处。
10: 那你们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他吗？
11: 有一户人家一直在给我们家寄钱，但我很排斥，却又无能为力。
10: 为什么拒绝别人呢？
11: 他们过去是我们的东家，但是我们家也是被他们害惨的。
10: 那他们也是从大陆过来的？
11: 是。
10: 哦，的确，现在台湾老百姓的生存状况真的很可怜。如果倡导三民主义的孙文先生地下有知的话，估计也很难瞑目。
11: 你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我的另一位老师。
10: 另一位老师，看来他对你的影响很深啊。
11: 当然了，是他让我知道了知识能改变命运。
10: 知识改变命运，说得正好。哦，走吧。
11: 不用了，孟先生，我已经到了，你快回去吧。
10: 哦，那好，那以后记得按时吃饭，身体才是最重要的。那我走了。
11: 嗯。
10: 哦。这些钱你先拿着吧。
1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0: 你们家里这么困难，先拿去应应急。
11: 你这是在可怜我吗？谢谢，但我不需要。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这么做冒犯了你，那我跟你道歉。啊，对不起。要不然这样吧，我家里的保姆最近有事请假回去了。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白天到我家里当保姆打一份工，晚上继续读夜校，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你可以考虑一下。再见。
11: 嗯。

0: 这种血型有家族遗传吗？
1: 是的，并且在非亲属的几率当中仅有万分之几。
2: 我知道了，难道他不知道皇甫在亲的敏感身份对孩子的影响多么恶劣吗？哎呀，可是看他俩那样吧，又不像是在撒谎。
3: 哥，不要走。

0: 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春，阿 叫妈妈。
1: 你可见到妈妈，大声叫妈妈，告诉妈妈你想她了，听见没？
2: 儿子，看看那是谁，叫妈妈。
0: 妈妈，
1: 叫妈妈。
3: 你们来了，快叫妈妈！哎呦，哎呦，我的天哪，这么重了！
2: 怎么样，沉了没有？
3: 沉的我都抱不动了，快！妈妈给你吃什么好吃的了呀？
2: 我跟你说，好吃的全让给这个兔崽子了，我一口都舍不得吃啊，就是又白又胖的。儿子，叫妈妈呀！
4: 你帮我先看着孩子，我说几句话。嗯，
0: 走，先接我们。
4: 你为什么要把孩子带来了？
5: 这话说的，我想你啊，
1: 儿子更想你。
2: 我跟你说啊，上次我把这个兔崽子从你这带走之后啊，天天闹腾我。成天不吃饭，成宿不睡觉，这一宿折腾我好几回呢。我跟你说，我脑子里有弹片，你可知道？我被这兔崽子折腾都快成筋衰弱了，我都实在没办法了，跟部队首长请了半天假，带着儿子，特地过来看看你们。
4: 我知道你带孩子辛苦，但你这么做错了。
5: 我咋不对了？
4: 你不能把他带过来。中医，我现在身份特殊，你应该最清楚的。你是解放军的军官，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对不对？
5: 我说阿春，你怎么心里包袱那么大呀？啊，我都不怕，你怕个啥？
1: 别的我不多说，咱俩哪怕现在咱俩不是夫妻，可最起码咱们是姐弟吧？
5: 姐弟就意味着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干嘛说两家话呀？再说了，儿子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母亲和父亲的陪伴，在儿子的眼里边，他的父母亲永远没有颜色和成分之分。
3: 可他是孩子，你是解放军，你不知道吗？
5: 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对得起这身军装的责任，我有我的工作，有我的职责，我也不能天天带一个孩子满大街乱窜吧。所以我今天过来特地跟你商量商量，听我的，跟我回家。复婚的事我暂时可以不提，你能不能陪着我，咱俩一人一天分别带孩子，这样也便于孩子成长，行不？
3: 你在瞎说什么呀？这种情况我能回得去吗？
5: 为什么回不去？
3: 我回不去。
5: 不是，你怎么油盐不进呢？啊，
4: 钟毅，我是不是你姐？
3: 是不是？
1: 是。
3: 是你就得帮我。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困难，你就再多的困难，你自己也给我克服了。
1: 我说你怎么油盐不进呢？啊，
2: 我大老远过来见你，就是为了这事儿。我不管你今天怎么着都得跟我回去，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就这么定。
3: 你今天来就是让我生气的，是不是？
5: 我没这意思。
4: 钟毅，姐求你了，儿子只有跟着你一起生活，他的未来才有可能有希望。

0: 事儿？怎么又吵起来了？
1: 没事儿，我们俩打小见面就这样，反正不是好就是吵，习惯了。儿子，跟小花阿姨玩得高兴吗？开心啊，他现在越来越亲你了，倒是。
0: 阿琛姐，小华，阿琛姐，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啊，走进屋。
0: 阿琛姐，那个刚刚终于带着孩子来找你，那个情况我都看到了，可以看得出来终于他心里是很在意你的。我就不明白，这孩子这么小，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2: 为什么呢？有很多事情我跟你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但是有原因的。我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你是不是觉得我太狠心了，做事情太决绝了？是的。我也觉得。但我真的没办法。对不起钟毅。我真的是对不起他。我可能就是仗着他对我好，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我这个弟弟，让他一个大老爷们带孩子，他是太不容易了。其实如果他身边有一个人可以照顾他，我其实也就放心了。你也知道他脑袋里边还有单片，刮风下雨的总是会头疼。如果真有一个人照顾他，那该多好。小华，你还是喜欢钟毅的对吗？
3: 到了，这就是我家。
4: 哦，啊，这个房间平时就不用打扫了，反正也没有什么人进。
5: 好，
4: 那我带你参观一下。
5: 好。
4: 这边是餐厅，平时我们吃饭都在这儿。
5: 嗯。
4: 卧室呢，都在楼上。
5: 哦。
4: 这边是客厅，里面就是我的书房。
5: 哦。我应该先做些什么呀？
4: 其实平时也没什么可做的，就是简单的收拾一下就好。
5: 嗯。啊，我先帮你整理一下吧。
4: 哎，

0: 凤梨的嫁接技术。你还看这种书？
1: 哦，这本书是我父亲写的。
0: 哦，你父亲是植物学家吗？
1: 他原来是福建大学的教授，他培育的茶叶还有凤梨，现在是台湾的支柱型农作物。
0: 哦，好厉害。
1: 如果以后你想看什么书的话，就来这儿看。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你。
1: 渴不渴？我帮你倒杯水。
0: 不用了，莫先生，我不是客人，我是保姆。
1: 别说的那么难听，我可没把你当保姆。
0: 保姆有什么难听的？哦，对了，你们家的抹布和围裙都在哪儿啊？
1: 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等一会儿你去问问桂美。
0: 嗯，桂美是谁啊？
1: 我的女管家，她应该在上面帮你收拾房间呢。
0: 哦，好的，那我上去找她了。

0: 你的房间在楼上右手边。
1: 他是图你的钱才来勾引你的，
0: 像这样故作斯文，穷死诡计，穷鬼都一个样。
2: 别说的那么难听，他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很单纯，也很善良正直。
0: 那你辞掉了台南的工作是为了他吗？
2: 工作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任何人都没关系。
3: 在兴哥，孙家又出事了。
4: 怎么了？
3: 孙家最小的丫头阿果来台北找你了。
4: 来台北了？
3: 啊，身上没钱还上了车，现在被扣在火车站了，你看怎么办吧？
4: 那我得去接她呀。这丫头搞什么鬼？
3: 要我陪你去吗？
4: 不用了。
5: 你好，请问您是叶建军的家长吗？
6: 哦，我不是，我是他爸爸的战友，他爸到外地演练去了。他的体检结果出来了吧？没什么事吧？
5: 没什么事儿，不过这个孩子的血型有点特别。
6: 怎么个特别？
5: 是非常罕见的 AB 型 RH 阴性血。
7: 医生，情况怎么样？
8: 这个叫叶忠义的少爷，他的血型很特别，是 AB 型 RH 阴性血。这个血型十分的罕见，你们都不能给他输血，而且医院也没有这种血浆啊。
7: 那现在怎么办？
8: 就看他自身的抵抗力了。
7: 哦，这种血型有家族遗传吗？
9: 是的，并且在非亲属的几率当中仅有万分之几。
4: 阿果，像什么话？学会逃学了啊，还要逃票，像什么样子啊？你站好了，你跟我说说，到底有什么急事，非得你一个人跑过来台北找我啊？说，你下来说。
10: 我只想你吧。哎，
4: 你像什么样子啊？在马路上呢，快下来。
10: 不下不下。
4: 还是不是个女孩子呀？
10: 哎，你这是什么？还戴项链啊，真好看。
4: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
10: 呀呀，
4: 哎，轻点轻点。来，
10: 真好看，送给我。
4: 不行，给我。
10: 嗯，不给。
4: 给我。
10: 不给。
4: 这是我送给你姐姐的，还给我。
10: 你还惦记着我大姐呢，她都嫁人了，你死了这条心吧。这样吧，在清哥，等我长大了，我替我姐嫁给你，就这么说定了。
4: 小孩子瞎说什么呀，回来。一，
11: 注意动作要领，手上要发力，出枪要狠。
4: 二，
11: 要有杀气。
4: 三，
11: 都没吃饭吗？高点力。
4: 四，
12: 同意。
4: 全体立正，
13: 立正。

0: 师长同志，
1: 三团一营正在进行海训，请指示。
2: 继续训练。
1: 是。
3: 接着训练。
1: 是。
2: 同意。
1: 两营都有。进枪准备。一。二。
2: 给站好了。我问你，你给我说实话，建军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1: 师傅，走。对，进。
4: 师长，建军还小，孩子是无辜的。我虽然不能和阿春在一起了，但是我会把他的儿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养。
5: 最起码我们俩心在一起，不是夫妻胜似夫妻吧？
6: 你少跟我废话。我再问你一遍，你过去跟阿春真的就没有什么？
4: 谁说没什么了？我们的故事多了去了，我跟你说，
3: 我们俩打小一块长大，睡都睡在一个铺上，
7: 跟小夫妻似的。这他爹天天还打着骂我呢，说我不能碰
6: 你。你少扯远了。我说你们俩就真的不能有孩子吗？
4: 嗯，师长，那您的意思是您同意我和阿春复婚了？那太好了呀！师长，我跟您说，只要您同意我跟阿春复婚，甭说一个孩子，几个孩子我都跟您生出来。您说生几个生几个，
3: 全生带爸，才能解放军。
6: 行了，
2: 不是，我说你跟阿春，你们之前真的没有做过，
6: 没做夫妻之间的那种事儿，嗯？
4: 师长，你说实话吧。啊！一提起这事儿，我肠子都悔青了。从结婚到现在，我连他一个手指头都没碰过。
1: 走！
6: 行了，站好了，我再问你一遍。
1: 走！
6: 建军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
1: 报告师长。
4: 不是，
6: 清明
1: 师长，我们到底能不能复婚？
3: 不能，你这个人问题，等我组织安排。
1: 你才莫名其妙。
6: 我咨询过医生，这种血型除非遗传，否则非亲属中的几率仅为万分之三。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忠义就是建军的生父。
8: 什么？你说建军是忠义的亲生儿子啊？
6: 对呀。那可是你说这个阿春和忠义为什么都在撒谎呢？
8: 是啊。建军的生父，那难道是忠义跟阿春以前都是兄妹相称、姐弟相称，他们不好意思啊？也不会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如果忠义真是建军的生父，那挺好的，这不正好吗？对吧？
4: 是啊，我当然希望他们是亲生父子。可是这个阿春为什么非要把皇甫在清搬出来呢？难道他不知道皇甫在清的敏感身份对孩子的影响多么恶劣吗？哎呀，可是看他俩那样吧，又不像是在撒谎。哎，我想起来了，忠义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叶阿大的膝下就有义子。赵州同志牺牲前说，忠义只是叶阿大的遗孤。

0: 从年龄上推算，那压大应该还有个大儿子。当年这个压大是为了救皇甫台风牺牲的，这皇甫秋实说了，这个皇甫在亲是皇甫家从小抱养的儿子，那会不会就是压大的大儿子？而且从年龄上看也刚好吻合。
1: 你说的这些都把我绕晕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皇甫在亲跟忠义是亲兄弟呀？
0: 是啊。这件事到此打住啊，这件事可比监军是皇甫在亲的亲儿子还要严重。记住啊，以后跟谁都不要再说起这件事了。
1: 行，我记住了。
2: 天啊，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3: 你为什么不好好上课？为什么老跟人家打架呀？
4: 是他们找打，他们骂大姐是共军的婆娘，
2: 真是欺人太甚。那你打轻了，他下次再骂，你给我往死里打，打了他屁股尿流。
5: 哎呦，刚刚是谁说不让我打架的？
2: 就事论事嘛。你为什么老是偷偷去台北？
5: 姐，你看我刚回来你就审问我，不太合适吧？
2: 我是你姐，我不关心你，谁关心你啊？
5: 姐，你看今天是我生日，咱们能不能缓两天再说？
2: 真是服了你了。哎呀，你这脸怎么办啊？
5: 没事没事，
2: 你一定要按时擦药，知道吗？
5: 嗯，知道了。
2: 你以后怎么嫁人啊？你这戴的什么呀？
5: 这个，这个是我在亲哥送给我的。
2: 皇甫在亲啊？
5: 啊，
2: 阿果呀，我警告你啊，你离那个皇甫在亲远一点，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5: 我在亲哥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呢。
6: 姐，你说今天我生日，在亲哥会不会来呀？
7: 阿果，
6: 在亲哥，
8: 伯父，在亲哥，爸，在亲哥和伯父来了。
7: 阿珏，
9: 哦。
0: 这脸怎么了？
7: 哎呦，亲家，在清啊，阿果，快上茶上茶。
8: 在清哥，我们进屋。
0: 是不是打架了？
7: 亲家，来来来，哎、来坐坐坐坐坐。坐。哎
10: 呀，怎么样，亲家，在这里住的习惯吗？
0: 还行吧。
10: 嗯，看到你们这样啊，我心里舒服多了。
0: 是啊。
10: 哎，我刚才看阿果他怎么了，他脸怎么受伤了？
0: 哎呀，别提了，流浪街头成了太妹了。
10: 哦，
0: 警察都盯上他了。哦，我说亲家，干脆你把他带回台北吧，随便给他条生路啊。
10: 嗯，这样也好啊，台北的学校就正规很多了，就让他住我们家吧。啊，
0: 真的？
10: 嗯。
0: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10: 有什么话呀？
7: 哎，阿果，叫你上茶，你怎么还不上啊？快点。
11: 你马上离开你们局。
0: 为什么？
11: 美国人对你们局有所戒备，你先去为你安排好了的单位挂职，
12: 然后与蒋主任推荐你去西方公司，做他安插在美国情报部门的眼线。
0: 可是，我不想离开军情处。
12: 执行命令，这是主任的重托。

0: 等等，这什么意思啊？
1: 我给乞丐的。
0: 你说什么？
1: 不够吗？只要你能离开先生，你想要多少我都能给你。
0: 狗眼看人低，
1: 像你这样的女孩我可见多了，假装文化人，楚楚可怜，博取男人的同情。你说吧，你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能离开孟先生？
0: 你
2: 又怎么了？
1: 先生，像她这样的小姑娘留在你的身边只会拖累你，影响你的事业，不值得啊。
2: 桂美，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1: 可是我是真心为你好啊。
0: 够了，别说
2: 了。阿菊，阿菊，
3: 阿菊，阿菊，别这样，
4: 别拦我，我要回台南。
3: 阿菊，阿菊，阿菊，阿菊，你就这么走我会很不安心的。她是个老姑娘，心态有些偏执，你别跟他计较。
4: 他心态怎么样跟我没关系。
3: 阿菊，你不是让我帮你打听林老师吗？我帮你问了，当局内部的人说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而且那段时间派到大臣的基本上全都是国民党的特工。
4: 特工？
3: 对。
4: 不可能，林老师绝对不可能是特工。
3: 你还是先冷静一下吧，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地待着，这儿的学习环境要比台南好很多。况且你宁愿接受黄甫家的施舍，也不愿意靠着自己的双手吃饭吗？
5: 师长，您找我。
6: 大队长，辛苦您专门跑一趟。哎，
5: 没有，应该的。
6: 我找你来，是跟你说件事
5: 啊。您说，
6: 是为了叶忠义的个人问题。哦，哎，这几天我这白头发可没少长。这俗话说得好啊，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啊。可我倒好，硬是生生的把他俩的婚给拆了。
7: 我现在得想办法补庙啊，不然。这心里老有块心病。哎呀，
6: 忠义那臭小子现在对我是一肚子怨气，哎，我就想着给他重新找了个对象。哎，你们队里那个叫
7: 唐
5: 杨小华？
7: 对对对，我这想来想去就是觉得他合适。
5: 是是是，哎，
7: 他原来是我的老部下，而且跟忠义啊有着很深的战友情谊。哦，哎，
6: 他现在是个啥情况？
5: 哦，还单着呢。哦，队里很多小伙子都在追他。嗯，是啊，你说这么好的姑娘不早点看着，过了这个村可就没那个店了。
6: 没错。嗯，
5: 我听说叶连长，哦，现在升为营长了。嗯，我听说叶营长离婚了，我就试探着问唐小华对个人问题有什么打算。嗯，他总说自己还年轻不考虑。我估摸着他还在惦记着叶营长呢。
6: 这事就这么定了，
5: 就这么办了。
7: 走
5: 走，
7: 我跟你说，忠义这小子天天在给我拍。
8: 我不同意你撮合小华跟忠义。
9: 我说你是军人家属，又是国家干部，你怎么一点政治都不讲？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麻木？一个特检人员，能当军人家属吗？
8: 哎呀，你不要再说阿春是特闲了，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忠义跟那个什么黄，那什么黄甫在兴还是亲兄弟呢。
9: 这件事不要再说了，反正忠义跟阿春肯定是不行的，你也不想想。

0: 中意一个大老爷们儿，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能行吗？小华这姑娘多好啊，一个黄花大闺女，能放下身段，哎，对中意这么好，去帮他带孩子，这样的好人去哪儿找啊？要我说啊，那就是中意上辈子修了天大的福，这辈子才遇到小华这样的好姑娘。我觉得他俩真的好，多合适。哎，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蒋队长，你找我？
2: 啊，坐。
1: 哦，我就不坐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啊，小唐啊，我们这儿是海防前线，军民关系非常重要，特别是解放军驻岛部队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3: 所以我们想建立一个拥军小组，就由你来当这个小组长。你当过兵，更了解部队的情况。哎呦，
1: 不行不行，队长，我可不会当干部。
3: 哎，不都是锻炼出来的吗？就像你现在是队里的医生啊，你生下来就够当医生啊，
2: 还不是学习锻炼的吗？对吧？
4: 驻台州警备师三团一营
2: 跟我们结了拥军爱民的对子，
3: 就是你的铁哥们儿叶营长那个营，怎么你不愿意？
1: 那好吧，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5: 报告，
6: 进来。
5: 师长，您找我。
6: 中义啊，咱们地处海防前线，军民关系非常重要，特别是大城镇的青年垦荒队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啊，我想建立一个爱民小组。你是老大城人，我想让你担任这个小组的组长，没问题吧？
5: 没问题啊，我现在是营长，营长我都能干得好，一个小组长我有啥干不好的？
6: 这个小组就放在你们营，
5: 哎，
6: 跟垦荒队的小组结成拥军爱民的对子。哦，对了，对方的小组长就是你的老战友唐小华同志。
5: 谁？唐小华？
6: 对啊，人家本来还不想干呢，一听说是跟你结对子，人家立马就答应了。你们俩毕竟也是有深厚的战友情谊嘛。
5: 师长，
6: 嗯，
5: 我怎么觉得您这话有点假公济私的意思啊？
6: 拥军爱民这么重要的事，谁跟你假公济私啊？认真对待，好好跟唐小华。哦，跟以唐小华同志为代表的垦荒队搞好关系，服从命令。
5: 是。
7: 姐，你看今天的月亮真圆。
8: 是啊，
9: 姐，你说如果大姐这个时候也在台湾该多好啊。
8: 你想他们了吧？
9: 当然想啊，我还想中义哥呢。姐，你说他们现在也在看月亮吗？
8: 他们一定在看的，他们啊正惦记着咱们还有咱爸。
9: 我总有一天要游过这个海峡，我要去那边看看他们过得到底好不好。
8: 妹妹，姐姐现在有一个想法，我想好好念书考到国外去，将来把你也带过去，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和大姐、忠义哥还有咱爸一起在国外团聚了。
9: 太好了，二姐，可以把在清哥也接过去吗？
8: 嗯，可以。
9: 真的？这可是你说的。在清哥其实人挺好的，他对我很好，对我们家人也很好。
8: 我知道，有一次我去台北，我亲眼看见他偷偷在背后指挥一群

0: 愤怒的群众冲进美国大使馆。
1: 赛钦哥不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吗？为什么还这么恨美国人啊？
0: 还不是因为美国人欺负咱们中国人啊。他应该很清楚，台北的刘自然就是被美国大兵杀的。当局软弱无能，他就用这种方式报复美国人。

0: 华师长，我们来是有件案子想请您协助一下。
1: 你们说。
0: 是这样的，省公安厅电讯稽查科在这一带发现了异常活跃的秘密电台信号，却一直没能破获，希望你们部队协助一下。
2: 没问题。你们之前没有一点线索吗？
0: 也不是没有，我们发现大陈镇的孙景春和黄甫秋氏经常以看孩子的名义来这里，对于这类身份特殊人员，我们要提高警惕。
2: 哦，你们怀疑他们？
0: 对，经上级同意，我们已经通知镇政府，把他们安排到远离海防线的山区乡下。
2: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秘密电台的事儿跟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们是例行公事，请首长支持配合我们。
2: 这是让我配合吗？这分明就是说我这个当师长的思想麻痹，随便让坏人混进我们警备室大院，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3: 华师长，
2: 不要说了，我懂你的意思。如果没有别的事，你们请回吧。
3: 华师长，
4: 小李，送客。
5: 同志，请吧。

忠义，老华特别交代了，用他的车把阿春送到地方。你放心吧，我会亲自把他送到的。等弄好了，我再回来。

0: 我走了。
1: 走了。
0: 仲怡，孩子晚上起夜，你要多留点心。阿春没事，我会照顾他的。
2: 奶奶您多保重。
0: 回去吧。

0: 回去吧。孩子现在没妈了，没人管，没人疼，您看着办。
1: 你放心，我尽快给建军找个新妈。
0: 建军的亲妈永远只有一个，我只要阿春，儿子也一样。

阿春，你放心，我林湘怡向你发誓，我一定会让你回到孩子身边的。

0: 仲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阿春可能很快就要回来了，你跟他复婚有希望了。
1: 太好了！
2: 妈妈别走！
3: 哎，别想走。
4: 芊芊，你的亲妈妈就要回来了，
3: 你们一家人就要团聚了，乖乖的跟爸爸回去吧，啊！
5: 这有份表格，你来把它填写一下。
3: 你是谁？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什么情况？
1: 他是台湾渔民，说是受人之托，想了解一户被劫持到台湾的大臣人的老母亲的情况。您刚好是老大臣人，所以请您过来想了解一下情况。你把你的情况跟这位解放军同志说一下吧。
0: 你别害怕，实话实说。我问你，是什么人来托你打听的？都让你打听些什么事儿？
2: 别误会，我真是台湾渔民，我只是受人之托。那人说，那年大臣人撤离时，他的老母亲因为病重没能撤离，于是托我打听。我只是想帮帮他，我真没干什么坏事儿。
1: 这是我们从他身上收缴的一封信。
0: 托你带信的人现在在哪里？
2: 在来大陈岛的渔船上，他见这边查的严，还在公海上飘着了。

0: 亲爱的新大臣乡亲，我是一个迁居台湾的老大臣人。当年患病老母黄甫秋氏，不愿死在他乡，而留在了故土，
1: 已5年有余。
0: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况且生身之慈母，我只想知老母是否在世，如见在，请转告。他儿子很好，勿挂牵。如已归天，恳请新大臣乡亲能带我这不孝之子上一炷香，来生做牛马，以报此大恩大德。

0: 我们是来奉命出场。你没事吧？
1: 你们有私人物品，你们要权利这么干。孟先生，你私藏违禁宣传品，妖言惑众，违反禁烟令，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带走。
2: 你们这么干才是违法的。
3: 我们没事的，阿月。
2: 我们不能把我怎么样？我们没事的。
4: 你们凭什么私闯民宅？凭什么抓人？凭什么追捕？
5: 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要控告你们。
0: 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有文化的保姆。控告我，要不要把地址和电话给你？
2: 别动。
6: 桂梅姐，他们到底搜查出了什么？
7: 就是那个事件里死亡家属的地址。

0: 喂，能告诉我清救会的电话吗？
1: 我要找黄甫在清。
2: 阿菊，警备司令部已经把那个姓孟的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2: 不是随便抓的，那个姓孟的是个危险人物，以后不要跟他在一起了。哎，你现在要去哪儿啊？
1: 我该回去了。
2: 你听我说，不要再回那个姓孟的家里做保姆了，也别读夜校了，跟我回台北吧。以你的学习成绩，很容易就能考上台大的，好不好？阿菊。

0: 么样？见到建军他奶奶和阿春了吗？哎
1: 呀，你让我喝口水，我都快渴死了。哎，你坐呀。
2: 我不坐了。怎么样，嫂子？他们情况怎么样？啊，
1: 见到了。这个建军奶奶还行，她有国家政策，享受五保户待遇。阿春呢？哎呀，你想呀，一个文艺工作者，从来没有干过那么多的粗活累活，他能吃得消吗？
3: 还有？
2: 还有什么，嫂子？您说。
1: 哎，你想啊，她长得那么好看，在那种环境，太出众了。不过还好，还好。
4: 哎，兄弟来了，
5: 都站好。
1: 回来了。
4: 回来了。哎，怎么这么严肃啊？你又跟他说什么了？
1: 我没说什么呀，我不是去看阿春了吗？我跟他说说阿春的情况。
4: 哎呀，行了，啥也别说了。行了，这回我也当骂好人。我特批你两天假，去看看建军他妈，啊？
6: 真的吗？
4: 我能跟你开玩笑，
6: 那太好了。
7: 阿菊这才知道，原来温文尔雅的孟公子也对强人威权的白色恐怖政策极为不满，共同的志向是他们彼此的心。

孟先生。

0: 身体里再扎点针。这边离我们哪儿那么长，你就放心吧。
1: 有空啊，多关心关心阿春，经常来看看他。我们每天都在这儿干活挣工分，阿春呐总能拿到满分。
2: 好的，那我就放心了。
1: 他在这儿呢。
3: 阿春，阿春，哎，阿春，终于来看你了。队长说了，今天放你一天假，给你记满分。
4: 慢着点儿。
5: 没事。哎呀，你来啦！
2: 瞧您这一身汗，累了吧？
5: 不累。你要给我带的东西带了吗？
2: 带了，都是你爱吃的。啊！
1: 哎呀，人家说的是照片，建军的照片。
2: 哦，带了带了，儿子的照片。
5: 哇，这么胖啊！你是把好吃的都给他吃了？
4: 可不是啊，好吃的都让这小子吃了，我可没舍得吃。
2: 还能习惯吗？身体受不受得了？
5: 受得了，我习惯。你看看我们这儿风景多好啊，还有我们这儿吃的粮食菜呀，都是我们自个儿种的。你就放心吧，我过得好着呢。
3: 真的？
2: 嗯。啊，对了，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两个菜，都是你爱吃的。这个是师长的一份心意，怕你在这边吃不好，让我给你带点罐头补补营养。
5: 山一姐前两天来看过我了，也给我带了好多东西，我都没吃完呢。你给我做的菜我留下，这些东西你带回去给孩子吃啊。
2: 师长的一份心意，收下。
1: 香一给你带的东西你不都给我了吗？仲义又不是外人，我替你收着。你呀也真是的，心疼老婆吧就心疼老婆，非说什么师长给的，真不会说话。
5: 那要不到我那儿坐会儿？
2: 正好没去过，去你那看看。哎，啊，
1: 走走走。
5: 哎，我先回去一趟。
2: 你看你瘦了，黑了。
5: 没有，我现在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6: 是，
5: 来进来。
6: 哎，阿春，
5: 洪大哥，
6: 收工那么早啊？
5: 是。
6: 哎，我跟我表弟说了，赶明儿给你安排个轻松一点的活，我也给你带了一口袋地瓜。
5: 哎呀，你又给我带地瓜了？你上次给我带的那些我都没吃完呢，你以后别带了，那么沉。
6: 慢慢吃，慢慢吃。
5: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弟弟孙忠义，这个是洪大哥。平时特别照顾我。
4: 哦，你好，洪大哥。
5: 哎，那就别站着说话了，咱们进屋吧。
6: 哎，好，
5: 洪大哥，快给拿进屋了。
6: 哎，我来，拿过来。
4: 大哥，
5: 我来。
4: 留步。
1: 我来介绍一下啊，忠义，这是我们队长的一个亲戚，我们都叫他红薯哥，我们队里的饲养员。
4: 哦，都叫红薯哥，
1: 对，
4: 有点意思。
1: 他对阿春啊特别照顾。
4: 是吗？
1: 啊，
4: 奶奶，让我跟红薯哥单独聊聊天。
1: 哎，好，来，我来。
4: 哎，好嘞，
1: 慢慢聊啊。
4: 哎，
1: 你们聊着。
4: 哎，好嘞，奶奶。

0: 大家好，我们的小华同志来了啊！欢迎欢迎！
1: 报告老首长，我是代表大城垦荒队军民联谊小组过来的。
0: 哎呀，行了行了，这多长时间没见，就这么生分？老首长，老首长，我有那么老吗？
1: 师长，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蔬菜瓜果，特地来慰问咱们最可爱的人，解放军同志。
2: 你个小丫头片子，现在说起话来还真像个地方干部。
3: 小李啊，把叶忠义给我叫来。
4: 是。
3: 唐组长，你能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哎呀，
1: 师长，您可别那么叫我，我怪不习惯的。您才是大首长呢。
3: 我这个长现在不中用了，得你这个长亲自出马。
4: 一会儿叶忠义来啊，你得帮我好好管教他。
1: 师长，这恐怕不太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啊？哎，你们摆队长没给你布置任务啊？这个拥军啊，不光是送仨瓜俩枣、唱唱跳跳，更主要的是要深入到人民子弟兵的日常生活中去。哎，
1: 这不行，这真不行，这是不能勉强的。
3: 你知道叶忠义为啥老不听话吗？
1: 为啥呀？
3: 这儿出了毛病，我听说是打一江山的时候，为了给你种什么什么种子，落下的后遗症。可是吧，别那么多可是啊！你说人质出了毛病，那找对象就成困难户了。你们可是老战友啊，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呐。
5: 报告，
3: 来进来。
6: 师长，您找我。
1: 叶营长，好久不见。
3: 唐小华，师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要给你布置一个重要的任务，
7: 请您指示。
3: 接待好唐组长。哎，你说你们俩，一个拥军组长，一个爱民组长，又是老战友，多好的一对儿啊！在一起多交流，多沟通啊！我走了。
1: 师长，不是师长，就这事儿啊！
7: 叶营长，
1: 哎，
7: 我刚听说，你现在脑袋有毛病啊？
1: 啥？我脑袋有毛病？啊？哪个不着调的胡说八道败坏我呢？
7: 华师长。
8: 林香怡现任台州文化局局长。
9: 林局长，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挽救和弘扬本地民间艺术。你是主管领导，要有紧迫感啊。
10: 王部长，您说的非常的对。我刚才给您看的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一个民间艺人孙景春的。他在乱弹艺术上的造诣非常的高，而且
9: 就大城人没有人不知道。
11: 小花旦孙景春，我觉得这样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您看的这份资料呢，就是有关于他的一些资料，请您批示一下。
12: 贺团长，啊，这一类人才你们剧团为何不用？
11: 啊，王部长是这样，这个孙景春啊，我们早就知道，但是他的政治背景非常复杂，他现在已经被下放到乡下去了。
10: 至于能不能找到，我们现在还不敢肯定。王部长，据我所知，孙景春的出身非常的贫苦，而且如果想要现在见到他，我可以立即把他找回来。嗯，
1: 好。
10: 忠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阿春可能很快就要回来了，你跟他复婚有希望了。
1: 真的，
10: 另外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过了，这次把建军奶奶也一起调回来。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还在山里待着实在是不合适。这次回来给你们看看孩子，顺便

0: 你是我的贵人，也给阿琛做过伴儿。太好了，林老师，您真伟大！
1: 不，不是我，是老华，是他在地委常委会上替你力争的。他老觉得对你是有所亏欠的。
0: 谢谢。

0: 跑得快点才是男子汉嘛！跑得快，跑得快，快跑，快跑，快跑！
1: 你们在这儿啊？啊，找你俩半天了。哎，
2: 爸爸来了。
1: 儿子。
2: 哎呦，爸爸来了。
1: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你们？
3: 今天天好嘛，我们家出来透透气儿，总不能老在家里待着。
1: 嗯，让爸爸看看，呵，这一身汗呢。透气儿好，透气好以后得常出来透透气儿啊。
4: 营长，嗯，你今天不对啊。嗯，
1: 啊，我哪不对了？哎，
4: 很长时间没看你，这心情这么好。
5: 是吗？
4: 对啊，
5: 能看出来。
6: 猜对了，我告诉你们，有个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7: 什么消息啊？
4: 什么事儿？
6: 你嫂子要调回来了，我和你嫂子复婚就有希望了。
4: 真的？
6: 那你看看，
8: 这次你嫂子调回来，你知道调在哪吗？啊，地区文工团，好单位。文工团离咱们多近啊？这离得近，我和你嫂子复婚不就有希望了吗？
4: 那是天大的好事儿。
1: 那你看看，天大的好事儿。儿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亲妈要回来了。
8: 咱们一家三口要团聚了，你高不高兴呢？
9: 高兴。
1: 大点声。
9: 高兴。哎，
1: 乖儿子，哈哈，乖。哎哎
8: 哎，给我干啥？你眼睛有病啊？啊？
10: 小花，你亲妈。
6: 哦。哦。哦。哎呀，小花。啊。这阿成回来，你不替我高兴呢？
7: 我当然高兴了，阿晨姐能回来，我比任何人都高兴。
8: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替我高兴，你怎么可能不高兴呢？对不？
1: 人小华替我高兴的，你眨啥眼睛？哎，
7: 恭喜你啊，钟毅！哎，
6: 儿子，儿子，来来来来来来来，爸爸跟你说啊，
8: 这小子天天念叨他妈，你不知道，盼星星盼月亮可以盼回来了。晚上做梦的念他妈名字，这下妈妈回来了，高不高兴呢？
9: 高兴。哎
8: 嘿，乖儿子，你说这血缘关系有点意思啊啊！看来这儿子还得亲妈带，是不是？嗯，
7: 是。钟毅，哎，恭喜你啊！
11: 对了，中午的时候我已经把饭给做好了，热一热就行了。回头跟阿春姐好好庆祝庆祝啊！我队里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8: 哎，小花。既然饭都做好了，晚上一块吃，大家一块乐呵乐呵。
11: 不了不了，你们吃吧。
1: 不跟咱们一块吃晚饭了。
9: 妈，别走。
8: 哎，没下酒。哎，臭小子，下酒上。
7: 哦，建军，你的亲妈妈就要回来了，
11: 你们一家人就要团聚了。乖乖的跟爸爸回去吧，啊，再见。
5: 跟阿姨说再见。
9: 再见。哎，
5: 乖，哎，真不吃了。
7: 真不吃了，走了啊。哎，
1: 慢点啊，小华。哎，哎呀，儿子，妈妈要回来了。
11: 哎呀，太好了，终于回来了。嗯。你看看你，黑了，比瘦了。来，请坐。哎，阿春，我知道。这段日子让你在山里吃苦了，你放心，这些苦日子不会再回来了。
12: 嗯，谢谢你，香姨姐。
11: 谢什么呀？咱俩谁跟谁？哦，对了，今天让你来主要是为了这个。这有份表格，你来把它填写一下。嗯，
12: 好，
11: 坐吧。你就把这个主要的信息啊什么填一下就行了，其他不用管了。

怎么了？你是谁？

0: 死尸的阿春心情极度复杂，但他不知道自己其实早已是组织安排掩护林湘怡地下工作的重要成员。
1: 我不知道是谁拖你下水的，你在我们那边的代号是猴子，你是一个特务，高国昌他迟早会借共产党的手把你给干掉，你现在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我去干掉他。
2: 反正不管怎么说，你在这儿见到他的事情谁都不能说，你知道吗？
3: 为什么？
2: 你不要问为什么，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不仅会连累你，还会连累中义的。

0: 哎，阿成，你怎么来了？快请坐。
1: 华师长
0: 啊，
1: 我有事要跟你说。
0: 什么事儿？
1: 林局长他
0: 向伊萨怎么了？他是磕着了还是摔着了？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
1: 他肚子里的孩子？
0: 他没跟你说吗？哎，这也难怪，他成天忙工作，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你说向伊他怎么了？
1: 啊，他没什么，我也是听说他有孩子了，我想过来看看他。
0: 哦，他还没回来呢。对了，昨天我还跟向伊提起你，我说阿春回来了，你们姐妹俩又能在一起了，多好啊！姐，你赶紧算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喝水。
1: 谢谢。
0: 啊。
2: 华师长。
0: 啊。
2: 有个事儿，我能跟您说说吗？
0: 你说，什么事儿？
2: 啊，就是我在公社的时候，我们公社的女干部对我特别的照顾。
0: 太好了。哎呀，很多基层的干部啊，特别善良，特别朴实。
2: 是，而且他的爱人还是咱们解放军部队里边的一名领导呢。
0: 是吗？
2: 啊。可是他在解放前的时候为国民党工作过一段时间。啊，解放之后他就没有干过坏事，真的没有干过。
0: 那也不行啊，如果是国民党特务，那必须得抓起来啊，要毫不留情。不是，有些的特务不是马上干坏事，这叫战略特务。就像这个定时炸弹，说不准哪天它突然就爆炸了。那这个情况她丈夫还有公社知道吗？
2: 知道。其实他已经被抓起来了，我就想了解一下。

0: 这种有过去历史的人会不会对他爱人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受到处分什么的？
1: 肯定受影响啊，她丈夫是现役军人，搞不好就得转业，就得脱军装啊。哎，你没看着？
2: 对不起。
1: 哎，别，
0: 我去
1: 找。哎，你别动，坐，我来弄。你那拖把在哪儿？哎，阿川。

0: 啊，回来了。
1: 哟，这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堂堂的大市长就会干家务了。
0: 哎，你看见阿春了吗？
2: 阿春？
0: 嗯。
2: 没有啊，他来了。
0: 来了，刚走。
2: 哦。他来干嘛呀？
0: 哎，江姨，我跟你说啊，我发现这个阿春，这阶级立场很有问题，非常模糊。
2: 没什么事儿吧？
0: 他很同情一个女特务。
2: 女特务？
0: 哦，是这么回事。他今天找我来，说是他以前所在公社的一个女干部对他特别好。我说那多好啊，现在很多基层干部那是非常淳朴非常善良，是吧？但是他一说这个女干部解放前给国民党服务过，那就是个特务啊。我说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说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哦，关键有一点啊，他的丈夫还是个解放军的军人，是个干部，是个领导。我又问他，我说那现在是什么情况？他又说女特务已经被抓起来，但是呢他又很同情这个女特务的丈夫，反正说的是颠三倒四，这个云山雾罩，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把我也说懵了，这很反常。
2: 哎呀，行了，没事就行了，看把你急的。
0: 这能不着急吗？这多大的事儿啊！我跟你说啊，你得多提醒他，一定不能放松思想改造。
2: 行，我回头跟他说啊。哎，你先去歇会儿，一会儿饭好了我叫你。
0: 很反常。

0: 师长和嫂子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把你从农村调到城里边来，还给你找了个这么好的工作，文工团，这专业多对口啊。你老人家倒好，说不去就不去，为啥呀？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去，给我个理由。
1: 哎呀，你别问了，我不想说。
0: 好，你想想这份工作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进，还有这份工作离咱们家近，你照看孩子不也方便吗？对不对？你好好考虑考虑行不行？我求求你了。
2: 朱毅啊。
0: 哎呦，嫂子来了。
2: 你们家门开着，我就进来了。
0: 那嫂子您坐。
2: 我不坐，我不坐，我说两句话就走。
0: 那嫂子您来的正好，您替我劝劝他。文化局那个什么团的工作他不去了，问他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您给我好好劝劝他，我不知道为什么。
2: 阿春，我今天是代表地区文化局来通知你，明天到文工团报到的。那，这是你的工作证。从今往后，你不仅有一份正当的职业，一个稳定的收入，更主要的是，你可以天天见到你的儿子。所以，去不去你自己拿主意吧，你好好考虑考虑。
0: 太好了，嫂子，这真是个好消息，我替阿春谢谢您。
2: 不用了，我上班去了啊。

0: 嫂子，我送送你。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太谢谢您了，嫂子。
1: 谢什么？应该。哎，去忙去。
0: 哎，那您慢点啊。
1: 哎，再见。哎。
2: 哎，多好！台州地区文工团，照片给你拍的老漂亮了，多光荣啊！嗯，好好考虑一下。
3: 笑一个，笑一个吧！你看他的眼睛，多像阿海啊！
4: 对，
3: 哎呀，太好了。我们大陈岛啊，又多了一个后代。
4: 是啊，
3: 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嗯
5: 嗯，伯父，那您现在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3: 嗯，想一想啊。
4: 哎，爹，就叫光复吧。
3: 哎呀，光复在台湾呐、啊，叫的太多了，就叫台生吧，好不好？叫台生啊，
4: 爹，就叫台生。哎，台生，哦，伯伯抱抱，哦，伯伯抱抱，哎呦，嘿嘿，
6: 台生啊，
4: 哎呀，等以后啊，伯伯带你回老家，咱们老家可好了，老家有玻璃溪，有望夫崖，还有鱼师庙，爹，就叫台生吧。
3: 好了好了，就听你的。
4: 哎，
6: 嗯。
4: 嗯，哎，
7: 又尿了？
4: 这孩子身上什么味儿啊？
7: 刚换过的尿布啊。啊，妈妈看看啊。嗯，
3: 哎呀，
7: 没尿啊。
4: 爹，我想起来了。
3: 嗯，几年前我见到阿春的时候，阿春身上就有这孩子的味道。嗯，
7: 不会吧，这是奶孩子的味道。
4: 这是奶孩子的味道。
7: 对，
4: 爹，阿春不会把孩子生下来了吧？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也有孩子了，我也是爹了。
3: 真的吗？
4: 应该是真的吧。
3: 哎呀，
4: 爹，我也有孩子了，我应该也当爸爸了。
3: 哎呀，这太好了。
6: 海生，
4: 他应该是有一个堂哥的。
3: 嗯，
4: 哎，阿海，
3: 哎呦，哎呦，你又多了一个堂哥了。嗯，
4: 来来来，哎，你说，阿春会不会把孩子生下来了？照中医的脾气，他一定会答应他姐姐把孩子生下来，对不对？
8: 应该是吧。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应该是吧？你就说，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8: 有道理，咱们都是搞情报专业的嘛。不，你什么意思呀？
4: 我得拜托你一件事儿，帮我联系一下浙东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帮我打听一下阿春和孩子的消息。
8: 联系浙东的工作人员？你也知道，关于浙东的情报，这个规定一般都很死的，这么着向你姓名，浙东的人员如果一旦来了情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9: 长官好。
10: 报告。
7: 怎么没有处长的亲笔签字啊？
10: 高长官休息了，明天我找他补签。
9: 不行，03的电文必须要高处长亲笔签字。
10: 怎么，我的话都不听了？
9: 真的，黄副长官，我不能。
10: 先不忙了。师妹，咱们不忙着先发，我想跟你聊聊私事。这么多年了，咱们都是从大陆那边逃过来的，你没有忘吧？我们的亲人都在那边，可这么多年，很多话放在我们心里边，

0: 今天黄副长官的老婆，她又什么了？她很想知道，他们母子是不是平安？你能理解一下，作为一个父亲，他此刻的心情吗？
1: 别说了，我明白了。

0: 母子平安，你为归了，下不为例。
1: 在西哥
2: 啊，怎么了？
0: 你有儿子，
1: 我有侄子了。
3: 真的？
1: 真的。
3: 我就说嘛。哎，
2: 情报得到确认了吗？
1: 确认无。
2: 谢谢你，兄弟。哎，等我爹回来，我马上得告诉他，他想当爷爷比我想当爹还着急呢。

0: 我孙景春，以前是个鬼，现在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个人，那个藏在我们队伍里披着羊皮的狼，那个狗汉奸就是林湘怡。
1: 孙老师，我是你的新迷，你今天的演出实在是太棒了，恭喜你。
2: 你有种再说一遍。
3: 周一，快
2: 再说一遍。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一造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7: 少年。
8: 中国人感觉特别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创意节目《那时的你》，由演员一人分饰四角，展现了不同年代年轻人拼搏奋进之路，同时通过场景切换和角色转换，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舞台叙事结构，以艺术手法传递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

我是个普通工人，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了。

枪还是九环，现在只剩最后一枪，也是决定胜负。

0: 一条路很长，长到你站在最的那头望不见曾经的我，这条路就很短，短到只要往前走，我们总能重逢。
1: 少年自由，少年狂。歌曲《少年中国说》是一首蕴含传统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其创作灵感源自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的经典诗词。歌手张杰将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热血追梦的

0: 要认真地去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 人怀里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

0: 之如涛，静之如月，任凭光阴流转，水滴石穿。
1: 我练的是意志与心境，每一次出拳都是一次退步，听进背后是无数次求索。
0: 这一次还能更快一些吗？还能更强一些吗？还能更精一些吗？传承、
1: 突破、
0: 坚守、
1: 创新、
0: 执一世，
1: 忠一生。
0: 唯其笃行，方能致远；唯其磨砺，始得欲成。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歌曲《繁星》由袁娅维与萧敬腾合作演唱，词曲作者以90后独特的角度和审美情感，以繁星为核心意象，通过仰望星空的回忆，串联起对坚守梦想的诠释。歌词运用背上的爱、坚定的双手等意象表达，传递出逆境中追寻希望的主题，表达了对身边每一位

咱们空间站建成了，你得把它用好。载人航天这次队伍还有新任务在等。

我所追求的就是为人类做出一些事情。病人好了是我最大的安慰，这个精神上的财富。

0: 作为中国人就感觉特别光荣啊。
1: 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功绩是和并肩作战的，为党为人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烈士，在这些情况下，常常怀念他们，忘不掉。
0: 战友们的牺牲流血，换来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歌曲《重逢》以歌颂无名英雄为核心，用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为国家建设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的敬意。歌词结合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传递对奉献精神的赞美，成为致敬祖国脊梁和时代先锋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0: 歌曲《致吾辈》是一首展现青年奋斗精神的作品，歌词“吾辈当自强”成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了新时代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内核，更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时代性青年宣言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1: 吾辈当自强。
2: 歌且唱，风且扬。

0: 来说，爱国就是亲身去看、去听、去感受，让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的更多同胞都能感受到我们祖国真实的发展变化。
1: 爱国对我现在来说，就是把每一次国旗升好，然后为民族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
2: 未来，我希望与更多的大陆同胞们一同携手奋斗，奔赴更美好的明天。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河北正定作家贾大山在文学界开始崭露头角。他发表的短篇小说《曲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0: 评奖中获奖。那时的贾大山备受瞩目，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前途无量。然而一天晚上，县领导找到贾大山，希望他能够出任文化局局长一职，主持古建筑的修复工作。正定古城文物古迹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九处，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文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那天夜里，贾大山躺在床上久久未眠。要接任文化局局长，担负起修缮家乡古建的责任，就必然会占用自己的创作时间。身为作家，他骨子里不仅有对文学理想的追求，更有着不辱使命、甘为知己者死的燕赵风骨。一得一失间，贾大山有了抉择。
1: 他从这儿来，古城长大，来正定长大，
2: 对，
1: 他把他整个感情，还有感情，还有这个血脉，跟着古城跟文物融到一起来，自己眼睛一样爱护这个文物，珍惜这个文物。
0: 贾大山接下了文化局局长一职，在他看来，为子孙后代留住这些文化宝藏，比让自己的文章流传后世更为重要。在贾大山妻子的回忆中，1984年春节是文物修复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为了不出现一点差错，贾大山放弃了陪伴家人的时光，整个春节都和工人们一起守在工地。
3: 那个人搁这干，他就要干个干好，干出个样来，干嘛人细致。别人的人长得看着脸上坑坑洼洼的，挺粗拉的人，实际上是个细致人。
0: 9年的文化局局长，每年春节，贾大山都是陪伴着古建筑度过的。无论是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钟楼，还是灵济寺的成灵塔，都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1997年，贾大山积劳成疾，因病离世。随后的几年间，更多的古城人接过了贾大山的那份责任，继续为古建筑的修缮而努力。为了修复南城墙，他们自发捐献了数千块古城砖。为了洋河楼的原址重建，许多人亲手拆掉了自家的房子。2001年，修缮后的古城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4: 您带到正定看一看，看一看九龙寺塔、八达寺。
0: 而正定古城所涵养的慷慨豪迈的气概，在今天已经成为支撑这座城市永续发展的底气和力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

0: 阿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任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 科技部将。

0: 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

0: 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2026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

0: 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哇，
6: 好厉害呀、
7: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跳亮。
8: 我刚洗的床单啊。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有没有注意过城市周边像这样又大又高，拥有曼妙小蛮腰，且有大量水蒸气不断涌出的超大烟囱？如果你对它不是很熟悉，那么在山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它。这种大烟囱有一个专属名称，双曲线冷水塔，是大中型基地型燃煤电厂的主流配置，而在山西见到它的机会更多。从截至2025年底的数据来看，山西的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均稳居全国前列，总装机达8404.83万千瓦。但意外的是，虽然山西煤电发电量在攀升，但是燃煤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却在递减。那么，山西这么多的电量都送去了哪里？燃煤电厂如何运行？高效发电的同时，又是如何同时兼顾绿色环保？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几位一线的工作人员，来带我们一起解答这些问题。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出个小差，到江苏。这是一台来自江苏南京1.5匹的家用空调，每小时耗电1.2度。这点电似乎对中国的电网无法构成任何压力，但事实上，压力很大。整个江苏有近3000万家庭，以每个家庭一台空调计算，盛夏时分每小时就有3000万千瓦时的电量消耗，而这仅占江苏省用电消耗的20%。再叠加生活用电、工业负荷，江苏省夏季用电峰值突破1.6亿千瓦。不仅是江苏，整个华东地区都需要大量的电力来为高效运转的经济发展功能，而如此大的电量消耗，仅靠周边电厂很难满足。怎么办？那就把西边富裕的电量调过来。山西就是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之一。
1: 山西之所以能当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主要靠3点硬实力。一是家里有矿，煤炭资源占全国的1/4，还有风光资源。二是位置绝佳，山西卡在

0: 华北、华中、华东十字路口是天然的枢纽。三是路修得好，特高压和500千伏线路四通八达。
1: 根据山西省2025年公布的数据，全年全省向省外输送电力1503.6亿千瓦时，外送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为让千里奔赴的电力既稳定可靠，又兼具绿色底色，山西走出了风光赋能、煤电兜底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我们的第一站是大唐山西朔州利民风电厂。朔州利民风电是山西最早的绿电项目之一，是晋北老牌标杆新能源基地。从2012年开始并网发电，利民风电厂已经更新了4代风机。现在这些巨大的风机每转一圈就能发电1.4度左右。从空中俯瞰，这些风机像一个个迎风而立的战士，很美却有些孤独。但事实上，有追风者与他们并肩，24小时关注着每一台风机。
2: 电站总安装199台1.5兆的风电机组，这是电站的监控，这个监控画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台风机的运行状况。如果有运行异常的风机，我们这个监控画面它有告警、有停机这些，有故障的，我们运行人员会很快的去处理。点开一台风机里边看一下，这个风机，现在当天的发电量是1900千瓦时，这都可以看到，实时功率是1000千瓦，这个风机的额定是最大负荷是1500千瓦，目前这个今天这个风速还是可以的。
1: 晋北黄土高原上，除了有常年稳定的西北风，还有充足的阳光。
2: 我们的光伏项目已建成将近1000亩，日常维护中采用无人机巡检的方式，无人机巡检航线是固定的。在巡检中同时拍摄2张照片，一张可视照片，一张红外热成像照片。红外热成像照片可精准定位到1米以内，然后便于检修人员检查处理。现在我的同事正在进行光伏的无人机巡检，通过屏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视照片和红外热成像照片。由于山地光伏地形条件复杂且存在小气候的情况，我们进行了高电压穿越一次调频改造，确保项目设备更加稳定高效的运行。光伏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发电负荷最好，风电是在后半夜发电负荷最好，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风光互补。我们电站去年发电量7.9亿千瓦时，今年上半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1: 朔州利民风电及光伏项目稳定输出着绿色电力，山西的新能源装机占比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25年底，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总装机9048.3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55%以上。新能源的跨越式崛起重塑了山西能源格局，但山西的能源转型并非简单的新旧更替，单纯依靠新能源或煤电都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而是风光扩容、煤电换新的双向升级。作为山西电力保供的核心压舱石，传统燃煤发电并未退场，而是完成了全方位的绿色低碳改造。燃煤发电第一步是要把各个煤矿的煤运到电厂，在整个发电的过程中，运输的绿色升级似乎有些可有可无，但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燃煤电厂一天内的煤炭消耗量，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些改变。这里是大唐临汾热电，年发电量约为30亿千瓦时，耗煤量220万吨左右，高峰期日耗煤量可达9000吨。作为一家大型电厂，临汾热电厂不仅耗煤量大，还是少见的城市电厂，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铁轨火车的运煤方案完全行不通，因此这里的煤炭全部需要使用卡车运输，年运输量高达10万辆。

0: 量次。高频次的运输虽然满足了电厂的煤炭消耗，但也带来了问题。
1: 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18年。前些年，由于我们的车辆是以燃气为主，这条路上每天要排200多辆车辆。从这条路经过的时候，粉尘、噪声、热量对我们经过有一些个影响的。
0: 为了解决高频次运输带来的问题，临汾热电选择用电力重卡织就了一条零碳动脉。
1: 大家当前看到的车辆是我们的运输车辆，从煤矿上把煤拉进我们的临汾热电的厂区，然后进入厂区以后呢，我们进行的第一个环节，这是我们的无人采样机，采样完以后，然后通过无人计量，然后进入了第二个环节，最后我们准备进入接卸环节。车辆经过刚才自动计量以后，要来到这里全封闭煤厂，在这里完成自动接卸。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车辆现在已经全部换成了新能源车辆。2023年，我们实现了全国首家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运输，调整完以后，污染噪声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实现了全年二氧化碳减排10000余吨。
0: 纯电重卡的全面应用，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替换，而是传统能源向城市文明递出的一张绿色名片。而煤电绿色升级的硬核内功正在修炼中。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正是这场源头绿改的标杆选手。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是全国首个西电东送的标杆样本，专厂专线直送760公里外的江苏，早把变输煤为输电做成了行业范本。只不过开始没有那么容易，每种煤都有它的脾气。没错，煤也分很多种。
2: 我们厂使用的煤种非常多，有烟煤、平煤、无烟煤，有高流煤、中流煤、低流煤，有高热质煤、中热质煤、低热质煤。那这么多煤种，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0: 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黑黢黢，但在山西这样一个煤矿大省，矿点众多，不同矿点的煤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最大化地发挥这些煤的作用，就需要做好搭配，进行配煤掺烧。而配煤掺烧的第一步就是精确化验，验明正身。
2: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是电厂燃煤的制样区域，在这儿呢，从现场采集的煤样会汇集到这里，经过混合、缩分、筛分，来形成咱们化验所需要的标准煤样。制样全部采用机器人全自动制样，我们的这套自动机器人系统呢，无需人为干预，全部由系统自动控制。煤样会送到不同的分析室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热值，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碳和氢的元素的含量，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灰熔融特性，前面还要对煤样进行工业分析，主要分析煤样的水分、灰分、挥发分，所有的分析数据都会实时上传到咱们的系统。在系统中上传以后，每个批次的煤就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依据这些清晰的指标，我们就可以做出精准的参配方案。
0: 有了这份指标，就像是有了一张各类煤种的使用说明书。工作人员会根据煤炭特点、发电需求，灵活调整煤炭在厂区内的存储位置和燃煤配方。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储煤厂，我们有3座这样的全封闭煤厂，总储煤能力达到了90万吨。现在所在的这个煤厂储煤能力是30万吨。在煤厂呢，我们实现了配煤掺烧的第二步，也就是分区存煤。大家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煤厂的实际条件，我们将这个煤厂划分为了5个区域。根据实验室提供的燃煤的精准数据，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将燃煤存到对应的区域。

0: 依靠完善的配煤掺烧流程，煤炭燃烧不再是粗犷的投放，而是有了一张张被精密计算过的配方。通过科学的配煤掺烧，各类煤种在毫厘之间达成平衡，这不仅是成本的优化，更是将每一克煤炭的能量榨取到极致，让传统燃料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配煤掺烧解决了电厂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接下来的改造则是要让这尊钢铁巨兽学会在极端的负荷下自由呼吸。
1: 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煤电必须从过去的绝对主力转变为灵活调节器，是当前形势也是责任所在。特别是近些年，咱们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它们普遍得看天吃饭，发电还是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但是目前的储能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顶上去，所以煤电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管自己满负荷发电了，必须通过技术改造练出一身灵活功夫。
0: 电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源，尽管我们一直在研究储能技术，但目前电力的主要使用方式还是即发即用。也就是说，这一秒电厂发出了一度电，下一秒这度电就能点亮千里之外的一盏灯。但这对发电方来说就有些棘手，白天新能源发电量足，可这会儿大家用电需求并不大，电多到用不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新能源发电量少了，家家户户开灯做饭，工厂运转，用电却一下子暴涨。这就要求燃煤电厂要当好电力系统的弹性充电宝，发电量收放自如，用电富余的时候，它尽可能的少发电，给风电光伏让出空间，遇上用电猛增，又得迅速拉高负荷，顶上突然出现的供电缺口。
2: 到时候将来你们实施现场安装的重点的去管住这个点，保护这个质量验证点，咱们到时候就必须把这个验证点好。还有这个往下引线，这个煤风管走向的时候，因为旧煤风管拆除之后跟新煤风管衔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点，这个到时候要动态调整这个点。因为咱这个项目是无烟煤宽幅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两个核心，一个是无烟煤的稳燃燃烧，在低负荷降到25%，另外一个就是原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到550。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无烟煤它是热值高，就是热量大，但是它是燃烧难。
0: 2026年6月点火完成改造的阳城电厂7号机组，就是专门冲着宽负荷调控和氮氧化物减排这两个难题而来，但一次性解决两个难题并不容易。
2: 它燃烧器的改造主要是实现了这个低负荷稳燃，就是25%的工况下让它负荷锅炉负荷稳定燃烧，所以无烟煤的这个关键技术。配套的改造需要就是一些配方的改造，就在炉膛里头，这个是燃烧器，这是咱改造燃烧器，为了防止在炉内结胶，它设计的把它清掉，向炉内清掉8度，这样有效防止了它的结胶，同时有时候阀气风把这阀气下去之后进行一个改造，把它在炉内进行托底，形成一个风包粉的结构，正在燃烧。上面这个下来之后，这个整体一些就是把锅炉上的二次风引过来，这个风箱在炉内把它这个燃尽风再进去之后，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真正的充分的低氮的燃烧，就在燃烧的过程中既实现了低负荷稳燃，又实现了氮氧化物的这个原始排放在最低的，主要是这两项进行稳定的燃烧。
0: 无烟煤的机组天生有短板，功率降太低就容易烧不稳，满负荷发电容易，低负荷发电就难调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电厂对锅炉做了大手术，更换了整套燃烧设备，调整煤粉喷射方式，优化炉内

0: 痛风，再加装智能监控设备，盯紧炉膛燃烧情况，同时升级脱硝系统，一边保证烧得稳，一边压低废气污染物，整个现场改造持续90多天。即便完成了锅炉燃烧优化改造，也只是发电的第一步。很多人认为锅炉烧煤就能直接发电，事实上，看似简单的一度电，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先靠改造后的锅炉燃烧煤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再用蒸汽推动汽轮机高速旋转做工，最后依靠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层层递进，才能最终产出稳定电量送入电网。这一整套流程牵扯成千上万的设备零件，锅炉燃烧稳定、排放低的环保效果，不能只靠硬件设备升级，更需要精准的大脑调控。
1: 这是我们一个机组的监控室，在这里监控着机组所有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完成 DCS 改造后，所有的画面上供应系统流程图全部都是中文的，包括故障报警和曲线参数的实时监视都是中文显示的。但是30年前，国外的工控系统已经很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了，国内的工控系统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当时阳城电厂设计的设备和控制系统全都是进口的。当时对我们来说工作很困难，我们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机组的一对重要的控制器频繁反复的重启，我们更换了新的备件后故障依然存在。但是当时诊断控制器爆出的故障代码现有的资料上查不出来，我们紧急的就去联系国外的技术人员，但是当时欧洲也是下班时间，最后我们是多方辗转问到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工程师才解决了问题。
0: 除了在日常运维故障排查中处处受限，当时进口的控制系统也很难满足如今燃煤发电深度调控和环保性能的需求，引进全套进口设备是无奈之举，如今进行技术改造也是必然之举。
1: 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是7号机的 DCS 改造后期信号核对阶段，控制柜内有8000多个连接现场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有30000多条设备的传动实验需要我们开展。像这样的机组改造我们已经完成了4台。
0: 2025年，阳城电厂肯下5-6号机组全国首例西门子 T300型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2026年完成3-4号机组国产化改造和7号机组宽负荷加自控升级，把原有的进口系统精准替换为全国产系统平台。老旧进口系统调控滞后，参数把控粗糙，容易出现燃烧不充分、喷氨过量、排放波动超标等问题，而全新国产分散控制系统响应更快，控制精度更高，能实时动态匹配各类参数，让机组无论负荷高低都能保持高效低排的最优状态。无烟煤宽负荷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改造、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升级双管齐下，如同给机组装上了精准的节能减污大脑，从源头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产生。而整套脱硫脱硝设备则是电厂专属的烟气净化屏障，完成最后的清洁处理。
2: 我身后是阳城电厂环保排放公示屏，上面显示的是各台机组运行的时候3项污染物的实时排放值。我们可以看到，各项污染物都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在咱们控制室这些 DCS 电脑上，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3项污染物的处理流程。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硫烟气处理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烟气的进口浓度呢， 是在4200

0: 113毫克每立方米。经过我们整个吸收塔对烟气中进行脱硫处理后呢，它的出口的浓度只有16.42毫克每立方米。这个画面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氮氧化物的处理流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氮氧化物处理过程中的一个喷氨系统的控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系统的入口浓度是327.6毫克每标准立方米。经过我们的脱硝处理之后啊，它的出口排放值只有13.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也就是说经过我们的这些环保设备处理之后啊，我们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还有烟尘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是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的。
1: 这是能源重生的最后一道关卡，脱硫脱硝系统如同巨大的肺部过滤器，将有害物质层层剥离，曾经的黑烟如今化作纯净的水汽。在山西，燃煤发电不再是污染的代名词，而是清洁能源的安全堡垒。从御风而行的轻盈，到炉膛淬火的坚韧，从毫厘之间的死磕，到呼吸之间的纯净，山西的燃煤发电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涅槃。这不仅是一座座电厂的升级，更是一个传统能源大省向新时代递交的绿色答卷。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

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鹭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它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鹭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威胁。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0: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1: 寻访沧州古城的烟火早餐，造型独特的炸老虎让人齿颊留香，
2: 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1: 南湖公园一睹沧州武术风采，杂技团内见证绝活背后的千锤百炼，
3: 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平衡。
4: 平衡。
1: 解密大运河飘来的青县红木文化，惊叹200人历时3年，用8万多块构建复刻的角楼奇观。
5: 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的榫卯和斗拱。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在河北省东南部，有一座气质独特的城市沧州，它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也是享誉中外的杂技之乡。豪迈侠义的风骨，代代坚守的传统技艺，再加上别具一格的市井美食，造就了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沧州，首先从了解当地人丰富的早餐文化开始。据说当地有一道名为炸老虎的小吃颇具特色，为何会叫炸老虎？我们带着疑问跟着沧州民俗文化学者郎向阳走进一家早餐店。
1: 这吃的人还不少呢。
2: 不少。
1: 这不就是炸油条吗？这是炸老虎吗？
2: 这还不是
3: 鸡蛋的多，
2: 这就是油条。你们叫油条，沧州跟天津都叫炸果子。
1: 炸果子
2: 啊，北京也叫油饼。
1: 对，在叫法上很像。
2: 这个老虎了
1: 啊，这就是炸老虎。
2: 对，老虎这皮儿，还就是小孩啊，以前都是戴个虎头帽啊，穿个虎头鞋呀、虎头的枕头，他这按那个老虎枕头那形状，
1: 小孩的那个虎头帽。
2: 哎，而且呢，您看把这个揭开了，张一大嘴，吞两个鸡蛋，这就像老虎了，
1: 张着大嘴，
2: 由那儿来的也很形象。
0: 炸老虎是沧州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小吃。虽然油锅里的炸老虎外形看上去有点像油饼，但却跟油饼有着很大区别。
1: 老板，我发现您在炸这个老虎的时候呀，您要炸两遍是吗？
4: 对。
1: 这第一遍的时候还没炸透。
4: 对，第一遍想做一个皮儿。

0: 老虎皮儿让它补下来，然后第二遍再装鸡蛋。
1: 第二遍再装鸡蛋。
0: 对
1: 。你也给我来一个吧。
0: 好。
1: 这个贵不贵呀？
0: 这个不贵，4块钱一个，两个鸡蛋。
1: 四块钱
2: 里边带俩鸡蛋。
0: 对，
1: 真是合适。
3: 程自旺做炸老虎多年，他的祖父从南皮县来到沧州时就做炸老虎，到他已经是第三代了。
1: 刚刚下过油锅的这个炸老虎又拎了起来，然后手抓了两个鸡蛋，桌子上一磕就直接打进去了，像一个口袋一样把鸡蛋打进去，拿着然后磕上鸡蛋。
2: 它是和面醒面做皮儿，控制油温，这是最重要的。
3: 听郎向阳说，做炸老虎时油温控制最重要，油温过高容易炸糊，温度低了面片又鼓不起来。
1: 这个沧州呢是南接着山东，然后北呢连着天津和北京，但其实在这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这个炸老虎，只有在沧州见过。
2: 那太好了。沧州的特色
1: 就只有沧州有是吗？
2: 就沧州这么叫，
1: 只有沧州这么叫，
2: 叫炸老虎。
1: 别的地方
2: 还真没听说，还叫鸡蛋果子，听着就没劲了。还有刚才说鸡蛋灌饼，这不是饼，是饼这个就叫老虎。
1: 就叫老虎。除了沧州也都没有这个做法，也都没有这个叫法。
2: 是。
3: 刚出锅的炸老虎色泽金黄，香气扑鼻，
2: 可以擦一下，
3: 让人顿生食欲，想赶紧吃上一口。
1: 老板然后还把这个炸老虎给掰开。
2: 对喽，
4: 外焦里嫩，这个
1: 热气腾腾的呀。真的是冒着热气儿，我觉得说如果天气冷的话来上这么一口，
2: 那舒服，
1: 太香了。
2: 跟他一块儿呢还有豆腐脑、小米粥、姜配着吃都非常棒。
1: 那我们今天就吃口热的，
2: 对，
1: 然后现炸现吃。而且我发现您看了没有，这个炸老虎啊，我看着老板炸进去的时候他是一个鸡蛋，并没有拿筷子把它给和匀了，但是出来的效果鸡蛋清跟鸡蛋黄已经是
2: 融为一体了。
3: 炸老虎要趁热吃，轻轻咬上一口，外焦里嫩，松软可口。由于里面都是鸡蛋，丝毫没有油腻感，
1: 它特别像鸡蛋糕，说起来特别像鸡蛋糕。然后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2: 再带上一点鸡蛋还好吃。
1: 这个面，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个面跟油条的面是一种吗？
0: 对，
1: 是油条。
0: 做法不一样。
1: 这个是油条的这个面，所以它吃上去是很酥酥的。
3: 听郎向阳说，炸老虎不仅有咸的，还有甜的、加肉的等很多口味。沧州人喜欢吃炸老虎，这已经成为人们早餐的首选美味。品尝过炸老虎，我们又来到一条餐饮街。
1: 郎老师，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炸老虎，在沧州大家吃早餐还会有什么选择呢？
2: 还有选择。待会儿我带您去一个地儿，咱们吃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羊肠。
1: 吃完这个炸的东西，再去吃点荤腥的。
2: 对，调整调整。
1: 好。
3: 听郎向阳说，沧州曾是运河边的重要码头，南来北往的货船带来了不同地方的特色美味，各地美食荟萃于此，也让沧州的美食文化兼容并蓄，丰富多样。为了品尝一下羊肠汤，郎向阳带我们找到当地一家有名的羊肠馆。
1: 羊肠子
2: 卖的是羊肠子，
1: 就单独喝羊肠子吗？喝羊肠汤吗？
2: 对，当然有配的主食啊。比如说烧饼啊，窝头啊，大饼啊，这都是。
3: 沧州人早晨有喝羊肠汤的习惯，羊肠热量很高，尤其在冬天，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既能御寒，还能让人浑身有力气。
1: 这个
2: 多么丰富，
1: 种类特别多。
2: 是啊，
1: 像这个羊肚、羊肠我比较熟悉了，但是像那个黑黑的是什么呀，老板？
5: 这血肠。
2: 血肠，用羊血做的肠。
3: 老板根据客人的要求搭配着羊杂，羊杂种类很多，有羊肚、羊筋等十多种。
1: 您觉得他家店好吃在哪儿？
6: 一个味道比较好，一个干净。
1: 干净，味道好。味道好在哪儿呢？
6: 从我们菜上来说，就吃几份羊肠子，就把这份儿都干净吃，就非常非常的都有感觉，另有感觉，都沧州味道。
1: 沧州的味道，这就是沧州的味道。
2: 沧州味道。
1: 我发现啊，这家老板做生意有一个非常

0: 非常有特点的地方，那就是这老板在切羊杂的时候都是直接在碗里切。
1: 他这个呢叫碗边切，
0: 碗边切，
1: 碗边切羊肠呢有两种好处，一个呢就是你这些切的东西必须烂乎，入口即化的那感觉，要不然你切不那么爽快。另外一个这种血肠，碗边一切，刷一下，这么一割，特别的光滑，
0: 就是有它的这个完整性在里面。
2: 老板名叫岳天明，他家三代人都做羊肠汤。
0: 这一碗汤真多呀，这个肉特别多。这一碗多少钱呀？
3: 这一碗，这是我们按照卖的话，市场价的话是31碗。
0: 31碗，我觉得吃这一碗一天都不饿了。那我来一碗吧。
1: 行，咱们每人来一碗。
0: 好，您来展示一下您这个碗边切肠。
1: 对，
2: 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最喜欢的特色美味。早晨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是很多沧州人的早餐习惯。
1: 沧州人吃这羊肠子呢，不讲究坐着吃，都是站着。这手抄一个碗，这儿塞着一窝头，这手拿着筷子，这儿顺着一喝。吃窝头的时候把它拿下来，吃完了再塞在这儿，再夹这羊肠，都是站着吃。这个呢，就跟沧州运河的码头文化有关系。因为呢，来了吃完了赶紧走，就是快餐，还等着有活干呢，那儿还得卸船去呢。所以说来不及。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吃，是这样，
0: 所以就不讲究说是一定要吃什么大餐啊，或者是那种珍馐美味。
1: 路边上吃羊肠子，坐着那是都外地的，站着那都是沧州的，
0: 都是沧州人。
2: 羊肠汤是运河边的特有美食。沧州曾是运河边的大码头，许多码头工人早上都要喝上一碗羊肠汤。
1: 咱们先去加料。
2: 刚出锅的羊肠汤香气四溢。我们坐下来想赶紧品尝一下羊肠汤的味道如何。
0: 烧饼窝头油饼配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肠，
1: 对，
0: 我觉得用现代的话说啊，沧州人的早餐特别硬核，感觉这吃一碗能管一天饱。
1: 硬核，沧州话硬客
0: 啊，硬客啊，真的有这样
1: 有
0: 这个方言。
1: 对，
0: 看一下这碗羊肠汤，
1: 吃完了当饱当事壮体力。
2: 乳白色的汤汁色泽光亮，香气扑鼻，喝上一口，顿感浓香醇厚。
0: 都说这个羊肉鲜，其实它煮出来的汤是最鲜的。
1: 他们这是提前熬的，
0: 提前熬的
1: 羊骨头熬的汤。
0: 而且我特别奇怪，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够把羊汤熬得没有膻味呢？这个是最关键的，是羊肉选的好吗？还是说这个熬煮的工艺选的好？
1: 就是它的手法好。
0: 手法好。
1: 对。
0: 那喝过汤之后，我们再尝一尝这个小羊肠，晶莹的。
1: 这是小肠。
0: 小肠。
1: 中间肥外头瘦，
0: 雪白雪白的，里面是这个羊油。
2: 羊肠吃在嘴里有一种脆爽的口感，
1: 来尝一口，
2: 而且细滑咸香，油而不腻，令人食欲大开。
1: 好，
0: 都说这个羊汤香，然后羊肉嫩，我觉得最嫩的部位就在这个肠子上。
1: 这个还嫩，
0: 又脆又嫩啊！
1: 血肠。
2: 听郎向阳说，过去运河边码头工人之所以爱喝羊肠汤，就是因为羊肠汤既能御寒又能滋补身体。
0: 那在过去啊，在码头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人呢？做什么事情的工人比较多？
1: 那个卸货的、卸船的、装的、卸的，就这个就大方了。每人扛一扁担，上面拴一绳子头，见着活就干，大灵活，没有固定的工作。
0: 所以就是当时啊，就这么一手托着碗，手里面还揣着一个窝头，就这么，
1: 对，
0: 一碗羊汤一口窝头，然后很快的就解决了。
1: 干的都是体力活，这东西多补充能量啊。
2: 听郎向阳说，羊肠汤是一道很有代表性的沧州美食，它与炸老虎都是沧州的特色小吃。一碗浓香爽口的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它不仅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人们心中一份浓浓的温情。近距离感受八极拳的刚猛爆发力，领略武术之乡的峡谷雄风。
0: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沧州杂技人以汗水和拼搏淬炼出惊艳中外舞台的绝技。
0: 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4: 接着。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5: 科学教育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古老的沧州大地孕育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沧州武术。沧州也是著名的武术之乡，我们来到运河边的南湖公园，这里是沧州人早晨习武练功最集中的地方。
2: 那您说每天早晨都有在这儿练武的？
3: 应该说一年四季，
2: 一年四季
3: 365天，可能除了春节来的人少一点之外，其他每天应该是风雨无阻。
2: 所以说在这儿啊，就能感受到沧州的尚武之风。
0: 沧州地处京津南大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沧州人自古就有尚武之风。明清时期，沧州走出了1930多位武进士和武举人，也让沧州武术声名远扬。听刘永福说，沧州人尚武，具有侠肝义胆的性格。我们在小广场上见到了八极拳传承人丁文江，他每天早上都带领小学员们在此练功。
2: 那您练的就是八极拳？
4: 八极拳。
2: 八极拳啊，那您是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呀？
4: 从7、8岁吧，我在老家孟村。
2: 孟村，孟村就是
4: 孟村回族自治县，是我们八极拳的发祥地。
0: 丁文江说，八极拳发源于沧州孟村县，距今已有300年历史，也是沧州武术最具代表的拳种之一。丁文江现场演练起一套八极拳。八极拳属于短打拳法，特点是动作朴实无华，但爆发力强，极具攻击性。在中国传统武术中，自古就有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说法。
2: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3: 八极拳就是特点就是，爆发力强。
2: 爆发力。
3: 对。
2: 就是它的攻击性很强。
3: 对。
2: 只要是近身搏斗的话，八极拳是非常厉害。
5: 适合于什么呢？适合于这种徒手交战。
3: 徒手交战。
2: 近身搏斗。
5: 近身搏斗。所以像我们这个抗战时期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大刀进行曲》。
2: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5: 是，这首歌呢，就源于我们沧州一位武术家，马英童，他是八极出身，
3: 孟村人，
5: 孟村人，
2: 孟村人，
5: 振奋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2: 是一种武术精神，也是一种爱国的精神。
5: 是是是，
2: 所以说这也是沧州人的骄傲。
5: 对，
4: 这个武术精神也是我们的一个民族魂，
2: 民族精神。
0: 沧州武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得沧州人喜爱，也融入到沧州人的血脉里，令沧州人引以为傲，代代传习。两位小学员来到场地中央，表演一套八极拳对打。八极拳注重实战，是打练结合的拳种。两位小学员一招一式刚劲有力，虎虎生风，将八极拳的风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2: 在打的过程当中，我看两个人也没有交流，也没有对话，那是怎么配合的呢？
6: 多磨练。
2: 多磨练。
6: 对。
2: 两人一直是这么配合着对打的。
6: 对。
2: 合作了多长时间？
6: 一年吧。
2: 一年。那练的过程中苦不苦，累不累？
6: 苦累，但是都有感觉还行。
2: 感觉还行，有成果。什么成果？
6: 拿了好多金牌。
2: 哇，拿了好多金牌。介绍介绍，拿了什么金牌？说。
6: 沧州武术节。还有一些就是

0: 去别的地方表演，还有比赛的键盘。
1: 学习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磨练意志，也让沧州人更加注重武术的传承。如今在沧州有各类武术学习。

0: 划拳。
1: 王元祥是茶划拳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听他说，茶划门是沧州武术中最古老的门派之一，其特点是动作敏捷舒展，动静有度。他为我们演练了几个茶拳的经典招式。
2: 这就感觉啊，这个拳出去，茶拳都有风，脚下生风。
1: 王元祥又演练了一套划拳，动作威猛，刚劲有力。
3: 好，
0: 划拳。
2: 您刚刚最后这一招定式叫什么？
0: 这叫波收跳定大胸膛。
2: 大胸膛。
0: 定州好一户不样。
2: 最后定州定肘。
0: 我出的掌，
2: 掌
0: 我
2: 顶，再一顶，
0: 顶踢，
2: 还四招连着的。别看就这么简单的几招，招招都制敌。
4: 所以呢，这个沧州武术本身呢，它这个既有大开大合的勇猛尝试，也有呢一招制敌的绝技巧招。
2: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人的这个身体和各个部位的一种非常精准的了解之后，
4: 是
2: 不是这样的？
0: 我们沧州呢，勇猛在全国教武术之前呢，我们门派多，
2: 门派多，五十多个，
0: 在各门派的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
2: 长处。
4: 对，
1: 沧州武术门派众多。除了有几十种拳术外，还有苗刀、风魔棍等器械武术，都是沧州武术所独有。一代代沧州武术人不断吸取各地武术精华，丰富沧州武术技艺，让很多拳械套路得到提炼改进和创新，更独具沧州特色。
4: 我们有一句话说，武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沧州呢，作为我们中华武术的大版图当中的一个代表性板块，那么我们在沧州呢，武术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名片，说言沧州必谈武术，说武术必有沧州，也就是说这座城市到处回响着这种武术的呐喊，到处都浸润着武术对这个城市的影响。
1: 武术铸就了沧州刚劲豪迈的城市气质，而这片土地上还有另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那就是杂技。沧州是著名的杂技之乡，其杂技艺术源远流长，被誉为世界杂技艺术的摇篮。我们在沧州市文广旅局杨志兴的陪同下，来到沧州杂技团，这里的负责人张万军带我们一起探访杂技演员的幕后训练情况。
5: 这就是传统的灯桌子
2: 灯桌子。这桌子我一直都想知道，因为我在舞台下的时候看过好多次灯桌子，但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桌子到底有多重啊。
5: 传统的桌子呢，就是说是有30多斤那种八角，这个八仙桌那种。
2: 30多斤，
6: 对，30多斤。
5: 现在呢，我们经过一些技术改良，便于它的运输，现在的10斤左右。
2: 这10斤左右也很不容易，我们转过来，然后在这边靠得更近一点。
1: 一位女演员用倒立的双脚将一张八仙桌在空中不停地旋转翻腾，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颇为惊险，不禁令人叫绝。
2: 我知道啊，这个一张桌子5个面，那有没有数过能蹬的部位有哪些？
5: 一个是这个正桌面
2: 啊，
5: 像这个就是叫跑帮了，叫侧面，
2: 像一个轮子一样把它转起来，这叫跑帮。
5: 我们叫跑帮了。这个就属于蹬正面，
2: 蹬侧面，然后跑帮。
5: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把它，游刃有余的，展示技巧，因为杂技嘛，还是技巧为主。这个节目已经是我们团的传统节目了。
1: 听张婉君说，蹬桌子属于技巧性节目，展现了演员精巧熟练、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
2: 看一下啊，一头汗。
6: 对，
2: 真的。就别看这桌子啊，特别灵活的在他的脚上这么转呀，旋转腾空，特别累，是不是？
7: 是，需要力气，
2: 需要哪个部位的力气？
7: 腿
2: 是不是？这就说明这个腿部的力量。
7: 对，
2: 练杂技练的
7: 要从小就要练。
2: 你是从多大？
7: 从9岁吧。
2: 九岁，是自己喜欢还是？
6: 也喜欢，然后我父母想让我。
1: 这位演员名叫。

0: 陈平，出生在吴桥，他从小就跟家人学习杂技，后来考入杂技学校，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杂技演员。
1: 刚刚杨老师说得有十几斤，我搬一下，
2: 大概是17、18斤，
1: 十七八斤，特别沉。如果是要抬的话，反正一个人是有点费劲儿，两个人
2: 需要两个女孩，然后抬。
1: 而且你在蹬桌子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辅助你。
2: 那个基本上不用，就怕掉下来会摔会砸。
1: 会砸。这个桌子啊，您看有五个面，但是有四条腿，它好像脚、腿、面都能蹬。
2: 对对，都有。
1: 哪一面或者哪个部位是最难的？嗯，
2: 我觉得是腿吧。
1: 腿儿。
2: 对，它因为它是一个脚上去，一个脚蹬那个。
1: 那脚蹬的是哪个部位？是这儿还是？
2: 就是这儿
1: 、
2: 对，脚那个上脚掌吧，然后这样抓着那种。
1: 我觉得你的脚就像手一样，特别灵活，这么抓住、
2: 因为要练的特别多，要特别熟练了以后才能那个。
1: 最开始练的时候就上桌子吗？
2: 不是，就是开始在下面，然后慢慢熟悉了以后才能上
1: 桌子。那如果是控制不住的话，有没有桌子？
2: 会砸的。我原来也砸的过。
1: 一张桌子整个
2: 也不是，有的是这样脚，有的是腿都会砸到身上。
1: 但是还是会坚持下去。
2: 对，当然一定要坚持。
0: 为了给观众奉献更加精彩的节目，演员们付出了很多辛劳汗水，还不断在技艺上寻求突破和创新。在排练区，几名男演员正在练习中翻，他们头顶中翻依次传递，展现出扎实的功底。
1: 这一个翻有多高多重？
3: 这个35斤左右吧。
1: 35斤，我们去看一下。
3: 接下来
1: 几位演员辛苦了，谁是第一个传的？我刚刚没看清楚，您是第一个，然后谁是第二位？哎，您好，两位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扛一下可以吗？
3: 没有那么重了啊，
1: 35，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
4: 平衡
1: 太难掌握了。像我还是扛着都觉得这个翻要歪倒了。想想看，只靠这么一个着力点，就这么大的一个着力点，然后顶到自己的脑袋上，可想而知它的平衡有多么难掌握。
4: 对，
0: 中翻表演属于团体表演节目，讲求配合，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拥有高超技艺。这几位演员要给我们展现一下他们的拿手绝活。
5: 漂亮、
0: 几位演员的精彩表演惊心动魄，令人叫绝。当我们再次回看他们的表演，心里依然深感震撼。
1: 我刚刚都没敢数，中间您抛过去之后，中间有几位老师？1、2、3、4、5，中间隔了五位老师，五个人，4、5米，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6: 接的，
1: 用哪儿接的？
6: 您头，
1: 这儿我能摸一下吗？就这儿。
6: 对，
1: 这里面没有安任何机关吗？
6: 没有。
1: 这疼吗？
3: 那是真脑袋。
1: 疼吗？
6: 还好不疼。
1: 不疼。
6: 练的时候开始有点麻。
1: 有点麻。
0: 由于长期训练，每位演员的头顶都长出了厚厚的茧子，
1: 就像手掌的茧一样。
3: 这已经有顶了，我们就行内的话就有顶了。
1: 有顶了。
3: 有顶了。他得就劲儿。
1: 对。什么叫就劲儿呢？
5: 他要破这个劲儿。
3: 对。
1: 也就是说，他是一下子撞过来的，但是你要
5: 是硬顶，
6: 要想要给他救一下劲，
5: 对，
6: 救不好了就会很疼。
5: 对，
1: 就像打太极一样，一拳过来我得化一下这个劲儿，然后再顶住，是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6: 是练的，
1: 是练的，
6: 敢砸的多一些。
0: 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是用平时的辛劳汗水换来的，可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就为了完成这个动作，
5: 对。
1: 练了多长时间多少回？
7: 练了有几个月吧，多少回就记不清了，肯定很多回，每天都在反复的练习。
1: 就这一个动作，就为了那么一瞬间的精彩。
7: 对。
0: 沧州杂技团不仅在节目上不断创新，还希望在表演形式上也能推陈出新，用最精彩的节目让观众领略沧州杂技艺术的魅力。
1: 我刚刚看到您把这个空竹抛到空中去了，哇！抛了多高？
8: 这个可以抛到房顶应该差不多吧？
1: 抛到房顶十几米
8: ，
1: 也就是刚才还不是您抛的最高的？
8: 不是。
1: 那咱试一下。
8: 行。
1: 好，我要不要站远点？
8: 可以，你稍微远。
1: 站远点啊！好。哇！
8: 再用力去。
1: 房顶。

0: 被穿破了。我觉得最难的不是用这个力量把空竹弹到房顶上去，关键是等它落下来的时候还能精准的，
1: 从容的接受了。
0: 对，很从容的接受，这怎么可能呢？
2: 其实这个是有技巧。
0: 有什么技巧？
2: 你抛起来以后，要用这个杆头瞄准空竹轴，基本上你抛多高都会能接得到。
0: 用这个？
2: 对，用这个杆头瞄准这个空竹的轴。
0: 空
2: 竹你可以试一下。
0: 我完全零基础。
1: 抛低一点。
0: 我先抛低一点吧，我感觉像在拉面一样。
3: 好。
0: 还可以。
3: 还可以，还可以。
0: 但其实我刚刚在试的时候完全是就这样吧，来吧，就这种感觉。我刚刚听介绍说，您的这个绝招就是把武术和杂技结合在一起。
2: 对 对, 对，嗯，因为沧州是杂技之乡，也是武术之乡，所以后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些动作啊，就是把武术的九节鞭动作就融入到这个空竹里面。
0: 九节鞭，
2: 对对，
0: 现场有九节鞭吗？
2: 现场就用它，
0: 就把这个空竹当鞭子。
2: 对，
0: 能展示一下吗？
2: 可以，可以。
0: 好。
4: 空竹演员名叫高红星，多年来他一直钻研空竹技艺。由于沧州是武术之乡，他就将武术动作融入在表演中，创编出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被称为功夫空竹。
3: 单手扯空竹。
0: 单手扯空竹，这是传统的还是？
3: 这是花式空竹的演
0: 员。花式空竹。像这位演员，他是既在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的。漂亮漂亮。
3: 对啊，
0: 漂亮漂亮漂亮。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还是
2: 自己设计的？刚开始学空竹的时候啊，学会了以后，因为现在它是之前都是很传统嘛。
0: 对，
2: 我们现在玩的就是很多的花式的，包括那个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动作
0: 元素
2: 都加融入到里面。
4: 高红星又展现了一段他创编的功夫空竹，小小的空竹在他手中上下翻飞，仿佛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哦，
3: 动作一个花扣，就学几天。
0: 凭
4: 借高超技艺，高红星为观众奉上了精彩的表演，也展现了沧州杂技的风采。
0: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4: 在沧州杂技人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传承古老技艺并不断创新，让沧州杂技艺术迎来新的辉煌。探访红木文化小镇，感受榫卯工艺中蕴含的古人智慧。
0: 一旦卡紧了之后，
5: 它就出不来了。
0: 这是很有意思啊。
4: 八万多块构件复刻角楼奇观，现场拆卸揭开中国古建抗震奥秘。
0: 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6: 为什么可以抗八级地震呢？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境内运河全长216公里，占京�杭大运河约1/8。自古繁荣的漕运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丰富多元的文化。我们听说在沧州清县境内有一座小镇，那里传承已久的红木文化与大运河息息相关。摄制组从市区出发，向北行驶了大约1个小时，来到了位于清县刘河镇的中古红木文化小镇。
0: 大运河红木文化展。
8: 对，
0: 为什么是以大运河来作为它的这个命名呢？这边离运河很近吗？
8: 对，我们这小镇到大运河的直线距离是2.5公里，因为2公里以内是大运河的保护区，保护带是不允许有项目的，所以我们选在了这2.5公里的地方建我们这个红木文化小镇。
0: 本身选址就与运河有关系。
8: 对对对，因为有了这个千年运河、千年漕运，加上有这个驿站，所以它就和郑和下西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也就有了红木文化的源头。

0: 青县红木文化与大运河密不可分。听王小海说，明朝永乐年间起，郑和七下西洋，带回大量珍贵的红木。这些红木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被运至青县浏河驿，就是如今的浏河镇。
1: 据一些专家学者们啊，他们考证啊，提出来一种观点，就是应该在明初的时候，皇宫应该有一个规定，就是像这些外洋外藩来的东西，不能直接进皇城的，也就像现在的，咱们要检验检疫啊。他怕这当时叫烟瘴之气，现在叫怕这个什么也有害生物呀，是吧？病毒病菌啊侵袭，他要找一个距京城200华里左右的地方，让他卸船消杀，自然消杀。我们青县的浏河驿正好符合这个距离，所以他一路北上之后，在我们浏河驿卸船。
0: 由于大运河的连接，青县与红木结下不解之缘，而青县红木文化也被誉为大运河飘来的文化。
1: 特别是距京城的这个距离比较近，加上有大运河的这个古代的高速公路，所以去京城呢，
2: 黄金水道，
1: 人员交流起来比较方便，这样呢，就青县的一些优秀的木匠被征召进宫，去作为皇家御用工匠，等他们老了之后呢，会告老还乡的，然后又有新人去补充进去，这样一来一往的交流，就使得宫廷木艺和民间木艺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也就发展到清雍乾年间的时候，中国古典家具三大做工之一的京作工艺在我们青县诞生了。
0: 青县自古出木匠，悠久的红木制作技艺代代相传，也让浏河镇的家具制作行业长盛不衰。2012年，青县被评为中国红木家具之乡，也拥有运河古家具之都的美誉。听王小海说，浏河镇一直传承着清朝宫廷家具的制造工艺，也坚守着祖辈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我们在木工体验区见到了红木梳子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董良。
3: 您这是在做
4: 榫卯的梳子，一个按摩梳。
0: 董良自幼喜欢美术，大学就读艺术设计专业，由于从小受家乡红木文化的熏陶，他辞职回乡创业，创立了自己的红木梳子品牌。
4: 人并不是要战胜自然，而是以自然为师，
3: 去适应它，
4: 同时通过咱们老祖宗的这个一把可能挺简单的一把榫卯的梳子，能更好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这个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方式吧。
0: 听董良说，中国传统木工技艺注重手工制作，很多工艺是机械工具难以替代的，这其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人的智慧。
4: 哎，您磨的正好
3: 啊，这样就可以了，
4: 进去了。而且您看吧，您那拔的时候也很难拔出来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榫卯
3: 一旦卡紧了之后，
4: 它就出不来了。
3: 这是很有意思啊，这是木与木之间的这种相互的，
4: 对，
3: 必须要严丝合缝的把它给做好。
4: 对，
1: 工匠精神。
3: 哎，很舒服啊，它不像这种非常尖利的尺子一样，对头皮产生一种很刺激的感觉。
4: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工艺。
0: 董良的祖辈是京作工艺的传承人，在红木文化小镇，人们一直坚守着祖辈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
4: 它是我们这儿极其珍贵的小叶紫檀，就是说的檀香紫檀。像这把梳子，就是通过这根棍儿转化的。
3: 这把梳子不是一体成型的吗？
4: 它不是一体成型的。您看这个就更清晰了，这块是这个一个
3: 纹路，
4: 这块呢和它是一个纵向的一个纹路，这个是横向，这是纵向，这样动完之后就类似中国传统的这手工这个工艺，这样一个给它进行一个加固。同时呢，这把梳子就是通过这样的做出来的。可能这个您看不太清，但是这条有一条线，
3: 能看得清楚，它的纹路是完全是这样的，经纬相交的感觉。
4: 对了
3: 啊，您看，
4: 就是这样，
3: 这边是往上的纹路，然后这边是横向的纹路，一个竖向，一个横向。所以说，一旦是不小心摔到了地上，
4: 它是没有问题的，
3: 没有问题了。
0: 董良设计制作的各类红木梳子深受人们喜爱。2019年。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文博设计大赛上，他设计的梳子荣获了一等奖。他希望把木工制作技艺继续传承下去。离开体验区，

0: 我们继续参观红木文化馆。在展区中央，一座紫禁城角楼的复制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1: 亲自主持设计。
2: 您好，高老师，您好，哇，这是
3: 紫禁城角楼。
2: 角楼，它所处的位置是？
3: 它所处的位置就在紫禁城的四个角上。
0: 关毅是中国文武学会的传统木作专家，听他说，紫禁城角楼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绝妙精品，其构造十分复杂。
2: 那这是按照多大的比例然后进行一个
3: 1:10，
2: 一比十
3: 以宋代的营造法式作为依据来计算，精密的计算和精准的复制。您看啊，它整个的每一组的建筑之间啊，都采用的这种勾连的这种方式，所以呢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着榫卯和斗拱，那么体现了超强的中国古代木作的这种艺术，也是迄今呢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木质的一个工艺。
2: 所以尽管它是微缩的，但是它并不是只是还原了它的样子，而是每一步都是按照这个古代的营造法式来做的。
3: 是的，它是既有外观又有结构。
2: 这用了多少块木料啊？
3: 一共是82,575块。
2: 80,000多块，那最大的多大？最小的有多小？
3: 最大的，你比如说就像这些个栏杆呢、杆朵啊，包括这个是比较大的。最小的像这样一个，这叫猫头滴子，就是水滴。
2: 这不是瓦片吗？
3: 是瓦片。所谓的瓦当就是指这些东西，在这个墙上的。故宫呢建造的是用琉璃瓦，我这里全部是红木制作的，这种小的这种瓦片，光这种木楔钉，
2: 木楔钉是
3: 这
2: 个，
3: 这是木楔钉，每块的连接呢，这叫楔钉，那么木楔钉我们用去整整60箱，
2: 哇，这么小的，比针也就粗一点点的这个木楔钉用了60箱，
3: 对，
0: 复制如此复杂的古建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复制之前，关毅用了很长时间进行实地勘察、调研和论证。
3: 所以说呢，这个呢是结构呢是极其复杂，另外呢用时、用工、用料都是非常庞大的。
2: 用多少工、多少时、多少料？
3: 大概200个人工在历时3年的时间。
2: 200个人，
3: 对，
2: 三年的时间就是为了要完成。
3: 因为这个是要不同的工种来进行配合。那么我们制作这个角楼的时候，可以说聘请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古建学家、文物学家以及历史学者，是3年才够制作完成。
2: 不管是说瓦当也好，还是这种的地板的石材也好，还是用这种柱子也好，全部都是用木料来表现的，
3: 而且是用最名贵的红酸之木。
0: 听关毅讲，这座角楼复制品除了大小之外，其他都与原建筑一模一样，每扇门窗都能打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您又说了它是每个零件都可以活拆活卸的。我们现在如果是把它全拆了也不可能，但是您能不能演示一下？
3: 当然可以。
2: 可以吗？
3: 那就需要我们的技师。
0: 在几名工人的协助下，角楼复制品被拆卸开，让我们得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2: 太难得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楼的
3: 对内部结构
2: 、
3: 详细的内部结构。
2: 这些都是这个
3: 对斗拱，
2: 斗拱的，然后斗拱连接的压的，这是什么？
3: 来，这是横梁。
2: 这是横梁，然后这边呢？
3: 一样，这是大梁。
2: 这是大梁。
3: 对。
0: 听关毅讲，榫卯结构不同，应用方式也不一样，但都在建筑上起到关节作用。如果榫卯使用得当，木结构之间严密扣合，能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
2: 太复杂了，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3: 为什么说你可以抗8级地震呢？它就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形式，也就是呢，重重的开始组合成它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呢既起到支撑，也起到连接，也起到固定的这种作用，所以说这样这一个建筑才能绵延几百年的时间。
0: 紫禁城角楼蕴含了古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今工人们依靠精湛技艺将其等比复制，体现的正是传承已久的工匠精神。这样一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创新，也深深扎根于沧州。武术的风骨，杂技的巧艺，红木的精工，无数民间匠人接续耕耘，守正创新，让千年文脉在沧州这片大地上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昨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围绕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
1: 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2: 郭家坤强调，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 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郭家坤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
3: 郭家坤强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群岛，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
1: 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伊朗媒体29号播出的采访视频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推进伊美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随后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0: 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根据美方的答复做出决定。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这一提议。据外媒报道，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息人士的话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据伊朗国家媒体29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再次强调，如果伊朗无法出售石油，地区内任何国家也无法出售石油。如果伊朗没有安全保障，那么地区基础设施也将得不到安全保障。此外，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纳扎里28号为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的行为进行辩护。他表示，伊朗此举属于自卫行为，伊朗一直保持克制，只针对美国的军事设施和资产，允许利用本国领土攻击伊朗的国家应承担法律责任。纳扎里当天还警告称，对伊朗民用设施进行打击所使用的导弹是从伊朗邻国发射，如果邻国对伊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那将遭遇毁灭性的回应。
1: 英国警方28号称，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的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男子已获得保释，目前正在调查是否有受外国政府指使的人员参与到这起阴谋。同一天，英国国防大臣维斯·斯特里廷说，现在判断这起阴谋是否与外国势力有关还为时尚早。
0: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28号称，英国将对案件的所有线索持续保持调查，包括这些人是否有意或无意地代表代理人或国家支持的人员行事，但在目前阶段做出决定还为时过早。英国警方28号称，在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均已获保释。警方称，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5人将受到严格的行动和接触限制，警方将从多个方向继续推进调查。因该基地曾被用于美伊冲突，英美舆论将最新案件的怀疑目标指向伊朗。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警方并未透露他们的怀疑对象。不过，报道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与伊朗有关的动机被认为是可能性最大的，但俄罗斯的破坏行动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阴谋也在调查之中。英国反恐警察处27号说，当天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策划恐怖袭击为由逮捕5名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路透社称，被捕的5人均为英国公民，年龄在23岁至25岁之间。据英国卫报和金融时报报道，维尔福德地区80多户居民因上述突发事件被紧急疏散。调查人员在3辆白色货车周边400米范围内设置警戒线，并出动排爆机器人检查车辆。初步评估显示，车内可能有简易爆炸装置。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英国不应该让涉嫌恐袭英国空军基地的5人获得保释。特朗普27号暗示，美国情报机构知晓相关威胁，并与英方合作阻止了袭击发生。伊朗驻英国大使馆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伊朗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疑似爆炸物袭击企图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伊朗驻英使馆表示，将5名被捕嫌疑人与伊朗联系起来的说法毫无根据且带有

0: 伊朗有权在必要时采取适当法律措施，以维护伊朗及其民众的权益。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 分析人士认为，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着旧伤新痛并存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有待观察。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 8月，欧盟年通胀率为3.2%，较去年同期上升超30%。 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7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 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 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 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大幅上升。对欧洲而言，各国的应急举措究竟能否经得起考验，或许要到今年冬天才会得到验证。
1: 波黑经济学家指出，京东欧洲天然气价格将维持高位，而供应是否出现短缺将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和极端天气情况。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乌方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据报道，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当天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为时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他还强调，乌方虚假通报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也有损于双边友好关系，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防止类似情况重演。 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府已要求乌方作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韩联社称，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此次由副部级而非司局级官员出面交涉，而且表述与总统府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出韩方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 路透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由于此事涉及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双方先前同意保密处理。路透社称，随着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乌克兰方面可能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近期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的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同一天，韩国统一部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1: 李在明当天

0: 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 爆炸事故造成3名士兵重伤， 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李在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不分朝野，希望不要散布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同一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相关调查是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考现场指挥官的建议，纯粹基于军事判断做出的规划和决定，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所谓黑幕或隐瞒真相的情况。 韩国统一部29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此外，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当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对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后，再做出采取何种措施的判断。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 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 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 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
1: 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据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
2: 鲁坚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称，日本政府向俄方承诺，低风导弹会在军演结束后被撤走。遗憾的是，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鉴于低风系统在演习后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已警告，对此类行径不会没有回应。 鲁坚科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将准备回应措施，包括在军事规划中予以考虑。分析认为，可能的回应是在萨哈林或千岛群岛额外部署武器系统。俄媒称，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于9月8号至24号开展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但在本次演习期间，这套系统弹药具体构成以及承担的任务并未对外披露。俄罗斯方面已经采取外交步骤。9月3号，俄外交部就低风问题向东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相关部署。9月16号，鲁坚科呼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极其严肃地对待召会内容。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本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共同社此前报道称，低风导弹系统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该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而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
1: 此前，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已引发周边国家强烈抗议。当地时间的29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其一个智能体擅自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一事进行道歉，同时承认本应更早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此次擅自侵入事件。
0: 29号，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篇题为《我们将如何为澳大利亚做得更好》的文章。在文章中，这家人工智能公司承认其应对失当，并承诺承担责任，以重建与澳大利亚人民的信任。今年6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侵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国民保健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 澳方直到本月早些时候才收到该公司的通报，相关事件引发澳大利亚政府抗议。另据法新社报道，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8号证实，已决定取消发布其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报道称，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该模型未达到安全标准，存在隐患，因此决定放弃发布。 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当地时间29号与多家人工智能公司负责人及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举行会晤。约翰逊此前表示，美国国会可能需要为人

0: 人工智能设置监管框架，但相关立法需要时间形成广泛共识。近几个月，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竞争对手开发的模型多次卷入安全事件，引发全球业界广泛关注。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反对对人工智能进行限制，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影响将超过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美国政府将通过司法部等政府机构进行监督，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处于安全和负责任的范围内。
1: 22号，驻黎巴嫩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黎建交55周年招待会，黎总统、议长、总理代表、副总理梅特里及多位部长、各国驻黎使节及各界人士约600人出席。陈传东大使发表致辞，招待会气氛热烈友好，现场播放了反映中国发展成就和中黎关系的主题视频，展示了中国制造产品，并设置中国文化体验项目。来宾纷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和中黎建交55周年，表示愿继续为促进中黎友谊与合作贡献力量。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北广场的国庆主题立体花卉景观也在近日亮相，造型主体以中国结为核心，寓意吉祥团结、国泰民安。
3: 今年的造型眼前一亮，四周繁花簇拥，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蒸蒸日上，和和美美。
2: 在江西庐山景区，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古岭山城，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不少游客在国旗旁驻足拍照。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的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江苏泰州，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明天国庆长假就将开启，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民众假期出行。
4: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
5: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 其中

0: 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0: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中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消息，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3类应用。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近日，在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塞罕陶海的高山林地间，摄影爱好者拍到几头天山马鹿结伴活动的影像。雪地上，马鹿时而缓步前行，时而停留觅食，灵动的身影为山野增添了不少生机。天山马鹿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于天山山地森林、草原等区域。
2: 近日，受昼夜温差的影响，在重庆市开州区汉风湖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平流雾景观，薄雾如纱，轻轻浮动，为湿地公园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文峰塔、风雨廊桥、城市建筑和岛丘在雾中时隐时现，恍若仙境。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八点共识，其中第四条格外引人瞩目，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这一表述释放了中美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然而日本却对此破防了。日本政府内部感到强烈的困惑与动摇，高市早苗急着与特朗普通话，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如此的紧张？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在当下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意义？而除了日本之外，台湾民进党当局也气急败坏，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从日本到台湾，为何都对中美共提二战盟友如此的敏感？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又将对台独势力形成哪些震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此次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第四条为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美总统特朗普则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盟友，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中美元首一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然而日本却在此刻破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感到强烈困惑与动摇。日本时事通讯社则称，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混乱。共同社还称，高市早苗正在考虑致电特朗普，以掌握美中会面简报，越快越好。面对外界关注，高市早苗25号在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美如今是非常信赖的盟友关系。26号晚，高市在与特朗普通电话后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中美元首会晤有关二战的表述引起东京紧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22号

0: 还曾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并因此引发诸多批评。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这次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这让日本感到不舒服了。其实之前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啊，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为什么这一次却明确地写进了共识文件当中？是不是美国对日本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2: 我觉得确实是这一次两国元首一个亮点，他们会晤谈了很多，但其中一个亮点，包括后来形成的八点共识之一，就是强调中美在二战时期是盟友。这个定位和表述，我觉得它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而坚定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中美过去，我们讲中美关系，我们的历史、现在和将来的这个定位。过去我们曾经是盟友，现在要合作，将来中美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稳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它是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去进行干扰甚至破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美方对日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激进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提高了警惕。因为日本跟美国虽然他们是一种战后形成了一种军事同盟，但是在美国的眼里，日本必须只能当美国的小兄弟小伙伴，而不是日本来指挥美国。但是现在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就意味着日本的冒险性和好斗性增加。那么比如说他甚至要提出，居然提出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这些我觉得这个美国都不可能接受。那么他这样闯的祸，那闯了祸谁来跟他兜底？那么他就要倒在美国的身上，美国是不愿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冒险主义进行买单。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重申中美是二战的盟友这个立场，我觉得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将是非常的持久，而且对我觉得对未来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像日本这样的一种这个搞历史修正主义的这样一些势力，我觉得是一种当头棒喝。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表述呢，让日本不舒服了，让日本破防了。其实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举行过双边的会晤，但是呢，在美方说中美是二战盟友之后呢，高市早苗呢又紧急致电白宫来确认日美同盟的稳固。那李老师，您觉得日本他为什么如此的紧张慌乱？他担心的是什么？
3: 那么从高市早苗基于这个表态哈，就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尤其是中美元首达成的八点这个成果共识哈，提到了中美是二战时候的盟友啊，并肩作战，那么打败这个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我们取得胜利，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所以这一点呢是高市早苗非常紧张的，因为从高市早苗现在来看，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内政也罢、外交也罢，突出一个就是历史修正主义，这个是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在国内呢，这种美化侵略啊，这否认侵略历史，颠覆这个战争性质，也就是他的这种侵略战争性质的这种声音了，也在国内形成气候。那么日本的上下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种理念呢，已经侵蚀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在国际社会，那么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外溢到了国际这个社会，而且要求国际社会来接受他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可以看在安倍晋三时期就提到一个所谓的战后外交总决算，那么也事实上就是要求周边的国际社会要面向未来，不要提历史。那么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八点原则共识啊，八点这个成果共识里边明确提到了这个中美是盟友，那么

0: 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哈、啊。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于这个日本的尤其高速扫描所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啊，确实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所以他非常紧就是非常的紧张。那么也就是说他所搞的这种历史叙事，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来这个改变战后体制，要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化这样的一种路径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冲击，所以他非常感到非常紧张，这是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1: 对于美方呢承认中美是这个二战盟友啊，我注意到呢有一个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激活了套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啊，在这个台海问题包括在修宪问题上呢还有一些激进的动作的话，您觉得这个紧箍咒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这些右翼势力能有约束力吗？
2: 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申这样一个这个盟友关系啊，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指当下，而且还包括对未来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塑造，怎么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中美曾经是盟友，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都是共同的缔造者，那么而当时并肩战斗，我们从血与火的考验当中战胜法西斯，然后赢得了这个胜利。那么这一套体系其实美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他也不愿看到比如说这些历史修正主义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削弱和篡改。那中美我觉得在这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更大的这个利益融合，相互镶嵌在这个对方。那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共同来对这个历史修正主义要说不，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答案。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比如说日本啊，包括这个台海，那么台海也有人这个非常的这个担心，因为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因为这个台湾在比如说民进党当局在搞一个所谓的台湾的地位未定论，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历史，包括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这个历史，战后的国际秩序说得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第77条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的领土做了一个鉴定，就是要让日本把过去非法窃取之领土归还出来，其中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也就是说，换句话讲，联合国的比如说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讲得清清楚楚，台湾属于中国。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他现在打一个花招，故意要误导，说当时说的啊是好像是跟这个中华民国，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误导在哪里？误导就是说，从国际法来讲，这个所有的国际条约和原则，他只认国家而不认这个党派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政府。那么所以我觉得任何表演其实都非常的苍白，所以中美在维护这个战后的秩序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说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呢也是呼吁啊删除在联合国宪章当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那个敌国条款，当然呢这个也是遭到了中方的这个坚决反对。那我想请教吕老师，这个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日本呢一定要把它删除掉，这个条款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0: 那么高市早苗这个在联合国呼吁啊删除敌国条款啊，它的核心内容呢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77条和107条这样的共同形成了对二战的战败国的一个制度的安排啊。那么其中呢是允许反法西斯同盟国啊，那么针对德意日这些原来的轴心国，如果还有这个侵略行为的话，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授权，直接进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呢，事实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致的一种法律制度的安排。所以这个，作为高市早苗来讲，那么现在他不仅是说，再来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而且也在军事化，而且呢，这个从各种各样的行为我们看出来他。这种做法呢，是与这个联合国宪章里边的敌国条款相背离的。那么有突出表现在现在日本开始重新武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可以出口杀伤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防卫费啊，每年都在增长，已经14连增了。

0: 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呢，确实是这个与这个条款这个相背离的。他的武装要干什么？所以这种行为呢，是值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那么当今的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因为敌国条款在现实中看，对于日本的这种行为，这种重新武装的行为呢，是一个直接从法律上的一个警示啊。这点呢，确实是现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说这些战胜国啊，要注重这样一个敌国条款啊，防止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复活。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力量也应该重视啊敌国条款啊。
1: 这个条款只要存在，那么在法律和法理的层面，日本呢就会有所忌惮。
0: 对，
1: 一句中美是二战盟友啊，不仅让日本政府呢强烈的感到困惑和动摇，也让民进党当局啊气急败坏。从日本到台湾，为什么都如此的敏感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2: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结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岛内历史学者郭冠英认为，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历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中美刚刚说完这个并肩作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马上就跳出来说啊，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为什么台湾民进党呢是着急的要跳出来？那么中美二战盟友这个共识啊，精准的戳中了这个台独势力的哪些痛处？
3: 我觉得这个总的来看，中美现在重申或者是在重温二战盟友这样一个叙事，实际上我觉得对台独势力是一个釜底抽薪。因为我们讲这个中美这个过去并肩战斗赢得了这个二战的一个胜利，那胜利之后就是对比如说国家的主权领土进行一个清晰的一个划分。那么可以讲就是比如说这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中日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说，这个中美是二战的这个盟友，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实际上也事实上解决了这个台湾问题它的归属问题，因为归属已经很清楚，就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要归还他所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要归还给谁？归还给中国。而且美国也是这样一种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这个台湾一小撮人要想搞这个台独，要想这个比如说篡改历史，我觉得是这个做不到的，而且会四处碰壁。
1: 民进党当局呢是一边要认祖归宗，一边呢是要切割历史，这种实用性选择性失忆啊，也是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老把戏了。但是呢，这次的破防是不是也是说明啊，这个台独势力的这种历史观在中美共识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0: 很显然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看台湾当局赖清德啊，在这个对于日本啊，像高市早苗滞留的

0: 就坚持所谓的二战叫胜利的，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叫中战。那么现在中美呢，这个元首的共识里边提到二战的一个盟友问题的时候，他又在反复提到了所谓的二战的这个又是国共的问题。但是呢，二战反法西斯的这种尤其反对军国主义在中国是人民战争，是统一战线，而胜利的是中国人民，整体的来对于法西斯的一个胜利。所以不论他怎么一个历史叙事的一个横跳，但最终改变不了二战的一个结果。那么也就是建立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里边所提到的日本要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就在中美共提二战盟友之际啊，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呢点名批评日本，俄外长称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明确的反对日本入场。来看那片。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外界认为，对他国批评向来十分敏感的日本政府此次表现安静。截至27号晚，面对俄外长在联大的点名批评，日本政府没有高分贝论辩，也未见日媒发布反驳拉夫罗夫发言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27号称，这是俄单方面的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雅虎网站报道的评论区，网民留言多达4500余条。有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右翼网民还发泄不满，扬言要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还有网民一味辩称日本没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甚至提出绕过联合国另建国际机构的极端主张。此外，有日本网民将拉夫罗夫对日本的点名批评与中美元首会谈确认两国曾作为二战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认为，日本右翼的偏激言论也暴露了日本社会部分群体对二战历史的扭曲认知，国际社会应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保持警惕。拉夫罗夫不过是道出了这一事实，日本一方面感到不满，同时也心存忌惮。
1: 面对俄方的点名批评，这次日本政府呢是非常的安静，这和以往的做法呢明显不太一样。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反驳？他是心虚了，还是说想息事宁人呢？
3: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所谓新军国主义最后是要走到一条死胡同，而且四处碰壁。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形成了在国际的这个舆论场形成了一个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大国，我们都是二战的这个重要这个战胜国。那么对日本，同样针对日本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进行异口同声的批评和牵制，这说明什么？日本是想挑战历史，而且要修改这个历史。那么这样一个做法肯定是不符合时代的这个潮流。那么当然日本跟俄罗斯之间还有所谓领土争端，那最近日本这个跟美国也跟美国一起进行一些这个军演，而且把低风这种中程导弹也企图留在这个日本，像这些挑衅俄罗斯是绝不允许出现的。所以这时候俄罗斯利用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来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这个抨击，那么我认为一定意义上这个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我们在对待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回击有相当的共识。
1: 与日本政府啊这次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右翼网民的这样一种躁动，发表了很多极端的言论。那这也反映出当下日本的社会哪些突出的现实问题。
0: 确实日本的社会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呢，也是我们看从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也能够看到，它是确实是已经是形成一定的气候。那么作为高次扫描这一届政府，他之所以能够上台肯定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否认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新兴的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在军事化的这种否认他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政府确实这样 一方

0: 方面呢，否认侵略历史，历史修正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同时呢，还有，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么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准备修改无核三原则，放开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日本的所有的现在来看，就是它的国防预算，更多的是从民生，这方面而来的，就是不注重民生，而注重国防预算的提升。那么从过往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服务于他的对外侵略。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的国防预算14连征，确实是在牺牲民生而注重于这个他的这个防御预算的提升，那这进行这个重新武装，所以再怎么解释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为替这些右翼的一些网民为政府日本政府辩护就可以把这个事实这个颠倒过来的，这是不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美把二战盟友血迹共识、日本破防、台独跳脚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不断南下，今明两天它将会迅速的席卷中国多地。那今天中国北方大部地区都将会经历大风降温天气，降幅普遍有4到14度，降温过后最高气温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城市当中像西宁、呼和浩特以及哈尔滨都将只有15度上下，北京、郑州是只有20度出头，凉意突出。而早晚的寒凉更加的明显，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多地，今明两天的最低气温都会降至10度以下，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这一带甚至会体验到冰点附近的寒意，假期前往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那在中国南方，冷空气带来的主要是降雨降温，今明两天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以及浙江、福建的这些地方呢，都将会经历大到暴雨的天气，而降温的主要时段也将是集中在假期的第一天。那降温过后，南方大范围的高温就此落幕，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退居华南这一带。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晴2到14度，西安阴17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9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4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晴7到16度，柏林阴12到23度，伦敦小雨18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9到25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4到25度，维也纳晴11到24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阴转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6到24度，华盛顿晴16到27度，首尔晴转小雨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迪拜晴29到37度。
1: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在这儿的什么？
1: 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族将建设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伸手四分之一的珍贵人伸出三里其人。
2: 1949年9月21日，秋日里的北平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丰收，崭新的会徽点亮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匾额，也出现在会场里的各个角落。662名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代表在这里齐聚，他们满怀欣喜走进四处张灯结彩的会堂，执笔落墨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便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紧紧相连。
3: 希望达到清晰的历史地位，只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参会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领域，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却在这一刻共享着同一份感动与荣耀。
4: 第一届政协会议，它标志着一种新兴政权的诞生，它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合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新中国。
2: 然而盛会的背后却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奔赴，许多民主人士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方才抵达北平。那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秘密北上之路。1948年4月30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赶到城南庄准备发布五一口号。因为时间紧迫，邓拓不得不一直守在城南庄，等待着毛主席的最后修订。这天深夜，毛泽东思忖良久，将初稿中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

0: 和政府。
1: 第五条可以说是五一口号的核心。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商建国，也可以说五一口号的提出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0: 1948年5月1日，五一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正式发布。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回应来得很快。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宣布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8党派及5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也陆续通电响应。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香港听到五一口号后极为激动，特意撰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文章中，他高呼：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1: 五一口号为什么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能打动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最强力。
0: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在与解放区远隔千里的香港，许多民主人士身处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启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1948年秋，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潘汉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与连贯、夏衍、许涤新、饶章峰组成了中共香港分局专门领导小组，负责民主人士的转移工作。摆在党组织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此时的香港与解放区之间，陆路、空路全断了，要如何破局呢？唯一的出路在海上。党组织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贸易航线，租用外国货轮做掩护，开辟了一条往返于中国香港、朝鲜、东北解放区的海上通道。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就在同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钧等第一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悄然登上了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次日，轮船正式离港起航，经台湾海峡北上，历经10余天的海上航行，于9月29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突然消失，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注意。即将要第二批离港的郭沫若发现，他出门时时常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在夏衍的启发下，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2: 夏衍建议他写一部抗战争

0: 回忆录，父亲他们要离开香港之前，他加快了这个写作的进度，终于能够在这个出发之前把这部书写完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个报上呢还在不断的一节一节的连载着父亲的文章。
1: 就当国民党特务以为郭沫若还在香港创作时，他早已登上了北上的货船。船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举起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时响起，他就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多年后，周海婴在《静侠人间》中写下了这段旅程。
2: 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幻香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
1: 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绝密行动竟以这样的方式被悄然定格。踏上北上之路的民主人士意气风发，纵使一路艰险，心中仍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他们身上仍是登船时的衣衫，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千里冰封。
0: 东北方面的这个接待人员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位民主人士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为每一位老人都定做了衣服。他们都穿着是这个新的翻领的毛皮大衣，虽然式样不一样，但是大体风格一样。
1: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护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期间无一人伤亡。然而在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一直未见民盟主席张澜的身影，而此时的张澜又在哪里呢？1949年4月，中共隐蔽战线的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收到一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情报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3: 民盟在国内影响很大，开始想把它劫持到这个台湾去。张澜说我死也不走，说什么也得不走，那不走蒋介石就急眼了，那想动了杀机的。
1: 上海局势瞬息万变，危机四伏，这让远在北平的周恩来焦急不已。
4: 周恩来就亲自指示上海地下党吴克坚说，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营救。
1: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时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澜就被软禁在205病房。病房外，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安排的大批军警特务日夜轮班看守，在铁桶般的严密监视下实施营救，谈何容易。
4: 怎么弄呢？周恩来就说找杨虎，但他原来是跟孙中山的，他呢在上海光复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和蒋介石一直闹矛盾，闹翻了。

0: 1949年5月，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杨虎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助营救张澜。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接到了将张澜押解处决的命令。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命悬一线。5月24日晚9时，严锦文率大批军警闯入虹桥疗养院，将张澜强行押解上车。汽车驶出疗养院后，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尾随而至，那是毛森派来的增援兵力。车队一路疾驰，直奔外滩码头。可到达码头后，严锦文却没有停车，而是突然猛打方向盘，急速左转，钻进了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随后他又调转方向，疾驰了一段路程，确认彻底甩掉追兵后，才将车停在了法同公学门口。一行人随即进入环龙路59号杨虎公馆。而此时，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1: 严锦文呢，他作为杨虎的一个老部下，利用身份的掩护，最后把这个张澜和罗荣基他们成功的营救出来。
0: 在约定地点空等的毛森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严锦文已然变节，他恼羞成怒，急令部下追捕，但为时已晚。1949年6月24日，张澜到达北平，他很快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家宴款待张澜，他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历史走到了转折的关口，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自己朴素的想象。
2: 这有个东北老太太说，同志们好好干，全国解放以后，这油条啊，撕一根扎一根。
0: 普通民众可以从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出发，去想象未来。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一个拥有4万7500万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3: 当时中共中央觉得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已经胜利结束了，那么全国当时差不多占人口2/3地区已经解放了，就可以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新中国。
0: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参加，134人出席。
4: 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0: 这些代表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有华侨，也有少数民族。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从全国各地赶赴北平，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中国的未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

0: 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决定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开展工作，由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担任小组组长。历时五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而挑战才刚刚开始。政协会徽的制定是新政协筹备的工作之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设计任务，要求会徽的含义应当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1949年7月，两位年轻的美术家张丁、周令钊所设计的图稿进入了众人的视野。稿件的背后简要阐述了设计意图。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齿轮、嘉禾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地图与四周光芒表示新中国的诞生与光明前景。这一图稿最终获得通过，会徽的制作工作随即展开。与此同时，共同纲领的制定也在同步推进。此时的中国战事未歇，百废待兴，建国大计千头万绪。周恩来把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整整七天，夙兴夜寐，一笔一画之间，新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1: 共同纲领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前做出规划。
0: 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纲领的筹划早在1948年秋便已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共同纲领的内容也不断做出调整。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9月，这份关乎中国命运的纲领性文件曾前后三次起稿，三次定名。
2: 1948年10月，底稿由李维汉主持负责起稿，那么这主要是规定了一些战事任务，那么随着南京解放之后呢，底稿就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所以呢，就周恩来在1949年6月下旬，开始负责起草第二个。
0: 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了政协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第三小组等各个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完成的草案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在这份12000多字的初稿中，新民主主义的字样高频出现，成为亮点。9月10日晚，香山，毛泽东主席的住处灯火通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赶来这里，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这场讨论竟然持续了10个小时才结束。正式定稿前，毛泽东主席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
2: 那么，于1949年9月17号，新政

0: 理事常会呢，就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呢，第三稿的名称也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当时呢也广泛的征求意见，强调呢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民族政策方面呢也做了一个重点修改，明确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稿修改的一个重点。
1: 共同纲领擘画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架构与基本国策，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光辉历程。1949年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决议。9月29日下午4时15分，共同纲领获得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票通过。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都来自共产党外，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一天，怀仁堂内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凝聚成历史的选择，托举起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双曲线冷水塔，是大中型基地型燃煤电厂的主流配置，而在山西见到它的机会更多。从截至2025年底的数据来看，山西的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均稳居全国前列，总装机达8404.83万千瓦。但意外的是，虽然山西煤电发电量在攀升，但是燃煤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却在递减。那么，山西这么多的电量都送去了哪里？燃煤电厂如何运行？高效发电的同时，又是如何同时兼顾绿色环保？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几位一线的工作人员，来带我们一起解答这些问题。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出个小差，到江苏。这是一台来自江苏南京1.5匹的家用空调，每小时耗电1.2度，这点电似乎对中国的电网无法构成任何压力，但事实上压力很大。整个江苏有近3000万家庭，以每个家庭一台空调计算，盛夏时分每小时就有3000万千瓦时的电量消耗，而这仅占江苏省用电消耗的20%。再叠加生活用电、工业负荷，江苏省夏季用电峰值突破1.6亿千瓦。不仅是江苏，整个华东地区都需要大量的电力来为高效运转的经济发展供能，而如此大的电量消耗，仅靠周边电厂很难满足。怎么办？那就把西边富裕的电量调过来。山西就是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之一。
1: 山西之所以能当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主要靠3点硬实力。一是家里有矿，煤炭资源占全国的1/4，还有风光资源。二是位置绝佳，山西卡在华北、华中、华东十字路口，是天然的枢纽。三是路修得好，特高压和500千伏线路四通八达。
0: 根据山西省2025年公布的数据，全年全省向省外输送电力1503.6亿千瓦时，外送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为让千里奔赴的电力既稳定可靠，又兼具绿色底色，山西走出了风光赋能、煤电兜底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我们的第一站是大唐山西朔州利民风电厂。朔州利民风电是山西最早的绿电项目之一，是晋北老牌标杆新能源基地。从2012年开始并网发电，利民风电厂已经更新了4代风机，现在这些巨大的风机每转一圈就能发电1.4度左右。从空中俯瞰，这些风机像一个个迎风而立的战士，很美却有些孤独。但事实上，有追风者与他们并肩，24小时关注着每一台风机。
2: 电站总安装199台1.5兆瓦的风电机组，这是电站的监控，这个监控画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台风机的运行状况。如果有运行异常的风机，我们这个监控画面它有告警、有停机这些，有故障的，我们运行人员会很快的去处理。点开一台风机里边看一下，这个风机，现在当天的发电量是1900千瓦时，这个这都可以看到，实时功率是1000千瓦。1000千瓦，这个风机的额定是最大负荷是1500千瓦。目前这个今天这个风速还是可以的。
0: 晋北黄土高原上，除了有常年稳定的西北风，还有充足的阳光。
2: 我们的光伏项目已建成将近1000亩，日常维护中采用无人机巡检的方式，无人机巡检航线是固定的。在巡检中同时拍摄2张照片，一张可视照片，一张红外热成像照片。红外热成像照片可精准定位到1米以内，然后便于检修人员检查处理。现在我的同事正在进行光伏的无人机巡检，通过屏幕我们可以看到

0: 这个可视照片和红外热成像照片。由于山地光伏地形条件复杂且存在小气候的情况，我们进行了高电压穿越一次调频改造，确保项目设备更加稳定高效的运行。光伏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发电负荷最好，风电是在后半夜发电负荷最好，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风光互补。我们电站去年发电量7.9亿千瓦时，今年上半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1: 朔州利民风电及光伏项目稳定输出着绿色电力，山西的新能源装机占比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25年底，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总装机9048.3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55%以上。新能源的跨越式崛起重塑了山西能源格局，但山西的能源转型并非简单的新旧更替，单纯依靠新能源或煤电都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而是风光扩容、煤电换新的双向升级。作为山西电力保供的核心压舱石，传统燃煤发电并未退场，而是完成了全方位的绿色低碳改造。燃煤发电第一步是要把各个煤矿的煤运到电厂，在整个发电的过程中，运输的绿色升级似乎有些可有可无。但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燃煤电厂一天内的煤炭消耗量，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些改变。这里是大唐临汾热电，年发电量约为30亿千瓦时，耗煤量220万吨左右，高峰期日耗煤量可达9000吨。作为一家大型电厂，临汾热电厂不仅耗煤量大，还是少见的城市电厂，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铁轨火车的运煤方案完全行不通，因此这里的煤炭全部需要使用卡车运输，年运输量高达10万辆次。高频次的运输虽然满足了电厂的煤炭消耗，但也带来了问题。
2: 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18年，前些年由于我们的车辆是以燃气为主，这条路上每天要排200多辆车辆，从这条路经过的时候，粉尘、噪声、热量对我们经过有一些个影响的。
1: 为了解决高频次运输带来的问题，临汾热电选择用电力重卡织就了一条零碳动脉。
2: 大家当前看到的车辆是我们的运输车辆，从煤矿上把煤拉进我们的临汾热电的厂区，然后进入厂区以后呢，我们进行的第一个环节，这是我们的无人采样机，采样完以后，然后通过无人计量，然后进入了第二个环节，最后我们准备进入接卸环节。车辆经过刚才自动计量以后，要来到这里全封闭煤厂，在这里完成自动接卸。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车辆现在已经全部换成了新能源车辆。2023年，我们实现了全国首家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运输，调整完以后，污染噪声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实现了全年二氧化碳减排10000余吨。
1: 纯电重卡的全面应用，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替换，而是传统能源向城市文明递出的一张绿色名片。而煤电绿色升级的硬核内功正在修炼中。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正是这场源头绿改的标杆选手。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是全国首个西电东送的标杆样本，专厂专线直送760公里外的江苏，早把变输煤为输电做成了行业范本。只不过开始没有那么容易，每种煤都有它的脾气。没错，煤也分很多种。
0: 我们厂使用的煤种非常多，有烟煤、平煤、无烟煤，有高流煤、中流煤、低流煤，有高热子煤、中热子煤、低热子煤。那这么多煤种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1: 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黑黢黢，

0: 但在山西这样一个煤矿大省，矿点众多，不同矿点的煤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最大化地发挥这些煤的作用，就需要做好搭配，进行配煤掺烧。而配煤掺烧的第一步就是精确化验，验明正身。
1: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是电厂燃煤的制样区域，在这儿呢，从现场采集的煤样会汇集到这里，经过混合、缩分、筛分，来形成咱们化验所需要的标准煤样。制样全部采用机器人全自动制样，我们的这套自动机器人系统呢，无需人为干预，全部由系统自动控制。煤样会送到不同的分析室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热值，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碳和氢的元素的含量，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灰熔融特性，前面还要对煤样进行工业分析，主要分析煤样的水分、灰分、挥发分，所有的分析数据都会实时上传到咱们的系统。在系统中上传以后，每个批次的煤就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依据这些清晰的指标，我们就可以做出精准的掺配方案。
0: 有了这份指标，就像是有了一张各类煤种的使用说明书。工作人员会根据煤炭特点、发电需求，灵活调整煤炭在厂区内的存储位置和燃煤配方。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储煤厂，我们有三座这样的全封闭煤厂，总储煤能力达到了90万吨。现在所在的这个煤厂储煤能力是30万吨。在煤厂呢，我们实现了配煤掺烧的第二步，也就是分区存煤。大家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煤厂的实际条件，我们将这个煤厂划分为了5个区域。根据实验室提供的燃煤的精准数据，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将燃煤存到对应的区域。
0: 依靠完善的配煤掺烧流程，煤炭燃烧不再是粗犷的投放，而是有了一张张被精密计算过的配方。通过科学的配煤掺烧，各类煤种在毫厘之间达成平衡，这不仅是成本的优化，更是将每一克煤炭的能量榨取到极致，让传统燃料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配煤掺烧解决了电厂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接下来的改造，则是要让这尊钢铁巨兽学会在极端的负荷下自由呼吸。
2: 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煤电必须从过去的绝对主力转变为灵活调节器，是当前形势也是责任所在。特别是近些年，咱们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他们普遍得看天吃饭，发电还是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但是目前的储能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顶上去，所以煤电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管自己满负荷发电，必须通过技术改造练出一身灵活功夫。
0: 电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源，尽管我们一直在研究储能技术，但目前电力的主要使用方式还是即发即用。也就是说，这一秒电厂发出了一度电，下一秒这度电就能点亮千里之外的一盏灯。但这对发电方来说就有些棘手。白天新能源发电量足，可这会儿大家用电需求并不大，电多到用不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新能源发电量少了，家家户户开灯做饭，工厂运转，用电却一下子暴涨。这就要求燃煤电厂要当好电力系统的弹性充电宝，发电量收放自如。用电富余的时候，它尽可能的少发电，给风电、光伏让出空间；遇上用电猛增，又得迅速拉高负荷，顶上突然出现的供电缺口。
3: 到时候将来你们实施现场安装的助理的去管住这个点，把控这个质量验证点，咱们到时候就必须把这个验证点好。还有这个往下引线 这个。

0: 煤粉管走向的时候，因为旧煤粉管拆除之后跟新煤粉衔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点，这个到时候要动态调整这个点。因为咱这个项目是无烟煤宽幅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管理技术两个核心，一个是无烟煤的稳燃燃烧，在低负荷降到25%，另外一个就是原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到550。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无烟煤它是热值高，就是热量大，但是它燃烧难。
1: 2026年6月点火完成改造的阳城电厂7号机组，就是专门冲着宽负荷调控和氮氧化物减排这两个难题而来，但一次性解决两个难题并不容易。
0: 它燃烧器的改造主要是实现了这个低负荷稳燃，就是25%的工况下让它负荷锅炉负荷稳定燃烧，所以无烟煤的这个关键词。配套的改造需要就是一些配方的改造，就在炉膛里头，这个是燃烧器，这是咱改造燃烧器，为了防止在炉内结胶，它设计的把它清掉，向炉内清掉8度，这样有效防止了它的结胶。同时有时候阀气风把这阀气下去之后进行一个改造，把它在炉内进行托底，形成一个风包粉的结构，跟着燃烧。上面这个下来之后，这个整体一些一个就是把锅炉上的二次风引过来，这个风箱在炉内把它这个燃尽风再进去之后，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真正的充分的低氮的燃烧，就在燃烧的过程中既实现了低负荷猛燃，又实现了氮氧化物的这个原始排放是最低的，主要是这两项技术进行稳定的燃烧。
1: 无烟煤的机组天生有短板，功率降太低就容易烧不稳，满负荷发电容易，低负荷发电就难调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电厂对锅炉做了大手术，更换了整套燃烧设备，调整煤粉喷射方式，优化炉内送风，再加装智能监控设备盯紧炉膛燃烧情况，同时升级脱硝系统，一边保证烧得稳，一边压低废气污染物，整个现场改造持续90多天。即便完成了锅炉燃烧优化改造，也只是发电的第一步。很多人认为锅炉烧煤就能直接发电，事实上看似简单的一度电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先靠改造后的锅炉燃烧煤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再用蒸汽推动汽轮机高速旋转做功，最后依靠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层层递进，才能最终产出稳定电量送入电网。这一整套流程牵扯成千上万的设备零件，锅炉燃烧稳定排放低的环保效果不能只靠硬件设备升级，更需要精准的大脑调控。
2: 这是我们一个机组的监控室，在这里监控着机组所有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完成 DCS 改造后，所有的画面上供应系统流程图全部都是中文的，包括故障报警和曲线参数的实时监视都是中文显示的。但是30年前，国外的工控系统已经很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了，国内的工控系统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当时阳城电厂设计的设备和控制系统全都是进口的。当时对我们来说工作很困难，我们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机组的一对重要的控制器频繁反复的重启，我们更换了新的备件后故障依然存在，但是当时诊断控制器爆出的故障代码现有的资料上查不出来，我们紧急的就去联系国外的技术人员，但是当时欧洲也是下班时间，最后我们是多方辗转问到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工程师才解决了问题。
1: 除了在日常运维故障排查中处处受限，当时进口的控制系统也很难满足如今燃煤发电深度调控和环保性能的需求，引进全套进口设备是无奈之举，如今进行技术改造也是必然之举。

0: 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是七号机的 DCS 改造后期信号核对阶段。控制柜内有8000多个连接现场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有30000多条设备的传动实验需要我们开展。像这样的机组改造，我们已经完成了4台。
1: 2025年，阳城电厂垦下5-6号机组全国首例西门子 T300 型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2026年，完成34号机组国产化改造和7号机组宽负荷加自控升级，把原有的进口系统精准替换为全国产系统平台。老旧进口系统调控滞后，参数把控粗糙，容易出现燃烧不充分、喷氨过量、排放波动超标等问题。而全新国产分散控制系统响应更快，控制精度更高，能实时动态匹配各类参数，让机组无论负荷高低都能保持高效低排的最优状态。无烟煤宽负荷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改造，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升级，双管齐下，如同给机组装上了精准的节能减污大脑，从源头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产生。而整套脱硫脱硝设备则是电厂专属的烟气净化屏障，完成最后的清洁处理。
2: 我身后是阳城电厂环保排放公示屏，上面显示的是各台机组运行的时候3项污染物的实时排放值。我们可以看到，各项污染物都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在咱们控制室这些 DCS 电脑上，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3项污染物的处理流程。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硫烟气处理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烟气的进口浓度呢，是在4213毫克每立方米。经过我们整个吸收塔对烟气中进行脱硫处理后呢，它的出口的浓度只有16.42毫克每立方米。这个画面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氮氧化物的处理流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氮氧化物处理过程中的一个喷氨系统的控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系统的入口浓度是327.6毫克每标准立方米。经过我们的脱硝处理之后啊，它的出口排放值只有13.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也就是说，经过我们的这些环保设备处理之后啊，我们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还有烟尘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是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的。
1: 这是能源重生的最后一道关卡，脱硫脱硝系统如同巨大的肺部过滤器，将有害物质层层剥离，曾经的黑烟如今化作纯净的水汽。在山西，燃煤发电不再是污染的代名词，而是清洁能源的安全堡垒。从御风而行的轻盈，到炉膛淬火的坚韧，从毫厘之间的死磕，到呼吸之间的纯净，山西的燃煤发电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涅槃。这不仅是一座座电厂的升级，更是一个传统能源大省向新时代递交的绿色答卷。

0: 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九合一选举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成焦点。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能以武拒统吗？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汇源集团全换新。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0: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1: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说台北市民所期待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0: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洋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2: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博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其凯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3: 当敏惠市长牵起其凯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六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以感恩生孝心，忘弃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4: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0: 日前，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纷纷亮相。同期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系统回顾了丝路电商走过的10年。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

0: 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3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1: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3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3型啊、天宫4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网。但是呢，爱国者3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0: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2: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情、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

0: 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1: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2: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是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那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1: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3: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1: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0: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 打破了传统的

0: 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增程型的雄三，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三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雄三、雄升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2: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雄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舰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5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6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15亿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0: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

0: 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空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它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1: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2: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想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涉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他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1: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3: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那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这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 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

0: 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单方面公开向韩国移交朝鲜战俘事宜惹恼韩国，韩国召见乌外交官要求澄清道歉。美军弹药不足，韩国军火商瞅准商机，计划投巨资在美建炮弹生产基地。乌军首次用火烈鸟导弹袭击莫斯科，俄称全部击落。美国刚拒绝伊朗七日方案，又推进与伊方间接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方指责乌方违反保密约定，要求乌克兰正式道歉。
1: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目前已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消息已经公开，韩国政府迅速表达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移交朝鲜战俘属于高度敏感议题，乌方未经协商单方面对外公布，违背双方保密约定，对此深感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各执一词，争端持续升级。

0: 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28号，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安德里维什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做出澄清并正式道歉。
1: 国际사회가좀우크라이나를잊지않도록각고의노력을하고있는데국내적으로어떤여론을결집해가기위한관심전환목적에서도그런발언을한게아닌가
0: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行公开战俘遣返仪式背后隐藏着因为未能从韩国获得防空导弹支援而产生的不满。2022年2月，俄乌冲突之后，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防毒面具等非致命性军援。2023年，韩国曾以租借的方式向美国提供约50万发155毫米炮弹。外界普遍认为，其通过美军库存交换机制间接流入乌克兰，但韩国官方始终否认直接援乌炮弹。2026年7月。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公开承诺对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一揽子援助，明确不含杀伤性武器，集中在能源、医疗、重建等领域。近期泽连斯基不断释放爱国者防空弹药耗尽的信号。8月，泽连斯基公开喊话韩国想要防空系统援助，并称已准备好在无人机等领域展开合作。
2: У кого є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і ракети і система виробника? Це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Америки передусім. Чи можуть вони допомогти? Ми працюємо. Кожного місяця чи будуть вони виділяти нам ракети? Так. У нас є домовленості. Чи достатньо цих ракет? Ні.
0: 对此，韩国外交部8月10号回应称，不会向处于交战状态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只愿意在未来考虑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相关工作。理由是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处于激烈武装冲突中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并要求最终用户仅将其用于和平或防御目的。随后，乌克兰多家媒体以韩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为题，报道了韩国政府的立场。
3: 또일부매체들은한국이인도네시아와중동국가에는천궁2등방공무기수출을추진하거나공급하면서우크라이나에는지원하지않고있다고지적했습니다
0: 天宫2是韩国在俄制地空导弹系统基础上研发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天宫2防空导弹最大飞行速度5马赫，最大射程40公里，最大拦截高度超过15公里，可和美军防空体系数据交联，是韩国对外出口的主力防空装备，被誉为韩版爱国者，但售价仅为美国爱国者的1/3。
4: 먼저천궁2는잘아시는것처럼 LIG 디펜스앤에어로스페이스그리고한화에어로스페이스한화시스템등이함께만드는무기인데패트리엇과동급무기로여겨져서중동국가들의수출이됐고요전쟁에투입돼서 96% 의요격률까지기록했습니다그런데패트리엇이고갈된다는소식이들리자반사의기대감이커지고있지만
0: 韩媒指出，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大幅增加。在俄罗斯的饱和式攻击压力之下，天宫二显然是乌克兰当下迫切需要的。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据法新社报道，移交朝鲜战俘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
5: 비공개합의존재여부를둘러싼논란이양국정부의신뢰문제로까지번지면서한우크라이나관계의부담도한층커질것으로보입니다
0: 分析指出，本次风波冲击的是韩乌双边战略互信、敏感安全议题协作，抬高了未来深度安全合作门槛。
6: 此次移送战俘事件确实对于韩国的战略平衡构成了严峻的考验。首先，韩国必须要平衡的是自身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俄罗斯关系之间的平衡。在尹锡悦执政时期，韩国利用乌克兰危机加大武器装备出口，韩国成为北约欧洲成员国第二大武器出口国， 而李在明执政后也强调了韩国要成为世界第四大国防工业

0: 强国的目标，但是同时韩国关注乌克兰危机走向，所以在进行政策的调整。李在明政府谨慎推动对俄罗斯的接触，同时韩国难以平衡的是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特朗普就任之后，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已经出现变化，强调美俄关系的重置。而此时韩国同样需要平衡的是半岛的政策。一方面，韩国看到的是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之间已然形成了联动，而另外呢，会看到美国对朝态度仍然留有余地，韩国现在也寻求与朝鲜和平共处。
1: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美国弹药供应承压，为缓解战事带来的弹药产能瓶颈，美国愈发倚重韩国军工力量，这或将推动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
2: 近日，韩华航空航天宣布计划七年内投资22亿美元，在阿肯色州美国陆军派恩布拉夫兵工厂新建弹药生产中心。
3: 한화유로스페이스가미국현지에약3조원을투자해탄약생산거점을구축합니다。
2: 据了解，韩华的这座垂直一体化生产基地涵盖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弹药生产流程，将负责生产155毫米炮弹的零部件和发射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它看起来就像一颗很大的子弹，由弹壳、引信和填充的炸药组成。标准的炮弹长约2英尺，重约100磅，直径155毫米，可以装填高爆炸性材料，产生大量碎片，或使用精确制导系统。近年来，由于制造瓶颈和承包商问题，美国的155毫米炮弹产量一直远未达到生产目标。今年七月更是爆出美国斥资4.69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建设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投产2年交付为零的丑闻。根据美国国防部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乌克兰战场消耗炮弹的速度远远超出西方工厂的补充速度。另一方面，今年8月，韩华航空航天表示，其子公司韩华防务美国公司已与美国陆军签署合同，供应6门 K9MH 轮式自行火炮试制品，这是韩国产武器成品首次出口美国。韩华航空航天在竞争性招标中击败全球防务企业，被单独选定为样品制造商。此次合同包括优先向美国陆军交付6门，之后可追加订购12门的选择权。合同金额为1417亿韩元，若选项全部执行，将增至3715亿韩元。韩华推出的是将现有履带式 K9 改为轮式的新型自行火炮 K9MH。该炮在8轮驱动底盘上搭载无人炮塔，无需人工即可装填炮弹和发射药。由于可射击后立即撤离，其机动性和生存性大幅提升。韩华还计划在阿拉巴马州奥佩利卡建设一座用于原型车组装、集成和测试的设施。今后4年，美军官兵将在实际作战环境中使用 K9MH 验证其性能和可靠性，若在此获得合格评价，将替代部分部队的 M777 牵引榴弹炮。俄乌冲突爆发以后，换装 M777 变得非常急迫。在俄乌冲突期间，俄军使用巡飞弹和其他反火炮手段，大量摧毁了美国援乌的 M777 型牵引式火炮。据南华早报9月24号报道，美国正越来越多地转向韩国，以缓解中东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弹药供应瓶颈，而这可能会使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今年3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全球武器转移趋势报告显示，韩国在过去5年间已成为欧洲北约成员国国防市场仅次于美国的2大武器供应国。凭借 K2 主战坦克、K9 自行榴弹炮以及 FA-50 轻型攻击机等大规模军售合同，韩国已成为欧洲重要的武器供应国。特别是2021年至2025年间，波兰武器进口中约47%来自韩国。韩国专家表示，美国无法事事亲力亲为，正在将弹药、导弹和战舰等特定领域转向盟友。韩国已成为美国此类努力中的关键伙伴。韩国提出的1500亿美元让美国。

0: 进行警告射击所致。29号，根据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9月中东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升至每日1280万桶，为今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路透社指出，尽管原油出口量回升，但运输体系尚未恢复正常。29号，受中东供应中断担忧影响，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
1: So, however many barrels they are getting through, it's not enough to persuade the oil market that things are back to normal. That is a very, very distressed oil price.
0: 事实上，除能源之外，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谷物、化肥、化学品、工业零部件及其他各类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美伊持续对峙，导致海峡航运量下降，相关贸易也受到大幅冲击。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各类货物明显减少，其中化肥尤为突出。此前，全球约1/3的化肥出口来自海湾国家，如今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化肥数量已从月均约285万吨降至今年8月的仅56万吨，降幅超过80%。工业领域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海湾地区依托天然气资源生产甲醇，而甲醇作为重要化工原料被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包括塑料、涂料、建筑材料及其他化工产品。目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甲醇规模已下降约63%。此外，氦气供应也受到波及，这种气体广泛应用于核磁共振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航天工业及其他先进制造领域。仅卡塔尔一国就供应了全球近1/3的氦气。随着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氦气价格上涨了约50%。
2: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乌吉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新时，六谷保新鲜。认证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
1: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2: مسئله اینها تجزیه کشور ایرانه مسئله اینها برگردوندن ایران به یک کشور مستعمره است برای خودشون اگر مسئله اینا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ود خودشون هم میدونن که ایران دنبال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بوده
1: 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

0: 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2: 截至28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60美元，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28美元，均保持在高位。美国分析人士指出，受油价影响，美国通胀上行压力不减。
3: Yeah, I think we continue to have some volatility around the discussions involving the Middle East. You see the volatility that you've seen in energy prices. It continues to basically have upward pressure on inflation. Obviously, if we do come to a resolution, that'll be great. We should see oil prices declining. But I do think demand has also had a big impact on inflation and is making inflation stickier.
2: 与此同时，美债收益率的走高也逐渐对美国股市形成压力。
4: When you hit these round number levels, in this case 5.25, I think there might be a psychological component that filters in, where any continued move higher to become a bit more disorderly or disconnected from fundamentals, then I think equities struggle a little bit more. We may not be seeing in the aggregate a huge impact on the market in terms of yields,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peel a layer of the onion back, and you see it's those more interest sensitive areas, utilities and REITs.
1: 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29号宣布，该企业在意大利的加油站将从10月1号起对所售汽油产品实施为期一个月的限价措施。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此前已做出类似承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9号发表声明，感谢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响应意大利政府号召做出限价承诺。据路透社报道，梅洛尼政府需要在10月提交2027财年预算案，能否疏解民众对油价抬高生活成本的不满，将直接影响执政党明年大选表现。业内分析人士说，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可以降低今后可能被征收暴利税的风险。当地时间29号，欧盟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召开会议，讨论能源价格、能源改革及能源安全问题。欧盟官员正越来越乐观地认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当天表示，他已要求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他表示，已向美国能源部长发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即此类禁令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爱尔兰能源部长当天表示，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欧洲目前储备充足，但仍需做好准备。过去一周，欧洲能源市场坏消息不断，欧盟地区每天因柴油涨价而额外花费超过2亿欧元。欧盟能源委员警告，一场能源价格危机来临。 分析人士认为

0: 欧洲能源安全正面临旧伤新痛并存的局面。虽然欧盟多国出台各项措施，但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能否有效化解，仍有待观察。
1: 欧洲国家今年秋冬季面临油荒、价贵、气紧等多重压力，而能源价格高企引发的全域通胀成为当前欧洲经济面对的最突出难题。八月，欧盟年通胀率为 3.2%， 较去年同期上升超 30%， 27个成员国中有20个国家通胀率较七月上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的这轮价格冲击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重因素共振导致，包括能源去俄化影响持续显现，中东地缘冲突扰动全球能源供应链，以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这些因素叠加，直接导致成品油供应趋紧，欧洲能源市场供需失衡，压力加剧。面对即将到来的能源挑战，欧洲各国出台了减税、定向扶持等一系列应急举措，试图缓解能源涨价与供应紧张压力。但此类急诊式输血的做法仅能暂时纾困，无法根治欧洲能源体系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能源供应来源的多元化尚未同步转化为价格体系的韧性。另外，碳排放交易体系本意在于推动能源转型，如今却与能源高价形成叠加效应，成为加重欧洲企业成本负担、削弱其市场竞争力的制约因素。与此同时，欧洲整体天然气储量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冬季能源缓冲储备不足，一旦遭遇极端寒潮提前来袭、地缘冲突持续紧张等情况，欧洲能源市场将缺乏足够的调节空间，供应短缺风险大幅上升。对欧洲而言，各国的应急举措究竟能否经得起考验，或许要到今年冬天才会得到验证。波黑经济学家指出，今冬欧洲天然气价格将维持高位，而供应是否出现短缺将主要取决于地缘政治局势和极端天气情况。
0: 塔斯社2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九五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故造成机上六名机组人员死亡，一人受伤。
2: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100%的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近期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同一天，韩国统一部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1: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爆炸事故造成3名士兵重伤，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李在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不分朝野，希望不要散布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同一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相关调查是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考现场指挥官的建议，纯粹基于军事判断。

0: 做出的规划和决定，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所谓黑幕或隐瞒真相的情况。 韩国统一部29号表示， 军方正在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此外，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当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对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后，再做出采取何种措施的判断。 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 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 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 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 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 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
1: 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日本防卫省近日表示，为吸收和运用尖端技术，将推出一套新采购制度，根据该制度可同时与多家企业签约，分阶段筛选合作方。项目公开征集将从10月2号启动。
2: 日本防卫省称，新采购制度会在研发阶段和实证测试阶段向企业预付必要经费，因此有望降低资金紧张的初创企业参与门槛，并有助其成长。防卫相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声称，这一新制度推出的背景是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 当前从事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研发的初创企业参与防卫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充分。他说，希望积极运用初创企业的力量，推动防卫力量强化。此次公开征集的项目包括面向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尽可能使用国产零部件、可低成本、大规模生产的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及相关设备。 面向航空自卫队，可节省人手的补给仓库管理系统以及降低飞机噪音的装置。此前，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全面运用人工智能将成为强化防卫力量的核心。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0,000台无人装备。29号，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
1: 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统计显示，8月30号至9月28号，东京都中心地区降雨量累计达到629.5毫米，是往年该地区同期降雨量的约3倍。
3: 9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中国江南及其以北地区，中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酝酿中。中央气象台预计，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4: 10月1号，冷空气将推进至长江以南地区，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都会迎来降温，其中河南、湖北、贵州等地最高气温降幅可达6至12摄氏度。那么它的特点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强度比较强，内蒙古地区降温普遍有8到12度的降温，华北平原一直到长江中下游流域普遍会有4到6度的降温。 第二个是风比较大，华北北部和内蒙古中东部，普遍会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7到9级。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会出现雨雪转换，像大兴安岭的山区，会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雪甚至是大雪。气象部门提醒，这股较强冷空气带来的影响范围广，降温幅度较大。
5: 国庆假期出行出游高峰将至，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明显，公众需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久盛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3: 健康

0: 常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记者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7: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8: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6: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15、57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业农村部将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
9: 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的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了这个延包的合同。15、57间，绝大多数农户第二轮土地承包将到期，我们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啊继续保持稳定，让广大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更加稳定的经营预期，安心生产，放心发展。同时，对于部分农户的合理需求，要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用机动地、新增耕地等妥善处置，鼓励通过集体权收益的分配、提供就业服务、公益性岗位安置等等啊，土地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这些诉求。
8: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还表示，15、57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
9: 宅基地是亿万农民群众的基本居住保障，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纪行为，严守法律政策底线红线。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6: 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8: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

0: 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北广场的国庆主题立体花卉景观也在近日亮相，造型主体以中国结为核心，寓意吉祥团结、国泰民安。
1: 今年的造型眼前一亮，四周繁花簇拥，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蒸蒸日上，和和美美。
0: 在江西庐山景区，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古岭山城，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不少游客在国旗旁驻足拍照。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的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江苏泰州，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明天国庆长假就将开启，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民众假期出行。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消息，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3类应用。29号，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三峡集团发布消息，三峡升船机今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已圆满完成，恢复通航。本次检修是升船机投运10年来的一次全方位深度安全体检，工期42天，共实施了7大类68项检修任务。 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试通航至今年8月，累计运送旅

0: 客265.6万余人次，货物超2180.3万吨。近日，在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塞罕陶海的高山林地间，摄影爱好者拍到几头天山马鹿结伴活动的影像。雪地上，马鹿时而缓步前行，时而停留觅食，灵动的身影为山野增添了不少生机。天山马鹿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栖息于天山山地森林、草原等区域。
1: 近日，受昼夜温差影响，在重庆市开州区汉风湖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平流雾景观，薄雾如纱，轻轻浮动，为湿地公园披上了一层神秘轻纱。
2: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达成二战盟友共识，日本政府内部深陷强烈困惑与动摇，台湾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和台独势力同时破防？中美这一共识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震慑台独势力又有哪些现实意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向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对此破防了。日本政府内部感到强烈的困惑与动摇，高市早苗急着与特朗普通话，一句二战盟友为何让日本如此的紧张？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在当下到底有哪些现实的意义？而除了日本之外，台湾民进党当局也气急败坏，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从日本到台湾，为何都对中美共提二战盟友如此的敏感？中美二战盟友共识又将对台独势力形成哪些震慑？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此次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其中第四条为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美总统特朗普则在欢迎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到，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盟友，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中美元首一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欢迎。然而日本却在此刻破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内部对此感到强烈困惑与动摇。日本时事通讯社则称，特朗普总统的言论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了混乱。共同社还称，高市早苗正在考虑致电特朗普，以掌握美中会面简报，越快越好。面对外界关注，高市早苗25号在首相官邸接受采访时表示，日美如今是非常信赖的盟友关系。26号晚，高市在与特朗普通电话后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中美元首会晤有关二战的表述引起东京紧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22号还曾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敌国条款，并因此引发诸多批评。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在这次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啊，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动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这让日本感到不舒服了。其实之前呢，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啊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为什么这一次却明确地写进了共识文件当中？是不是美国对日本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态度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
2: 我觉得确实是这一次两国元首一个亮点，他们会晤谈了很多，但其中一个亮点，包括后来形成的八点共识之一，就是强调中美在二战时期是盟友。这个定位和表述，我觉得它释放了一个非常清晰而坚定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中美过去，我们讲中美关系，我们的历史、现在和将来的这个定位，过去我们曾经是盟友，现在要合作，将来中美要建立一个建设性、稳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它是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去进行干扰甚至破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确实美方对日本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激进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提高了警惕。因为日本跟美国虽然他们是一种战后形成了一种军事同盟，但是在美国的眼里，日本必须只能当美国的小兄弟小伙伴，而不是日本来指挥美国。但是现在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就意味着日本的冒险性和好斗性增加。那么比如说他甚至要提出，居然提出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的，我觉得这个美国都不可能接受。那么他这样闯的祸，那闯了祸谁来跟他兜底？那么他就要倒在美国的身上。美国是不愿为日本的这种军事冒险主义进行买单，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重申中美 是

0: 二战的盟友这个立场，我觉得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信息我觉得将是非常的持久，而且对，我觉得对未来今后一段时期大国关系、国际关系，特别是对像日本这样的一种这个搞历史修正主义的这样一些势力，我觉得是一种当头棒喝。
1: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方的这样一个表述呢，让日本不舒服了，让日本破防了。其实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举行过双边的会晤，但是呢，在美方说中美是二战盟友之后呢，高市早苗呢又紧急致电白宫来确认日美同盟的稳固。那李老师，您觉得日本他为什么如此的紧张慌乱？他担心的是什么？
2: 那么从高市早苗啊，基于这个表态哈，就是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尤其是中美元首达成了八点这个成果共识哈，提到了中美是二战时候的盟友啊，并肩作战，那么打败这个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事实上也就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我们取得胜利，尤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所以这一点呢是高市早苗非常紧张的。因为从高市早苗现在来看，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在内政也罢、外交也罢，突出一个就是历史修正主义，这个是占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在国内呢，这种美化侵略啊，这否认侵略历史，颠覆这个战争性质，也就是他的这种侵略战争性质的这种声音了，也在国内形成气候。那么日本的上下，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这种理念呢，已经侵蚀到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在国际社会，那么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外溢到了国际这个社会，而且要求国际社会来接受他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可以看，在安倍晋三时期就提到一个所谓的战后外交总决算，那么也事实上就是要求周边的国际社会要面向未来，不要提历史。那么这次中美元首的这个八点原则共识啊，八点这个成果共识里边明确提到了这个中美是盟友，那么对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哈，取得了胜利。那么对于这个日本的，尤其高市早苗所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啊，确实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所以他非常就是非常的紧张。那么也就是说，他所搞的这种历史叙事，通过这个修正主义来这个改变战后体制，要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大国化这样的一种路径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冲击，所以他非常感到非常紧张，这是他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1: 对于美方呢承认中美是这个二战盟友啊，我注意到呢有一个分析认为，这实际上是激活了套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这个紧箍咒。那么接下来，如果日本的右翼势力啊，在这个台海问题，包括在修宪问题上呢，还有一些激进的动作的话，您觉得这个紧箍咒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对这些右翼势力能有约束力吗？
0: 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申这样一个这个盟友关系啊，我觉得它的意义不是指当下，而且还包括对未来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塑造，怎么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的问题。中美曾经是盟友，而且战后的国际秩序中美都是共同的缔造者，那么而当时并肩战斗，我们从血与火的考验当中战胜法西斯，然后赢得了这个胜利。那么这一套体系，其实美国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他也不愿看到比如说这些历史修正主义对这个体系进行一些削弱和篡改。那中美我觉得在这时候，我觉得就有一种更大的这个利益融合，相互镶嵌在这个对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同来对这个历史修正主义要说不，我觉得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答案。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就是比如说日本啊，包括这个台海，那么台海也有人这个非常的这个担心，因为这个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很清楚，因为这个台湾在比如说民进党当局在搞一个所谓的台湾的地位未定论，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历史，包括中美共同战胜法西斯这个历史，战后的国际秩序说得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第77条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的领土做了一个鉴定，就是要让日本把过去非法窃取之领土

0: 归还出来，其中包括台湾和澎湖绿岛。也就是说，换句话讲，联合国的比如说这个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讲得清清楚楚，台湾属于中国。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他现在打一个花招，故意要误导，说当时说的啊是好像是跟这个中华民国，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误导在哪里？误导就是说，从国际法来讲，这个所有的国际条约和原则，他只认国家而不认这个党派或者是当时的这个政府。那么所以我觉得任何表演其实都非常的苍白，所以中美在维护这个战后的秩序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1: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啊，说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呢也是呼吁啊删除在联合国宪章当中针对二战战败国的那个敌国条款，当然呢这个也是遭到了中方的这个坚决反对。那我想请教吕老师，这个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日本呢一定要把它删除掉？这个条款的存在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2: 那么高市早苗这个在联合国呼吁啊删除敌国条款啊，它这个它的核心内容呢是基于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77条和107条这样的共同形成了对二战的战败国的一个制度的安排，那么其中呢是允许反法西斯同盟国啊，那么针对德意日这些原来的轴心国，如果还有这个侵略行为的话，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安理会的授权，直接进行采取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一种呢，事实上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一致的一种法律制度的安排。所以这个，作为高市早苗来讲，那么现在他不仅是说，再来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而且也在军事化，而且呢，这个从各种各样的行为我们看出来他。这种做法呢，是与这个联合国宪章里边的敌国条款相背离的。那么有突出表现在现在日本开始重新武装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可以出口杀伤性的武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防卫费啊，每年都在增长，已经14连增了。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呢，确实是这个与敌国条款。这个相背离的，他的武装要干什么？所以这种行为呢，是值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那么，当今的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因为敌国条款在现实中看，对于日本的这种行为，这种重新武装的行为呢，是一个直接从法律上的一个警示啊。这点呢，确实是现在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说这些战胜国要注重这样一个敌国条款啊，防止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的复活。那么整个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的这样力量也应该重视啊敌国条款。
1: 这个条款只要存在，那么在法律和法理的层面，日本呢就会有所忌惮。
2: 对，
1: 一句中美是二战盟友啊，不仅让日本政府呢强烈的感到困惑和动摇，也让民进党当局啊气急败坏。从日本到台湾，为什么都如此的敏感呢？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3: 对于中美之间的二战盟友共识，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台湾陆委会声称，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台外事部门则重谈两岸互不隶属的老调。对此，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民进党史观错乱，自相矛盾，历史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工具，不能在需要时才认祖归宗，不需要时就肆意切割毁弃历史。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在去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时，赖清德反复使用的措辞却是配合日本史观的二战终战80周年，没有以抗战及战胜者身份作为叙事核心。文章批评赖清德既醉心于日本殖民的过往，又处心积虑淡化抗战记忆，都是拜民进党长期采取的历史叙事所赐。台湾中时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提到的往事再度证明，美国的盟友就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整个中国，试图排除共产党的断裂史观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在特朗普眼中，二战时与美国的同盟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同盟史，而如今他要建立历史连结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岛内历

0: 史学者郭冠英认为，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历史，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中美刚刚说完这个并肩作战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台湾的陆委会呢马上就跳出来说啊，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为什么台湾民进党呢是着急的要跳出来？那么中美二战盟友这个共识啊，精准的戳中了这个台独势力的哪些痛处？
2: 我觉得这个总的来看，中美现在重生或者是在重温二战盟友这样一个叙事，实际上我觉得对台独势力是一个釜底抽薪。因为我们讲这个中美这个过去并肩战斗赢得了这个二战的一个胜利，那胜利之后就是对比如说国家的主权领土进行一个清晰的一个划分，那么可以讲就是比如说这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中日这个联合声明当中也有这样类似的这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也就是说这个中美是二战的这个盟友，我们共同战胜法西斯，实际上也事实上解决了这个台湾问题它的归属问题，因为归属已经很清楚，就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要归还他所窃取的台湾澎湖列岛，要归还，归还给谁？归还给中国，而且美国也是这样一种认同。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这个台湾一小撮人要想搞这个台独，要想这个比如说篡改历史，我觉得是这个做不到的，而且会四处碰壁。
1: 嗯，民进党当局呢是一边要认祖归宗，一边呢是要切割历史，这种实用性选择性失意啊，也是民进党当局的一个老把戏了。但是呢，这次的破防是不是也是说明啊，这个台独势力的这种历史观在中美共识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3: 很显然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看台湾当局赖清德啊，在这个对于日本向高市长苗滞留的，那么就坚持所谓的二战叫胜利的啊，就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叫中战。那么现在中美呢，这个元首的共识里边提到二战的一个盟友问题的时候，他又反复提到了所谓的二战的这个又是国共的问题。但是呢，二战反法西斯的这种尤其反对军国主义在中国是人民战争，是统一战线，而胜利的是中国人民啊，整体的来对于法西斯的一个胜利。所以不论他怎么一个历史叙事的一个横跳，但最终改变不了二战的一个结果。那么也就是建立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里边所提到的日本要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
1: 就在中美共提二战盟友之际啊，俄罗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呢点名批评日本，俄外长称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明确的反对日本入场。来看短片。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明确反对日本、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并批评日本正在走军国主义道路。外界认为，对他国批评向来十分敏感的日本政府此次表现安静。截至27号晚，面对俄外长在联大的点名批评，日本政府没有高分贝论辩，也未见日媒发布反驳拉夫罗夫发言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27号称，这是俄单方面的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雅虎网站报道的评论区，网民留言多达4500余条。有右翼学者声称，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摆架子；一些右翼网民还发泄不满，扬言要削减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还有网民一味辩称日本没有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甚至提出绕过联合国、另建国际机构的极端主张。此外，有日本网民将拉夫罗夫对日本的点名批评与中美元首会谈确认两国曾作为二战同盟国并肩作战的历史联系起来。分析认为，日本右翼的偏激言论也暴露了日本社会部分群体对二战历史的扭曲认知，国际社会应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倾向

0: 持警惕。拉夫罗夫不过是道出了这一事实，日本一方面感到不满，同时也心存忌惮。
1: 面对俄方的点名批评，这次日本政府呢是非常的安静，这和以往的做法呢明显不太一样。为什么日本政府没有反驳？他是心虚了，还是说想息事宁人呢？
2: 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所谓新军国主义最后是要走到一条死胡同，而且四处碰壁。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已经形成了，在国际的这个舆论场形成了一个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大国，我们都是二战的这个重要这个战胜国。那么对日本，同样针对日本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进行异口同声的批评和牵制，这说明什么？日本是想挑战历史，而且要修改这个历史。那么这样一个做法肯定是不符合时代的这个潮流。那么当然日本跟俄罗斯之间还有所谓领土争端，那最近日本这个跟美国、也跟美国一起进行一些这个军演，而且把低风这种中程导弹也企图留在这个日本，像这些挑衅俄罗斯是绝不允许出现的。所以这时候俄罗斯利用联合国大会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舞台来对日本进行猛烈的这个抨击，那么我认为一定意义上这个也反映出了国际社会我们在对待日本历史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回击有相当的共识。
1: 嗯，与日本政府啊这次的安静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右翼网民的这样一个躁动，发表了很多极端的言论，那这也反映出当下日本的社会哪些突出的现实问题。
3: 确实日本的社会的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情绪呢，也是我们看从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也能够看到，它是确实是已经是形成一定的气候。那么作为高市早苗这一届政府，他自身能够上台肯定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否认日本军国主义这种新兴的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在军事化的这种否认他是说不过去的。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政府确实这样，一方面呢否认侵略历史、历史修正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呢增加防卫预算提升这个自卫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同时呢还有解禁集体自卫权，那么修改这个无核三原则，准备修改无核三原则，放开杀伤性武器，还有就是日本的所有的现在来看就是它的国防预算更多的是从民生这方面而来的，就是不注重民生而注重国防预算的提升。那么从过往的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的，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切服务于它的对外侵略。那么从现在来看日本的国防预算是四连征，确实是在牺牲民生而注重于这个它的这个防御预算的提升，那这进行这个重新武装，所以再怎么解释也是说不过去的。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你这个日本的一些网民为替这些右翼的一些网民为政府日本政府辩护就可以把这个事实这个颠倒过来的，这是不可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中美把二战盟友写进共识、日本破防、台独跳脚的相关话题做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一股较强冷空气正在不断南下，今明两天它将会迅速的席卷中国多地。那今天中国北方大部地区都将会经历大风降温天气，降幅普遍有4到14度，降温过后最高气温会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城市当中像西宁、呼和浩特以及哈尔滨都将只有15度上下，北京、郑州是只有20度出头，凉意突出。而早晚的寒凉更加的明显，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多地，今明两天的最低气温都会降至10度以下，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的中东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这一带甚至会体验到冰点附近的寒意，假期前往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那么在中国南方，冷空气带来的主要是降雨降温，今明两天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以及浙江、福建的这些地方呢，都将会经历大到暴雨的天气，而降温

的主要时段也将是集中在假期的第一天。那降温过后，南方大范围的高温就此落幕，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退居华南这一带。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晴，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晴，2到14度；西安阴，17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9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6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4度；长沙小雨，23到27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晴，7到16度；柏林阴，12到23度；伦敦小雨，18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9到25度；日内瓦阴转小雨，14到25度；维也纳晴，11到24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阴转小雨，9到20度；纽约晴转阴，16到24度；华盛顿晴，16到27度；首尔晴转小雨，18到27度；东京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迪拜晴，29到37度。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美国若想结束战争必须承认战败。俄称打击乌多个目标，乌称多地遭俄军空袭。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西方没有发出任何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红旗招展，繁花似锦，中国各地装扮一新迎接国庆。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今天是中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军官兵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
3: 烈士纪念日前夕，陆军第72集团军组织新干部集训队全体学员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4: 雨花英烈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
3: 在红土崖革命烈士陵园、在宜阳县烈士陵园、在座座苍松翠柏间的烈士纪念碑前，官兵整齐列队，肃穆而立，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鞠躬默哀。
5: 今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不仅是追忆一段历史，更是传承一种精神。无数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换来今日安宁。
3: 各地人武部组织军地各界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一同走进辖区烈士陵园，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先烈的崇高精神。
6: 一块块墓碑背后，是革命先辈舍生忘死的坚守。正是无数先烈的牺牲奉献，才有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
3: 在祖国各地的军营、军使馆、高原驻训地，官兵们